0: 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
1: 当遭遇电信诈骗，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不泄露银行账号和密码。
0: 防范电信诈骗，从我做起。
2: 庐州有纸会烟雨，自贡彩灯映星河。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点亮非遗星火，更续匠心传承。
3: 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
2: 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1: 少一缕尾气烟尘，多一片雪山蓝天。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绿色出行，守护属地画卷。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2: 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1: 车轮转出绿意，脚步丈量未来。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建天府低碳生活圈。
4: 每一刻让你聆听不一样的世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的聆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晨曦。
5: 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今天白天盆地多云见阴，大部有阵雨或者雷雨。阿坝州大部、甘孜州北部、东部和凉山州大部多云见阴，有分散阵雨雪。甘孜州西南部和攀枝花市多云见晴。24小时内盆地的最低气温21到24度，最高气温29到32度。
4: 成都今天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2到32度。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45，空气质量为优。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5: 好，今天的聆听天下，我们将和您关注以下新闻。
4: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我国野生动植物最新的家底发布，哪些珍稀物种上新？
5: 便利店持续进化升级，现磨咖啡加特色鲜食成为新标配。
4: 法官披露650万未成年人打赏案的真相，恶意的利用未成年人退款机制将承担法律责任。
5: 系列报道《理想派政绩故事会》今天播出第七期，调查研究是基本功。
4: 美日合谋布局低风中岛系统背后有何战略野心？
6: 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
7: 正在发生的历史，
6: 头条关注。
5: 好，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聚焦生物多样性。昨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已经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同时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的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的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4: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新出生的3只幼猿茁壮成长，使海南长臂猿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一只

0: 雌虎带领五只幼崽的画面，刷新了我国野生东北虎繁殖数量的最高纪录。而在贺兰山，放归雪豹成功的实现了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且成功的育幼，标志着雪豹的保护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广袤的国土上，哪些手段正持续助力这些珍稀濒危的明星物种的家族不断的壮大？来听报道。
1: 因为他是出生不久嘛，所以他就是自己抱着他们的母亲。
2: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这里的海南长臂猿种群再传喜讯，去年新诞生的三只幼猿使我国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说，据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员观察，这些幼猿正在茁壮成长。
1: 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跟它那个母亲抱得很紧，母亲活动的时候它也不会有那种脱落的感觉，它也能够在母亲的旁边斜着一些抓枝条啊，或者也斜着去觅食啊，一些这类的动作。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我们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它的个体在逐渐的长大，证明了幼猿生长状况是很健康的。我们呢就拉一些这个绳索，我们就叫做廊道，把它这个栖息地给连起来，让它能够更好的起食去过夜，让种群扩大，就会种一些长臂猿比较喜欢吃的这些树种。其实长臂猿不一定它都全部吃完，但是别的动物它都会再吃，能够叫做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就更能够丰富。
3: 栖息地保护恢复自然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而对于珍稀濒危的野生动物来说，救护转运、野化、放归等举措也是助力其种群恢复壮大的重要途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最近，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发现两只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介绍，2021年以来，当地先后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而这次的最新发现，标志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4: 历史上，贺兰山本就是雪豹的原生栖息地，具备雪豹生存繁衍的优越条件，区域里边的岩羊数量特别多，种群也比较稳定，可为雪豹提供充足的这个食物保障。陡峭的山岩呢和裸岩地貌十分适配雪豹生存栖息。经过科技查询啊，还有国际雪豹网络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检索呢，我们确认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完整的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困局，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雪豹的种群重建提供了科学范式和实践的案例。
2: 鸟类是我们身边会飞的邻居，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将94.5%的鸟类纳入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作为拥有6000万年演化史的古老珍禽，朱鹮被誉为吉祥之鸟，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受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野生朱鹮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相继绝迹。1981年，专家在秦岭腹地的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发现7只野生朱鹮。经过40多年的保护繁育，目前全球朱鹮数量已超1.1万只。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综合办公室主任段文斌介绍，就在近日，保护区的10只朱鹮还顺利入住了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外放飞基地，让朱鹮在福建省绝迹后首次重返其历史分布地。
5: 就像把10只朱鹮送到福建这样，我们目前正陆续推进朱鹮种群由陕西向外省市扩展的工作，国内种群已扩展至14个省份，其中陕西朱鹮数量达到7900多只。我们目前已经建立了秦岭朱鹮栖息地保护体系，建设了秦岭南北两大人工繁育基地，让朱鹮形成可自我维持的野化放归种群，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朱鹮保护技术支撑体系。
0: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已经记录了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亚洲象、青头前鸭、蓝冠噪莓、绿孔雀一系列珍贵濒危的野生动植物的野外种群总体呈现了恢复增长良好的态势。那植物方面，百山祖冷杉已经由3株增长到了4000余株，百奇兜兰由10株增至了200余株，苏铁兰科等300余种濒危物种成功的回归野外。
3: 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6: 1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区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建设，谋划实施重点领域野生动植物保护系列工程项目，组织开展重大保护活动和专项行动，高质量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0: 好，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四川老乡呢，一定要仔细听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面向四川全省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这次特别拿出了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咱们四川的听众优先的体验感受。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视疲劳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27-7911订购，就有机会领取，每个手机号能领一次，限时10分钟，过了这个点儿可就没有了。电话是400-827-7911，400-827-7911。
3: 只要你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流泪，还总是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的，都可以参加这次活动。这款眼贴是专为眼睛模糊流泪的中老年人研发，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温温热热的，特别舒服，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熏蒸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缓解很多，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
0: 想要体验好视力加强版眼贴的，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827-7911就能参加活动。大家看好时间，只要在10分钟内打400-827-7911购买，不光能多得78元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再加一台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椅，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只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谢谢。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稍后我们继续。
7: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8: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茫茫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

0: 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

0: 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6: 好，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接下来是便利店这个话题。其实便利店是最贴近老百姓生活的零售业态之一了，也是保障日常消费需求、服务民生的重要载体。在快速变化的消费市场，消费需求更趋理性多元，消费者更加看重消费体验，叠加这个即时零售新业态带来的竞争冲击，便利店的行业发展面临新的考验。
7: 近年来，在线下实体零售承压的情况下，便利店业态展现出较强的韧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限额以上零售业单位当中，便利店零售额同比增长7.5%，高于超市等其他业态，成为零售业增长的排头兵。
6: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26年中国便利店 TOP100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的便利店百强企业门店总说达到了20.8万家，比上年净增约1.1万家，增幅为5.6%。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彭建真表示，当前的头部便利店企业的护城河已经形成，外资便利店稳健发展。虽然行业总体保持了增长势头，但是也面临三大挑战。
8: 第一个挑战就是来自于即时零售和临时折扣店对于便利店的分流。第二个挑战就是我们看到到店客流下跌带来的营收规模的挑战。第三个挑战是商品的同质化和盈利规模的挑战。有一部分企业在商品开发力度跟不上消费者的变化，很多企业的自有品牌存在着互相模仿的情况。
7: 面对挑战如何突围，从商品角度来看，在不少便利店里，一杯9.9块的现磨咖啡，一份特色风味盒饭，时令美食等等，已经成为了吸引客流的热门品类。彭建真认为，餐饮化、咖啡化、即时化将是未来5年便利店产品的主线。
8: 在鲜食和咖啡跑通的便利店企业，毛利、客流、复购都会跟着成长。便利店真正区别于电商和其他业态的就是这些即买即食的品类。我们看到鲜食、自有品牌、本土化选品、商品力是下一个阶段真正的分水岭，也是企业和其他同行拉开差距的关键。
7: 从区域看，大量本土区域龙头正在崛起，比如说福建有建福，湖南有新嘉怡，芙蓉兴盛，浙江有十足，山西有糖酒精湖，陕西有每一天，安徽有临济，几乎每一个区域都有优秀的当地的便利店品牌。
6: 那么此外呢，即时零售渠道的接入也成为增长的重要一环。淘宝便利店总经理岳帅介绍，目前平台上的便利数的供给量达到了17万家，越来越多的便利店把做即时零售作为一个必选的项目。
9: 便利店这个业态整体的增速在去年淘宝闪过都是超过100%的，而且在这里面的话呢，我们会发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的空间是低线市场，包括一些县城和乡镇。所以这个业态的话呢，我们觉得无论是在线上也好，在线下也好，还是比较具有生命力的一个业态。在线上这个场景上，熟食和鲜食包括带温度的这些，无论是冰镇的还是加热的，这个一定是用户一选择便利店的最重要。

0: 的一个品类。
1: 作为距离消费者最近的生活服务站之一，便利店在满足消费需求、释放内需潜力方面的作用更加的凸显。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任峰表示，商务部将持续实施并且研究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支持包括便利店在内的各类零售主体加快创新转型，以高质量的供给激发消费潜力。
2: 一是支持零售业创新提升，我们将继续推进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会同有关部门确定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鼓励传统便利店加快数字化转型，发展网订店送的即时零售，拓展网络零售渠道。二是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扩围升级，鼓励连锁品牌便利店企业积极地参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建设，优化社区网点布局，丰富优质商品供给，积极拓展简易餐食、代扣代缴、打印复印等社区便民服务。三是激发下沉市场的消费活力，将支持各类商贸流通企业因地制宜优化下沉市场的网点布局，打造新消费场景。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和网络账号充值打赏有关的话题。一位17岁的女生呢，将某知名短视频平台起诉至北京的互联网法院，要求退还充值打赏的款项310多万元。随着对账号的全面调查，这个数字上升到了650多万元。
1: 涉案充值打赏的行为是不是由未成年人来实施的？短视频平台应该退回充值的金额吗？主审此案的法官披露了这起北京互联网法院建院以来受理的标的额最高的涉网未成年人案件的真相。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4: 2024年4月，17岁的小丽在母亲的陪伴下到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称，她擅自使用母亲的手机号在短视频平台注册了3个账号。自2022年11月起到2023年11月，她使用这3个账号在短视频平台充值310多万元。主审此案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毛春莲介绍。
5: 充值了310多万元，打赏了很多个主播，但是他的母亲呢对此并不知情啊，现在也不同意也不追认，所有的充值打赏行为应该都是无效的，所以他诉请呢平台将所有的充值打赏的款项全额返还。
4: 接到起诉书，被告短视频平台答辩说，小丽主张的大额充值打赏账号均由成年人注册并认证，而且消费行为明显与未成年人特征不符。被告平台初步核实，这3个账号不是充值打赏了310万元，而是560多万元。
5: 根据这个情况呢，我们就向平台发函哈，要求平台调查统一登录设备是不是还有其他账号也进行了充值打赏，结果果然发现还有第4个账号，那这个账号充值打赏了90多万，这样整体这个案件的金额就上升到了650多万。
4: 法院还调取了这些账号的人脸识别及评论的内容，发现了很多蹊跷之处。
5: 发现这几个账号有20多次哈，原告父亲和原告母亲进行人脸识别的记录，而这些账号的评论内容的话也大量的跟成年人的生活场景相关，比如说他曾经评论说，我朝九晚五的上班，我开车回家怕扣分啊，我也是要养儿子还有女儿的啊，甚至有一个账号曾经评论说，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啊，用个未成年申请造假，还调取到了一个账号的跟主播的连麦语音啊，发现这个声音其实就是原告母亲的，他在这个直播间呢聊得其实非常的愉快哈，对这个网言网语的使用也非常熟悉，说的很多都是直播间的黑话。结合这些证据的话，我们认为这个案子很难完全认定说所有的这个充值打赏行为都是未成年人进行的。
4: 对于这些证据，原告小丽和她的法定代理人，也就是她的母亲，给出的质证意见含糊其辞。一些确实属于原告本人发的评论内容，也显示出她的父母对她充值打赏消费的放任态度。 被告平台强调，即使涉案交易行为由未成年的原告本人实施，他的父母作为监护人将银行支付密码同步给他，是对他支付行为的同意和认可，他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存在重大过错，应由监护人自行承担全部法律后果，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5: 取得了其

0: 监护人的同意，那即便是原告他真的作为未成年人有充值打赏的这些行为，那这些行为也是有效的，在合同有效的这个情况下，相应的充值款项也不予退还。
1: 主审法官毛春莲强调，原告及父母这种恶意规避责任、滥用司法资源的行为，不仅扰乱了平台秩序，也增加了法院甄别真实诉求的难度，恶意虚假诉讼还将承担严重的法律。

0: 否则不仅可能会被法院训诫罚款，如果构成刑事犯罪，那甚至可能还要承担刑事责任。第一呢，是要保管好支付的密码和账号，不要随意的告诉孩子，更不要为了孩子打赏而去刷脸验证。第二是要做好榜样，家长如果自己沉迷于直播大额打赏，那孩子很容易就有样学样，把网络消费当成理所当然的。第三呢，要多陪伴孩子。那很多未成年人他们沉迷网络啊，冲动打赏，其实都是因为现实的这个世界缺乏情感的交流和关注，多带孩子去户外活动啊，增进你们的亲子关系，那才能从根本上减少非理性的这种冲动消费。第四，如果你发现孩子有异常的消费，有这个充值打赏，应该及时的启用青少年模式，更改你的这个支付密码，合理合法的向平台去申请退款。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2: 饭好啦。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儿。敬老孝亲。
5: 说天下
6: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5: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美食家，今天您准备吃什么呀？
2: 我吃红烧穿山甲。
1: 哎，那可不行啊！穿山甲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烤鸭。
1: 哎，烤鸭可以。
2: 我烤中华秋沙鸭。
1: 那是一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清蒸鱼。
1: 什么鱼啊？
2: 松江鲈鱼。
1: 二级保护动物。
2: 我吃梅花鹿。
1: 一级。
2: 我吃、
1: 哎、得您什么也别吃了，怎么老想着吃重点保护动物啊？
2: 吃野味大补啊。
1: 您太缺乏知识了。首先啊，吃野味不仅不滋补，还容易染上各种严重的传染病。
2: 哎呦，那太可怕了。
1: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未经批准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要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得追究刑事责任呢。
2: 合着吃野味儿能吃进监狱呀？
1: 当然了，为了你自己和大家好，千万不要食用野生动物。
2: 懂了。牢记在心，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禁绝非法野生动物买卖，尊重自然，遵守法律，安享健康生活。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6: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5: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7: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5: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

0: 杀猪盘骗局。
1: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0: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绿色车轮转蓉城，低碳脚步量天府，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体验幸福生活加速度。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3: 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玉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2: 绿色出行低碳环保，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携手共建公园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3: 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 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理想派政绩故事会第七期，干事创业为民造福，靠什么把准方向办好实事。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
2: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被总书记点赞的时代楷模高德荣，听听这位老县长如何扎根边疆，深入基层，把调查研究当作立身履职的基本功。
5: 县长，我真没法劝了，来来回回跑了四五趟，穆大爷他们说啥也不肯种草果，我们的工作怎么开展嘛？
6: 小杨，你急啥呀？咱们下乡调研不就是为了听听老乡们的心里话吗？老穆，你说说大伙儿心里咋想的呀？
7: 老县长，我们祖祖辈辈就种玉米洋芋，也饿不着肚子，你们说的那什么草果不就是山里的野草草吗？能当饭吃啊？我年纪大了，不想折腾了，你们走吧。
6: 老穆啊，不瞒你说，这大半年附近大大小小的山林我可都走遍喽。咱们独龙江的水土气候天生就适合种草果，这都是我和省上专家实地考察得出的结论呢。
5: 穆大爷，对不起，可是我心里着急呀。老县长他真是为了咱们乡亲们好。
6: 好了，小杨，党员干部啊，要学会用身影指挥人，而不是用声音指挥人。老穆，你来看这片峡谷山坡，以后要是都能种上草果，咱们守着青山就能多一份收成，那好日子不就来了吗？
7: 我也知道您是为了大伙好，可是草果要是没收成也卖不出去，这一年到头不就白忙活了？
6: 我也是在山里长大的呀，能不知道这份难处？
5: 穆大爷，不瞒您说，老县长在独龙江边找了块地，亲自育苗试种， 还把专家喊来

0: 我把手指导，他要带头吃螃蟹呢。
1: 老穆啊，我这块试验地离乡政府也就几公里，你们要是愿意学，我包吃包住免费教，还给你们送苗子包销路，怎么样？
2: 老县长，您都退休这么多年了，不在城里享清福，天天往深山里跑，到底图个啥呀？
1: 我是退休了，但我不能眼看着同族乡亲受穷啊，只有知道你们怕啥盼啥，才能把工作做好。要是连调查研究这点基本功都没有，又怎么带着大伙儿过上好日子呢？啊，
2: 老县长，您都做到这份上了，还有啥不信的？我们跟着你干。
3: 我印象特别深刻啊，这位总是在大山深处村村寨寨实地调研的老县长还说过一句很有远见的话，以后要建绿色银行，独龙人需要钱都到山上去。如今草果、重楼、漆树等一大批特色生态种植项目都在独龙江边发展壮大起来了，就像他亲笔写下的诗句，独龙纳卡的日子比蜜甜来比花香。
4: 重视调查研究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的工作作风。1983年夏天，在正定县农村的一条土路上，时任县委书记习近平一行人的车陷入泥泞，有干部请过往的村民帮着推车，不料一见是当官的，这村民不仅不推，嘴上还骂骂咧咧的。
3: 那名干部正要发火，一旁的习近平一把拉住他说，群众为什么骂人，应该反思我们自己。不久后，正定县委就印发了改进领导作风的6项规定，其中一条就是反对官衙作风，注重工作实效，要在调查研究上狠下功夫，每年要有1/3以上的时间深入基层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4: 那党的18大后，中央8项规定出台，改进调查研究同样位列第一条，而调查研究这个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切入点和重要环节，在习近平心中始终是头等大事。
3: 在福建宁德工作时，习近平刚上任就用1个月时间走遍闽东9县，在深入调研中首创4下基层工作制度，调查研究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宣传政策下基层。他常说，与其群众跋山涉水上访，不如我们干部直接下访。
4: 1988年12月20号，在霞浦县委党校，习近平主持首次地县领导接待群众来访日，4张小桌拼成长桌，没有主席台，没有讲话稿，他就坐在群众中间，面对面听心声解难题。
3: 下岗职工马金珍反映，想靠拉三轮车养家，却不被允许。习近平当场要求相关部门解决困难。随后，霞浦县针对下岗职工再就业召开专题会议，60多位下岗职工终于拉起了三轮车，有了份养家糊口的新工作。
4: 座谈会当天，习近平共接待102名群众，受理86件诉求，12件当场解决，其余限期1月办结。从那以后啊，信访接待下基层成为了一个传统，逐渐从宁德扩大到整个福建省，老百姓也把每月的20号称为连心节。
3: 是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习近平在《致江新语》的开篇就提出了调查研究5字诀：深、实、细、准、效。这是他多年调查研究的经验总结，也是为广大党员干部调研工作立下的规矩。
4: 2002年刚调任浙江工作时，有人请习近平谈谈施政纲领，他笑着说，我刚刚来还没有发言权，到时候我是要说的。
3: 接下来10个月，他轻车简从，不打招呼，用脚步跑遍了全省90个县市区。浙江淳安县下乡村曾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2003年4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专程奔赴下乡村，进村入户开展调研。
4: 在种茶大户江德明家里的座谈会上，村民们坦言缺资金、缺技术、缺人才，辛苦一年收入却很低。习近平马上问道，你们村有没有科技特派员？ 在得知没有后，他当场拍板，省里研究一下，给你们村派一个科技特派员来。
3: 随后，下江村在科技特派员的带领下，大力发展中药材种植和高效农业。2005年，当习近平再次回访下江村时，这里的老百姓仅靠药材种植，每户每年就能增收4000多元。而这次深入调研，也为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提供了最鲜活的基层样本。
4: 从6项规定到8项规定，从4下基层到调查研究5字诀，习近平总书记用亲身实践告诉我们，基层是最大的课堂，群众是最好的老师。只有走进基层，拜人民为师，调查研究才会深入，才能真正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的心坎上。
3: 广大党员干部更要牢记总书记嘱托，走出办公室，沉到第一线，把调查研究作为必修课基本功，在调研中查实情、听民意、办实事，用心用情用力，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好，感谢收听理想派政绩故事会第7期，我们下期再见。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疲劳模糊、干涩流泪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试验检测，品质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非常水润透亮，看啥都轻松。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27-7911都能领取专属补贴，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
6: 产品无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6: 那些是什么呢？
1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0: 外出装上自带杯，
21: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荣成绿动脉低碳新节拍。

0: 城市之美。
1: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2: 好，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27-7911，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们四川全省都在抢。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如果您眼睛疲劳、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又干又涩，有时候稍微吹点风就流眼泪，那现在就打400-827-7911订购，就能多体验78元中老年加强版的征检贴，这是额外补贴给您感受体验的，尽管放心用。而且赶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还有收音机、按摩仪、防蓝光老花镜加赠，赶紧打400-827-7911。
3: 是人一上了年纪，眼部机能下降就容易出现模糊、流泪、干涩、难受、视疲劳。很多朋友一开始都没在意，结果呢，后面越来越模糊难受，不光手机电视看不清，连出门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生活严重受到影响。眼睛问题可不是小问题，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拥有3项国家专利的护眼产品，尤其是促渗技术，能够加速草本精华的渗透吸收，咱很多四川听众都在用，贴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清晰又透亮。
2: 那么重点提醒大家呢，这次的眼贴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模糊流泪研发的，想感受的赶在10分钟内拨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外加多功能的收音机、按摩仪、防蓝光老花镜，只有10分钟，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继续我们的聆听天下。近日，福建漳州部分杨梅收购点被曝违规使用了防腐剂、甜味剂等浸泡杨梅，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已经查扣和追回问题杨梅数百公斤，查扣了违规的添加剂，并彻底整治杨梅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
3: 但是事件影响已经波及到了其他多个杨梅产地，部分地区的杨梅批发价腰斩，出货量只有往年同期的1/3。那么在加强监管的同时，怎么样才能够恢复市场信心，避免无辜的果农被误伤呢？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4: 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发酵，北京、上海等地的生鲜电商杨梅最醒目的宣传词都是不泡药，有的还附上防腐剂、脱氢乙酸、甜味剂、纽甜、甜蜜素等项目的检测报告。在视频网站直播带货的果农就要反复回答网民的质疑甚至攻击。
5: 有别人泡过上新闻了，你不敢吃可以的，但是你不要来这里说我们家泡了药怎么的，我管不了别人吗？是不是我只能管得了我们自己家的，我们家是没有泡的，有什么不敢吃的，我吃一盘给你吃看都可以的，你买不买吗？不买吗？你这里乱讲什么，你们不买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就是乱攻击我们这样子，是不是我们也是很无辜，这个东西也是。
4: 浙江兰溪的大棚杨梅目前已经批量上市，兰溪市杨梅协会会长陶凤元告诉，受到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批发价格和销量都只达到往年的一半。
6: 目前说我们走高端渠道的还好，影响面不大，但是走批发的啊，现在价格跟销量都腰斩，就对半。之前是70-80一斤，爆发了之后我们30-40一斤。
4: 云南食品的杨梅上市更早，食品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蔡永俊介绍，今年杨梅丰产，但卖不出更好的价格，出货量更是只有1/3。
7: 本来像今年的话，这个年景是最好的，但是没卖上好价钱。现在一部分是基本上是卖不出去，说真的，零售的杨梅的话也就卖个4-5块一斤啊，跟我们往年其实在这个价格差不多，就是量上出不去，收购商在减少。你像我们往年的话，这个季节的话，像东葵这段时间上市的话，一天可以走800-900、1000吨左右啊，像现在的话大概就是200吨、300吨这样。这个杨梅的话，你在枝头的话成熟了它还挂不住。
4: 为了帮杨梅亮明产地身份，恢复市场信心，石屏县在原有的地理标志产品标签之外，又为有需要的农户和商户出具产地证明。
7: 我们县里面决定，就是收购商如果说要我们证明这个杨梅是我们石屏县出去的，我们村委会盖这个证明的章给他。
4: 这样的产地证明我们以前开过吗？往年
7: 没开过。

0: 农业农村和市场监管部门尽力满足检测需求。蔡永俊坦言，以往杨梅的检测项目不包括近期媒体报道的防腐剂和甜味剂，将尽快增加。浙江兰溪的农业农村部门已经在杨梅产地建成了快检实验室，还将投用新购置的快检试剂，其中一部分专门检测防腐剂和甜味剂。负面消息冲击，一些以往杨梅不愁卖的地区今年要想办法宣传解释，打开销路。云南石屏县今天要在省城昆明开推介会。
1: 在我们省城昆明有一个杨梅的放心食用推介这个会，我们县里边到省城去办。往年我们不用办这些，我们的销路挺好的。
2: 今年是没办法，还得主动的去做一些事情，是吧？
1: 是啊，
0: 浙江仙居就计划直播杨梅的采摘、运输等过程，让顾客放心。
3: 通过这个直播的形式，反映我们杨梅从这个生产、采摘，然后到储藏保鲜跟冷链物流的这个全过程，来提振我们这个消费者的信心。在我们杨梅上市的这个期间呢，我们还将通过这个农文旅融合的这个方式开展20场各类的这个活动，推出了杨梅的采摘的精品线路，组织我们采摘观光游，让这个消费者可以深入我们田间地头，来体验我们仙居杨梅的这个优质跟冷链物流的高效。
4: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据日本媒体日前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到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用于美日联合演习。美日合谋布局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野心？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5: 低风是一种中导武器，是典型的进攻型远程打击火力系统。系统中的火力单元是大型拖车，能装填战斧巡航导弹，打击1800公里范围内的地面固定目标。早在去年9月，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在日本九州等地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美军就首次在日本试水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当即激起日本民间强烈抵触情绪。当地民众担忧美军以联合演训之名常态化进驻进攻性武器，因此要求政府敦促美军撤走相关装备。压力之下，装备最终于去年11月撤离。然而一年不到，故伎重演。有消息称，日本自卫队和美军计划于今年6月下旬到7月初举行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并于9月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再次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美军再次筹划在日本部署低风，战略威慑意图明显。
6: 这个举动是美军在推动的前沿威慑战略的一个步骤。美国在退出中导条约之后一直寻求在亚太前沿来部署低风，以所谓第一岛链火力前置的名义想要弥补在西太平洋的这种中程打击能力的空白，并且将这种打击能力想要分散到所谓第一岛链的各个节点，从而形成对东亚大陆的多层次的火力威慑。同时美国也想推动日本进一步的承担所谓的前沿防御的责任，成为美军的安全盾牌。
5: 有报道称，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从鹿屋航空基地撤离，转移到驻日美军基地。舆论普遍担忧，这是为低风常驻日本试探民意埋下伏笔。放眼日本国内，军事化扩张势头同样愈发猖獗。近期高市政权急推紧急事态条款讨论，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加速筹设国家情报局，诸多危险动向冲击和平底线，扩军备战行径引发各界强烈不满。当地时间21号，部分日本民众冒雨在日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集会参加者表示，
7: 所谓国家情报局以及与之配套的防止间谍法，本质上都是为了打击反战运动，而紧急事态条款也是一样，是为了架空和平宪法，从而导入战争的法案。我认为必须坚决阻止。
8: 明明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变得越来越艰难，高市政权却置若罔闻，反而在为战争做准备，去确保预算，甚至还想改变宪法体制，做一些非常离谱的事情。
9: 好，以上就今天聆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欧阳文婷、唐胜兰，监制宁小吴，感谢你的收听。好，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早安天府的旋律，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天是5月23号，早安。川超激战今天继续，锦绣成都迎战重装德阳，美味乐山对决丝绸南充，科技绵阳碰撞仗义达州，五彩梁山力拼登城自贡。今日早安寄语：脚下是绿荫，身后是故乡，战士们请为城而战。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每个假日的清晨，老三样陪我迎接新一天的阳光。闹钟叫我起床，
2: 现在时刻早上八点钟。
1: 早餐补充能量，还有一零四八陪我开启周末时光。打开车窗唤醒城市，打开一零四八呼吸快乐的你。假日龙门阵，一路陪伴你。

好的，北京时间9:02，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8广安交通旅游广播。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呢锁定1048来关注假日龙门阵。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参与节目的互动，来点播自己想要听到的歌曲。那今天我们首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一个大雨转中雨的天气哈，温度呢是21到27度。今天相比昨天来说呢，这个气温要凉爽很多哈。但是今天是一个雨天，大家出行呢一定要注意哈，路面湿滑，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啊，保持安全车距。那顺前的各位，我们节目一开始来跟大家关注一则新闻信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2号宣布，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将于5月26号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将赴纽约主持会议。在纽约期间，王毅外长还将出席将于28号举行的全球治理之友

小组会议，并同联合国秘书长及有关国家外长等举行会见。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加拿大外长阿南德邀请，王毅外长将于5月28号至30号访问加拿大。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专家小鹏说，伟哥好，来一首《如果当初没有遇见你》，祝大家周末愉快。

好的，您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范玮琪的一首《最初的梦想》，送给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时间呢，为各位送上刚刚拽拽小点播的那一首《如果当初没有遇见你》哈，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程山水一程诗，满城旅途满城情。5月19号，中国旅游一日点燃广元文旅热潮的这样一则报道。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在5月19号的时候，第16个中国旅游日如期而至。初夏风光正好，广元山川秀美，文脉悠长，处处涌动着文旅的热潮。 全市A级景区 免票惠民，实景演绎沉浸出圈。出行指南一站便民，全域联动，多点绽放的活动矩阵，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邂逅蜀道山水之美，千年人文之韵。 晨光初定，古韵悠长，黄泽寺红墙青瓦，千佛崖石窟静静沉淀岁月风华，游客早早等候入园，共赴一场历史文化之约。趁着景区免门票福利，专程前来观赏千年石窟造像。远道而来的黑龙江游客沈经纬 满心欢喜，身旁呢身着雅致汉服的文旅爱好者穿梭于古寺之间，衣衫翩跹，打卡留影，让石窟艺术与国美学风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剑门关内热闹非凡，经典实景情景剧将为开关，精彩上演。演员身着古装，手持仿古通关文牒，缓缓展跃，旌旗迎风舒展，场景氛围感拊满。沉浸式实 景演绎跌宕起伏，精彩纷呈，引得现场的游客驻足观赏，掌声不断。放眼全域，崔琳琅千年古柏苍劲翠绿，游人漫步林间，体悟古道沧桑。

昭化古城青砖古墙，游客穿行街巷，品读三国风云。曾家山生态清幽，游人徜徉山野林间，尽享原生态，康养山水惬意。旅游惠民福利持续加码，利州区鲲鹏奇趣乐园七凤湖夜游推出票务折扣，月坝罗家老街民宿等住宿多措让利，暖心优惠。朝天区水墨沟景区自5月1号起持续免费开放，实实在在的便民举措点燃全民出游的热情，全城掀起旅游热潮。火热的文旅盛会离不开细致周密的保障举措与温暖暖心的志愿服务。全市常态化开展文明旅游引导、安全出行提示、文旅普法宣传，以暖心服务守护旅途的平安顺畅。剑门关景区入口处文旅普法文明旅游宣传专栏井然有序，工作人员摆放主题展板，耐心答疑解惑，细致宣讲文旅的相关法律法规，广泛发放文明旅游倡议书，引导游客文明出行，理性游玩。景区风景宜人，配套服务周到细致，安全提示普法宣传面面俱到，出门游玩格外放心和安心，游客纷纷点赞。5月18日，中国旅游日前夕，剑门关讲解员技能大赛落幕，一批业务精湛、素养优良的金牌讲解员崭露头角。参赛选手表示，将以赛促学，以学提质，不断提升讲解服务水平，人人争做广元文旅代言人，用生动鲜活的讲解讲好蜀道故事，以优质服务擦亮城市文旅的名片。与此同时，我市多部门联动发力，整合实时路况、特色住宿、地道美食、精品旅游线路等实用信息，通过广元文旅等官方公众号集中推送一站式出行攻略，全方位便民利民，持续开展文旅市场的秩序雷霆整治行动，严格规范导游职业行为，坚决杜绝不合理的低价游、强制消费等乱象，畅通1234545政务服务投诉维权通道，从严规范市场秩序，以坚实硬核举措筑牢旅游安全防线，以温情细致服务彰显城市的人文温度。我市呢将持续的以优质文旅供给服务提供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推动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跟各位来欣赏来自林小花这首《如果当初没有遇见你》。各位在路上行车，有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分享。

0: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1: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你去点。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脾气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9:17，欢迎收听的各位继续的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节目互动，点播自己想要听到的歌曲哈。接着时间我们来跟大家关注央视新闻刚刚发布的一则信息哈，就是老板对员工说滚算不算辞退的这样一则报道。那一个滚字究竟是让员工滚出办公室还是滚出公司呢？近日啊，一起几年前的劳动争议案在网上引发了热议。上海的某化工企业员工小鹏与公司的负责人发生了争执，他被呵斥滚之后离开公司，随后企业以旷工为由将其辞退。一句情绪化的口头指令在法律上能否被认定为有效的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老板说

滚员工离岗，后被公司以旷工为由开除。2020年在上海某化工企业工作的员工小鹏，因工作安排与领导发生争执，随后呢，他向公司负责人反映情况，却在交谈过程当中再次爆发冲突，负责人一怒之下对小鹏说了一个滚字，那小鹏随即呢离开了公司。几天之后啊，小鹏的妻子找到公司负责人询问能否让丈夫回来上班，负责人表示当时说的呢也是气话，但至于是否能够返岗需要再考虑考虑。然而没过多久啊，公司以小鹏离岗多日连续旷工为由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合同。小鹏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59,800元，但仲裁机构未予支持，小鹏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审理认定，公司负责人所说的滚无证据证明是滚出公司的意思，小鹏不上班构成旷工，主动赔偿金依据不足，小鹏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员工不构成旷工，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二审庭审当中啊，双方围绕公司负责人说的滚字含义展开了辩论。法官在庭审中重点询问，从双方发生争执到公司与小鹏解除劳动合同期间，公司是否与小鹏就上班问题做过沟通。公司方代表承认，在此期间公司没有就滚字做出解释，也没有通知员工回来上班。法官审理认为，公司负责人当时说的滚字，其含义确实存在争议和分歧。负责人称滚是滚出办公室，而小鹏理解滚是滚出单位。而小鹏妻子到公司与老板交涉的时候，表达了丈夫继续上班的意愿，但公司并未要求其返岗。负责人让员工滚之后，究竟是否还要求让员工继续上班，意思并不明确。因此呢，小鹏在家等候公司继续指示的情况下，不构成旷工。二审法院认为，小鹏主张判令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金额159,800元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以支持。法官提示哈，这个企业日常管理需依法依规规范严行。该案审结5年之后，近期呢又在网上引发了广泛关注，也反映出了公众对职场公平、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的高度关注。对此啊，主审法官蔡建辉提醒，企业在日常管理当中要依法依规行事，企业颁布的规章制度涉及到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内容，需经过民主程序。对于管理者来说，在日常管理当中要规范言行，依法进行管理，否则就可能承担不利的后果。

好的，北京时间9:24，继续来跟大家关注新闻信息，来关注来自人民日报最新消息。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庆元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5月22号19:29，山西长治市庆元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霞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庆元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0: 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0: 每个假日的清晨，老三样陪我迎接新一天的阳光。闹钟叫我起床，
1: 现在时刻早上8点钟。
0: 早餐补充能量，还有1048陪我开启周末时光。打开车窗，唤醒城市，打开1048，呼吸快乐的你。假日龙门阵，一路陪伴你。

好的，北京时间9:33，欢迎各位继续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节目互动。您在路上行车有及时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大家及时分享。另外呢，大家如果想要听歌，可以把想要听到的歌曲名称发送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接着时间我们来跟大家关注啊，今天也就是5月23号上午的9点，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发言人介绍，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由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载荷专家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组成。朱阳柱任指令长，这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

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中有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飞行任务，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朱杨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也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三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为第三批航天员，黎嘉莹为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两人即将踏上个人的首飞之旅。

现在给我听好了，我会爆炸，他们叫我 monster， 这个城市都已经沦陷了，冷血杀手 bingo 你答对了，机枪破嘴在我身后，说我已经不能承受，这只都包不住火，拦不住我，我还没完。

好的，北京时间9:39，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新闻信息，来关注5月21号晚上，国家防总与自然资源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联合会商，调度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陕西、甘肃等重点省份，分析研判中东部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发展趋势，安排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刚刚过去的强降雨过程是今年以来最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新一轮降雨过程将影响中东部多个省份，局地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部分地区降雨叠加，致灾风险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密加强防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突出重点严格落实各项防范应对措施，要加强雨情汛情的监管预警，强化多部门会商研判，提高暴雨、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等预判性预警精准性，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尤其是偏远山区和夜间要确保落实到位，要坚决果断地组织转移避险，全面落实四个一律人员转移要求，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落实基层转移等措施，防止转移人员擅自返回，形成工作闭环。要盯紧看牢重点部位，加强河道堤坝、水库大坝、淤地坝等工程的巡查防守，强化山洪沟口、狭窄河道、漫水坝等重点部位和养老院等人员密集场所的风险隐患排查，提前做好安全管控。要全力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加强应急救援力量和防汛救灾物资以及通讯保底装备的预置布防，强化基层干部和救援人员安全防护及救生装备的配备，科学专业开展应急抢险救援，要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严格落实领导干部代班制度，发现险情及时果断应对处置。目前国家防总、国家防检救灾委为针对湖北、湖南、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救灾委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重点地区开展工作。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有阵雨或雷雨的这样一则报道。昨天下午六点，记者从市气象台获悉，本周末至下周一，我市呢将迎来阵雨、雷阵雨的天气，局部有大雨，需防范局地伴随的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其中，昨天晚上到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局部大雨。今天晚上到明天的白天，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明天晚上到后天的白天，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据悉，阵雨或雷雨期间，局地伴有阵性的大风、短时强降雨、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注意防范持续性降水可能引发的泥石流、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同时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所有历史褪色后的黄曲正夕阳染在我。
0: 继续来跟大家关注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公布。央视网消息，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的公报。根据这次人口调查推算的人口主要数据如下：第一，全国人口为140,545,000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1,722,000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8,823,000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4.21。第二，家庭户口，全国共有家庭户口51,465,000户，家庭户口人数为129,685,000人，平均每个家庭户口人数为2.52人。第三，年龄构成，全国人口当中0到14岁人口为21,436,000人，占15.25%；15到59岁人口为86,987,000人，占61.89%；60岁及以上人口为32,122,000人，占22.8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22,309,000人，占15.87%。第四，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全国人口当中具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7,233,000人，具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4,272,000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45,283,000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33,122,000人。第五，城乡人口，全国人口当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5,208,000人，占67.74%；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45,337,000人，占32.26%。六，流动人口，全国人口当中流动人口为35,788,000人。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反复的重来。好的，北京时间10:03，欢迎各位继续关注1048广播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假日龙门镇。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新闻信息，沪杭两考啊，苍溪即将开启静音模式的报道。5月22号，苍溪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发布通告称，四川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高中阶段学生招生考试，简称两考啊，将分别于6月7号和9号，6月9号、6月13号到6月15号举行，设置苍溪中学老区、苍溪中学新区、城郊中学、试验中学、苍溪职中5个考点，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

好的生活、学习和考试环境，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联考期间6月5号上午的12点起到6月9号下午的6点30分止，6月12号上午的8点起至6月15号中午的12点止，各考点和考生集中时速点300米范围内的建筑工地、室内装饰装修不得从事产生噪音污染的施工作业，停止夜啤酒、音乐茶座、 KTV 等经营活动。6月1号上午的8点起至6月15号中午的12点止，严格禁止广场舞、爸爸舞等活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禁止在商业和娱乐活动中使用高音喇叭和音响，居民使用音响器材、乐器或者进行其他家庭室内娱乐活动的时候，应该严格控制音量。联考期间，苍溪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大对建筑工地、广场、娱乐场所的巡查监管，对巡查发现和市民投诉举报的上述违规行为，一经查实，将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予以处理，对妨碍、阻挠、拒绝执法人员执行公务的，移交公安机关处理。通告自6月1号开始执行，有效期至6月15号的18点。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记者22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为提升生态保护补偿综合效益，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生态综合补偿是统筹运用各类生态补偿政策，加强重点区域和重点生态系统保护，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内生动力的有效方式，对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方案提出提升财政的纵向补偿精准性，增强地区间横向补偿协同性，拓展市场化补偿渠道，有效发挥财政资金对市场化补偿的引导作用，强化重点区域生态保护，推动重要生态系统发挥多元功能，完善与生态保护贡献相匹配的生态综合补偿机制，充分调动各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切实推动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案明确，到2030年，生态综合补偿机制更加完善，生态保护主体获得感有效提升，重点区域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持续增强，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有力保障。方案从协同推进重要水源区保护与发展，推动自然保护地保护利用，加快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强化重要生态系统综合补偿，健全多方共赢体制机制等方面做出具体的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方案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针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分类提出政策的举措，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有效发挥财政资金对市场化补偿的引导作用，坚持聚焦于人、激励为主，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

0: 流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两个网点拼多多，他才能去点，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第一天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好的，北京时间10:16，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节目。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义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参与节目互动。来关注撬门入室行窃后潜逃，民警快速将其抓获。5月14号，家住朝天镇的钱女士家中1000余元现金被盗，朝天警方以快制快，在一辆即将发出的这个客车上快速抓获准备逃窜的嫌疑人，及时挽回财产损失。据朝天区公安分局朝天派出所民警刘俊介绍，5月14号。接到辖区居民钱女士报警称，家中存放的1000余元现金不翼而飞，怀疑这个被人盗窃。经对现场勘查，被害人家中这个门锁有被外力破坏的痕迹，确认系嫌疑人撬门入室作案。面对海量的监控视频，经过耐心细致的比对筛查，3个小时后成功锁定一名身穿黑色外套的嫌疑人。经过研判，嫌疑人张某此时极有可能外逃，民警立即赶往朝天汽车站展开了布控，最终在一辆即将发往外地的客车上将张某成功抓获，从其身上查获了被盗的现金以及作案工具。面对事实证据，犯罪嫌疑人张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据其交代，案发前经过踩点，趁被害人家中无人之际，使用螺丝刀撬锁入室，盗取了财物之后准备潜逃。目前呢，张某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民警提示，夏季入室盗窃、沿街六门盗窃等轻财类的案件一发高发，居家休息务必关好门窗，离家外出及时反锁房门，切勿将现金贵重物品随意摆放，夜间停车这个及时上锁，不要在车内遗留财物，临街商铺下班务必锁好店门，加固防盗的设施。

0: 要成功，就要长期等待而不焦躁，态度从容却保持敏锐，不怕挫折却充满希望。上午十点半，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吧。哇，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三减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好的，北京时间10:32，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今天上午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发言人介绍，此次任务呢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的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的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的进出舱，进行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1年的在轨驻留试验。发言人表示，即将发射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舷窗空间碎片防护方面呢，已经进行了适应性能的改造，增强了神舟载人飞船这个空间碎片的能力。那截止今天23号，神舟21号的载人航天乘组在轨驻留已经是203天了，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3名航天员状态良好。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舷舱窗的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

继续来跟大家关注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央视网消息，据微言教育公众号消息，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通知明确，2026年特岗计划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

重点补充紧缺学科师资，持续优化教师队伍的结构。通知要求要严格落实师德师风第一标准，把入职前准入查询作为必要的环节。一般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以师范类专业为主，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严格按照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有关规定落实，确保招聘过程公开公正公平，严禁设置歧视性指向性条件，保障所有符合条件人员平等参与。通知强调，各地要提前安排招聘的报名、考试、考察、体检等时间表，在7月底前完成招聘工作，要系统开展特岗教师培训工作，强化教育家精神的引领，将师德师风教育融入教师培训的全过程，要严格规范特岗教师管理。对于3年服务期满、考核合格且愿意留任的特岗教师，及时入编并落实工作岗位，做好相关人事、工资关系等接转工作。要切实做好特岗教师待遇保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落实好服务期满、特岗教师相关优惠政策，落实好周转宿舍等安排，帮助解决特岗教师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要加强对特岗计划实施工作的跟进指导，确保招聘等相关工作顺利进行。好，接下来时间为各位送上微信公众平台朋友点播到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分享实时路况，点播您想听到的歌曲。

0: 曾属于彼此。
1: 好的，10:41，这首歌曲是来自陈慧娴的一首《千千阙歌》，稍后送给各位。来关注，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提出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务。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文，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套、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套五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国家统计局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根据此次调查推算，全国人口为140,545万人。22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日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工作。证监会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整治方案，要求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近日，证监会依法对老虎、富途、长桥境内这个相关的主体在境内外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行为立案调查，并作出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教育部发布公示，拟同意设置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大学等34所本科高等学校。国家禁毒办发布警示通告，防范这个乙醇等8种化学品流入的非法渠道被用于制造毒品的风险。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发布《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较2025版新增6154个物种及仲夏单元，其中动物界新增3380个物种。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2号17点，2026五月票房已超过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5月19号到22号，缅北果敢卫家犯罪集团主案一审开庭，检察机关起诉指控2019年来以被告人魏怀仁等为首的犯罪分子犯罪集团对中国境内公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诈骗数额超过24亿元，并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骗犯罪这个人员移交给我方，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针对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曝光的

0: 适老化改造项目存在需求、摸排失真、产品闲置、采购价格虚高等问题，四川绵阳已成立工作组进行深入核查，开展全面的整改。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为各位送上的假日龙门阵，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节目互动。
1: 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陪你走过。

0: 每个假日的清晨，老三样陪我迎接新一天的阳光。闹钟叫我起床，
1: 现在时刻早上8点钟。
0: 早餐补充能量，还有1048陪我开启周末时光。打开车窗，唤醒城市，打开1048，呼吸快乐的你。假日龙门阵，一路陪伴你。
2: 好的，北京时间11点01分，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远方的朋友说，主播好，想听一首去看拉萨河送给家人，祝家人周末愉快，稍后为您送上这首歌曲。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节目互动。我们来跟大家关注，据公安部微信公众号消息，为了依法严厉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中国公安机关与老挝警方持续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中方，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重要战果。今年以来，随着柬埔寨不断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的打击清剿力度，部分电诈窝点及涉诈人员转移至老挝境内继续作案。按照中老警务合作协定，老挝警方近期开展专项打击行动，抓获了涉诈犯罪嫌疑人494名，在云南省西双版纳这个莫憨口岸移交中方。公安部以组织指挥四川重庆公安机关成功接收上述犯罪嫌疑人，依法开展相关工作。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持续深化与相关国家的警务执法合作，进一步固化完善联合打击机制，持续的开展窝点清剿、金主这个缉捕、人员遣返等工作，全力挤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空间，坚决遏制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高发态势。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跟大家来欣赏来自这个小刚刚演唱的这一首《去看拉萨河》，送给刚刚远方的这位朋友。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跟各位送上的歌曲是来自王和也和一首王铮亮演唱的一首《月亮照山川》。微信公众平台朋友点播到了这首歌，也欢迎大家继续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点播您自己喜欢听到的歌曲哈。在路上行车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共同分享。

0: 好的，北京时间11:16，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接下来时间，我们为微信公众平台另外一位朋友点播了一首于和伟的歌曲，一首只字不提送给大家，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点播您自己想要听到的歌曲。非常非常这个有好听的一首来自于和伟的歌曲只字不提送给这位朋友。
1: 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秋，君来随君意，君走我不留，此生无多余，岁寒两三忧，闲来念旧事，与谁饮新酒。山外的山

0: 想写成歌。好的，一首来自于何伟《只字不提》之后，接下来时间为各位送上的是来自李宗盛大哥的一首《山丘》哈。那在欣赏这首歌曲之前，我们来关注一下成渝中线高铁蜀安隧道顺利贯通，即将启动铺轨。5月22号，随着直径达14米的盾构机刀，这个破壁出动，成渝中线高铁控制性工程之一的蜀安隧道顺利贯通。至此，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已经全部贯通，即将开启钢轨的铺设工作，也为该条线路按期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据了解，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成渝中线高铁是串联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核心高速客运通道。线路起自重庆北站，向西串联重庆两江新区、沙坪坝区、璧山区、铜梁区、大足区，途经四川资阳市之后，接入成都枢纽，中抵成都站。阵线呢，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此次贯通的蜀安隧道位于简州站至成都站的区间，为城市盾构高铁隧道，也是国内已建成的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城市的高铁隧道。该隧道全长是10380米，采取了盾构法加明挖法组合施工的工艺，其中核心盾构掘进段呢长达9824米，为适配城区复杂的施工环境，项目定制投入了蜀安号、成渝号两台超大直径土压平衡这个盾构机施工，最大开挖直径达到了14.5米，设备输配性与施工规模均居国内同类隧道的工程前列。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来欣赏好听歌曲，一首来自李宗盛大哥的《山丘》送给各位。
1: 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中午11:30，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0: 第四班，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爱哭那么塔塔真是很有意思，
1: 爱哭那么塔塔简单又开心，每周六周日早上九点至中午十二点，三个小时的时间与您相约，假日龙门阵。

好的，北京时间11:33，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节目。我们接下来时间跟各位来关注，三大运营商齐推，这个资源套餐意味着什么的这样一则报道哈。当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智能体大型这个大模型应用蓬勃发展，我国资源调用的这个用量哈呈爆发式增长。近期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纷纷推出了面向个人政企用户的资源套餐产品。三大运营商争相布局资源赛道，不仅为普通消费者打开了 AI 普惠的入口，更将推动通讯、算力和人工智能产业深度融合，催生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机遇和新空间。国家数据局数据显示，2024年初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为1000亿，至2025年年底跃升至100万亿、今年3月已经突破了140万亿，两年增长超1000倍。 AI 算力需求持续走高，三大运营商依托这个算力网络、云网络融合底座、海量用户资源等优势，加速推进资源产品的市场化落地。5月17号，中国电信推出这个市商用资源套餐，提供面向个人和开发者的多档选择。套餐最低价格为9.9元每月1000万资源。5月16号，中国联通上海分公司宣布向本地的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用户提供资源服务，每户用户可免费领取3000万资源的测试额度。4月份，中国移动在北京、湖北、河南等地推出了资源套餐。对于智能体说几句话，布置几个任务，几万甚至几十万资源很快就被消耗掉了。北京市这个市民苏先生说，不少人与苏先生

先生感受类似，在使用大模型 AI 创作、智能体等服务的时候，往往面临算力成本高、模型接入繁琐、付费渠道分散等问题。业内专家表示，对广大消费者而言，运营商聚焦资源经营，将有利于推动 AI 服务和应用走向全民的普及。

好的，一首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之后呢，接下来时间为各位送上是微信公众平台朋友点播的一首火红的萨日朗，还有一位朋友点播了一首我看一下，一首杨宗纬的空白格，稍后呢一为各位送上。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节目，在路上行车如果有及时路况，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及时分享。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11:48，欢迎收音前的各位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假日龙门阵，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参与节目互动。然后呢，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提供实时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平台有朋友点播了一首许嵩的一首《有何不可》，还有说想听朴树的《平凡之路》，稍后呢亦为各位送上，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和参与。

再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12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

0: 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3: 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危害大，非线充电、室内停放、改装车辆都是火灾隐患。请牢记：不私拉乱接，不违规充电，不进楼入户，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充电，守护楼道生命通道，共建安全和谐家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牵挂就别回头望，

的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

0: 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1: 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一起出来是不是养着？等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8: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爱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闯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1:30，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微笑的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两点钟，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电子帮，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终于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

0: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两点半，1048祝你美梦成真。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Ye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时候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7: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最困难的时刻也许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3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下午茶最流行，感觉刚刚好，假日下午茶，我的百变生活，不变选择。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5:02，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 ，FM 1027广元综合频率，并及为各位送上的假日特别节目，在下午的15点到18点为各位送上的是我们的假日下午茶。各位周六下午好，我是丽丽。今天来到了2026年5月23号，今天呢是周六，在周六的节目中呢会由丽丽继续来陪伴各位，今天下午的3个小时就由我来陪伴各位咯，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发送信息。

首先啊，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吧。今天的天气呢，其实从早上经历了阴天雨，然后阴天再到晴天，再到下午蛮热的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啊。目前的实时温度呢是27摄氏度，紫外线指数其实还蛮强的，达到了5。体感温度呢，我倒觉得应该不只是27度啊，因为最近两天的话呢，天气变化其实还真的挺大的。

明天来看的话呢，可能也会有阵雨的出现，22度到28摄氏度。最近几天的话呢，因为这个下雨啊，可能会有一点点闷，就比较闷热湿热的这种感觉，所以让很多朋友呢觉得挺不舒服的啊。热的话呢，很多朋友觉得我可以忍受，但是这种湿热的天气呢就是蛮难受的。但是最近的温度呢也没有高到那么离谱了，20多度哈、差不多等到本周啊，就是下本周过完嘛，下一周的话呢最高温度也没有到30摄氏度。你看前天刚过了我们24节气的小满节气啊，再到6月份的时候我们会迎来芒种节气，所以说最热的现在才到初夏呢，朋友们哈，还早还早。今天3个小时的时间当然会有音乐啦，还会有我们的资讯还有实时路况信息来陪伴各位。当然首先在节目当中呢，我想先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就是我们的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

下周礼拜三，也就是5月27号下午的3点到4点30分，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光辉将会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那如果您在农业农村发展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好的建议呢，可以直接向一把手来进行反映，比如说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还有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惠农政策以及补贴、农村改革和产权，还有畜牧水产与防疫各个方面啊。您关心的农业农村大事、身边难事、发展时事，是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都会在现场听您讲，为您答，督促办。所以呢朋友们，您可以来在我们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来拨打3281048，或者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公众号，后台留言发送问题加您的联系方式，也可以在我们周三下午的3点到4点30分呢直接来拨打12345。

刚刚看到我们广元气象发的一个最新的信息啊，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24号晚到25号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是小雨到中雨。25号晚上到26号白天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呢是小雨到中雨。

中雨。温馨提醒一下各位哦，未来三天呢，咱们广元多阵雨天气，局部地区伴有雷电、阵性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各位注意防范持续性降水可能引发的泥石流、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同时呢，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影响。

待会儿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资讯。首先来跟各位在15:08来分享到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就是一首蛮经典的歌曲了，由谭晶来演唱的歌。那这首歌呢曾经也是我记得一个广告的那个歌曲哈，大家一听可能会觉得很熟悉，名字叫做康美之恋。

的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论你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

15点16分，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家人下午茶正在本时段陪伴各位，各位下午好，我依然是丽丽。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一个信息啊，在今天上午的9点钟呢，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呢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那么根据发

人的一个介绍啊，根据研究的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也就是明天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由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载荷专家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组成，朱阳柱任指令长。这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那么乘组当中的话呢，有一名航天员将会执行1年期的飞行任务，而且呢，天宫也将会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朱阳柱呢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也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三批航天员。此前呢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而张志远呢为第三批航天员。那么黎佳莹呢为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当然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两人即将踏上个人的首飞之旅。那么今天呢，三名航天员呢，一起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和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当然，我们祝三位航天员明天出征顺利，看看美丽的天宫，完成祖国交给的任务。今天也会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我们的资讯的方面信息啊，包括实时路况消息呢，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给我们发送消息。最

来看到有朋友的话呢，这位叫做烈酒敬余生啊，他在2点多的时候呢，给我们发送信息，他说想咨询一下，申报了大病救助以后，多久才能够大病救助款才到啊？应该是，他说怎么样才能够查到申报的进度啊？您把相关的信息给我们完善一下，发给我们，到时候我们能帮您来了解到相关部门啊。今天外面天气的话呢，依然是比较热的，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防晒工作还是要做好。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好像也还好哎，但其实告诉大家，今天紫外线的指数还蛮强的，有5哟，所以说要注意防晒。

时间来了15:27，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在今天下午的假日下午茶三个小时，会由丽丽来陪伴各位。今天下午有很多的一些资讯，我们一会来分享给大家。比如说昨天晚上刚刚进行的这个 U17 国足的一个比赛啊，这是时隔22年再进决赛。比赛的结果呢，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公布啊，包括一家三口打赏主播650万元，最后呢竟甩锅给孩子要求退款，法院到底怎么判呢？如果场景里出现一架钢琴，我会唱歌给你听。稍后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下午茶。

0: 筝不一定要春天才能放，海边不一定要夏天才能去，我的意思是想做的事情不分时间，下午三点半赶紧去做想做的事情吧。哇，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间留给群众公共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

那这个时间段的话呢，我们首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国足的一个比赛啊。其实也就是今天凌晨的时候呢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呢是结束了，中国队呢是3-2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那么也是创2004年以后在该赛事的最佳战绩。那么5月23号的凌晨呢，国家体育总局、中国足球协会分别向在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获得亚军的中国队致贺信，鼓励队伍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为推进足球振兴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时隔22年啊，再次闯入了决赛。虽然说结果呢可能有一点点的遗憾啊，但是呢，凭借亚洲杯的优异表现，中国队呢是获得了 U17 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时隔21年，再次亮相该赛事。那么赛事呢将于今年的11月19号开赛，所以我们也希望中国队继续加油。

其实说到足球呢，可能很多朋友也会关注到今年的世界杯哈，美加墨世界杯。今年世界杯的一个赛程表呢，前两天我是也看到了有一个公布哈，好像是。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年的世界杯嘛，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来举办的。前两天看到那个全赛程表啊，就是它有很多的那个比赛的时间，因为这个时间就是地区差的一个原因哈，大部分的比赛呢是在我们北京时间的凌晨，然后呢到上午来进行的。其实对于我们啊，观赛体验呢来说，可能不是那么的友好一些。不过对于喜欢足球的朋友来说，我觉得这个肯定也是不能错过的啊。我眼中是热的痕迹，美加墨世界杯的话呢，很快就要开始了。揭幕战的话呢，我看了一下，是6月11号，是不是也就很快了嘛？是墨西哥对阵南非，在墨西哥城阿兹特克球场。然后决赛的话呢，是在7月19号的时候在纽约。所以说这个时间也过得蛮快的。小组赛呢是6月11号到6月27号。32分之一决赛呢是6月28号到7月3号，16分之一决赛呢是7月4号到7月7号，1/4决赛呢是7月9号到7月11号，半决赛7月14号到7月15号，那么季军赛呢是7月18号，决赛呢是7月19号啊。所以这个时间其实一看的话呢也挺快的。从这个小组的一个完整分组来看的话呢，我们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因为很多喜欢足球的朋友嘛。 A 组的话呢是墨西哥、南非、韩国和捷克， B 组呢是加拿大、卡塔尔、瑞士和波黑， C 组呢是巴西、摩洛哥和苏格兰，还有海地， D 组呢是美国还有巴拉圭、澳大利亚和土耳其，那么 E 组呢是德国、库拉索、科迪迪瓦以及厄瓜多尔， F 组呢是荷兰、日本、突尼斯、波兰， G 组呢是比利时、埃及、伊朗和新西兰， H 组呢是西班牙、乌拉圭和费内角以及沙特， I 组呢是法国、塞内加尔、挪威和伊拉克， J 组呢是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 K 组呢是葡萄牙、哥伦比亚、民主刚果和乌兹别克斯坦， L 组呢是英格兰、克罗地亚、加纳和巴拿马。当然比如说法国呢是在 I 组，然后呢还有 J 组，还有那个阿根廷。

以及葡萄牙、德国、美国，这个的话呢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顶级的强队的一些阵容哈。大家到时候呢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在网上来进行一个搜索。

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你比较期待于今年2026世界杯的哪一个队的比赛呢，或者哪一个小组的比赛啊，大家都可以来关注起来。

0: 说到世界杯，那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世界杯的主题曲。今天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这首歌呢，来自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一起来听。
1: Yes, I'm...

goes。一起来听到了这首歌，也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名字呢叫做 Girls。 那这首歌的话呢，它其实含义啊，因为它翻译过来的话呢，就是代表

足球的一个射中的次数，进球。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这个好听的音乐啊。说到世界杯，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哎，你觉得哪一届世界杯的主题曲给你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今天的世界杯呢，很快就跟大家来见面了。那今天我们也会跟大家在待会儿的时间来分享到我们历届世界杯的经典主题曲，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时间来到了15:44了，稍后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练练瑜伽，做做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下午茶最流行，感觉刚刚好，假日下午茶，我的百变生活，不变选择。

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了今年世界杯相关的一些情况哈，包括这个时间赛程的一个安排，然后来分享到了今年的一个主题曲啊。其实说到世界杯的主题曲呢，每一届的时候它都会引发很多朋友的一些关注。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到一些，就是怎么说呢，传唱度比较高的，然后呢影响力以及歌迷口碑都比较强的一些世界杯主题曲。其实要说到世界杯主题曲的话呢，有一个我真的是觉得非常非常印象很深刻，就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歌名叫做生命之杯。这首歌呢是由瑞奇马丁来进行演唱的，浓郁的拉丁风情，节奏动感十足，副歌 Go Go Go Ole Ole Ole 啊，朗朗上口，是全球传唱度最高的世界杯主题曲之一，非常的符合足球与比赛的激情和活力。一起来回顾一下

这首《生命之杯》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世界杯主题曲。那下面一首歌的话呢，同样非常的经典，叫做《意大利之夏》。那这首歌呢，是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主题曲，旋律悠扬婉转，融合地中海风情和足球运动的激情。当然这首歌呢有非常多的版本，被无数的球迷视为世界杯主题曲的标杆。

意大利之夏这首歌，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主题曲。那今年的话呢，美加墨世界杯意大利好像也没有出现了。很多意大利的球迷呢，其实在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看到比赛的时候，都还是觉得非常的难受啊。特别今天跟大家分享到了这首歌曲，来自意大利世界杯1990年主题曲《意大利之夏》。那要说到世界杯的主题曲，那有一首歌曲怎么可能少得了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知道，这首歌的话呢，就是由夏奇拉来演唱的《哇卡哇卡》。这首歌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主题曲，充满非洲文化特色，节奏欢快啊，歌词洗脑又振奋，展现了非洲足球的热情和活力，也是世界杯首次在非洲大陆举办时的标志性主题曲。

这首歌是不是特别的经典？哇卡哇卡哈！现在很多朋友都还在传唱。那说到经典的世界杯主题曲，其实很多哈。我们为了节约时间呢，就每一首不跟大家分享完。下面一首歌呢，是1994年美国世界杯的主题曲，叫做《我们是冠军》，由皇后乐队来进行演唱的，也是摇滚经典，旋律激情向上啊，传递出体育竞技的拼搏精神。它虽然说啊，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官方主题曲，但是它有广泛的传唱和激励作用，所以呢，也成为了世界杯主题曲当中的经典之作。

有没有觉得这首歌真的太熟悉太熟悉了？其实我在分享了这些经典的世界杯音乐的时候呢，我会发现足球的魅力，因为真的这些歌曲都是从足球比赛当中传唱出来的。接下来这首歌呢，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宣传曲。哎，这首歌我记得有一个那个中文版的，中文版的话呢好像是那个张学友和张靓颖来唱的哈，他是演唱者呢，叫做柯南，叫做《飘扬的旗帜》。轻快的节奏，歌词充满了对自由、对于生命的赞歌。虽然说，不是官方的主题曲，但是呢，因为它的广泛传唱和激励作用，成为了世界杯主题曲当中的经典之作。

0: 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下午四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1048，
2: 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6:02，整点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丽丽。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了历届世界杯的主题曲哈，虽然不是说每一届都跟大家分享了，不过分。

0: 看完之后呢，就好想看足球比赛呀、啊，有没有那种感觉？其实现在如火如荼的各种的赛事真的非常的多，比如说我们川超的足球比赛，对不对？你看去年的时候，在我们广元进行的比赛啊，大家每一场哇，去现场看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关于这个川超的比赛呢，我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2025至2026，那现在举行到哪一波呢？目前的话呢是总决赛阶段哈，今天呢是第十二轮，然后今天的话也有比赛啊，今天5月23号嘛，今天好像有4场比赛吧。今天的绵阳九州，绵阳对阵达州，成都对阵德阳，还有乐山对阵南充，梁山对阵自贡队啊。今天的话呢是第12轮，那目前的话呢，我们排在第一的是成都锦城队，8胜1平1负啊，25分。绵阳九州队排在第二，5胜2平2负，积分17分。还有呢，梁山好医生队呢是3胜4平3负，积13分。第四位呢是乐山味道非常队啊，是3胜3平4负，积12分。那各位呢也可以来关注起来哈，关于这个足球的赛事，因为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呢也在去踢足球，足球赛事的话呢也越来越获得了很多朋友的一些关注了，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大家如果有机会呢，你可以去到赛场上面来，真的你去亲身的体会到，去感受一场足球赛事的魅力。
1: 遥远的路程，昨日的梦，远去的笑。
0: 今天3个小时的陪伴呢，我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音乐资讯，还有一些实时的路况消息，都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那刚刚呢看到我们的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啊，今天23号夜间到27号，那么我们中东部地区呢将会有新一轮的较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其中最强的降水时段呢会出现在明天24号，受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北方气温呢是多波动起伏，而江南的南部、华南等地呢降水较少，高温将会发展，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因为气象部门呢也提醒了啊，5月中旬以来啊，我国是接连出现了多轮的强降水的过程，湖北、湖南、河南等地呢累计雨量比较大，局部地区呢雨势比较强，需要警惕后期暴雨天气叠加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而目前的话呢，也正面临夏收夏种的一个关键期，冬麦区要防范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农田涝涝对于夏收的影响啊。北方的气温呢多浮动啊，而南方的特别是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呢高温发展也会比较的快一点点。像大城市当中啊，海口今天往后7天高温全晴啊，福州24号呢将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日，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哦。

接下来跟大家再来关注到一件事情，就是关于这个燃油车降价的事情啊。最近呢，燃油车降价的话题呢是冲上了热搜，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今年开始到现在呢，已经有多款的燃油车降价促销了。据媒体的查询发现啊，宝马中国今年呢已调成31款车型的零售指导价，其中啊，24款降幅呢超过了10%了，有5款呢降幅超过了20%，最高的降幅呢达到了30.1万元啊。而奔驰呢，对于 C 级还有 GLC 等主力车型的官方降幅呢，最高达到了6.9万元。而大众呢，打出了优惠牌，2026款的高尔夫300 TSIR0，它的指导价呢是15.89万元，那么经销商的价格呢是14.59万元起。2026款的迈腾 B9 300 TSI 的指导价呢是17.99万元起，实地落地价格呢是15到17万元。而东风日产的销量常青树之一的轩逸2026款的经典版的指导价呢7.99万元起，车主开票价呢最低可以达到5.02万元起。还有呢，长安逸动2026款的 1.5T 的经典版厂商指导价8.79万元，经销商的报价经过优惠可以降到6.5万元。还有吉利的

悦啊，这款 1.5L 手动超能版的指导价6.68万元，经销商的报价呢大概是5.88万元起，而参加过优惠活动之后呢，落地价格大概在4.94万元起。那为什么燃油车会集体降价呢？原因是什么呢？原因之一啊，是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选择新能源车了。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啊，数据呢就显示，4月份啊，狭义乘用车，也就是轿车、MPV 和 SUV 三类车型当中，燃油车环比它的零售价格嘛啊是，零售53.4万辆。同比下降了37.2%，环比下降了2.7%。而据相关统计的数据显示，4月份销量排名前10的车型当中，只有一款是燃油车，其余的9款呢都是新能源车。而据这个乘联分会结合终端表现的初步推算，5月啊，狭义乘用车零售市场规模大概152万辆，环比增长9.9%，其中新能源零售呢预计可能在95万辆左右，环比增长12%，渗透率呢大概在62.5%。所以这个数据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也想问问各位朋友，如果现在让你买车，你会选燃油车呢还是新能源车呢？当然要说说原因了。

0: 蛋挞。
1: 16:10啊，这个时间段的话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一首歌曲。这首歌的话呢，来自王力宏来演唱的《心跳》，分享给各位。

0: 这首歌曲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分享给大家。马上会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We are
2: friends。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时间来到了16:17了，来看到这位朋友发送过来的信息啊，这位朋友发的消息，这应该是在那个绿植广场那儿，是不是在那个东正影院门口的那个红绿灯那儿啊？您给我们发那个照片，是不是？我看啊，因为他没发文字过来，我看应该是那个树枝，好像是把那个红绿灯给挡住了，是不是？把那个信号灯挡住了？对对对，他发过来，他说东正电影门口交通信号灯被树枝挡了啊。好的，好的，我们收到了这位朋友，感谢你哈，泡沫，我们会马上转给相关部门，感谢你。

最近网络上呢有一首歌特别的火、啊、但是这首歌它不是一首新歌，反而又是一首老歌，由梁静茹来演唱的情歌。那今天我们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首歌，待会儿跟大家来介绍。

0: 叫做情歌，发行时间也比较久了，2009年发行到的一首歌曲。在梁静茹的声音当中啊，有初恋甜甜的味道，也有失恋后的苦涩的感觉，还有与爱情擦身而过的怅然若失和纠结。就很多朋友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在回味自己的青春一样，感触就很深，然后呢很容易让人有共鸣的出现。这首歌最近在网络上很火，也听到很多的网友来翻唱这一首歌曲啊。当然这首歌呢最近也蛮火的，我们今天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1: 不再不休，淹没成沙漏。
0: 我经常看到有一些那种热歌的榜单当中啊，结果发现哎，怎么好多歌曲都是曾经非常火的一些歌啊。今天我们依然会在下午的15点到18点，三个小时的时间来陪伴各位。欢迎您通过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进行互动。当然有一些好歌老歌新歌啊，没有分享到的一些歌曲呢，大家都可以来推荐，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发送信息过来。

最近呢，有蛮多的歌手要在成都来开演唱会了，任贤齐呢就是其中的一位歌手，还有非常多好听的歌曲，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由任贤齐来演唱的《神雕侠侣》这部电视剧的片尾曲《伤心太平洋》。

时间来到了16:29，那稍后呢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报时。当然在半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假日下午茶。

0: 午四点半要继续调整心性，安静读书，一步一步按计划完成工作，然后就可以更加幸福哦。
1: 在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5: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第一期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跟你们假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11: 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下午茶最流行，感觉刚刚好。假日下午茶，我的百变生活，不变选择。

16:32，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下午茶。接下来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件事情啊，其实刚刚也跟大家来预告了，一家三口打赏主播650万，最

后呢甩锅给孩子，要求要退款。法院怎么判呢？最近啊，北京互联网法院呢是审结了一起17岁女生起诉平台要求退还打赏款案，引发了关注。2024年的4月份呢，这位叫做张小丽啊，化名到北京互联网法院呢起诉说，

有两个账号的实名认证呢为孙美，一个账号呢被发现充值打赏之后呢实名认证为了自己。从2022年11月到2023年11月，他使用了前面三个账号在短视频平台充值了300多万元，用于打赏多名主播。他的母亲呢对此并不知情。然后呢，这个张小丽啊就主张，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呢需要经过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呢其在短视频平台上大额充值的行为呢没有经过法定代理人的同意追认，因此呢将涉案短视频台起诉到了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退还充值的全部金额。那么被告呢短视频平台啊就辩称，因为张小丽呢主张的大额充值打赏账号呢均由成年人注册并且呢认证了，消费行为呢明显和未成年人的特征不符。那平台呢还认为啊，即使呢涉案交易由他本人实施，他的监护人将全渠道银行卡支付密码同步给他，也是对他支付行为的同意和认可，其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责任，存在重大过错，应由监护人自行承担全部法律后果，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平台呢收到案件材料之后呢，对涉案账号的充值流水呢进行了调取，随后意外的发现一件事儿，就是原告主张的三个账号，其实呢在此期间啊充值打赏的金额不止他说的310多万元，而是560多万元。对此呢，法院向平台发函，要求调取这三个账号的登录设备，还有有没有其他登录过的一些账号嘛，并且呢调取了相应的充值打赏的流水。结果发现呢，同一设备上呢还有另外一个账号，其实名认证是原告的父亲张大刚，化名啊，也充值打赏了90多万元。所以呢使得这个案件的总标的的这个额上升到了650多万元。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了查明事实，法院呢是从平台调取了大量的证据啊。法官呢就发现了证据呢和原告的描述啊有些对不上，因为这些账号打赏的金额呢都比较大，平台呢会有一些监测的措施，比如说你在付款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要求你人脸识别。而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呢，法官就此呢问到了这个母亲啊，母亲答案是呢没有。然而啊，法院调取的数据显示，涉案的三个账号，这个母亲呢都曾多次进行了人脸识别，第四个账号呢也存在父亲的人脸识别，而且识别的总次数呢超过了20次。平台客服呢也在跟这个母亲电话沟通的过程当中呢表示，银行卡的账户单日消费达5万元，会要求人脸识别来解除消费限制。那这个母亲呢这个时候才解释说，这些是女儿说要买东西才给她扫脸的。但是呢法官发现啊，这个母亲呢跟短视平台绑定的支付银行卡的交易明细当中，多笔支出显示为交易摘要为短信费，交易金额为2块钱了。法官也说啊，从对话内容当中呢能够听得出来哈，这个母亲呢聊天风格比较活泼，而用的都是一些网络的一些语言啊，而且呢对于直播间的一些专业的一些话术非常的熟，比如说把打赏支持主播称为完成作业，把升到最高粉丝的等级称为毕业，也就意味着这个母亲其实自己呢也在使用涉案账号在直播间充值打赏。不仅如此呢这个账号发出的评论当中存在大量与未成年人生活场景不符的内容，比如说我朝九晚五上班啊，开车回家了怕又扣6分，待会儿见，还有什么我也是要养女儿啊，养儿子的。此外呢涉案账号还明确的评论表示，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用个未成年人申请造假。法官呢就表示啊，在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退款之后，其中一个账号仍然在进行大额充值打赏，花了16万多元。所以啊，这个法院呢结合在案证据认为，涉案的四个账号当中，这个母亲为三个账号的实际使用人，而父亲呢为另一个账号的实际使用人。法院呢最终认定啊，由于原告不能够举证证明涉案账号的充值打赏行为均由原告未经监护人同意做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法院驳回了其全部的诉讼请求。那么本案宣

宣判之后呢，原告被告均服判息诉，目前判决已经生效。法院认为啊，虽然说在案证据呢不能充分的证明原告为全部充值打赏的实际行为人，但是呢，出于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考量，也不能完全排除原告曾经进行过部分充值打赏的可能性。然而，在案的证据却显示啊，原告的父母呢对此是知情的，乃至呢是放任的。所以呢，法官也表示，结合他的父母作为涉案账号的实名认证人，并且呢在消费的期间多次进行了人脸识别验证的一个事实，可以推测啊，父母呢对于这个张小丽的充值打赏行为是予以准许的。法官呢也是在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发现啊，在游戏充值和直播间打赏等场景下，未成年人容易为获取情绪上的满足而冲动消费，受跟风模仿、吸引注意啊、竞争攀比等心理的影响，在网络空间当中啊，化为直播打赏当中的什么榜一崇拜、游戏充值中的皮肤攀比、虚拟社交当中的礼物社交等等。我国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呢，就规定了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还有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措施，合理限制不同年龄阶段未成年人在使用其服务当中的单次消费数额和单日累计消费的数额，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与其民事行为能力不符的服务的一个付费服务。然而呢，司法实践当中啊，常发现未成年人使用家长或其他成年人的身份信息进行认证，从而呢规避平台对充值消费的限制。当然法官呢也说了啊，法规呢为此做出特别的规定，部分平台呢也设了未成年人退款机制，以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但是部分的成年人却利用机制实施不诚信的行为，明知啊充值行为是自身的或者共同所为，但是呢却试图借未成年人身份来追回款项。如果呢家长构成恶意虚假诉讼，不仅会被法院训诫，甚至会当面会面临一个罚款，甚至呢会构成刑事犯罪。当然也特别提醒家长啊，不要把自己的支付密码账号交给孩子，也不要为孩子的打赏行为来刷脸背书，同时要为孩子做好榜样，多给予孩子陪伴和理解，多为孩子安排户外活动等等，增进亲子的关系，让孩子在现实世界里获得足够的情感交流。

这个事情的话呢，我们今天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一个典型的一个事情啊，一个典型的案例。大家呢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啊，然后也可以来发给我们。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这首歌名字叫做《天天晴朗》哈。嗯，虽然我们喜欢天天晴朗，但是呢，也不喜欢这个温度太高了，因为今天外面确实天气蛮热的。大家在出行的时候，我们要说到注意防暑降温了哟。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来分享几首好听的歌曲吧。当然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新歌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比如说一些新歌或者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手，有蛮多的一些歌曲的话呢，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落日与你》。

那听到这首歌曲啊，在网络上呢也非常的火，叫做落日与你。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的话呢，其实是由李健来演唱的一首歌。这是一首歌他今年

0: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了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无论你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

17:01，整点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下午茶。今天5月23号周六的下午时段，我们继续来陪伴各位。接下来想跟大家来说这件事情啊，家里有小朋友的哈，其实我们作为父母啊或者亲人，一般的话呢都会去很多朋友说想表达对于孩子的喜欢，都会想去亲孩子。但是大家都知道呢，我们一般都会比较避开孩子脸啊嘴巴呀手啊，然后很多朋友呢就会去亲孩子的小脚丫。但最近呢在河北有一位女子啊，因为亲吻婴儿的脚丫，所以导致她的上唇部迅速的红肿，就像香肠一样，最后呢被确诊为脚部细菌或真菌感染引发的接触性皮炎。后来的话呢，记者了解到哈，说嘴唇红肿的是孩子的姥姥。家中呢已经排除了传染的可能啊，因为姥姥呢此前也多次亲过小朋友的小脚丫，但这一次的症状啊格外的严重。那目前呢姥姥已经就医了，这个已经消肿了啊。对于这个事情的话呢，有医生就说了，因为人体的正常的皮肤表面呢本身就存在一个定植的菌群，小朋友一样的。

你要不要觉得，哎，它是婴儿，它就不会一样的有大量的微生物。那么未成年人的唇部的黏膜呢，较为脆弱啊，体质敏感的人在接触到了婴儿脚部的外来菌群之后呢，就容易出现接触性的唇炎，或者说水肿啊、皮肤瘙痒啊等等一些不适的症状。同时啊，婴儿的汗液里面呢含有的蛋白质等各类的代谢物质呢，对于成年人来说哈，它就是一个异型蛋白，在接触之后呢，可能会触发人体的过敏反应。而新生儿呢，相比于成年人来说啊，发生过敏的反应的概率更高。部分先天属于特应性体质的婴儿，皮肤呢在受到外界的刺激之后呢，还容易出现红斑、皮肤出现肿胀等等一些情况。除此以外呢，大人亲吻小朋友皮肤时呢，力度太大了，也会给孩子的局部皮肤啊引发红肿啊或者发痒等等一些情况。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家长以及长辈啊，尽量不要去用嘴唇直接亲吻宝宝的手啊、口鼻呀、手脚啊、臀部等等一些部位啊，因为婴儿皮肤表面的菌群呢比较复杂，直接亲吻呢很容易造成双方出现过敏的问题。另外呢，有些朋友比如说你涂了唇膏啊、口红啊等等一些化妆品之后啊，可能在唇部呢它会残留的有那种化学物质，还有进食之后呢有那种食物的残渣，一旦接触到体质敏感的婴儿皮肤啊，同样会诱发各类的一些过敏反应。大熊猫大家都见过，但是白色的大熊猫你见过吗？5月22号呢，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公布全球唯一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原来这个大熊猫卸了妆长这个样子的呀。这个影像的时间跨度呢挺长的，2024年到2026年，采集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海拔2450米至2670米的原始林区，画面呢清晰完整，场景信息呢也比较的丰富啊。在镜头当中啊，白色的大熊猫呢是独自穿梭于林地、还有雪地、还有竹海之间，步履呢比较的稳健啊，状态呢比较从容，不时的驻足觅食，缓步的巡视它的领地。这次白色的大熊猫其实是。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这是2019年5月25号，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就已经首次对外发布了这只白色大熊猫的一个照片。相比于2019年首次发现它的一个就是小朋友的模样啊，到现在呢，这只壮年的白色大熊猫体态健硕，行动自如，野外适应能力、生态状态呢都是比较不错的。那目前的话呢，工作人员也是通过画面来判断啊，这只白色大熊猫的话呢，推算它目前呢应该在9岁左右，早就已经自立门户了。哎，说到大熊猫啊，告诉大家，大熊猫可不止黑白色哟，黑白相间的皮毛是大熊猫极具辨识度的标志性外貌。不过呢，在自然界里面，这不是所有大熊猫都是经典色的，还会存在珍稀的毛色变异个体。比如说2009年一只棕白色的大熊猫就出现在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发现了，它便是后来鼎鼎有名的大熊猫七仔。相比于常规黑白的皮毛，七仔的毛发呢是棕白两色为主，主要是基因突变啊造成的体表色素沉着出现的异常。而这次呢，在卧龙拍摄到了白色大熊猫，也属于基因白化变异，因为它的体内呢无法生成黑色素，所以呢它的毛发呢洁白无瑕，双眼呢也是呈现独特的淡粉色，模样呢格外的特别嘞。很多朋友会担心啊，白化变异会不会影响到它的健康呢？那从目前的监测情况来看的话呢，没有发现这只白色大熊猫的行为或生存受健康问题的困扰。那你可以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见过其他颜色的大熊猫，或者在哪儿见过大熊猫哈？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互动分享。

17:09，这个时间段的话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道歌曲吧。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网络上其实也蛮火的，而且这部剧当时也很火，叫做《无尽的尽头》。这部剧的主题曲由任素汐来演唱的《亲爱的你》啊。

刚刚听到了这一首由任素汐来演唱的《亲爱的你》啊，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听到一首由王菲和那英来演唱的《岁月》。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2: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那英和王菲，然后他们俩一起来合唱的，在2018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当中来演唱了一首歌。他们俩在1998年的时候，当时不是在春晚的时候合唱了《相约1998》嘛？然后呢，之后这是后面的再次合作，两个人那种各具特色的音色编织成了一幅时光流逝的画卷啊。在风轻云淡的背后，是远去了的复杂的尘烟，是求之不得又避之不及的喧嚣的红尘。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了这首非常好听的岁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各位来分享到一首歌曲，这首歌呢其实也是那英来演唱的，其实在网上很火，他唱这首歌叫做掉了。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的话呢，是2023生生不息宝岛季现场的版本了。

虽然说是现场版啊，但是觉得好好听啊，这首歌曲。这首歌在网络上的话呢，很多朋友都在传唱啊。今天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到歌曲。明天晚上的话呢，在那个绵阳的话有一个声名大噪的一个巡回演唱会啊，我估计很多朋友应该都看到了，有几位歌手呢，有薛凯琪、田震，还有张韶涵和张含韵四位歌手。我身边已经有蛮几位，有好几位朋友都说，哎，挺想去看那个演唱会了。

说到他们几位歌手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应该印象都是蛮深刻的。那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其中一位歌手，就是张韶涵，他的歌曲来跟大家一起来听到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全面沦陷》，其实也是他近些年发行到的歌。我们先听完了之后再来介绍啊。

就是我刚刚还以为这首歌是新发行的，结果看了一下时间哈，也有十年了，是2016年7月31号发行到的一首歌曲，叫做《全面沦陷》。其实今年的话呢，他也发行了新歌哈，其中有一首歌曲的话呢，在网上很火，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大小孩》，也不是今年发行的吧，是去年了，2025年的时候来发行到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由金灿灿来作词，钱雷作曲，并且编曲的一首歌。那这首歌的话呢，名字叫做《大小孩》，也是由钱雷为他量身打造的作品啊。以吉他分解开始铺陈，以悠扬的吟唱和极具穿透力的下潜的古音色，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展开了一场跨越岁月的对话。来听到这首歌《大小孩》。

深情之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下午5:30，去见你想见的人吧，和他一起共进晚餐。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6: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第一期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跟你们假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练练瑜伽，做做面膜，放松刚刚好。

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下午茶最流行，感觉刚刚好。假日下午茶，我的百变生活，不变选择。

17:34了，慢点钟，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下午茶，还有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继续来陪伴各位。话说啊，到了夏天啊，有一种水果呢，就得到了大人小孩的最爱，特别是小朋友哈。那一说到西瓜呀，天哪，那也太喜欢了吧！小朋友吃西瓜，我感觉哈，他们就可以一直吃，一直吃，因为很甜呐、啊，对不对？但是，一说到每年西瓜上市的时候哈，一些所谓的安全提醒也准时来咯，比如说。西瓜越来越甜是因为打了甜蜜素啊，无籽西瓜是转基因水果，感觉每一年都有啊，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嘛？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很多朋友呢会觉得说，哎，感觉现在西瓜比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吃的西瓜要甜一些，那为什么呢？告诉大家，不是针头的功劳啊，而是品种的持续优化和栽培技术的提升共同作用下的一个结果。有专家呢就说了，相比于老品种啊，现在呢西瓜中心糖度呢一般可以达到13%，有些更甜的可以达到14%-15%，吃起来呢自然就会甜。但是大家想，如果他用针头去打那个什么甜蜜素，第一他打不均匀，第二呢，你说哪怕你是注了水进去哈，那西瓜不就烂了吗？大家都知道西瓜很容易就变质了，就烂了啊。而至于无籽西瓜呢，它其实是怎么诞生的呢？它的诞生呢主要依靠于染色体工程，跟转基因啊没点关系啊。那专家呢也介绍了，一般的西瓜呢都是二倍体，即含有两组正常的染色体。而无籽西瓜的培育路径呢，需要先用秋水仙素啊处理普通的二倍体西瓜，获得染色体加倍的四倍体之后呢，用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西瓜杂交培育出三倍体品种。这种西瓜染色体配对紊乱，结不出正常的种子，所以呢它就变成了无籽瓜。此外呢，还有人说啊，现在桃子不也上市了吗？西瓜桃子一起吃要致命哦，隔夜西瓜一口也不能吃哟，等等啊。食物相克论的话呢，它首先缺乏科学依据啊，适量就可以了啊。你抛开剂量去谈毒性的话，这肯定都不行哈。还有呢，西瓜和那个刚刚说了桃子嘛，你要适量去食用都没问题啊，因为它食物相克本来它就缺乏那个科学依据。还有呢，西瓜其实冷藏保鲜，切前洗干净西瓜皮儿和刀具就可以了，不要恐慌啊。西瓜呢告诉大家原产于非洲啊，科学家呢通过基因测序发现，古埃及种植的西瓜呢果肉发白，主要用于取籽或储水，那么经过数千年的驯化与杂交，才从苦涩的水罐变成现在的红瓤蜜甜的消暑佳品。怎么来选西瓜呢？我相信大家首先第一种动作就是拍拍拍，那怎么拍呢？你得听呐、成熟的西瓜呢，它的那个声音听起来拍打的时候呢震动频率较低，声音听起来呢有点像打鼓的，就有点那种震感。而如果你西瓜熟过头的话，它会比较沉闷，没有熟的西瓜呢，它的震动频率会比较高，会比较的清脆一些啊。第二呢，看纹路啊，纹路清晰，颜色较深，而且呢纹路之间的间距宽，形态饱满的西瓜呢品质会更好一些。再有呢，成熟的西瓜表面绒毛呢会脱落，果皮更加的光滑圆润，如果呢果皮塌陷了，那说明它内部变质了，就不要再吃不再卖了啊。西瓜好吃，但呢咱也不能吃太多了啊。还有呢，特殊人群也要注意，比如说糖尿病患者，因为他现在西瓜都比较甜一些哈，少吃一点点。还有呢，如果你西瓜切开之前就发现已经有烂了，破损了，有霉斑了，那你也不要吃哈，整个都不能吃了，合理存放是最为关键的。切开后的西瓜呢，在常温下放置不要超过2小时，如果吃不完呢，你可以用保鲜膜把它包裹好，置于冰箱冷藏，冷藏时间呢最好不要超过12小时，最长不要超过24小时。而且在再次之前的话呢，你把西瓜表面的1厘米左右的果肉切掉，不要啊。谣言啊，总爱披着揭秘的外衣，但是呢，只需要一把科学的尺子，就能显示出它站不住脚。所以这个夏天，请大家放心吃西瓜。

夏天已经到咯，那这个时节的话呢，我们就必须要跟大家一起来非常应季的来听到这一首夏天，来分享给各位。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2: 无论你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

17:46了，还有十多分钟的时间继续来陪伴各位朋友。今天是5月23号周六，在周六的下午时段呢，会有丽丽来陪伴各位。今天跟大家分享到了蛮多的一些资讯哈，还有包括一些音乐也跟大家来关注了。

个时间段的话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银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下周礼拜三，也就是5月27号下午的3点到4点30分，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光辉将会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那如果您在农业农村发展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好的建议呢，可以直接向我们的一把手来进行反映，比如说高标准农田建设，还有绿色有机食品认证、耕地的一个地力保护补贴，还有农机购置补贴等等方面啊，还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畜禽水产生产等等一些方面您关心的农村大事、身边难事、发展时事，是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都会在现场听您讲，为您答，督促办。各位可以在工作日直接拨打3281048，或者是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发问题和您的联系方式，也可以在直播时间直接来拨打12345来进行反应。

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曲由令黄丽玲来演唱《失恋无罪》，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陪伴各位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啊。今天连续三个小时的陪伴呢，到这儿也要跟各位朋友来说再见喽。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明天呢可能依然要下雨啊，天气一般到了这个季节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啊，像这种天气的话呢，可能说下雨就下雨，说晴了一会儿又晴了。明天的温度呢是21度到28摄氏度啊，可能会有阵雨的出现。等到下周星期四过后的话呢，温度会就是这个降雨的话呢会趋于稳定啊，之前的话呢可能一直都会有阵雨的一个出现啦，所以大家也要特别的注意哦。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那么明天是礼拜天，依然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周一的午高峰朋友圈和大家不见不散了，各位拜拜。

0: 晚六点，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还有方便面。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广元新闻综合频率102.7。
2: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2: 第59集。
5: 上回说到，面对从未经历过的监狱生活和分不清是坐牢还是上学的管理方法，我有些摸不着头脑了。还有许许多多奇怪的事儿。这天是我们洗澡的日子，我们看见有些人挑热水到浴室里去。我知道这个刚刚建好的浴室热水管还没有安好，所以每一次

次要用人力担水，我总以为担水的自然该是由犯人轮流，这时才知道担水的就是那些看守我们的和其他穿军装的人。究竟我们是不是犯人呢？这是不是监狱呢？我的岳父荣源自从进了房门总是摇头叹息说，看着吧，受罪在后头。这天出去散步，他把从苏联带来的一包纸烟忘在院子里的窗台上，回到屋里想起来，很惋惜地说，如果不是在监狱里，非把这包烟找回来不可。可是不等他去找，看守人员把烟给他送来了。这个深信要受罪的人也迷惑了，他们都很文明嘞，这必定是专门挑出来管我们的。有一天，一个同犯发表了这个见解，同事的人都同意他的看法。在没有别的更合理的解释下，这个解释也就是唯一可用的了。这种看法竟保留到外出参观看到整个社会的变化时才告失效。在抚顺这一次一共住了两个月，这是由恐惧到迷惑，由迷惑到盲目乐观，又突然跌进恐惧的两个月。盲目乐观是由于报纸上一篇文章引起的，先是大家对学习莫名其妙，没有人讲课，叫我们自己学。第一本书是《新民主主义论》，我感到很新奇，伟大臣们也和我一模一样，什么主观、客观、意识形态、主观能动性等等，谁也不懂。每天的讨论大部分时间是抠名词，抠得毫无兴趣。但是为了对所方表示积极，只好硬着头皮学习。后来不记得是哪一位看到报纸上一篇谈新中国建设需要大批培养和提拔干部的文章，他忽然大彻大悟地议论道，原来共产党缺人才，所以叫我们学一学，不久就要让我们出去工作的。这个看法居然有许多伟大臣们都表示同意，盲目的乐观情绪一出现，居然有人很用功地念起书来。但是到了十月间，志愿军出国到朝鲜，抗美援朝运动起来了，所方突然宣布向哈尔滨迁移，这次盲目的乐观又一扫而空，一种新的恐惧又出现在每个人的心上，而我大概又是其中最严重的一个。在火车上，我悄悄地问普杰，你看这个战事怎么样？哎，烧香引鬼，至少南满快完了。这几乎是当时全体犯人的看法，还有人估计不等我们到达哈尔滨，美国军队就先到了沈阳，也有人认为不久以后给我们打开监狱门的必是美国人。总之都认为尽管共产党打垮了日本人和蒋介石，这次的对手却是手里拿着原子弹的美国人，必然是引火烧身，最低限度东北的江山是保不住了。我由此联想自己的命运是三条，一是再被送回苏联，这是最好的；二是被美国飞机炸死或是炸伤；三是不等美国兵到，中国人先把我们全杀掉。有这样的想法的也不止我一个人，这就是车厢始终保持宁静，整个旅途中大家全吃不下饭的原因。到了哈尔滨，一看见这所监狱，我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监房好像扇面似的排列成半圈，每个房间前后全是铁栅栏，好像动物园里装野兽的笼子。这是伪满遗留下的监狱。后来听一个当过哈市伪警署署长的伟大臣说，这个铁笼子原是日本人关押抗日爱国人士的地方，那时候进了这里的人很少有能活着出去的。我们住了一年左右就搬了家，后来听说政府把这所铁笼子拆掉了。
我住

进去的那天还没听到这些故事，可是那个铁栅栏门开关的响声已够我受的了。从这天起，我心情日益恶化，不可终日的疑神疑鬼。外面无论是汽车声、开关门声，还是换岗哨的脚步声，都会引起我的惊慌。有一天夜里，一个犯人做梦叫唤起来，把我惊醒了。同时似乎又听到甬道里哨兵拉枪栓的声音，吓得我整整哆嗦了一夜。到了哈尔滨不久，突然停发了报纸，也引起犯人们纷纷的猜疑。有一天，广播器放完一段音乐，电台广播员刚讲了半句话，伟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正在大张旗鼓的，突然广播器被关上了，所有的监房也立刻屏息无声。大家都明白了，原来现在正镇压反革命，所方向我们封锁了消息。我想到的是，现在必定是百姓们在控诉我，说不定今天明天就要被拉到公审大会上，我一定是头一名。正在惶惶然不可终日的时候，这天甬道里出现了所长和一位穿着军装的中年人。所长向大家宣布，有一位公安机关的首长代表人民政府要向我们讲话。穿军装的人站到甬道上，对我们讲了大约有三个钟头。可惜我现在已经不完全记得了，因为我那时还听不大懂。他谈了政策改造、学习，我们应该抱什么态度。这段讲话实际上就是后来近十年我们走的道路。不过当时我不能理解那么多，我只从他一再讲学习、学习的话里听懂了一个意思，共产党并不打算杀掉我。明白了这一点就够了，我绷得紧紧的每一根神经又松弛了下来。接着我们度过了第一个供应丰盛、情绪轻松的春节。那位首长讲过了话，让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过了不久，所方叫我们伪满战犯每人写一份自传。我根据自己的知识对自己解释说，这就是审判前夕的调查。我原先认定不容分说就杀头的想法是没有了，这时我又猜测我的最后命运大概还要经过审讯来决定。对于审问，我倒是早有了现成的一套。到哈尔滨的那天，刚走下汽车还没有进监房的时候，我的侄子子显悄悄走进我的身旁，低声在我耳边说，还是在苏联的那套说法。我微微点了点头。在苏联时，我曾经给苏联内务局写过一个陈述书，叙述了我一生的经历。这个经历是写得非常不老实的，我隐瞒了早在伪满成立之前，我在天津当狱工时就勾结日本军阀图谋复辟的事实。我把自己到东北说成是被土肥原绑架，隐瞒了我自愿前往的真相。关于前者，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在东京法庭上南次郎拿出过的我写的亲笔信。我在法庭上矢口否认了他，一直没有向苏联政府承认这件事儿。关于后者，社会上早有我被土肥原绑架到东北的传说，我也就将错就错，说成是自己被迫不得已。此外，我把伪满14年的处境说成是完全处于日本人的摆布之中，既不自由又很悲惨。关于我对日本人的谄媚、对家人的凶暴，我一字不提。经过这样粉饰，陈述书中的溥仪就成了一个完全受命运捉弄而自己无能为力的可怜的傀儡了。这个陈述书里的历史是我对外一贯的发言基础，也是我的家里人们对外的统一说辞。事实上，他们对我的底细都很清楚。从14岁起就从北京跟随我的李涛一直没有离开过我。我从天津动身到旅顺之前，是他给我准备的行李。我坐上汽车

0: 从大门溜出来，他在旁边看见。我到旅顺之后，也是由他服侍我。他也知道我在长春时代对仆役们的凶暴无情，他自己就挨过我不少打。我的三个侄子在长春内廷做学生的时候，等于是我的仆役，他们知道，也听我说起过我与吉刚和日本人的来往情形。我的两个妹夫知道的事情就更多。在长春时，我有的事情还愿意和五妹夫康庆商量商量。南次郎手里的那块黄卷，我在苏联就告诉过他，那确是我亲笔写的。我掩盖起的主要历史问题全在家里。
1: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肚里，他们虽然到了苏联，仍受我的意识和侮辱，动不动就挨我骂，特别是三个侄子和李涛，动不动还要挨我的打，甚至要违跪在我面前互相打嘴巴，但他们仍对我忠心耿耿，为我掩饰，连对他们的虐待侮辱也对外讳言。他们给我处理珠宝，替我偷偷销毁，连一粒珠子也不曾私自留下，这就可见他们对我的忠诚。
2: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苏联的五年生活，证明了家里这些人对我的无限忠诚。不幸的是，我从北京时代就有了这样一个逻辑，越是接近我、熟悉我、服侍我的人，就越带有危险性。我已经说过，我对仆役立下那些不近人情的规矩，我采取的那些制造矛盾、叫他们彼此监视、有了过失要他们互相体罚等统治手法，都是来自这个看法。因此，我生活上既要依靠他们，同时我又不信任他们，这就给我自己带来了无限的苦恼。我虐待和侮辱他们，在他们心里种下怨恨，这就给我自己带来了对于报复的恐惧。被我当奴才使用的几个侄子是最接近和熟悉我的，又是始终伺候着我的，我对他们的心情也最复杂。刚到旅顺不久，让我首先感到不安的是秀山侄。我自己记得火车上拿他当垫脚石使用的那件事，因此对他不得不特别和气，也不得不特别留意。有一天他在桌上写字，我走过去的时候他偏躲着我，恍惚间我看见了走着瞧吧几个字，从此我对他起了疑心，天天担心他会向所方检举我，说我的坏话。我想了许多对他防范的办法，最后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和他厮守在一起，尽可能把他放在我的约束之下。我竟没想到所方突然调整住房，把我和几个侄子分开了。分开之后，我在屋里坐立不安，熬了不过两天就实在熬不住了。我忍不住流着眼泪向看守员恳求道，请先生给所长说说，还是让我家里的人和我住在一块儿吧，我实在不习惯，我从来没离开过他们。这也是实情的一部分，我长这么大还没和家里人分开过，离开了人的伺候对我却是一件大事儿。但这仅是一部分原因，别的原因我自然不会说出来。所长亲自来了，我把生活上如何不惯，在苏联分开一次，后来还回到一起等等说了一遍。所长说，为了照顾你和年岁大的人，你们的伙食和那些年轻人是不一样的，你们住在一起

0: 别，而伙食不一样，对他们恐怕不大好。没关系，没关系。我一听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便满口替他们包下来。我认为他们吃的比我再差，也不值得考虑。那天我还以为我的理由和眼泪真都生了效，侄子们果然又和我住在一起了。可是我很快就明白，即使真的是眼泪和理由的作用，那时效也未免太短。过了不过一星期，再度调整房屋，我又和家人们分开，被拨到和几个伪大臣们一起去了。我又像丢了魂似的熬了一阵儿，经过再三考虑，我又去敲门板招呼看守员。我已经知道他姓刘，便叫刘先生，刘先生，我有句话和刘先生说。这时我考虑到再合住是无望的事儿，只好降低要求，由要求与家里人同住降为要求每天见一见面。这要求被答应了。在我听说又要分开的时候，曾悄悄写了一张小纸条递给普杰，让他教其他人传阅。条上写的大意是，我们分开了，以后大家要和和气气，和衷共济。意思就是防止他们互相乱说，特别是不能把我的事情说出去。以后每天我们在院中散步就聚在一起，他们仍是和以前一样的对我恭顺，特别是甄瑞芷仍是引以为荣的给我洗缝脏破衣袜，秀山和子显之态度也没什么变化，我渐渐地安了心。到了哈尔滨，子显十分机灵地抓空和我讲了这句话，我觉得有了把握。他这句话与其说是提醒我，倒不如说是告诉我，他们几个对我仍是忠心耿耿，信誓旦旦的。我所谓有了把握，就是说我还要进行欺骗。在监狱初期，为了逃避惩罚，我有两种不老实的活动，一种是装作善良的公开表现，另一种是依旧使用家长权威暗地里管束家里人。为了对付迟早必将到来的审讯，在一次院中游戏时，我悄悄走进了我有点放心不下的李涛身边，低声问他，你记得在天津有一次要搬家吗？
1: 不记得搬家的事儿，我只记得那次林动身去东北收拾过行李。
0: 那就行了。我很满意他的理解能力，我就嘱咐他说，我和索芳说那是要搬家，问起你来就说收拾过行李，别的全不知道。看他忠诚的点点头，我走开了。过了些日子，不知为什么，院中游戏的安排改为分批进行。有一段时间我和李涛见不到面，这天甄瑞在院中看到我，悄悄地说，李涛叫传话说他和贾科长谈话的时候说起上边从来不打人，在长春每月给他工钱300元，又说到旅顺的时候锁着大门，没有接触什么日本人。我听了很满意这个不知挨过我多少打的李涛，可是为什么谈旅顺呢？这很不必要。我就嘱咐甄瑞，叫他见着李涛告诉他，索芳问起旅顺的事儿，就说全不知道。有了在苏联的一套，又有了这些安排，我把骗人的自传写好了。自传的最后有这样一段，我看到人民这样受苦受难，自己没有一点办法，心中十分悲愤。我希望中国军队能打过来，也希望国际上发生变化，使东北得到解救。这个希望终于在1945年实现了。我交上了这份自传，心中并不宽松，因为我知道光凭我的公开历史也足够我戴上头号汉奸的头衔。我在等待着起诉。我们监房的铁栏门外面有一个岗台，每天有一名哨兵在那里站着。监房前后栏外各有一条甬道， 看守人员不时地从甬道上走过，我一会儿偷看看岗台上的哨兵，一会儿偷看看走过的看守员，努力想从他们脸上看出点什么气候来。如果来了所方的管理人员，就更加紧张和留意。在提心吊胆之中，我不断地绞着脑汁儿，寻思着讨好所方的办法。在当时，犯人想讨好表现自己也是普遍心理，途径也离不开两条，一条是学习上装进步，另一条是在值日劳动上充积极。那时已经恢复了报纸的供应，最初的学习是读报，表现的方法也就是大声的读。既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轮到谁读，谁就尽力放大嗓门，这个监房读得响，那个监房就更响，表现积极就成了比赛嗓门，越喊越响，好像一大群蝈蝈似的嚷成一团。直到看守员不得不过来干涉，人们才让自己缓一口气，暂时放低了声音。可是过了一会儿，又逐渐变成了喊叫。
2: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0: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大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

0: 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1: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能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0: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2: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3: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0: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4: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0: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5: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0: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6: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7: 我国将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第4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3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3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莹为第4批。

0: 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阳柱比喻，
1: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0: 航天员张志远说，
2: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记字。
0: 航天员李佳莹表示，
3: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0: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4: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0: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5: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佳莹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四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佳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6: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7: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8: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6: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佳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9: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佳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6: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0: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6: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1: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6: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佳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2: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佳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5: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14: 基建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做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13: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14: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13: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14: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13: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9: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15: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16: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0: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17: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0: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18: 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0: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19: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 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学校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5: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

0: 力进行。总台记者张硕弟、崔潇然、朱星晓报道。
1: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六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深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庆元县2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3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庆元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2: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的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增长6.8%。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0000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0: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6: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5: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6: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8: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7: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

0: 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1: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3: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4: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2: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
5: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为44.8。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5: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3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1: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5: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1: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5: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击海坚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历时代潮头， 发十

先生，中国之声。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确定，航天员乘组集体亮相。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3%。
0: 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正考虑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新方案应对敌对行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晋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

0: 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0: 十五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0: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0: 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4: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5: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0: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

0: 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今天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三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1: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0: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三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2: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0: 黎嘉莹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3: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0: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四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4: 今年以来，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快递企业不断拓展便民服务场景，加大智能设备投入，持续提升多领域、多场景服务能力。
5: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快递企业积极拓展多领域服务的同时，加快完善中西部快递网络。在陕西，中国邮政西安邮件处理中心2期工程正加紧建设，预计今年11月投用后，中心邮件处理能力将从不到100万代件提升至超500万代件。在重庆，近日启用的江北国际机场开州航空货站，使发往东南亚核心城市的货物门到门时效最快仅需10小时，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6: 快递企业加快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积极投产专业仓储设施，网络基础不断夯实，创新拓展便民服务场景，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7: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我国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0: 这几天，在重庆、湖北、浙江等地，“十五五”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全线正加快建设。
8: 这里是湖北咸宁，随着最后一段穿越管道顺利完工，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综合进度完成40%。
9: 川气东送二线呢，首段已经进气投产了，明年全线贯通后，川渝天然气外输运力将

0: 实现翻倍增长，我国主干管网整体输送能力同步提升近 5%。
1: 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今年以来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不断完善的能源网络正带动着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持续提升。过去五年，我国天然气跨省管输价格下降了 5%， 每年节约社会用能成本约149亿元。今年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8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的同时，北斗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 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杆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而在大众消费领域，目前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98%。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
2: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辽宁撤并了2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这次撤并裁掉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当记者来到辽宁省辽阳市时，一个多月前刚刚裁撤的一家经开区的管委会已经换了新的主人。
4: 你看这牌子印儿没？这印儿就是我开发区党工委的牌子，这是我们管委会的牌子，两个牌子。全撤了，撤了之后环保局入驻了。
3: 李克欧告诉记者，去年底辽宁省启动省级经开区整合时，因为他们在全省的排名并不靠后，所以觉得自己不会在裁撤范围内。然而，一场针对经开区的全方位体检改变了大家的想法。辽阳市共有4家省级经开区，结果其中3家的主导产业都有专业设备制造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产业重合不仅没有形成错位发展，反而陷入了内部竞争。
5: 大家都是同类的产品呢，同质化的问题也很突出，所以说它就没有形成那种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那种格局。
3: 而且辽阳位于沈阳和鞍山中间，和周围城市经开区的主导产业也高度重合。
6: 单独每一个开发区单独拿出来，跟其他的城市或者地区相比都没有优势。之前呢，我带了2个经开区去招商对接了同一个项目，最终的这个项目就很遗憾的落到了其他的城市。
3: 痛定思痛，辽阳决定在4个省级经开区中仅保留1个有产业特色的经开区。为了保证裁撤过程中不影响园区企业经营，辽阳把相关的服务职能平稳移交属地县区政府部门，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一根到底，不仅保障了企业服务不打烊、审批不中断，还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办事效率。
7: 这是工商区，这是开发区，比如说规划这一块，两家都得同意，这事才能办成。现在不用了，通过区里我们就把事办成了。
3: 裁撤经开区是为了集中优势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对唯一保留下来的灯塔经开区，辽阳新增发改、环保、自然资源等29项事权，实现园区事情园区办。同时，围绕区内日用化工、金属制造等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正加快引进高端管理人才，改善基础设施。
8: 能解决企业后顾之忧，我们很期待。我们会同步就加大产能了。政府领导这个角色是还是很对的，这样有助于我们这块集中力量把这事做好，干得更加有劲儿了。
3: 不止辽阳，针对过去省级经开区体量偏小、布局分散、定位趋同等问题，辽宁对21家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开区进行裁撤，让宝贵的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向具备产业竞争力的

0: 经开区集中，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而对辽宁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新一轮的集中整合优化已经启动。
1: 辽宁的开发区呢，数量上做减法，质量上做加法，
2: 通过打造优秀的营商环境，创造更好的产业发展的生态，
1: 让经济开发区这个牌子更亮，继续发挥主力军排头兵的作用。
3: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十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生物家底持续扩容，记录鸟类超36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种，每年经停候鸟超100万只次，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2个等级，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江豚种群止跌回升，中华鲟等旗舰物种适龄亲鱼保种数量超过3000尾。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5月22号，证监会、工信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软件开发、交易服务。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4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民航货油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际航线货油运输量同比增长12.9%。今年前4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2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进口方面，同比增长83.9%，农产品表现亮眼；出口方面，同比增长87.5%，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高。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从今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第4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上海科技馆历经3年改造后，今天正式开馆。换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10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近日，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类学方法，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佩罗尼同星珊瑚，这是中国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

为珊瑚群落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来自卡塔尔的代表团也正在与伊朗展开沟通。他同时说，这不能说明伊朗和美国接近达成协议，双方仍存在严重且广泛的分歧。巴加埃还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 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采取的各种预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 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 据巴勒斯坦媒体22号报道， 当天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南部拉法等地均遭以色列袭击，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可疑武装人员。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22号发表联合声明， 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声明指出，以色列的相关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近来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声明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节目的最后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军方当天使用无人机蓄意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平民伤亡。他已命令俄国防部采取回击措施。 普京强调，该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俄外交部称，此次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并有西方国家技术协助。据俄媒今天报道，该袭击已致10人死亡、38人受伤、11人失踪。乌武装部队当天发布声明否认俄方说法，称乌军打击的是俄军事设施及用于军事用途的其他设施。 22号，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示会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同一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指出，美国至今仍在没有任何证据且遭国际社会广泛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 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他重申，古巴拥有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 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总统意见相左。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加巴德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离职的第4位内阁成员，此前美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劳工部长已相继离职。 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方面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再见。

0: 要坚定，平时要注意，不要久坐哟。
1: 聊得好，王副总。
2: 这个参数调整后，效率应该能提升不少。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欢迎收看广元新闻。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石刚在朝天区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时强调，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真抓实干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广元青开区优化枇杷种植技术，拓宽销售渠道，带动村民稳定增收。长溪县新电子景区500余亩洋甘菊迎来盛花期，游人如织，乡村活力足。22号，市委书记石刚在朝天区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立足自身实际，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真抓实干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广元海螺水泥是朝天建区以来引进的最大工业项目，石刚听取企业基本情况及二次创业情况汇报，并来到企业中控调度室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行情况。他指出，广元海螺水泥是朝天区工业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引擎，要充分发挥炼煮企业龙头引领辐射带动作用，立足自身产能规模与市场优势，持续研炼补炼强炼，聚力做大做强特色产业集群，同步牵引商贸物流等关联产业集聚发展，提质扩容。要牢固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加速推进企业绿色转型，节能降碳，严谨细致做好第二原料矿及配套设施项目前期研判、要素保障、建设推进等各项工作，推动企业提质增效、产业迭代升级，切实增强核心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月霞是

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剑门蜀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石刚十分关心古蜀道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工作，认真听。

0: 守护好千年文脉根脉。朝天区要立足蜀道文化、生态康养等资源禀赋，深挖曾家山、明月峡等优质文旅资源价值，以更广视野、更高标准优化全域空间布局，补齐文旅基础设施、业态培育、服务供给等发展短板，推动文化、生态、旅游深度融合一体发展，持续擦亮天府旅游名县金字招牌。四川卫星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是集成分分析、技术研发和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香精香料企业。石刚来到企业研发实验室、生产线，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科技创新、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等情况，并听取企业二期规划情况汇报。他叮嘱企业要锚定核心赛道，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优化业务部局，深耕细分领域，做强核心优势，坚定不移走好专精特新发展之路。他强调，相关部门要靠前服务，主动对接，用心用情为企业纾困解难，办好实事，持续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全力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石刚还实地调研中字工业园规划拓面工作，强调要着眼长远，统筹谋划，科学高效盘活用好各类资源，推动有限资源发挥最大效益，全力提升园区综合承载能力和发展水平。朝天区要科学把握区情，紧扣产业发展大势，进一步明晰产业主攻方向，以攻坚破难的担当，务实高效的举措，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突破。要始终把招商引资摆在突出重要位置，紧盯行业龙头企业，紧扣产业发展图谱，聚力开展精准招商、靶向招商，不断做大产业体量，延伸完善产业链条，加快培育集聚效应突出、竞争力强劲的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市委常委、秘书长龙兆学、朝天区曾家山旅游度假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22号是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是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国斌主持会议并讲话。
0: 是八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38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通过本次常委会会议议程，会议表决通过了是八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以及有关任命案。会议举行了颁发任命书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指出，今年市县乡人大换届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事关政权建设根基、广元长远发展、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全市人大系统要深刻认识换届工作的重大意义，切实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上来，把牢换届工作正确政治方向。会议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严格按照宪法、选举法等法律法规，扎实做好选区划分、选民登记、代表候选人推介、投票选举、代表资格审查等各环节工作。要严明纪律教育，把十严禁、五必须等纪律要求牢记于心，践行于行。要强化责任担当，压实工作责任，市县人大常委会要扛实主体责任，加强统筹协调和业务培训，确保换届工作高质量推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福玉琼、王定霄、李兴荣、王友仁出席会议，市监委相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22号，营商看基层第7期走进广元经开区工业企业面对面访谈活动举行，副市长吴勇出席活动并讲话。吴勇强调，广元经开区要当好产业生态的标杆区，市级参会部门要当好问题攻坚的突击队，及时将问题办理方案报市营商办，市营商办提及督办跟踪问效，各县区要当好全域提升的实干家，把营商看基层活动做出特色，抓出实效，要把企业的吐槽清单变成产业的实力清单，让广元成为企业来了不想走、投了愿深耕的发展热土。 22号，科创市周行广元站科技交流活动举行。本次活动聚焦现代农业与

0: 与食品酒饮特色产业，精准对接川东北毗邻地区科技创新产业发展需求，重点开展专题报告、科技供需洽谈、合作项目签约，促进科技所能所需匹配对接，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活动还进行了专题讲座，围绕四川特色发酵食品未来发展路径展开分享，剖析产业现存难题，为地方发酵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省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金戈、副市长张勋图出席活动。22号，我市举行2026年加油机计量开放日活动，带领市民零距离面对面体验加油站计量监管全流程，以精准计量守护民生消费公平。活动以沉浸式体验、面对面交流的形式，搭建起市场监管部门、专业技术机构、成品油经营企业与广大消费者之间的沟通桥梁。
1: 通过我们用手机终端查询它的自锁功能、编码器系列号、疾控主板系列号，这些系列号是否在那个计量作弊网站是否查到有没有自动更改。计量当中，如果它的加油量超过0.6%的时候，如果有连续发生5次的话，它有自动锁定。
0: 活动现场是计量检定测试所工作人员围绕加油机防作弊知识开展科普讲解，通过展示加油机主板内部构造、电子铅封等关键部位，详细普及加油机计量监管规范与防作弊技术要点，进一步提升加油站从业人员与广大消费者的计量安全意识。
1: 用我们的标准计量器，就是100升的测它油温，还有加注100升的油，通过枪口的油温，还有罐内的油温，还有膨胀系数，这些系数统一带入公式后计算它，看它的剂量在没在有效合格范围内。
0: 工作人员开展现场实验，实测对比加油机显示加油量与实际加油量，并同步讲解加油枪自封原理、跳枪常见原因等，明确频繁跳枪不会对加油机计量误差造成实质性影响。此次开放日活动让计量监管从幕后走向台前，有效提升了社会公众对民生计量工作的认知度与信任感。
2: 我们将继续履行国企担当，接受社会监督，以更加过硬的服务质量服务好每一位消费者。
0: 近段时间，各地时令水果陆续进入成熟上市期，在广元经开区盘龙镇深沟村，连片枇杷缀满枝头，迎来丰收上市季。当地果农抢抓时节，忙着采摘、分拣、销售，全力保障鲜果供应。不少市民游客也前去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尽享惬意初夏时光。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盘龙镇深沟村的枇杷种植园，放眼望去啊，咱们金灿灿的枇杷果是缀满了枝条，一派丰收的景象。趁着晴好天气呢，当地的果农们也正在进行采摘，而不少的市民游客也正在体验亲自采摘的乐趣。小小的枇杷果已经变成了致富强村的富民果。
0: 走进种植园内，果农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进行采摘工作。采摘完成后将进行筛选分级，将个头均匀、品相优质的枇杷打包装箱，等待发货销售。
4: 我们家种了800多棵树，今年的雨水比较充足，果子比去年的大，都是果酸味浓重，今年的价钱比起去年的价钱要好些，大概收入30万。
0: 枇杷成熟也吸引了大批周边市民前来沉浸式采摘体验。
5: 我们知道这边的枇杷已经是成熟了，然后我们又跟我的朋友我们一起过来摘枇杷，枇杷的那个果肉还是比较厚实的，口感特别好吃。
3: 为了让好果子卖出更好的价钱，当地是多点发力，多措并举，拓宽了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助力咱们老百姓稳产增收。而在我身旁的这个临时销售点位啊，很多游客也来前来选购自己心仪的枇杷。我们问一下前面这位大姐啊，大姐，今年这个果子我看了这么多琳琅满目的各种果型都有，这果子什么时候摘的呀？
6: 才摘回来。
3: 才摘的？
6: 随摘随摆的。
3: 哇，那太新鲜了。
6: 是新鲜了。
3: 悄悄打听一下，今年枇杷果给您带来多少收入了？
6: 卖了几千块钱了。
3: 几千块钱了？
6: 对。
3: 预计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准？
6: 哎呀，最多嘛，我们这个卖

0: 18000吧，人家多的啦还要多的嘛，几万块钱的有。
1: 今年种了多少亩？
0: 我们有十几亩。
1: 十几亩？
0: 嗯，我们田地全部在这个树。
2: 小小琵琶果乡村大产业，近年来深沟村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大力发展琵琶特色种植产业，通过不断优化种植技术，提升果品品质，拓宽销售渠道，持续做大做强特色水果产业。小小的琵琶不仅装点了初夏田园，更成为带动村民稳定增收，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甜蜜产业。
3: 深沟村通过近几年发展，重点以龚家湾品牌琵琶产业为主，种植琵琶1200余亩，果农专业种植120余户，通过不断的技术改良、品种优化，今年果农增收达2万余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大做深琵琶产业，促进村民增收致富，增强集体经济收入，全力推进乡村振兴，提高群众幸福感、归得感。
2: 连日来，沧溪县白鹤乡新电子景区的500亩洋甘菊全面盛放，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近年来，当地融合花茶体验、农家餐饮，持续丰富乡村旅游业态，有力拉动乡村消费，带动群众增收。走进新电子景区洋甘菊庄园，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前来漫步花海拍照打卡，沉浸式亲近自然，放松身心。
4: 早就听说了沧溪白鹤乡的洋甘菊特别的美，今天第一次过来现场赏花，确实感觉花海特别治愈，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而且还能免费品尝洋甘菊花茶，清甜回甘，特别的舒服。
2: 除了赏花，紧邻花田的农家乐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大家在这里品尝地道美食，沉浸式感受田园生活。
0: 我们今天全家人就过来看这个洋甘菊的这个花海，吃了这儿的乡村特色的这个柴火鸡，味道很巴适，这个体验很不错。
5: 自从洋甘菊开了之后，我们家生意特别火爆。
2: 一朵花带活一片景，一片景富了一方人。如今沧溪县白鹤乡依托洋甘菊打造花海景观，增设花茶体验，培育农家餐饮业态，推动单一看花游向沉浸式、体验式、美食式综合乡村旅游转变，持续激活乡村旅游活力。接下来请您收看一组简讯。近年来，利州区建立水权改革可转让余量数据库，根据水源取用方便、四季供应平稳等四项条件，先行筛选6处水源地开展市场化水权交易试点，对每处水源明确集体经济权属、可交易时间及限期等四项内容，整理入库可交易规模达11.32万立方米。近年来，朝天区通过落实企业稳岗返还政策、重点群体吸纳就业奖补政策等，降低企业用工成本，拓宽群众就业渠道，同时加大创业担保贷款支持力度，开展创业培训、项目指导等跟踪服务，带动城乡群众就地就近就业。近日，沧溪县聚焦占道经营、车辆乱停乱放、私设广告等，组织相关部门采取徒步巡查加车辆巡防、定点值守与动态管控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市容环境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优化人居环境。今天的广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广元经开区，下面请看一组综合报道。
1: 近日，区党工委书记杜建深入铝期货指定交割库，实地调研交割库日常运营、仓储管理、安全保障及交割服务等工作，重点督导库容扩容升级与新增期货品类落地推进情况，现场协调解决运行难点问题。杜建详细查看铝锭标准化堆场，认真听取交割库负责人关于运营管理、交割效率等情况介绍，重点了解交割库扩容升级、新增仓储品类等情况。杜建强调，铝期货交割库作为连接期货市场与实体产业的关键枢纽，其规范高效运行对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在扩容升级方面，要通过科学规划仓储布局，扩建室内外仓储区域，升级智能安防与物流转运，有效提升仓储承载能力与交割运转效率，显著缓解铝产业链交割库容紧张、流转低效等问题。在品类拓展方面，要不断新增氧化铝等期货交割品种，形成覆盖全链条期货交割服务格局，补齐铝产业链上下游期货交割品类短板，为广元经开区铝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日，广元经开区在亨通新能智网四川有限公司召开第五期安全生产政企面对面谈心谈话会议，区党工委书记杜建出席会议并开展谈心谈话。区分管领导、区应急管理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袁家坝街道及企业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通报了企业安全生产等相关情况，分析了当前安全生产风险形势，企业负责人就高风险点位管控、隐患整改落实、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等做表态发言。杜建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亨通新能智网四川有限公司要扛起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维护企业安全稳定的使命，全力杜绝安全事故发生，在行业内当好示范、树立标杆，要严格遵守安全生产各项规范、操作规则及执行标准，规范生产建设环境、配齐安全设施、抓细抓实用电、吊装、高处作业及外包环节风险防控，实现安全责任全覆盖、无盲区、无漏洞。要统筹抓重点区域、重点岗位、重点问题，抓早抓小，即知即改。安全生产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各级各部门、相关企业要以此次会议为新起点，政企同心密切协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广元经开区高质量发展。人间初夏至，琵琶满枝头。进入五月，广元经开区盘龙镇深沟村的琵琶陆续进入采摘期，金黄圆润的琵琶挂满枝头，果香四溢，鲜甜诱人。田间地头采摘火热，线上线下多渠道全面铺开，销往各地，迎来产销两旺的丰收图景。
2: 春风拂面，果香醉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盘龙镇深沟村的琵琶种植园，放眼望去啊，咱们金灿灿的琵琶果是缀满了枝条，一派丰收的景象。趁着晴好天气呢，当地的果农们也正在进行采摘，而不少的市民游客也正在体验亲自采摘的乐趣。小小的琵琶果已经变成了致富强村的富民果。
1: 走进种植园内，一棵棵枇杷树枝繁叶茂，金黄透亮的枇杷果肉厚汁多，果香浓郁。果农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一手扶枝，一手摘果，小心翼翼地将成熟的枇杷摘下，放入果篮中，最大程度保留果实完整新鲜。采摘完成后，进行筛选分级，将个头均匀、品相优质的枇杷打包装箱，等待发货销售。
3: 我们家种了800多棵树啊，今年的雨水比较充足，果子比去年的大，都是味果酸味浓足，今年的价钱比起去年的价钱要好些，大概收入3-4万。
1: 优美的田园风光，鲜甜多汁的枇杷鲜果也。

0: 吸引了大批周边市民前来沉浸式采摘体验。
1: 我们知道这边的枇杷已经是成熟了，然后我们又有跟我的朋友，我们一起过来摘枇杷。因为呢，枇杷呢，就是我想给我们小孩熬枇杷果、熬枇杷露吃。因为每到秋季呀，小孩子会有咳嗽啊这些，我就会给他熬成川北枇杷。然后呢，今天我们过来呢，这个枇杷的那个果肉还是比较厚实的，口感特别好吃。
2: 今年枇杷长势喜人，品质上乘。为了让好果子卖出更好的价钱，当地是多点发力，多措并举，拓宽了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助力咱们老百姓稳产增收。而在我身旁的这个临时销售点位啊，很多游客也来前来选购自己心仪的枇杷。我们问一下前面这位大姐啊，大姐，今年这个果子我看了这么多，琳琅满目的各种果型都有，这果子什么时候摘的呀？
3: 才摘的，才摘回来，
2: 才摘的，
3: 随摘随摆的。
2: 哇，那太新鲜了。
3: 哎，是新鲜了。
2: 悄悄打听一下，今年枇杷果儿给您带来多少收入了？
3: 卖了几千块钱了。
2: 几千块钱了？
3: 嗯，对。
2: 预计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准？
3: 哎呀，最多嘛，我们这个卖18000块钱吧。人家多的啦，还要多点嘛，几万块钱的有。
2: 今年种了多少亩？
3: 我们有十几亩。
2: 十几亩，
3: 我们天地全部栽这个树。
0: 小小枇杷果，乡村大产业。近年来，盘龙镇深沟村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大力发展枇杷特色种植产业。通过不断优化种植技术，提升果品品质，拓宽销售渠道，持续做大做强特色水果产业。小小的枇杷不仅装点了初夏田园，更成为带动村民稳定增收、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甜蜜产业。
4: 深沟镇通过近几年发展，重点以龚家湾品牌枇杷产业为主，种植枇杷1200余亩，果农120余户，通过不断的技术改良、品种优化，今年果农增收达2万余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大做深枇杷产业，促进村民增收致富，增强集体经济收入，全力推进乡村振兴，提高群众幸福感、归德感。
5: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可以，别浪费。

0: 点击百姓生活，聚焦社会万象，这里是广元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点击，欢迎您的收看。推窗见绿，出门入园。近年来，旺仓县立足市民需求，充分盘活公共绿地、街角边角地等等闲置的空间，持续推进口袋公园建设，不断提升市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1: 家住旺仓县城矿务局小区的何女士，每天清晨都会来到距家不远的玉龙广场，和朋友们一同健身锻炼，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2: 我们现在下楼都是公园，鸟语花香，大家约在一起锻炼身体。各个地方的锻炼环境都很棒。
1: 口袋公园又称袖珍公园，是面向公众开放、规模较小、形式多样的绿化活动场地。如今旺仓已先后建成玉龙广场、茶香广场、蔷薇广场等11个各具特色的口袋公园，并串联起22.45公里城市绿道，实现300米建绿、500米建园的目标，既美化了城市环境，也让市民的休闲生活有了更多选择。
3: 然后我们以前的小时候，就是从特别是我们这个河边哈，从以前的很凌乱，到现在呢它有塑胶跑道，然后同时这个季节有很多的蔷薇花，我们每一天早上我们都会在这儿来打卡跑步。
1: 这些口袋公园虽面积不大，但设计精巧，功能齐全，园内还配套了休闲座椅、健身器材、儿童游乐设施等，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市民的休闲健身需求。
4: 下一步我们还将新建4个口袋公园，启动公园加行动，植入便民服务，并推进智慧园林建设，持续提升城市宜居度，让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幸福日常更具质感。
0: 一个个口袋公园不仅装点了城市容颜，也把绿色休闲空间送到了市民的身边。相信随着更多口袋公园陆续的建成投用，市民的生活也将更加的宜居舒心。再来看下一条，近日广元奥体中心体育场维修改造工程正式开工，多项设施将迎来焕新升级。
1: 据了解，奥元体育中心体育场投入使用以来，长期承接各类赛事及市民健身活动，场地出现了草皮老化、地面平整度不足等问题，影响了健身体验和赛事承办标准。本次改造将对体育场天然草坪进行全方位翻新升级，解决场地长期使用产生的各类问题，为专业赛事举办、市民日常健身筑牢安全专业的场地基础。除核心草坪翻新外，还将更换40套比赛专用照明灯，升级场地照明条件，改造2200平方米室外羽毛球弹性悬浮地面，优化羽毛球运动场地体验，改建4片匹克球场，同时为4片门球场铺设专业草坪，更新配套设施。
5: 这次奥运体育中心体育场维修改造项目已于5月10日开工，目前呢，室内的足球场已完成原草皮的清理，正在清理杂草，6月10日。铺设新草坪，养护2个月以后，就达到了1级的场地标准，满足穿超比赛及群众的健身需求。那么其他的施工内容呢？7月20日完工。
0: 体育场地换新升级是民生福祉的持续加码，期待项目早日完工。再来看下一条，近日南河凤台宾馆前的绣球花进入了盛花期。各色花朵竞相绽放，美不胜收，成为了市民休闲打卡的好去处。但是啊，部分市民的不文明赏花行为却让这片花海很受伤。
1: 眼下正是绣球花盛放的最佳时节，各色花朵缀满枝头，宛如一片彩色花海，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拍照留念。然而记者在现场看到，部分市民为了拍出沉浸式花海照片，全然无视现场设置的醒目提示牌和蓝线，擅自翻越围栏走进绣球花丛中取景。
6: 晓得晓得，我们就站那个窝窝头，又没采树花花。
1: 记者看到一些绣球花被人为折断，倒伏在草丛中，原本茂密整齐的花丛也被硬生生踩出了几条小路，显得十分凌乱。
7: 我们栽花不一样，养花也不一样。因为绣球花这个花茎呢，比较娇嫩，很容易就折断了，因为它树根花卉，如果踩它以后呢，容易损毁，影响来年花期。
1: 据市园林绿化工作人员介绍，绣球花花期比较长，可以一直持续到八月份，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由于部分市民的不文明赏花行为，也徒增了绿化工人们的工作量。五一期间，他们就对这里的绣球花进行了两次补植。
8: 因为我五一的时候我来过，看到他们有的小娃在里面，大人也没咋管，还有的拍照的呀进去采，有的老年人也进去采，这么漂亮的花要爱惜。
9: 但是公环节照样爱护嘛，都是来拍照打卡的。
7: 这次呢，呼吁广大市民在自我欣赏拍照的时候呢，提高自身素质，爱护花海的这个整体景观。
0: 赏花本是一件愉悦的事情，文明则是最美的底色，唯有文明赏花，才能让这份美好持续的绽放，让城市更有温度。再来关注一则电信诈骗的消息，高收益稳赚不赔的网络投资，往往都是骗子精心组织的陷阱。近日，利州区宝伦镇的一位居民就深陷此类骗局，好在呀，民警及时的研判，快速的出击，成功拦截全部的钱款，为其挽回损失。
1: 4月29号中午1点过，利州区公安分局宝伦派出所接到线索，辖区内一名女子被电诈分子彻底洗脑，已经将27万元现金交给对方。目前，多名嫌疑人正赶赴广元，准备转移赃款。
10: 我所接到该线索后，立即开展布控抓捕工作，于当日14时许，将取走的钱款、车手、嫌疑人张某某、李某某抓获，于17时许将转移的钱款、被害人被诈骗的27万元全部拦截追回。
1: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民警抓获嫌疑人后第一时间致电受害人，他却矢口否认曾向陌生人转账或交钱，经过民警耐心劝导，他才幡然醒悟，道出实情。
10: 他的丈夫将他带到了派出所，他依然不相信，最后我们给他看了出警的视频，多次解释后，然后他才相信。
1: 原来，该女子此前在和嫌疑人聊天过程中，对方谎称购买优币参与投资可赚取高额收益，因其话术极具迷惑性，女子一时轻信，决定将自己的27万元现金交由对方进行投资理财。所幸辖区派出所民警及时察觉异常，成功帮其追回钱款。
10: 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凡是宣称稳赚不赔、高额收益，又到线上转账、充值或线下取现进行所谓投资，都是诈骗。
1: 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0: 也提醒广大市民，投资理财务必要通过正规合法的渠道，面对陌生人推荐的各类投资项目，一定要多核实、多求证，摒弃侥幸的心理，远离各类虚拟货币投资骗局，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如果说您遇到了可疑情况，可以及时拨打110报警求助。下面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1: 今年以来，昭化区以道德评议会为抓手，聚焦高价彩礼、人情攀比、铺张浪费等陋习，通过群众提、代表意、大家评的方式，定期组织村社区干部、老党员、乡前骨干、群众代表对相关事项开展现场评议。截至目前，全区已开展道德评议活动100余场次，化解矛盾纠纷30余起。近年来，朝天区以红白理事会为抓手，常态化推进移风易俗工作，重点整治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人情攀比、铺张浪费等不良风气，让文明新风扎根乡村，深入人心。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点击的全部内容，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关注县区发展，展示县区亮点，欢迎来到直通县区。今天我们走进昭化区，下面把时间交给昭化融媒的主播。
1: 好的，我是昭化融媒主持人陈思琳。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区委书记王静赴莫滩镇、王家镇调研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壮大等工作开展情况。昭化区工业企业抢抓生产黄金期，开足马力赶订单、拓市场、增效益，以实干实绩奋力冲刺双过半目标。
1: 日前，区委书记王静赴莫滩镇、王家镇调研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壮大等工作开展情况。
2: 王静强调，要把握生态优势和产业基础，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加快项目落地见效，完善配套设施，打造农文旅融合新场景，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要提速项目建设，同步谋划中药材全链条布局，强化技术支撑，推动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让特色产业成为村集体经济壮大和群众致富的重要支撑，着力优化服务模式，完善育秧服务体系，严把秧苗质量关，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积极推广优良品种和种植技术，持续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做好田间管理和产品深加工，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加工水平，推动粮食产业全链条高质量发展。
1: 国道212广元市昭化城区过境公路含韩家垭隧道是我省国省干线升级改造重点项目。项目实施以来，施工单位通过优化施工组织、强化要素保障等举措，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2: 韩家垭隧道是重点控制性工程，在建设现场，大型挖掘机、装载机有序作业，工人们在隧道内进行初期支护和二次衬砌。
3: 大型设备总投入36台，人员126名，目前已经完成韩家垭隧道进度的20%。
2: 隧道部分路段存在软弱围岩、塌方风险较高等难题，为安全有序推进施工进度，施工方量身定制超前地质预报加小导管超前支护加分布开挖专项方案，为隧道顺利掘进提供有力保障。
4: 通过超前地质预报提前探明前方的地质情况，避免盲目掘进造成的风险，再用小导管超前支护有效控制变形，防止坍塌，最后配合分布开挖，既能攻克软弱围岩易坍塌的难题，又大大提升了掘进效率。
2: 据了解，为进一步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施工方将对韩家垭隧道采取双向同时掘进的方式，双向作业对向施工。
4: 通过这样的方式，将使项目工期显著缩短。如果采用单向掘进，需要35个月才能完成，现在双向掘进24个月就可以完成了，大大节约了工期。
1: 连日来，昭化区工业企业抢抓生产黄金期，开足马力赶订单、拓市场、增效益，以实干实绩奋力冲刺双过半目标，为区域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筑牢支撑。
2: 在四川阿童智能家居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智能机械臂高速精准作业，从板材切割、加工到成品组装，各生产环节环环相扣。
5: 我们已经交付了南部4000多套的合作业，正在经济生产就是蓬安，2000多套的工艺床。
2: 这家企业主要生产校园学习桌、午休课桌椅等智能教育家具产品。今年1月至4月已实现产值2000余万元。
5: 接下来我们将积极拓展市场，由西南西北地区覆盖至全国，进一步提升公司产能，全力以赴的

0: 冲刺双国版，一人全年的产值达到5亿。
1: 同样在四川广宏玻璃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生产线全速运转，切割打磨等工序高效推进，各类玻璃产品有序产出。
2: 目前我们生产经营情况正常，然后现在目前呢，文件和努力的一些订单正在持续加班加点的这个整体生产当中，预计要在本月底要完成70%。
1: 这两天，昭化区各地车厘子进入采摘旺季，红透枝头的果实吸引游客纷至沓来，既奏响了初夏丰收曲，更勾勒出乡村产业振兴的鲜活图景。在王家镇进贤村的贤林生态家庭农场，不少游客携家人约朋友前来，一边品尝新鲜采摘的车厘子，一边欣赏乡村美景，尽享初夏田园时光。
3: 这里的车厘子味道甜，比市面上的新鲜多了，而且果子特别大，这里的环境也特别好，在园子的采摘很有乐趣。
1: 目前该农场的车厘子种植面积达68亩，主要种植黄米、梅枣等优质品种，全程采用生态种植模式，精细化管护，确保果实口感清甜，果肉肥厚，品质上乘。
4: 今年长势还是可以，金苹果的产量大概达到5吨左右，现在每天都有大量游客过来采摘，高峰期每天有500多人。
1: 依托土地与气候优势，王家镇进贤村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集中发展车厘子、枫糖李、枇杷等特色水果，总面积超200亩，特色种植已经成为乡村发展的新引擎。接下来请收看一组简讯。昭化区开展以诵经典、传家风、扬清风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引导广大家庭传承优良家风，涵养清廉新风。活动现场，清廉家庭代表讲述清廉故事，诠释清廉齐家的深刻内涵，同时举办了清廉讲堂，聘请专业人士担任昭化区第二批家庭教育指导教师。连日来，昭化区在元坝镇青梅路社区和金兆路社区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宣传活动，深入剖析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私拉非线充电、电池老化、非法改装等行为带来的安全风险，从源头上减少火灾事故的发生，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元坝镇对欧家河市场开展环境卫生集中整治与规范提升工作，行动划定清晰的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增设了醒目的标识牌，并安排志愿者与市场管理人员在早中晚高峰时段轮流值守，引导车辆规范停放。昭化区清水镇猕猴桃国家农业产业强镇项目入选2026年农业农村部立项名单，成功争取中央财政资金1000万元。该项目聚焦生产加加工加品牌加科技加服务全链条融合发展，重点推进低产低效园改造提升，着力推动产地初加工提质增效。好的，以上就是直通昭化的全部内容，下面把时间交还给雅宁。
5: 好的，谢谢，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一下今天的气象与生活。 今天是5月23日， 农历4月初七，星期六。 今天我们跟大家介绍气象知识，大风黄色预警。 当市气象台发布大风黄色预警时， 代表未来24小时， 我市2个级以上县区将出现平均风力达6级及以上大风天气。 气象专家提醒，遇大风天气时， 市民朋友应提前关好门窗， 加固围板、棚架、 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大建物， 同时不要在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的下方停留，注意避险。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局部大雨。预计未来48小时，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温馨提醒，未来3天我市多阵雨天气， 局地伴有雷电，阵性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持续性降水可能引发的泥石流、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同时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更多天气详情可以关注广元气象官方微博或者广元天气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天气预报。李州，中雨，局部大雨， 21到29度。旺仓，中雨，局部大雨， 20到28度。 苍溪，中雨，局部大雨， 22到29度。 青川，中雨， 20到28度。 剑阁，小到中雨， 21到29度。 朝天，中雨，局部大雨， 21到29度。 昭化，中雨， 21到29度。 广元国际铁路港管委会，中雨，局部大雨， 21到29度。 广元市天然气管委会，中雨，局部大雨， 21到29度。 广元经开区，中雨，局部大雨， 21到29度。 嘉川镇，中雨，局部大雨， 20到28度。 白潮乡，中雨，局部大雨， 18到27度。 蒿溪回族乡，中雨， 20到28度。 苍溪漓江镇，中雨，局部大雨， 20到28度。 苍溪白邑镇，中雨，局部大雨， 22到29度。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看。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了。

0: 底是不是你拿的？
1: 我没拿。
0: 不说实话，我当你妈能教育成什么孩子呢？原来就是你这么个野孩子。
1: 不是说我妈，
0: 说她怎么了？说不说？说不说？
1: 妈，
0: 你不说。
2: 孩子干嘛？
0: 你是哪个庙里的神呢？我是他姨，不教育我们家自己孩子与你有什么相干啊？你那是教育啊！啊，你是虐待孩子，你当我没看见是不是？我哪虐待他了？
3: 你怎么能这样呢？孩子那胳膊都被你给掐青了。
0: 真的？你是他自己碰的，你敢做还不敢当是不是？小人，无耻！
1: 你说谁无耻啊？
2: 说你呢，你有本事你当着郭市长的面打去，
1: 去啊！
2: 你不敢吧？你还是怕枪子儿崩了你吧？你就这点能耐，
1: 苏，你从哪儿找来这么个人呢？哎，
3: 行了，
1: 你说什么呢你？
3: 咱俩走吧，别跟他。
1: 你这个可恶的女人，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事我就盯上你了。想吵架是吧？起来，来跟我吵来呀！啊，你要觉得这吵架不过瘾，行。我带你去大院场，那人多，走吧，军部师部我都陪你。
0: 你等着，等郭长回来，我一定告诉他。
1: 告去啊！你以为我怕你啊？
0: 你不怕才怪呢你！
1: 我就不信了，郭市长会容下你这种人，当面一套，你背后一套。你以为你蒙了他，你嫁进家门，你了不起了是不是？啊？你说是什么东西欺负人儿子？你这个泼妇，我就泼了。怎么了？我告诉你啊。我姐把儿子放在你这儿，是把你当人看，你别自不量力。我告诉你，你要再敢动串一个手指头，我饶不了你。你想怎么地啊？
0: 不是，哎，
2: 你还是怕吧？
3: 好了，好了，燕，来，出去，在外面等着我。
1: 苏啊，他这个，我扇不死你。
3: 好
1: 你
3: 嫂子，你真不能这样了。你看看你把串给掐的，那小孩闹别扭，大人不能不理智。
1: 苏王，我千错万错，你也不能把这个母老虎领过来对付我啊！我才说了一句，他就给我怼了十句。
3: 嫂子，
1: 气死我了！
3: 打孩子确实是你不对，你得想一想，那川是市长的命根子，你真得掂量着点儿。要不市长回来，你交代不了。你刚才不是问他是谁吗？他是我对象。

0: 燕燕，今天我可见识到了，你可真够厉害的。
1: 怎么了？我就这脾气，你要后悔来得及啊！
0: 你说什么呢？
1: 真的，苏，我说的是真的，我脾气不好，这事儿吧，你还是考虑周全了。
0: 你再这么说，我可生气了啊！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0: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

0: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新思想引领新征

0: 治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2: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1: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3: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4: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1: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5: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低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1: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6: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1: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7: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8: 我国将瞄准24号

0: 8:30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载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载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2: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1: 航天员张志远说，
3: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记字。
1: 航天员黎嘉颖表示，
4: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1: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5: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1: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6: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嘉颖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四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颖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7: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15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8: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9: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7: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嘉颖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0: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颖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7: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0: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7: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

0: 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0: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2: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3: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5: 基建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做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4: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5: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4: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5: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4: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6: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7: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8: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3: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9: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3: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九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10: 它既需要 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

0: 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1: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2: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考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3: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然、朱星晓报道。
4: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生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庆远县2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3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庆元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5: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的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增长6.8%。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0000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3: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6: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9: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8: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3: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11: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

0: 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斡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斡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2: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1: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
3: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4: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为44.8。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3: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3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4: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3: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击海坚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21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面。据伊朗方面消息，双方就谈判的最新进展进行了磋商。卡利巴夫表示，此前在巴方斡旋停火期间，美国背信弃义，发动了海上封锁。此外，卡利巴夫表示，在这段临时停火期间，伊朗武装部队进行了重组与重整。卡利巴夫还警告美国，若美政府再次犯错重启战争，美方将面对更为沉重的打击。总台记者23号获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开始举行第二次会晤。双方22号晚已举行过一次会谈，目前双方正致力于凝聚共识。据悉，本轮谈判的基础是伊朗提出的4点计划。会谈具有很强的技术性与法律性，预计将持续较长时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珠穆朗玛峰巅峰之心中尼联合科考队近日成功从尼泊尔一侧登顶珠峰，并开展冰心钻取等科学采样工作，完成了人类首次珠峰顶峰透底冰心样本钻取。今天，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上空传来轰鸣声，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验证。记者从中国航发集团了解到，飞行期间发动机工作正常，状态稳定，无人机在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后顺利返航着陆。当地时间23号，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表示，加沙城北部当天遭以色列无人机空袭，造成至少5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5名死者为当地警察部门的警员，遭袭目标为当地一处警察设施。以色列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法国外交部长巴罗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自即日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被禁止进入法国领土。巴罗还呼吁欧盟也对本格威尔采取制裁措施。当地时间5月23号，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通报称，乌方袭击导致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2人。当地时间5月22号早间，俄方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帕谢奇尼克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到18岁的未成年人。当地时间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总统令，对俄罗斯影子舰队和参与对乌领土导弹袭击的俄罗斯相关人员实施制裁。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新一轮强降水过程，明天将迎来最强降雨时段。新一轮强降水期间，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神舟23号飞船瞄准明天20:30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此次任务有哪些新亮点？广东暴雨后蟑螂集体出动引热议，雨天蟑螂为何集体现身，会不会污染水源提升卫生风险？以及碳水脸一词近日刷屏短视频平台，有人将爱吃碳水强行与变丑不自律挂钩，引发不少人的焦虑。所谓碳水脸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随后执行此次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在问题

0: 间隔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神舟23号飞船瞄准24日20:08发射。此次任务有哪些新亮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1: 5月23日，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5月24日20:08发射，三名航天员将开启为期数月的太空驻留之旅，其中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实验任务。
2: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1: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同时，本次任务的一大重点是实施航天员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2: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1: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1: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三名航天员覆盖我国现役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3类航天员类型，也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第4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3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3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4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用生动的比喻阐释了这支全新乘组的团队默契与攻坚底气。
3: 今天啊，大家都看到我们一个全新的乘组与大家见面，有航天驾驶员，有航天飞行工程师，特别是啊，有我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我们3个人虽然说专业背景不同，经历啊阅历也不尽相同，但是呢年龄相仿，性格也相近，也有很多共同语言，在乘组的配合上做到1+1+1=1，在技术能力上实现1+1+1=3，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以满格的状态 顶格的

0: 标准，专注于每一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1: 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披露了载人航天后续拓展任务与探月工程最新进展。发言人介绍，今年航天日，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进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一同参加任务训练。按计划，一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发言人通报，截至5月23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在轨驻留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按照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5月21号，广东正式进入每年一度的龙舟水时期。龙舟水是华南地区特有的一种天气现象，每年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华南地区都会出现持续性降水。因为正值端午节前后龙舟竞渡的时候，所以被称为龙舟水。根据广东省气象部门的预报，今年5月21号到6月30号，预计全省平均降水量约450毫米，较历史同期略偏多。而前几天的强降雨也带来了一个让不少南方朋友见惯却又很难习惯的景象，那就是蟑螂的集体暴走。暴雨过后，广东多地街头、小区楼道、路边台阶上，成群的蟑螂从下水道、地漏等地涌了出来，密密麻麻四处乱爬，有的甚至顺着墙面往居民的家里钻。网友们拍下这些画面发到网上，直呼头皮发麻。很快，话题广东暴雨天蟑螂成群出动就登上了热搜。但是大家在调侃的同时也透露了不少担忧，那就是暴雨导致蟑螂大规模涌出，是不是意味着城市排水设施存在短板？蟑螂大规模外涌会不会污染水源和食物，带来卫生隐患？另外话题，你脸上敷的、嘴里吃的或含广东大蟑螂，不久前也登上了热搜。天天被我们追着打的蟑螂，居然还能够被做成面膜敷上脸，做成药喝进嘴。甚至有人问，花生酱里是不是也有蟑螂呢？那这些蟑螂都是人工养殖的吗？和野生的有什么区别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昆虫所博士生导师任崇华研究员。任崇华研究员，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4: 近日广东雨天蟑螂成群出动，引发了公众的关注，那是不是暴雨导致了这个蟑螂成群出没的这种现象呢？
5: 是这样，蟑螂的话平时主要就喜欢栖息在下水道、化粪池啊、地下管网中、这些地方的话本来就是阴暗潮湿的，本来的话也是他们的温床。然而呢，最近广东地区最近的持续的强降雨导致这些低洼地带就会被迅速的淹没。蟑螂虽然喜欢潮湿，但是它也需要呼吸空气，地下空间被雨水灌满后啊，就会导致严重缺氧。它们为了不被淹死呢，那蟑螂们就只能被迫离开巢穴，顺着管道、墙壁拼命往高速和干燥的地方爬，这也就形成了我们看到了这个蟑螂成群出没的画面。
4: 咱们也来回答一些刚才提出的网友的提问哈，就是这是不是意味着城市的排水还有防虫设施存在短板？那么从城市排水和防虫设施的角度，我们能够有效的拥有一些措施来减少蟑螂吗？
5: 我们常说的城市排水系统啊，可以分为污水管网和雨水管网。大家一般常说的这个城市排水，大家可能更多的指的是这个雨水排放系统。它的这个首要目标的话，还是保障排水的效果和防止城市内涝。而防虫呢，并不是它的主要功能。蟑螂的话，因为它体型较小啊，喜欢往阴暗潮湿的地方钻，所以有些也难免会进入雨水管网里面。但是我们常见和熟知的这些蟑螂啊，其实在

0: 雨水排放系统里面还是比较少存在的，因为它们在里面也很难找到食物。反倒是我们的生活污水管网系统里面的这种啊生活废弃物呢，可以为它们带来食物的来源。因此与生活污水系统连通的这种我们所谓的家庭厨房和卫生间地漏，反倒是防虫的关键，大家可以在这些地方进行适当的啊防虫处理。
1: 蟑螂我们知道携带多种致病菌嘛，那暴雨之后大规模的外涌是否会污染水体或者是食物，给我们带来卫生隐患呢？
0: 这个的话确实也会带来一定的隐患，但是大家其实也不用过于担心。首先下雨后出现的这种蟑螂数量啊其实还是有限的，是因为人们心理上对它的恐惧啊感觉数量还是很多的。其次呢，自然界中不只是蟑螂身上会携带致病菌，其他动物和昆虫身上也会携带，所以说大家也不用过于区别对待蟑螂和其他的动物们。那第三点的话呢，它们无法进入我们的自来水管网系统，因此也就很难污染水体。食物方面的话，大家注意食物的保存也是可以避免被它们污染的。总体来讲呢，大家平时注意饮食卫生，做好蟑螂的日常防控，就不用过于担心。
1: 那具体如何防护哈？比如说普通家庭在雨后要重点做好哪些防护措施呢？
0: 针对雨后的防控措施的话啊，我有两点建议。第一点的话，还是尽可能使用除湿机，保持家里面的干燥啊，勤倒垃圾，尽可能的避免家里面有食物残渣。那第二点的话呢，如果家里面确实发现有蟑螂出没，建议的话购买一些安全正规的蟑螂屋和蟑螂胶饵来杀灭进入家庭的蟑螂即可。
1: 网友戏称广东的蟑螂啊会飞，体型大，是广式双马尾，那这指的呢是美洲大蠊是不是？另外这个美洲大蠊的成虫是不是它其实飞不远呢？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它很能飞呢？
0: 首先被大家称为广式双马尾的这个啊，确实指的就是美洲大蠊。这个比喻还是非常的形象的啊，因为美洲大蠊有一对长长壮壮的触角，看起来就像是扎的两个马尾辫一样啊。美洲大蠊其实它不怎么爱飞啊，在一些外界刺激下也主要是以滑行为主，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会主动飞。那给大家带来蟑螂会飞这一印象呢，还是因为大家对其他昆虫的会飞啊已经习以为常了，而对美洲大蠊会飞啊会更加关注一些啊，所以会给大家产生这么个印象。
1: 北方的这个蟑螂啊个头就会小一些啊，主要的品种呢是德国小蠊，所以这种蟑螂到了像广东等南方地区它是不是也会变得更强呢？另外环境对于蟑螂的体型和繁殖能力会有多大的影响呢？
0: 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德国小蠊，它的主要栖息地本来就是广东等南方地区的，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北方的德国小蠊到了南方会怎么样。那不过环境的话确实会影响蟑螂的繁殖能力，温度较高的南方呢也确实更适合蟑螂的生长发育和生殖。是这样子的。
1: 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其实都属于家栖型的蟑螂呢，它们为什么比较偏好人类居住的环境？像德国小蠊甚至是不是它都没有野外的种群呢？
0: 目前全世界已知的蟑螂种类啊其实有5000多种。而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呢只是其中与我们人类居住环境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对它们比较熟悉。至于它们为什么偏好人类居住环境成为家居性的蟑螂，根本原因啊还是在于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蟑螂对人类的居住环境的这种高度适应性，它们利用人类生活提供的这种稳定的温湿度啊，丰富的食物来源啊，和为他们提供的这种庇护所呀，就获得了比野外更大的这种生存优势。他们呢就极度的依赖人类提供的这个资源，且对环境波动啊就会更加敏感，也导致他们基本丧失了这种野外的这种种群能力，成为了这种专性的家栖物种。至于驱动这一演化发生的内在因素啊，目前科学上还没有定论。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科学问题的。
1: 那之前呢也有过媒体报道说可能是跟随快递等等途径吧，北方的一些城市当中也出现了美洲大蠊，那么按照它的生存和繁殖能力来看，是不是有可能成为北方的这种所谓的优势品种呢？
0: 首先的话，近年来呢就随着物流系统的发展啊，确实会导致北方也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美洲大蠊，但是呢由于北方冬季气候较冷。

0: 而美洲大蠊呢喜欢湿热的环境，因此它们也很难成为所谓的优势种。但是呢，这一趋势确实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对吧？也会可以为我们未来的啊美洲大蠊的防治提供科学的指导。
1: 最近和蟑螂一样让人头皮发麻的还有所谓叫大水蚁哈、有广东多地的网友反映说，家里面啊突然冒出了成群的飞蚁，住在三十几楼都挡不住。所以这些所谓的大水蚁是什么？是白蚁吗？
0: 是的啊，这些飞蚁指的主要就是白蚁。那前几天我的办公室门口啊也有大量的这个白蚁在纷飞。准确的说啊，这些白蚁的名字叫台湾乳白蚁，是白蚁的一种。
1: 所以他们喜欢在什么样的天气当中出现？为什么总是在闷热的傍晚，特别是大雨前后会扎堆出现呢？
0: 白蚁的纷飞呢，它会选择在最佳的气候条件下才能进行，就和我们平时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啊是类似的。那白蚁呢一般是在春末夏初，也就是四到六月份啊进行啊纷飞，这时候的气温呢在26度到30度左右，它们更喜欢在白天刚下过雨啊之后又出现了大太阳的这个黄昏，特别是在啊黄昏到晚上的7到8点钟，这个时候如果啊是个微风条件的话，就是最适合它们进行啊昏飞的这个啊气候条件了。所以说啊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啊出现这种现象。
1: 我们说它叫白蚁哈、但其实在分类上它们和这个我们更常见的白蚁是不是其实相差还比较远，可能反而和蟑螂是相对更亲的这个亲戚关系呢？
0: 是的，白蚁呢它并不是蚂蚁啊，白蚁是蟑螂的近亲。那白蚁的话是在约2亿年前左右吧，是由蟑螂演化而来的，所以说啊，蟑螂和白蚁啊，他们一起就统称为匪帘目的昆虫。
1: 我们刚才呢其实说到了很多和这个蟑螂有关的，它的习性也好，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困扰也好。那其实呢蟑螂对于我们来说也有很多的作用和用处哈。那这些用处可能很多朋友想象不到，而且想象起来呢还会有一些出人意料。那稍后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4: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5: 这个不能等。
6: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7: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7: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7: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7: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7: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前几天的强降雨呢，广东多地的街头还有小区楼道路边的台阶上，成群的蟑螂从下水道地漏等地涌了出来，密密麻麻四处乱爬，有的甚至顺着墙面往居民的家里钻。网友们拍下这些画面发到网上，直呼头皮发麻。很快呢，话题广东暴雨天蟑螂成群出动就登上了热搜。另外呢，话题你脸上敷的嘴里吃的或含广东大蟑螂，不久前也登上了热搜。那天天被我们追着打的蟑螂居然还能够做成面膜敷上脸，或者是做成药喝进嘴吗？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昆虫所博士生导师任春华研究员。任春华研究员你好。
0: 哎，主持人好。
1: 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脸上敷的包括我们嘴里吃的可能也含广东大蟑螂，这个话题

0: 也登上了微博的热搜，所以也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那到底是什么让蟑螂也能够成为化妆品或者是某种食品的原材料呢？
1: 是的，我也留意到了，你刚才提到的，你脸上啊敷的和嘴里吃的啊都含广东大蟑螂，所以啊话题确实是冲上了热搜啊。那么我们认识蟑螂呢，我觉得还是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那蟑螂呢，它既可以是害虫，对吧？它可以传播病菌，也可以是益虫。那我从益虫来讲呢，是因为美洲大蠊体内的它有很多的这些活性物质，如抗菌肽、多肽，还有一些小分子化合物等等，它们都具有很好的促进创口修复的这么一个功效。所以呢，人们就拿美洲大蠊开发成为了包括洗护用品啊和化妆品的原料。这里面可能包括大家可能所熟知的一些牙膏里面，或者是一些洗发水里面，确实会有一些蟑螂的成分存在。
0: 要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日化品的原料之外，是不是还能够作为食品添加剂哈？那这些蟑螂也能够提取出一些所谓的食品添加剂吗？
1: 我们尝试的一些食品添加剂包括昆虫来源的呢，包括一些甲壳素啊和壳聚糖等。那甲壳素也叫地丁质，而壳聚糖呢也是地丁质的衍生物。那么通俗的来讲，它们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的昆虫外面的那一层厚厚的那个盔甲就它的外骨骼里面的主要成分。那么它们也是许多生物外骨骼的这个主要成分了。那么也包括我们所熟知的或者是常吃的虾蟹的壳里面也都富含这些甲壳素。那不仅在这些虾蟹里面广泛存在，在昆虫里面也是广泛存在的，当然了，也包括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个主角蟑螂里面。因此呢肯定是可以从蟑螂里面提取并加工来获得食品添加剂的。但是呢，据我所知目前大家还没有将蟑螂来源的这些甲壳素或者是壳聚糖等用于食品的添加里面。当然这可能也是未来的发展的一个方向。
0: 那除此之外，像比如说皮肤科还有口腔科、消化科经常使用的康复新液，这个都知道是用美洲大蠊的干燥虫体乙醇提取物制备而成的。所以这个蟑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功效呢？它能够被做成一些药物，然后有助于我们的伤口或者是创面的康复呢？
1: 蟑螂为什么有这样的功效呢？是因为蟑螂自身就被人类常被戏称为小强。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有着强大的这个组织修复和肢体再生的能力，它们体内富含一些活性物质可以用于提取用于皮肤科口腔科甚至说消化科等表皮和黏膜的修复。那么这些用美洲大蠊干燥虫体进而用再进行乙醇提取制得的这些药物呢，它既可以外敷也是可以内服的，所以效果还是蛮好的。比方说我们常说的口腔溃疡、胃溃疡，大家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医生会给我们开这个药物叫康复新液，确实效果还是蛮好的。
0: 刚才说到还有人很关心，就是这个花生酱里面是不是也有蟑螂啊？我们刚才说到的，其实所有的这些用于化妆品或者是用于制药的呢，其实都是我们养殖的蟑螂。那么大家也很关心，这些养殖的蟑螂当中会不会混进其他品种？所以这些被制药的或者是被制成这个所谓能够作为化妆品的这个蟑螂，它们是不是全都是人工养殖的呢？
1: 是的我们现在说到的拿来利用的这些蟑螂的话主要都是美洲大蠊，而且这些所有的美洲大蠊都是来自人工养殖的。当然了，这个养殖的条件也是非常的标准和规范的就像给蟑螂提供了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环境一样，所以说蟑螂长得还是蛮好的，大家也不用去担心蟑螂携带病菌等等，因为他们都要进行规范的饲养和后期的处理。
0: 在实验室当中以及在所谓的蟑螂工厂当中，这种会养蟑螂的地方是如何防止蟑螂去逃逸的？他们比如说去怎么去确保不会混入非实验的其他的蟑螂的呢？
1: 那在实验室里面的话，比如说我们的实验室里面也养了很多的蟑螂。那么我们实验室防止蟑螂逃逸的这个方法还是很简单的，

0: 就是在饲养箱的内部上沿，我们给它涂上凡士林。我们知道啊，凡士林是非常丝滑的，我们通过制造这种丝滑的环境就可以防止它们逃脱。那工厂养殖的话，他们也需要设置更多的这种防逃机制，包括要对下水管网进行设置这种存水弯，防止蟑螂从下水管网里面逃逸，而且还要设置缓冲间等。那么有些厂房啊，可能还要在四周给它设置水沟啊，我们就像我们常说的护城河一样，来防止它们进行逃逸。
1: 现在其实有很多朋友选择啊，把蟑螂当作宠物，比如说有马达加斯加发生蟑螂，黑马岛蟑螂，还有杜比亚蟑螂等等。那么这些蟑螂它们适合当作宠物吗？会不会导致比如说过度繁衍，或者是造成物种入侵呢？
0: 因为宠物的定义的话是因人而异的，那不同的人喜欢的宠物不同，比方说有的人可能喜欢爬虫，有的人比如说养蛇啊、养蜥蜴啊，甚至还有这些听众朋友们喜欢养蝎子。那么蟑螂的话呢，我前面讲到了，它是其实有5000多种的，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比较多的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蟑螂品种，包括我们实验室里面也有养了好多好多的蟑螂品种。那这有些的蟑螂品种的话它是非常漂亮的比如说有着非常漂亮的颜色美丽的花纹，所以呢就会有人拿它们来当做宠物来饲养。那包括你前面说到的马达加斯加蟑螂啊、杜比亚蟑螂啊等等，如果说要饲喂这些蟑螂的话还是要符合国家相关的这种生物法安全法规，那就没有太大的问题。当然了，我觉得这也可以促进宠物经济的发展。但是呢我们在饲养这些外来物种的这些蟑螂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不能够随便放生，以免带来潜在的危害。所以说宠物可以养但是要选对对象，而且一定要注意不能够随便放生。
1: 蟑螂作为通过人类活动而扩散的这种物种它为什么适应能力这么强？我们都听说过，比如说蟑螂没有头也能生存，或者是断肢了也能再生。蟑螂为什么有这么惊人的这种再生能力？另外呢，蟑螂还有哪些令人惊叹的这种所谓超能力呢？
0: 正如咱们前面提到的，蟑螂自身就常被在民间就称为打不死的小强。它为什么会被叫做打不死的小强呢？它确实有着它一些特有的超能力的。那这个超能力的话我觉得可以体现在以下几点吧。第一就是蟑螂的话，它是一种杂食性的昆虫它不挑食，啥都吃那么比方说我们家庭里面的一些食物碎屑呀等等都是它们的食物来源。那第二的话就是它的繁殖速度是很快的，它生很多。那它一个蟑螂它一生可以产多个卵鞘，那一个卵鞘里面那又会有很多的这个小蟑螂。我想有些听众朋友们应该见过蟑螂的卵鞘的。第三点的话蟑螂还有一个超能力，就是说它的解毒能力是很强的，它可以抵抗很多杀虫剂的这个毒害可以产生很强的抗药性。这就是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刚开始的时候家里面有蟑螂，我用了一个蟑螂药效果很好，但是我后面再用这个蟑螂药的时候就发现对这个蟑螂它就没有效果了。一个的话就是蟑螂它可能就不吃了，另外的话就是蟑螂它自身已经产生了抗药性，它吃了这个杀虫剂它也不会毒死。那第四点的话呢就是说蟑螂还是有个强大的自身免疫力的。我们说蟑螂呢它喜欢生活在比如说阴暗潮湿的这个地漏里面呢，或者下水管网里面呀，它自身身体表面很容易就携带了一些病菌或病毒。但是我们看到是吧，蟑螂是吧，它可以传菌传病毒，但是它自身并没有被感染到，所以说它的强大的免疫力是发挥了关键作用。那第五点的话呢，就是蟑螂确实有着非常强大的再生能力，就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对吧？无头也能够存活一段时间，我们把它的腿和把它拔掉它过几天就能够长出一个新的腿来它的再生能力是很强的。不仅仅是它的腿有很强的再生能力比如说我们把蟑螂的这个触角你给它拔掉它也可以经过较短的

时间就可以长出一个新的触角出来。所以说呢，综合以上这五点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蟑螂确实有着非常多的这种超能力啊，这也就是啊，为什么蟑螂啊。

0: 发现一只蟑螂呢啊，确实是需要提高警惕的，因为这通常呢就意味着您的家中啊蟑螂数量可能是啊不止一只。那但是呢是吧，虽然发现一只啊等于有上百只，它这个说法的准确性啊是很难去评估的，但它也确实提醒我们要重视这个问题啊。如果说发现家中啊有蟑螂的话，大家又想去啊简单的去评估家中蟑螂的密度，大家可以从以下几点吧，比方说你可以留意啊家中蟑螂的这些粪便，它退下来的这些皮，以及啊它留下的这个棕色的卵鞘的数量啊，这些数量的多少，你肯定是发现你的越多，那通常就意味着家中的蟑螂越多。当然了，比如说啊还有其他方式，比方说晚上关灯之后你突然间开灯啊，如果说有一些啊能够看到一些蟑螂，那说明家里面的蟑螂啊确实是啊已经有了一定数量了，确实啊也确实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了。
1: 嗯，那么有什么样的具体的办法可以避免家里面蟑螂泛滥呢？
0: 啊，我想这个问题肯定是听众朋友们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了。
1: 对，
0: 那如何防止家中的蟑螂呢？啊，我总结了一下的话，应该主要包括以下四种方法吧。第一的话啊，最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家里面啊干燥干净，这是最重要的。啊，减少食物残渣，清倒垃圾，家里面有宝宝有小朋友的，对吧？啊，要让他们啊尽量的不要将食物残渣掉的到处都是，啊，你掉了一个食物残渣，可能就够这个蟑螂吃好几天了。那第二点的话啊，就要用啊纱网封住厨房和卫生间的地漏，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啊，下雨的时候它会从地下管网里面啊往上爬，所以说呢，要防止蟑螂的话，就可以啊从下水管网这个地方啊做工作。我特别是啊厨房和卫生间的这个地漏啊，我们可以用纱网啊来把它封起来。那第三点的话，我们就可以使用打蟑螂胶饵和蟑螂屋来清除蟑螂啊。我们可以把蟑螂吸引过来，然后啊这些蟑螂屋的话就可以把蟑螂给它粘住啊，它就无法逃脱啊，就可以把啊蟑螂给它困住。那第四点啊，可能也是最后一点的话，就是啊蟑螂的防治不能够单打独斗，还是要和邻居们啊达成战略联盟，因为啊一家防治啊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啊。比方说哎我们家里面自身啊把蟑螂啊都防治的很好了，如果邻居家他还有蟑螂，那还是会继续往四周扩散，也会进到我们家里面。所以说呢啊这个要达成这种战略联盟，大家一起啊防治蟑螂，就可以很好的啊把蟑螂的这个数量控制下去啊，是这样子的。
1: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任春华研究员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
0: 谢谢，嗯，再见。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碳水脸这个词儿在网上引发了热议，短视频平台上有博主捏着自己的脸说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出来的，也有人晒出自己戒碳水之后的下颌线，配文称终于摆脱了廉价感。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餐桌上的主食被强行和变丑不自律挂上了钩，天天在吃的米饭馒头一夜之间怎么就成了毁容的元凶？所谓的碳水脸真的有科学依据吗？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3: 所谓的碳水脸真的有科学依据吗？
4: 一个是有点夸张，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一直讲碳水不是不好的东西，现在呢很多人为了减肥以后呢就是我碳水就是个坏东西，这是不科学的。在我们的整个饮食结构当中，绝大部分人的碳水要占到你一天饮食总量的一半，而其实更多的人把碳水狭义的理解为馒头包子面条，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随着我们整个科学的这种发展，精致米越来越多，但是在这个加工的过程当中，你的维生素、你的 B 族维生素、你的膳食纤维就被打磨掉了。那么打磨掉以后，你假如说长期的吃这种东西，第一它升糖快，第二呢其他的维生素 B 族可能相对来会少，但是我们没有说不能吃这个东西。

0: 东西。你比如说，就算我吃精白米，精白米也没有关系，但是我通过其他的食物，我补充了相应的 B 族维生素，我也能保证我的膳食纤维的一个摄入，那我相信没有说会出现任何的问题。而更多的人把这个烫水就是认为它是一个坏的东西，夸大了它这种不良的反应，我觉得这是不合适的。
1: 碳水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到底有多重要呢？我们是不是必须得吃碳水？怎么吃碳水才算健康呢？
0: 碳水必须吃，但是说我们更多的强调了，第一，你的碳水的选择的量和质量，质量优于数量。所谓的质量，我们的糙米，我们的杂粮，它富含维生素 B 族，富含膳食纤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一日三餐当中，其实我们还是必须要有40%到60%的碳水。那碳水第三个的话呢，碳水不要狭义的只能理解我们的面食，我们的米饭，蔬菜也含有碳水，水果也含有碳水，那么也就是其他的碳水其实也要把它算进去里边去。多种食物的互相作用才是非常重要的。
2: 想要健康的摄入碳水，还有一个概念要分清，那就是所谓的优质碳和低质碳。优质碳水是指没有精加工的天然食物，比如说玉米、紫薯、土豆、全谷物、杂豆类。这种碳水消化慢，饱腹感强，富含大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还能够保持血糖平稳。而低质碳水是指精白米面、面包、甜品以及薯片、可乐、冰淇淋这种高油高糖的加工食品，它们热量高，营养低。但是精米白面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比如说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来替代一部分精致米面，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的蔬菜和蛋白质，这样吃就比较健康了。说完了怎么健康的吃碳水，再来看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用高蛋白或者是高脂肪来替代。那这种吃法有什么样的健康风险吗？体重的增长到底跟怎么吃、吃什么关系大不大呢？我们继续来听。
1: 用大量的蛋白质或者是脂肪来代替碳水的吃法，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呢？
0: 长期的高蛋白丧失，对肾脏的负担，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长期的高蛋白病人还有一些便秘的症状。所以呢，其实对于儿童、青少年、老年人，就要监测你的肾脏功能。还有的高尿酸血症的人，长期高蛋白会加重尿酸的一个升降。高脂肪的很多人不会选择，但是他会选择生酮。生酮是酮体从哪来呢？当你的碳水化合物压到非常低的时候，我机体的功能量靠什么功？靠脂肪分解功。所以生酮饮食它并不简简单单是一个低碳。它在低碳的基础上一定要增加大量的脂肪，以后让脂肪变成酮体带得我们的能量。但是呢，酮体是体内非常重要一个酸性的东西，长期的酮体以后的话呢，酸性物质在体内诱发酮症，甚至于酮症酸中毒。那么还有个问题呢，也有一些研究发现，那么长期的生酮饮食以后的话呢，部分的肿瘤的发生，更重要的就是高脂饮食以后，你的脂肪量多了以后，脂肪肝、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这些高蛋白或者极低碳水或者生酮饮食是在医生指导下的科学的去选择，而且需要加强监测。
1: 体重的增长到底跟怎么吃、吃什么关系大不大？为什么吃同样的东西，有的人就是比别人更容易胖呢？
0: 体重的增加和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饮食、运动、睡眠、心理，你本身的代谢，对吧？你的遗传，各个人是不一样的。就同样的，比如说我们都是1.6米，对吧？我们两个体重是60公斤，我运动的人，我基础代谢率很好，那我就是坐着，我们两个人的消耗的能量也不一样啊。还有你的消化的吸收功能的问题，就算一个碳水，你的做的这个工艺的问题，包括我们其实讲的你的进食的速度，一口饭菜你嚼30下和嚼3下吞下去，你的吸收也不一样，所以和很多因素有关系，并不简简单单的是我是吃。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最近一则网络视频引发了不少网友对食品安全的又一次讨论。这则视频的内容是蚂蚁吃了肉干之后死亡。发布者自称是一位家长，自己的孩子不小心把手撕肉干掉在了地上，结果蚂蚁吃掉之后接连死亡。视频当中还拍到了这款肉干的配料表，当中包含乙基麦芽酚、亚硝酸。

0: 有网友因此猜测是食品添加剂导致蚂蚁中毒，也有网友提出抛开剂量谈毒性并不科学，而且人能吃巧克力但是狗不能吃，那也不能说明巧克力有食品安全问题啊。那么以及麦芽酚和亚硝酸钠到底能不能作为食品添加剂来使用，亚硝酸钠这样的亚硝酸盐对人体有不良影响吗？我们来听对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的采访。
1: 乙基麦芽酚和亚硝酸钠各有什么作用？
2: 乙基麦芽酚呢，它是一个增香剂，它可以增加食品的一种甜香的风味，很多食品里都有应用，比如说像点心啊、焙烤食品里边，还有像糖果里边、饮料里边都有用的。那乙基麦芽酚呢，因为它是作为一个增香成分使用的，所以它用的量是非常之小，但是你说少量添加是不是可能对身体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这个事情也不排除，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现这个乙基麦芽酚它在那么低的一个状况下它会有一个明显的毒性。为什么说肉制品要使用亚硝酸盐，确切的说是亚硝酸钠，因为它在肉制品当中有三个作用，一个是防腐的作用，就是抑制肉制品里比较容易污染的一种微生物，叫肉毒梭状芽孢杆菌，这种微生物呢它会产生一种叫肉毒素的东西，这个肉毒素可以说基本上是天下第一毒，所以有一点点都有可能给人的生命安全带来很大的风险，而用其他的方式又很难完全抑制这种毒素产生，就发现呢这个亚硝酸钠呀对于预防产生肉毒素效果相当的好。那第二个作用呢就是发涩的效果很好，平常咱们吃一些生的肉，你会发现生的肉不管是多么红，只要你一放在Z水里边把它烫熟了，灰褐色、浅褐色或者灰白色这样的颜色，肉之所以会红是因为其中含有肌红蛋白，肌红蛋白里边有个血红素，血红素里边有个铁离子，二价铁离子跟氧结合的时候这个肉是红的，然后如果我们把它做熟了呢它就被氧化了，里边的铁离子变成三价铁离子，就呈现出褐色。但是呢如果我们放了亚硝酸钠进去以后，这个肉在熟了以后就还是粉红色的，它就不会变褐。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市面上熟肉货架上的那些产品啊，各种肉类熟食，包括香肠、火腿、培根、灌肠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粉红色的。那么第三个作用就是它还会给肉类带来一种火腿的风味，这个作用比较的小，因为加其他的调味料啊、香辛料啊是可以压住这些味道的，但是它也是一个客观的效果，就会让大家感觉到这个肉好像有点火腿的那种味儿。
1: 既然摄入亚硝酸钠这样的亚硝酸盐会对人体产生不利的影响，那为什么它还会被准许使用呢？
2: 加入亚硝酸钠这个配料本身是为了保证食品安全，而不是说想对消费者的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但是你说客观上它有没有不利影响呢？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因为我们都听说加工肉制品它是已经在2015年的时候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一种一类致癌物。如果我们买的是市面上的合格的产品，中毒的反应是完全不会出现的，因为按照各国的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用的量都很小，比如说在肉制品当中大部分肉制品亚硝酸盐的残留量都是要控制在30%以内，也就是说这个量是相当小，它是不会发生中毒的。目前还没有找到很理想的来替代亚硝酸钠，也就是说添加亚硝酸钠是为了用一个小的风险来替换一个大的风险，因为肉毒素中毒这件事儿古今中外都是有的，而且这个肉毒素已经是让很多人丢了性命，如果不是这么可怕，那么我们绝不会允许说把亚硝酸钠这样还是有点毒性的东西放进去。但是亚硝酸钠的毒性跟肉毒素的毒性相比，那简直是差的若干个数量级。
1: 剩菜里会不会暗藏亚硝酸盐？
2: 大家担心产生亚硝酸盐的呢，主要是蔬菜类的。蔬菜类里边呢，又主要是叶菜类和根茎类，像瓜果类的基本上也没有这种担心。这是因为植物当中啊，它本身亚硝酸盐含量是微乎其微，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植物性的食品里边，就像蔬菜啊，特别是根茎类和叶菜类的蔬菜里边，它会有很多的硝酸盐。而这个硝酸盐呢，在菜不太新鲜的时候，它就会被植物自己转化成亚硝酸盐。也就是说，菜里边的硝酸盐的基础的含量越高，等于它制造亚硝酸盐的原料它不就越多吗？如果说我们要是吃那个不新鲜的蔬菜，那你放一天，这个亚硝酸盐的含量就会高一些。如果放在冰箱里呢，它的上升的速度就会大幅度的减慢。所以说呢，这是自然产生的，这种是属于你没有对蔬菜进行烹调，仅仅是因为这个蔬菜放着没有那么新鲜了，它就会亚硝酸盐含量上升。当然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也不是每一种蔬菜都这样的，有一些蔬菜它天生硝酸盐就少，所以它产生亚硝酸的潜力也很小。比如说像西红柿啊，什么茄子呀，什么冬瓜呀，这一类的，它本来硝酸盐含量就低，所以它产生不了很多亚硝酸盐。但是如果你买的是韭菜呀，是吧，香菜呀，菠菜呀，这一类，它原来含的硝酸盐就高，所以如果你把它放到那种不新鲜的程度，那个亚硝酸盐的量产生的就很多，如果你吃多了，那还真的有可能是会发生一些轻度的中毒反应。那另外呢，就是如果你把这个菜做熟了，这个硝酸盐熟了它还在菜里，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就放在室温下放一夜，有一些微生物呢，它们是会产生硝酸还原酶的，它们就会把这个硝酸盐还原成亚硝酸盐。亚硝酸盐要是多到一定的程度，比如说你一次吃了这个总量有100毫克或者200毫克啊，那你可能真的是会发生中毒。
0: 为什么人在吃饭的时候，特别是吃辣味或者是高温食物的时候容易流鼻涕？为什么体感温度和真实温度不总是相同呢？我们每天都有对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为什么人在吃辣的或者高温食物时容易流鼻涕？
3: 这是一种被称为味觉性鼻炎的生理反射，简单来说是进食带来的强烈刺激让你的神经系统反应过度，误认为需要启动清洗机制，从而指挥鼻腔大量分泌粘液。这一现象的核心在于神经反射的串线，当你吃辣时起作用的其实不是味蕾，而是化学刺激。辣椒中的辣椒素会激活口腔和咽喉黏膜上的 TRPV1 受体，这个受体本质上负责感知高温和疼痛，因此大脑接收到的信号并不是我正在品尝美味，而是告诉身体正在着火或身体某处受损了。这个紧急信号通过面部的三叉神经传入大脑，为了应对这种潜在的伤害，中枢神经系统会反射性的激活副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是鼻腔分泌的总指挥，一旦被激活，鼻黏膜下的血管就会扩张，腺体开始大量工作，分泌出清澈的液体，也就是鼻涕。原本的生理目的是试图冲刷掉那些被识别为刺激物的成分。高温食物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方式诱发流涕，口腔和咽喉的温度感受器在受到明显热刺激时，会同样通过神经反射引起副交感神经兴奋，使鼻腔血流和分泌增加。这是一种保护性反应，有助于维持上呼吸道黏膜的湿润与稳定，而并不是热量直接作用在鼻腔上。所以餐桌上这种看似有些尴尬的场面，恰恰说明你的感觉神经十分敏锐，神经反射通路也在正常运作。
4: 体感温度为什么会和真实温度不一样呢？
3: 真实温度是指空气本身的热力学温度，通常由温度计测量，反映的是空气分子平均动能的大小。而体感温度并不是一个单独的物理量，而是用来描述人体觉得冷或热的程度，其本质是人体表面热量获得或流失的速度。人体会持续向外散热，当环境温度一定时，若风速增大，会加快空气流动，使人体散热更快，体感温度就会降低。这就是为什么风大会觉得冷，湿度同样重要。在高湿环境下，汗液蒸发受阻，散热效率下降，人会感到更热， 桑拿房就应用了这个原理，而在干燥环境中蒸发散热更强，体感温度偏低。由于真实温度和我们实际的感

0: 觉温度不同，人们用体感温度来衡量人体觉得冷或热的程度，这极大便利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提示我们穿什么衣服更舒适。因此体感温度不仅与空气温度差有关，还取决于风速、湿度以及人体自身的散热方式。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23号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离开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穆尼尔的会见已结束，伊美双方需要交换的信息已通过巴方进行了传达。阿拉格奇连日来还与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等通电话，一支卡塔尔代表团也于22号抵达德黑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3号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伊朗不会在国家和人民权利问题上做出让步。卡利巴夫说，如同在战场上以勇气和力量捍卫国家主权一样，伊朗也将在外交领域以智慧和实力维护国家正当权利和权益。当地时间2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强调将随时准备对敌人的任何侵犯做出坚决且全方位的回击。据美国方面22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会议，没有正式决定是否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打击，而是表示愿给外交谈判。

0: 更多时间，但一旦谈判破裂，保留军事打击选项。据称，斡旋方正全力推进外交磋商，当前的紧要目标不是达成美伊正式协议，而是先确定一份类似谅解备忘录的文件，以延长停火和设定进一步谈判的框架。双方目前僵持在哪些事项应列入谈判框架，哪些问题应留待后续讨论。按美国官员的说法，如果这一有限协议仍无法达成，美国和以色列可能在数日内对伊朗发起持续时间不长的军事打击，以施压伊方让步。目前仍有部分特朗普的顾问和保守派人士认为，对伊朗实施有限打击能让美方有更多谈判筹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土耳其媒体23号报道，土耳其和叙利亚情报机构近日在叙利亚逮捕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10名土耳其籍嫌疑人，目前嫌疑人均已被遣返回土耳其。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先前对这10名嫌疑人发布了红色通缉令。消息人士说，这10名嫌疑人于2014年到2017年加入伊斯兰国，被控参与武装训练、传播极端思想、策划和支持袭击活动等罪名。当地时间23号，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16人。22号早间，俄方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帕谢奇尼克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到18岁的未成年人。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评级公司22号宣布，将南非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上调至正面，同时确认南非本币和外币长期发行人评级及高级无担保评级为 BA2。 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西藏东南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惊喜，没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
4: 是
1: 别人，不会是我们。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you!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节目会关注的体坛焦点有 U17 男足亚洲杯今天凌晨收官，中国 U17 国少队在决赛中以2-3不敌日本 U17 获得亚军。在刚刚结束的一场 CBA 半决赛当中，深圳男篮在主场不敌浙江广厦，这样广厦是总比分3-1获胜晋级总决赛，总决赛对手将会是上海队。首先来关注足球方面，中国国少队今天凌晨在 U17 男足亚洲杯上获得亚军，虽然没能够获得冠军，但这届国少队获得亚军含金量还是很高的，已经创造了中国男足近10届亚少赛的最好成绩。我们先来听一听本次采访在前方的体坛周报记者马德兴的本届比赛记者笔记。
1: 中国2009年零段 U17 国少队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沙特基达进行的 U17 亚洲杯决赛中啊，2-3惜败于日本队，没有能够获得本次比赛的冠军。看了整个这场比赛之后呢，我相信大家很多球迷啊都会感到遗憾。因为这场比赛中国队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整个比赛中啊，就是在上半场我们在人员安排、在战术安排等等方面出现了问题，导致中国队啊很遗憾，直接丢掉了3个球。到了下半场，连换3人，完了之后，在整个打法上面进行了调整之后，马上就取得了效果。这个结果呢，我相信很多球迷看了之后呢感到遗憾。当然这种遗憾呢，其实某种程度上讲呢，也是反映了我们这支队伍的进步。因为过去啊，大家看中国队比赛的时候，遗憾是遗憾，离出现只差一步，或者是勉勉强强出现，或者说是没有出现。而这次呢，现在是我们是在冠亚军决赛中，比赛没有拿下来，大家感到遗憾，就是没有获得冠军而遗憾。这个从一个侧面，或者说从反面，反证了我们这支队伍的进步。那么这次呢，就是我作为从国内赶到前方的唯一一个，就是说是那个去现场采访的记者，出发之前，我本人对这支队伍进军世少赛是充满信心的，而且呢，不光是那个，因为有八个席位，就是只要进入到前8，能够出现。我对这支队伍，因为之前呢已经跟了差不多2年的时间了嘛，对队伍的整体实力和水平基本上是心中有数的，所以我是觉得，哪怕是这次比赛只有4个参赛席位，我觉得中国队也是有很大的机会的。所以呢，就是对国少队参加这次比赛信心十足，但是我没有想到第一场比赛就是以0-1啊输给了印尼队，这个结果呢是大家没有想到的，而且也是我没有想到的。对比赛中教练的整个战术安排，我后来也发表了一些意见，觉得主教练傅道敏应该负完全责任。然后第二场比赛呢，打日本队呢，当时我想的是，我自己的判断是，就是说这场球不是决定胜负的，就是不是决定生死的，赢和输都是无所谓。这个呢，也是在比赛之前，就是说分组可以说是分组抽签制来决定的。所以，因为当天，有在利雅得有亚洲杯决赛阶段比赛分组抽签，所以呢，我从吉达赶到了利雅得去参加了亚洲杯抽签的，就是说是活动，整个这个采访嘛，就没有在现场看日本队的比赛。但是呢，因为比赛结束马上就展开抽签，所以呢，在利雅得通过网络观看了比赛的现场直播。怎么讲呢，尽管那场球输了，但是实际上那场球可以说是中日两国国字号队伍期间表现的最好的一场比赛。 所以当时啊，在跟就咱们去前方抽签的，就是说是中国足协还有国家队的工作人员在聊天的时候就讲了，就大家都有这么一个共同的这么一个感受，就是如果用对阵日本队的那场比赛的首发去对阵印尼队的话，中国队可能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就能够拿下来。这样一来呢，就是三分在手的话，最后一轮打卡塔尔队的话呢，应该是有很大的把握可以跻身小组第二。幸亏呢，就是中国队1-2输了，但是呢，就是卡塔尔队比较争气，就是说是战胜了印尼队。这样一来呢，使得中国队在最后一轮小组赛依然还有机会出现。所以呢，就是我又从沙特利雅得赶回了吉达，继续观看国少队的比赛。一边呢在观看整个打卡塔尔队的比赛，另一边呢也一直在盯着，就是说是转播看那个同组的日本队和印尼队的那场比赛，因为希望日本队能够赢下印尼队。只有这样，中国队拿下卡塔尔队之后呢，才能三个队相互之间在积三分的情况下来进行比较。所以呢，整个当时的心情啊是非常，就是说是焦虑的，就是从出发之前的信心满满到最后的，就是说是有种就是说生无可恋的那种感觉，到最后小命又攥在别人手里。当然

0: 那最后2-0拿下卡塔尔队的时候，整个这个心情还是比较开心的，毕竟就是时隔21年能够重新参加世少赛，这个初始目标算是达成了。但是某种程度上讲，又是需要感谢卡塔尔队，如果不是卡塔尔队在第二轮拿下印尼队，我们即便是战胜了卡塔尔队也没有机会。在此之后的两场比赛呢，应该说相对来讲呢，还是就是说是心情还是比较愉快的。不管是3-1逆转沙特队，还是2-0完胜澳大利亚队，应该说这两场比赛中国国少队表现出了自己的真实的水平和实力，就是我们在亚洲范围之内可以同任何一支球队进行对抗。但是很遗憾，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同日本队的冠亚军决赛中，我不知道主教练福岛敏是怎么考虑的，因为整个首发阵容又重新回到了第一场打印尼队的那个比赛，所以这个首发阵容一出来之后就感觉很不好。哎，结果果然上半场就丢了3个球。中国队在这次比赛中表现出了一定的实力和水平，当然我们承认，就是我们中国足球整体水平跟日本相比还是有差距的，这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但是但就一场比赛而言，中国队跟日本队是有的一打的。但是很遗憾，我不理解福岛敏为什么要做出那样的选择。所以对我个人来讲，我还是坚持我自己的观点，就是中国国字号的队伍绝对不能请日本人当主教练。不管怎么讲吧，我们这次亚洲杯赛已经结束了，现在呢距离U17世界杯赛还有半年的时间，希望国少队能够好好的进行准备，争取能够在卡塔尔世界杯赛上能够有不错的表现和发挥。
1: 这是马德兴从沙特发回的报道啊。整体来说呢，其实马德老师这几年一直在跟这支 U17 队，所以他感触颇深。这个比赛呢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开始的，到3点，我想很多的中国球迷都陪伴小伙子们共同的战斗，从开始上半场的0-3到最后差一点扳平比分，将比赛拖进加时。就像贺伟在解说的时候说的，万里长城这些也过往都是一些无名的小石子，他在没有成名之前，他们都是一些小石头，就大家很在意这些运动员整体的一个精神面貌和发挥哈，包括很多运动员在赛后都流下了眼泪，让很多人看到他们的不甘、爱国之情，以及对于这个足球的一种执念。所以今天呢，我们会把时间更多的留给 U17，来探讨这场比赛，探讨中国足球正在崛起的一个足球新话题。我们会连线的是足球记者赵宇，和他共同聊这场比赛哈。赵宇，晚上好。
2: 郝丁你好。
1: 刚刚是马德老师从沙特前方也说了自己一些观点，他从第一场打印尼之后，他就个人感觉就是有可能福岛敏在比赛的执教上有一些小小的出入和一些球迷包括一些媒体人。这场比赛的确像他说的，这个阵型又重新回到了打印尼那场的阵型。我们如果说总结本次比赛的话，我们打了3场好球，就是小组赛打卡塔尔，然后呢是之后是打澳大利亚和打沙特，我们都是通过前场的高位逼抢、高中锋的配合、打反击、打这个长传冲吊获得了一些机会。而我们抢走地面的这几场比赛，比如说刚刚结束这场日本队比赛的前45分钟，以及和印尼的比赛，我们的结果都不是很好啊。同样一支队伍，其实在一个比赛中呈现了硬币的两面。就这场比赛，你个人的观感是如何啊？就上半场丢3球，下半场其实某种程度上让气势和这个整个的一个战术发挥回到一个正轨，扳回2球，你怎么看？
2: 首先这个阵容安排确实跟之前的赢球的两场比赛不太一样，就像大家都说的，为什么不让赵松元来首发？赵松元过去表现也很出色，这名球员身高1.94米，有身高。我也看了一下日本队的3个中卫，基本上都是82、85左右，应该说赵松元有明显的优势。而且赵松元的脚下技术也很好。另外呢，我觉得在这个中场的位置上，可能大家对于后腰的人选，也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福岛敏他，自己，但是福岛敏自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0: 就说，他觉得这是一个最佳的组合。我觉得我的理解是什么？就是你对于人员的这种安排，可能他会根据场上情况、对手情况做出不同的这个选择。我们没必要说，哪一场赢了，那我们就延续这一场比赛。给我的感觉，我不是佛老敏，但我给我的感觉，可能这个日本的教练啊，他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在首发阵容当中，他不会派上一个绝对的最强的，他可能会给自己留后手。你会发现，其实森保一在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对于首发阵容的安排也会饱受诟病。有些大家觉得他应该是主力，比如说像谭安律这样的球员，他有的时候也会放到替补席上，他等着下半场比赛来，最后或者说最后这三四十分钟给对手发起一个最猛烈的进攻吧。我觉得福岛敏可能也是这样安排的，他希望能够先守住上半场。但结果这个比赛恰恰跟他的这个判断是不一样的。中国队在上半场比赛面对日本队中前场的这个高压逼抢，我感觉是非常的不适应，就等于说日本队在中前场一抢，这个节奏一上来，我们的球就传不出来了。传不出来呢，那你这个可能也没有更多的去开大脚找前场的球员，还是在中后场倒，结果自己也出现了这种传球上的失误，被日本队连续打进三球。那可能到这个时候，福岛敏也意识到了自己在这种人员安排呀、包括这种战术选择方面是有问题的，就等于说他用这个半场球来交学费，想是守住，但却发现守不住，所以说他的这个中场休息的调整，我觉得还是很及时的，比如说换上了赵松元呀、徐正鹏啊、刘志成，换下了邝兆雷、潘朝伟还有金玉成，就等于说上半场比赛表现不好的至少两个人，邝兆雷、潘朝伟都给换下了。这个调整还是很及时的，而且我们在这个下半场比赛的战术方面也是积极的向前，在前场做这种逼抢，然后把这个阵型整体的往前提。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日本队也有点不太适应我们这种踢法。我们利用自己的这个个人技术，包括这个万象的第一个进球进得很漂亮，另外赵松元也有出色的表现，就等于在我们这个战术打法改变之后，我们也进了两个球，包括最后时刻还有这种头球绝平的可能性，只是那个球没有进。但总的来讲呢，我觉得中国队在这种实力方面，在这种比赛能力方面跟日本队还是有欠缺的，就等于说你只能踢半场好球。那如果说有人说，那我们下半场比赛这个阵容放到首发阵容，是不是整场比赛都能踢这么好？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不是这样的。你即便是下半场比赛放到首发阵容当中，你到了下半场比赛你再换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问题。就是现在我们的实力是不足以击败日本队的，我们可以跟这些亚洲强队掰掰手腕，但是我觉得这个跟绝对的强队还是有实力差距的。我们之前赢了沙特，赢了澳大利亚，那我想问，就是我们如果跟这些球队连踢五场，是不是五场都能赢？我觉得不是这样的。那你可能过去日本队，不管是日本的青年队、少年队还是成年国家队，他在踢亚洲任何队的时候，你别说踢五场，哪怕是踢十场，他也能够赢个七八场。这就是绝对的掌控权，中国队至少目前我觉得还是不具备的。所以说这个输掉比赛，尤其是以这种0-3落后连扳两球的形式输掉比赛，确实是非常的遗憾，但我是能够接受这个结果的。我也觉得中国队表现得非常不错了，这应该说是对于整个这个 U17 的亚洲杯来说，中国队至少交上了一份超过85分的答卷吧，没有问题的。
1: 就从整个的跟对方的技战术能力、个人能力来说呢，我个人观点和你比较一致啊，就是我们跟日本队还是有差距。但是这场比赛呢，我觉得，福岛敏没有祭出一个最佳阵容，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我们说这个潘朝伟在之前的比赛中，他是10年龄段的球员，就是这个位置他只要上场，在他身边表现很好的队内队长周雨诺就总会感觉不踏实。就之前的比赛，在他停赛的时候，当时是这个位置万象回来踢，因为万象在塞尔维亚踢的就是后腰。当万象在周雨诺身边的时候，整个中场的一个结构就非常的稳固，因为两个人从小去踢球，他彼此了解对方的能力，所以某种程度说，当 这个位置是个合适的人的时候，中国队的中场就不会是不设防的感觉。而今天凌晨比赛头45分钟的比赛当中，我们头30分钟守的还可以，但是能够看出来有一些力不从心了。因为像刚我们聊到的，这个弗道敏的战术也有变化，他不是就直接从后场往前场起高球，也不是前场的高位逼抢，而从这个中场位置进行逼抢，也一度想从后卫线啊通过地面球去渗透。我不能理解的就是我们的中后卫会传给后腰啊，在对方3个人围堵情况下他会做那个选择，那个选择应该是主教练会跟他说我们尽量是从后场走地面过去。所以某种程度说，这个球队在上下半场不光是人员的变化，战术上也发生了非常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变成了很多人的笑谈。因为大家在下半场时候看到了这个前天津的名宿叫曹阳指导，所以说就说下半场曹阳指导带的啊，之前澳大利亚和沙特都曹指导带的，这个弗道敏带的就是这个输掉的日本和印尼。当然呢，这个比赛我们要攻过，不要混在一起。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中国足球最大的问题就是，当我们赢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赢，当我们输的时候有时候也不谈怎么输。因为这次成绩是个亚军，所以大家很喜欢把这个混到一起，我们是亚军，亚洲亚军，对于中国足球而说那很不错的一个成绩了。但是很多人也会说，有可能这个成绩不是这帮孩子的天花板，他们有可能会突破过往那些像杨旭那一波，对吧？04年那波孩子的更好的一个成绩。现在的问题观点就是，风口浪尖上，弗道敏在成绩上是没问题的，是没有人会让他下课的。但是从实际的情况上，把功和过拉开说的话，你怎么看？就弗道敏未来他还要带世界杯吗？
0: 首先我是非常不认同刚才前一个连线说的教练不行，甚至说中国足球不能选日本教练，我觉得这是一个胡说八道啊，这个我是非常反感的。就是你如果看弗道敏过去带的队，尤其是从这个热身赛预选赛来看，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他也逐渐形成了一套关于自己执教这支 U17 国家队的一个方法论。可能就是像郝迪刚才说的，他在这一次的决赛阶段比赛，在这个战术选择方面有一些反复。那可能过去在预选赛当中面对很弱的对手，我们都在打这种长传球，都在打这个直接中后场找边路球员啊，找前场球员。而现在呢，面对一些这个强队，或者说面对像印尼这样的球队，我们又开始出现了这种战术上的调整。我觉得这也无可厚非。就是我们现在的目标是什么？第一个目标是拿到这个世青赛参赛资格，拿到了，这是没有问题。世少赛参赛资格拿到了，没有问题。第二呢，我们也挺进了决赛，我们也战胜了澳大利亚，战胜了沙特。只是说跟最后一场跟日本队比赛，在这个战术选择方面，确实是有他这个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出现了所谓的中后场这些失误，是不是也跟这个日本队的中前场的逼抢过于凶悍，或者说他踢的这个足球方式过于现代化有关系？我觉得现在的中国的这些球员，哪怕我们现在有一些球员是在欧洲效力的，也有一些球员过去曾经在欧洲踢过球，但是总体捏合到一块去，他还是没有达到这种最先进的这种最国际范儿的踢法。而你会发现日本的这些球员比赛能力他已经完全的欧洲化了，我们在跟他比赛的时候完全是不适应，就包括我们在小组赛当中输给他那场比赛，其实如果说日本队再发发力，那可能这个比分也不只是一个球的差距。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如果把责任都归结于教练，那是我至少从我的角度来讲是不认同的。而且我觉得弗道敏确实是在选人方面也有他自己的一套东西，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可能是把这个比赛想得太过于复杂了，他想像日本国家队那样后发制人，但你会发现在这个比赛当中真的是做不到这一点。我相信这一次比赛对于他来说也是有收获的，
1: 教训是有收获的。
0: 接下来
1: 对，
0: 至于他接下来怎么带，我还是支持他继续带下去。他把这一次的收获很多东西去改变掉，然后让中国队的打法，或者说让中国队的这种安排更加科学合理，我还是希望能够让他带着去踢这个世少赛。
1: 对， 潘朝伟应该有身上他在训练过程中发现的那些优秀的点，但是呢，对于一个年龄比这些运动员还要低的运动员，他犯一些错误是值得去原谅的。包括我们看到潘朝伟自己的个人社交，就是也是这个媒体也是说了自己要承担责任，在这个队伍的当中的很多球员都在安慰他。其实这些的点证明这个队伍是很团结的，包括我们在这些孩子身上看到了一些很宝贵的品质，

0: 比如说就是赵松元会做比赛的日志，包括和日本队之前的比赛输掉，他会写我直面和日本队的差距，我希望在未来的比赛当中有一天，那天会到来，我们战胜日本队。就这一波孩子和其他孩子不太一样，包括万象在塞尔维亚，他在留学留洋的过程中，他刚开始到头一个月三次把自己的训练包全部丢掉了，他自己说这里面所有的塞尔维亚球员对我多少带来了一些不友好，因为他们觉得你不属于这里，但是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在那边打上了主力，并且和贝尔格莱德红星签下了一些协议，他自己也说了，我不是来就是镀金的，我是要留下来的。就这波孩子，其实我们之所以说在探讨福岛敏，就是我们惜才，希望这波孩子不会在中国足球很多问题的泥沼当中被错过，这是我们就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哈。那我们再来说说孩子，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因为今天下午呢，我们的这个同事方亮啊，通过我们这个学生课的专栏也采访到了这个孔兆雷，赵宇，我们共同听听孩子们的表达，一会儿我们再聊聊这波孩子哈。我们先进一下这段录音啊。
1: 时刻来客人了啊！
2: 哟，快请进，快请进。
3: 客从赛场来，风云耳边过。欢迎进入《决胜时刻》人物访谈节目《决胜客》。
4: 中国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邝兆雷。
5: 这场比赛踢完，现在呢，很多球迷在讨论，有的说还是看出中日足球的差距很大，但是也有的朋友讲，这恰恰说明我们的差距正在缩小。你踢完之后的感受是什么？
4: 自己的感受是确实有着很大的差距，从技术上面来讲，以及战术上面，以及球员的能力也是有很大的差距。
5: 你觉得这个差距在缩小吗？
4: 有在提高吧，就是其实比赛其实我们是可以有机会拿下比赛的，但是因为有些细节没做好吧。
5: 这场比赛的表现呢，也让人联想起整个赛事中国队的发挥，就是低开高走。你们自己怎么看这种巨大的波动？
4: 从小组赛我们经历了两连败，然后当时觉得机会不大了，有可能出不了线了，但是我们还是团结一致，然后按照主教练的战术去做好。小组赛最后一场以两个进球晋级了淘汰赛，也是晋级了那个世界杯。当时我们就已经充满了自信，也分析了淘汰赛的对手澳大利亚和沙特，抓住对面的漏洞转换拼抢，比赛就越来越顺。其实踢到决赛我们其实也是有机会去赢下对手的，但是因为一开场有些对位没对上，所以非常被动。中场通过教练组的调整，其实我们下半场已经是
6: 晚上10:30，回到家，洗个热水澡，冲去一天的疲惫，喝点小酒，忘掉一天的忧愁，哼哼小曲儿，赶走所有的烦恼，最后别忘了早点睡觉哟。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空墨先日记》，我是墨大人。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萱草。
7: 今天又和大家见面了。
8: 对，而且今天这期节目我特别特别的期待，是我的主场。
7: 对，萱草的主场，我来这个帮个忙。今天的话题呢，叫做大姨妈时遇到的窘境。
8: 对，字面上看起来，这绝对是女生的主场呀，女生有话说。不过我看留言哈，很多男生也来凑热闹了。
7: 对，我觉得男朋友一定要听听这个话题，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更好的照顾我们的女朋友，
8: 才能够不会在你身边的那个女生来姨妈的时候说，哎，多喝热水啊，喝你妹的热水。
7: 先第一首歌呢，来自至上励合的《棉花糖》。

0: 嗯，让我们一起来伴着这首甜美的清新的棉花糖来聊一下姨妈。
1: 完全不搭嘛，
0: 好重口的感觉。
2: 自由的去游荡，爱在我们心间悄悄绽放，许下愿望。
1: 在寒冷时候我们难免，分享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有个叫做若倩如影姑娘，她说呢，果然莫大人和萱草在多期提到生理期之后，忍不住凑成了一整期的节目。
0: 对，单独聊不过瘾啊。
1: 对，但说实话真不是凑的，我真的是专门录的哟。
0: 早就想要专门做一期节目了。
1: 嗯，
0: 大家都调侃我平常说这个，哎，萱草你怎么就那么喜欢聊姨妈的话题呢？我觉得不是我喜欢聊，是我们作为女孩子来讲是逃不过这个问题的。
1: 对，
0: 你不能当做它不存在什么的。
1: 对，很多女孩子都不想有大姨妈的，我看。
0: 嗯，我觉得真的有必要来坐下来好好的面对这个话题，然后聊一聊，分享一下我们的困惑，然后我们的解决办法。
1: 不要说废话了，我想听你分享呢。快说呀。
0: 好好好好，下面来分享啊。这个朋友他叫做咬妮妮，他说呢，我是医学生，今年夏天考试系统解剖的时候呢，连熬了4天夜，还喝了咖啡吃了雪糕，然后我的姨妈2个多月都没来。而这一切发生在我和男朋友第一次开房之后，我保证我们只是盖着棉被纯聊天。
1: 咦，谁信呀，
0: 谁信呀，哎，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啊。特别声明的一点，不过这种事情，这种事情挺让人害怕的。

0: 今天第二首来自汪苏泷和林夕儿的《专属味道》。
1: 这个朋友叫做陈晨晨，他说呢，真的讨厌那些说女生大姨妈疼是作的人。知道刀子插在你肠子上绞是什么感觉吗？知道疼得腰都直不起来是什么感觉吗？疼到离不开药，想想也是醉了。大姨妈疼的姑娘上辈子都是折翼的天使，你懂吗？宝宝心里苦呀。

0: 哎，确实是这样啊。虽然我自己本身没有这么大的痛感，不过我身边有的朋友真的是这样，就来一次痛一次，痛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休克，就走在路上，然后
1: 突然晕倒，
0: 眼前一黑晕倒，不省人事、
1: 啊，真的疼到一种境界了。
0: 嗯，然后我记得我那个同学每一次来姨妈的时候就必请假，就不来上课了。
1: 对我，哎，我记得之前啊，就是同事里有男孩子嘛，
0: 嗯，
1: 但是他经常会每个月有那么一天会请假，哦、然后呢，后来我们问才知道，原来是那个女朋友带姨妈疼，然后晕倒
0: 来了。
1: 就男生会因为女朋友大姨妈请个假、哦、
0: 我好像知道是谁了，大家都认识的。
1: 不要说好不好。

0: 苏苏叔舅，他说呢，我疼得抽抽趴桌上吵吵，哎呀，大姨妈又来了，哎呀，我
1: 吵吵好不好？
0: 哦，吵吵。我疼得抽抽趴在桌子上吵吵，说，哎呀，大姨妈又来了，哎，我操，疼死爹了，又来。我同桌是一个男的，他严肃的正经的教育我说，不管怎么说，大姨妈都是长辈，来你家做客是正常的，你不该这样反感。
1: 好单纯的男孩子，
0: 萌萌哒，
1: 真的以为是大姨妈要来。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就是具体的时间开始知道姨妈这个词的，就知道这是形容女孩子那个事情的？
1: 我想应该是中学还是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就是突然有一天班里的男生都被轰出去了，然后女孩子留下来，老师在讲课，等我回来的时候发现我同桌的这个课桌里多了一个那个塑料的包包，然后我就拿出来问这是什么
0: 你还拿出来问
1: 对，然后那女孩就

0: 今天第三首歌呢，来自夏后的《幸福的勇气》。面对大姨妈真的需要勇气，你知道吗？就面对这个男孩子不知道大姨妈这件事吗？
1: 嗯，
0: 就我们在留言的时候看到有个朋友分享，他说呢，特别可爱。他说大姨妈每次来的时候我都特别高兴啊，为什么会有窘境呢？他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带好多好吃的来。
1: 哎呦，姨妈来了！哎呦，您这大老远的，这拎那么多不合适啊！等我去您家看。

0: 下面继续分享留言啊，这个朋友叫做吃货一小梅，他说呢，学校开运动会跑800米，愣是把姨妈巾给跑没了。
1: 到底掉在哪儿了呢？好尴尬。还好掉的时候没被人发现就好，
0: 没准大家都知道了，然后就自己在跑嘛，浑然不觉。

说个特暖心的啊，他叫做子锦，他说呢，大姨妈刚光顾，疼得不行不行的。说到尴尬事儿呢，记得高一一次夏天，大姨妈侧漏了，凳子上都粘上了，穿的是黑裤子，倒不是很明显，但是放学了不好意思起身。最后呢，我的男同桌拿了张湿纸巾骗我捡东西，我刚起身，他就帮我擦了凳子，感动得不要不要的。

0: 哇，这样的暖男哦，
1: 好贴心啊，我在你身上看到了莫大人的影子。这么暖，
0: 不要这样往自己身上贴金好吗？
1: 所有好事都是莫大人干的。
0: 不过我觉得男生面对女孩子那个鲜血会不会有点晕啊？
1: 不会吧，又不是晕血。
0: 好吧，不过我觉得有些男生还是有一些抵触的。
1: 要真是晕血的话，那每次来的时候自己都晕一次。

0: 这个朋友叫做 Mr. 樊先生，他说呢，记得有一次晚自习突然发现来大姨妈了，可又没有卫生巾，就只好找同学借，问了好久才有同学有，可是呢离得太远了，中间又有男同学，不好意思呢叫他传过来，谁知道他竟然直接扔过来了，还说了一句，嘿，你的姨妈巾，全班同学都看着我，我一时愣住了，脑抽的回了一句说，是你的姨妈巾。
1: 你以为是口香糖啊？
0: 对，
1: 要含一片吗？

0: 什么苏菲啊什么的，
1: 还有呢，来来来，第一个品牌苏菲说了，
0: 我想想啊，还有什么的以前的 ABC
1: 啊，有
0: 这我知道，
1: 嗯，还有呢
0: 就

0: 哎，莫大人，就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不太了解男生，那你们了解我们女孩子的姨妈巾的品牌，还有就是各种功效之类的吗？
1: 啊，还有功效？
0: 就是不是有那种量大量小？
1: 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经期前用，经期中，还有经期后，
1: 还有这么多讲究？我只知道那个姨妈巾有。

0: 还有什么书什么的，
1: 护书宝，
0: 护书宝
1: 哦，还有呢，再说一个就算你
0: 过关了是吗？
1: 过关了，
0: 想想啊，哎，最近的一个《千金静雅》啊，是吧？
1: 啊，新品哈、啊，打品牌的。
0: 对，我就在爱奇艺啊，什么各种视频网站也经常看到这种广告。
1: 哎，我觉得这个得给我们广告费啊，这个《千金静雅》。

0: 刚刚萱草问我说男孩子对这个大姨妈的理解吗，就有一个叫做民谣张世仁的朋友，他就说身为一个小男生，我也想体验一次大姨妈的感觉呢，一定很刺激。
1: 哦，站着说话不腰疼，
0: 来过来扎你一刀，
1: 千万别啊。我告诉你什么感觉，就是就之前那个刚才那个人不是说了吗，说拿个那个刀，把橙子搅一搅
0: 啊，真的能那么疼？
1: 对啊，
0: 但好多女人体会的那种疼好像男人都体会不到。对了，我之前还听过那么一种比喻啊，就是说男人不是永远理解不了女人生孩子有多疼吗，就有一个国外的专家他解释了一个，他就说就相当于你把自己的下嘴唇然后往起拉拉，一直拉到你的脑门上，那种疼就是生孩子的。
1: 他怎么知道呢？
0: 不知道。
1: 我记得有
0: 有多疼，
1: 现在有一种科技是模拟器，就是让男生可以通过那个电磁电波什么的就模拟感受一下那种疼痛
0: 啊。我好像知道那个。

0: 水之言嘟嘟他说呢，其实呀，我想给一个技能，我一直姨妈痛，而且是要死要活的疼，但自从爱上榴莲后就慢慢的缓解了，现在基本不疼了，一个月两个榴莲，榴莲热性的水果，哈哈，莫大人萱草应该让更多在痛苦中的姑娘们知道。
1: 啊，这个我知道，哎，就是属热的东西多吃点就会好嘛。我记得之前去西藏的时候，就是听那个当地的藏民来讲，他们经常会喝酥油茶嘛，
0: 嗯，
1: 酥油茶是很热量很高的东西，它是一个很属热的东西，就他们那边的女人经常喝这个就没有大姨妈疼的那种症状
0: 啊。
1: 这首歌呢来自后弦的娃娃脸。
0: 嗯，就这个朋友留言，他分享了一个自己的小妙招，就是吃榴莲、那原理就是也说了，说榴莲是热性的，很多的姑娘们身上就是生理期疼是因为她的那个宫寒体寒、就身体素质可能不是很好、
1: 现在上升到医学的角度了、
0: 对，我想跟大家
1: 逼格瞬间高了，
0: 这个孙大树老师开讲了。

0: 然后我就想说，姑娘们可以试着让自己的身体平时调养好一些，让身体暖起来，然后每个月这个时候会稍微的好一些，缓解一些。嗯、
1: 暖起来，要找个暖男做男朋友吗？
0: 这个也可以了，但是你如果单身狗的话，没办法，只能自救，对吧？我现在说的是自救的办法。因为我为什么知道？因为前几天我朋友，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朋友嘛，然后他一直有这个困扰，所以呢，他就跟我说有那么一本书，就是好像是一个日本人写的吧。对，一个日本人写的，就是教你，特别是教女孩子怎么样的在平日生活中穿衣打扮啊，吃东西啊什么的，让自己身体暖起来，改变这个体寒的特征，我觉得还挺实用的。这本书就是教你怎么样能让身体热起来，我觉得还挺有用的，推荐姑娘们可以去看一下吧。
1: 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呢？
0: 这本书呢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个，他是一个医学博士，叫福田千金，翻译成中文版的这个书名叫暖暖的女人不生病。对，我觉得里面讲的一些生活小妙招。

0: 我觉得可能不止女生适合看，男生可能像莫大人这种可以提前储备一下照顾女朋友的技能。
1: 我觉得想要让自己的身子暖起来不再受姨妈疼的朋友可以看看这本书。
0: 对对，我觉得男生其实也可以看呀，不要再说喝点热水啊什么的，
1: 或者送给女朋友什么的。
0: 对对，他那里面有很多的生活妙招。

0: 今天最后一首是来自棒棒糖和黑 girl 的黑糖秀。哎，说起黑糖这个东西也是对女人身体很有好处的呀。
1: 黑糖还有红糖，我只知道红糖。
0: 对，
1: 女孩子都要喝红糖水吗？
0: 我能分享一件那个事情吗？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嘛，有一个男生追我们宿舍一女孩。

0: 然后怎么追呢？就是这个女孩来生理大姨妈的时候呢，这个男生就买了一袋红糖，然后这个红糖的牌子还叫女人牌红糖，逗死我们了，真事儿。哎，穆大人，我觉得咱们这期节目倒是可以做一些活动，配合我们的微博微信做一些活动，就是送大家一些红糖。哦，
1: 好福利哎，
0: 是吧？
1: 真的不错。哎，咱们可以采购一些红糖，
0: 可以
1: 送给大家。
0: 对，回头试一下，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啊。
1: 对，正好回馈一下大家。
0: 对。

Cindy 取个名字很难，她说呢，大姨妈推迟了20天，吓得不要不要的，还自己偷偷去某宝买了验孕棒。对，第一次使用那玩意儿，试了多少个，发现自己都没怀孕。我擦，我想说，我一个单身狗啊，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呢？也是醉了，别读我，害羞。

0: 你是单身啊，
1: 都没有男朋友你干嘛要试？
0: 想太多。不过有的时候那个没来还心里还挺忐忑的，不知道为什么。嗯，我就是静静0309，他说呢，就是这种感觉吧，腰和肚子好像在冷空气里裸着，时不时的有人用钝器挤压敲打这些部位，不管是坐着站着趴着躺着，都有一种不能言说的痛。一个热宝顾得了肚子，顾不了后腰，同时这个期间身体中的冷感觉神经特别的敏锐。劝诫广大女性同胞，尤其是未成年和20多岁的小姑娘们，年轻的时候呀，不要嘚瑟臭美，挨冻挨得多了，苦的是自己呀。
1: 嗯，这多么苦口婆心的告诉大家，就现在好多女孩冬天的还穿着一个小短裤，然后露着腿，
0: 就是学韩剧里打扮嘛。
1: 对，我当时我都震惊了，我当时穿着秋裤还穿着羽绒服。要不要这样？
0: 对，就年轻的时候身子骨还受得了，但是老了的话，就老人言嘛，都说老了容易得什么关节炎啊、风湿什么的，是真的。
1: 对，所以大家不光要美丽，也要温度啊。
0: 好好的爱自己吧。
1: 再分享最后一条留言吧，一个男孩，他叫做马华一号，他说呢，我是男的，但每次都想要是能为女生分担疼多好呀，也不知道比起肚子疼来姨妈疼是哪个级别的，下辈子做女人吧，把做男人的机会留给你们。

0: 还想做女人是吗？
1: 对，
0: 做女人挺好，
1: 挺好。他说比起肚子痛，那我觉得10倍的肚子痛都抵不上姨妈痛，真的很痛的。
0: 嗯
1: 嗯，好像穆大人深有体会一样。
0: 对，说了这么多我也不懂。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呢，其实也是在这个寒冷的冬天给大家送一些温暖吧，特别是来大姨妈的那个孩子们。
1: 对，早就想做了，也是想分享一些生活经验给大家。
0: 嗯，那好吧，这期的话题呢就分享到这儿了。想领红糖的大家去我们的微博里看吧。
1: 对对对，我跟莫兰人去采购一些。
0: 嗯，想要得到红糖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或者微信的公众账号，在里面搜索酷我音乐调频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对，女生们行动起来啊，不过我觉得男生也可以积极的为自己的女朋友那个申请一下。
0: 对，这个存点货是吧。
1: 是啊。
0: 好了，那这期的话题就聊到这儿了，我们下期接着聊。
1: 好的，意犹未尽啊，不过下期更精彩。拜拜
0: 拜拜。

0: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晚上11点整，每个放肆的夜晚都会有一个起不来的早晨来偿还，亲爱的你，快去数绵羊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

须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把温柔与懂事藏进日常，事事体谅，处处退让，以为真心能换来偏爱，却在感情里屡屡落空。原来太过乖巧懂事，反而容易被忽略感受，太过迁就包容，反倒不被珍惜。那些克制的情绪，默默的付出，都成了不被看见的委屈。明明守着本心认真生活，却在偏爱里落了空。才懂懂事从不是被爱的筹码，反而让真心显得格外廉价。
1: 最后一场戏没完，你竟站在出口边，

总以为爱里该无限包容与退让，把所有迁就都当作深情，放任对方的任性与疏离，守着共同期许的美好慢慢堆砌，却没料到真心构筑的一切会被轻易打碎，连挽留都显得多余。那些毫无保留的付出，一次次妥协的成全，最后只剩独自面对落空的遗憾，才明白过度的纵容不是守护，只是让自己在爱里越陷越深，连体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心事像散落在夜空里的光点，明明微弱却不肯熄灭，隔着遥远的距离望着，既不敢靠近，也不愿转身离开。有些情绪只能藏在寂静里，随着思绪缓缓流淌，在无人知晓的角落独自闪烁，把思念与期盼都揉进无边的温柔里。就算终究无法抵达，也愿意守着这份朦胧的美好，在属于自己的星河中慢慢前行，不惊扰，不执着，只让心意安静的漂浮在时光里，轻轻安

其实在感情里从没有奢求过太多，不过是一份安稳的陪伴，几句真诚的回应，不用刻意讨好，不必勉强将就，能在疲惫时有个依靠，在失落时有人懂得。可越是简单的心愿，越难轻易拥有。太多人忙着索取与试探，忘了真心本就无需反复堆砌。原来最难得的，从不是轰轰烈烈的承诺，而是细水长流的在意，不多不少，刚好够温暖余生。

0: 现在是晚上11:30，名人不说暗话，我想吃夜凉面，老板，来碗大碗凉面，不加酸水哟。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

0: 须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总以为感情会像荧幕故事一样浪漫圆满，从相遇心动到相守不离，每一幕都温柔动人。可真正置身其中才发现，现实远没有剧本那般顺遂，有误会，有遗憾，有猝不及防的散场。那些曾以为刻骨铭心的情节，到最后也只剩模糊回忆。我们都曾在爱里扮演着执着的角色，投入全部真心，却终究抵不过世事无常。原来再动人的桥段，也难敌生活的平淡与离别，徒留满心唏嘘。

正中封存，像以滚烫印记封弦的信笺，明明早已落笔成定局，心底却依旧藏着未说尽的牵挂与眷恋。时光慢慢流逝，许多

人世都已淡去，可那份深藏的心意始终未曾冷却，即便不再宣之于口，也依旧在岁月里默默留存，带着几分固执与温柔，在无人知晓的时刻反复浮现，不曾真正放下，也不愿轻易遗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不必在意旁人的议论与眼光，不必迎合世俗定下的标准，人生本就该由自己定义节奏。那些无端的指责、刻意的评判、不怀好意的揣测，都不必放在心上。忠于内心的选择，活得自在坦荡才最重要。抛开束缚与枷锁，不被外界左右情绪，不被杂音消耗自己，勇敢做最真实的自己，任凭世界喧嚣。

站在异乡的街头，抬头望去，天际辽阔，灯火温柔，明明眼前景致动人，心里却总空着一块地方。风景再美，也抵不过心底牵挂的旧时光与故人。繁华落尽后，只剩孤单随行。越是耀眼的夜色，越衬得心事微凉。曾以为远方能安放所有漂泊，后来才懂，再美的城市也装不下乡愁，再绚烂的天空也照不进无人陪伴的落寞，只剩独自望着天际，任思绪在晚风里飘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894年9月17日，在甲午黄海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水师致远舰因弹尽粮绝，舰体起火，毅然冲向敌舰，最终壮烈沉没。管带邓世昌与全舰官兵绝大部分殉国，留下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功卒壮海军威的千古悲歌。两个甲子之后，这艘承载民族气节的战舰在丹东海域被水下考古队发现并确认身份。沉睡海底120多年的致远舰终于重见天日，成为住在海底的不朽丰碑。那么致远舰是如何诞生？在甲午海战中它为何选择决死冲锋？它的沉没地点又为何长期成谜？日本当年为什么要售卖致远舰打捞权？中方早年三次打捞为何接连失败？2013年发现的不明沉船与致远舰究竟有没有联系？经过考古队员的艰难探寻，致远舰的身份又是怎样一步步破解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致远舰水下考古纪实。上，2013年秋季，辽宁丹东港集团的一艘工程船在该港的海洋红港区进行勘测和扫海作业时，从海底的淤泥中意外发现了一些铁板、横梁等金属物品。因为该处属于历史上中日甲午战争黄海海战的大东沟战场区域，工程船立即停止了作业。为此，刚刚成立一年的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中国海军史研究会相继

派代表前往当地，召开前期资料分析会。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长、甲午史专家陈越最初得到丹东港外海发现金属构件的消息时，他给出的判断是有可能有甲午沉船。黄海海战又称大东沟海战，战场区域很大。在那次海战中，北洋水师共损失超勇、扬威、致远、精远四舰。1997年，国内的考古部门曾经公布了这四艘舰的沉没点坐标，但这些坐标与这次发现金属构件的位置相差较远。那块从海底打捞上来的锈迹斑斑的铁片是否属于这四艘沉舰中的一艘，当时还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但对于陈越来说，他在听说消息时一闪念间曾幻想过那就是致远，但也仅仅是一闪念而已，并不敢多想，因为致远实在是太出名了。致远的名气来自他沉没时的壮烈，北洋水师存在于世时，名声在外的是定远、镇远这对号称亚洲第一巨舰的姊妹舰，而北洋水师覆灭时，致远成了这支舰队留给世人最鲜明的记忆。1894年9月17日，北洋舰队主力在大东沟遭遇日本联合舰队，人类历史上首次大规模铁甲舰战役由此开始。到当天15时许，中日两国海军之间的这场大战已经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日本联合舰队方面，火力较弱的炮舰赤城、李锐等相继被中国舰队的炮火重创，旗舰松岛的主炮也被命中，无法继续射击。但北洋水师付出了更为沉重的代价，超勇、扬威两艘旧式巡洋舰已被日军彻底击毁，旗舰定远被击伤，燃起熊熊大火。日军第一游击队的四艘新型巡洋舰利用速度优势迂回到了中国舰队的阵列之后，企图与装有320毫米重炮的岩岛、桥立两舰前后夹攻，彻底消灭主炮暂时无法射击的定远舰。岩岛、桥立和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三艘舰的名字取自三处日本著名景观，因而并称三景舰。这三艘军舰就是日本针对北洋水师的镇远、定远专门打造的。镇远、定远是铁甲舰，相当于后来的战列舰，大舰巨炮一时称雄亚洲，两舰出访日本时震动日本朝野，日本随即开始处心积虑地扩张海军。不过那时的日本尚没有能力打造同等级别的铁甲舰，于是就在扩大版的巡洋舰上装上了320毫米的巨炮，在火力上取得优势。相对于北洋水师，日本联合舰队虽然在舰艇吨位上处于劣势，但其军舰更为先进，速度火力优势明显，特别是炮舰普遍采用了速射炮和新式火药，杀伤力更大。北洋水师的旗舰定远此时陷入了群狼合围之中，北洋水师指挥中断，千钧一发之际，致远冲了过来。致远于1887年购置于英国，是北洋水师添置的最后一批军舰之一，也是这支舰队中最先进的军舰。它有三门210毫米主炮，每小时能航行18海里，比北洋水师所有其他舰艇都快。加上广东籍管带邓世昌素以治军严谨著称，在甲午战争爆发时，致远是北洋水师状态最好的军舰之一。但即便是致远，在崭新的日本军舰面前也没有任何优势。19世纪末期正是海军科技的井喷时期，短短几年就有代差。一直被认为是致远撞击目标的日本军舰吉野，其实和致远出自同一家船厂阿姆斯特朗船厂，源自同一种设计，但后出厂的吉野火炮射速是致远的两倍，航速是 1.5 倍。但在1894年9月17日的那个下午，火力航速都不占优的致远

依然表现出了视死如归的勇气。在邓世昌的指挥下，他先是与来源等舰一起痛击较小的日本炮舰赤城，接着又插到定远和日本军舰之间，用自己的身躯抵挡着猛烈的炮弹，为旗舰自救争取时间。致远不断地被击中，起火受损严重，舰上装甲司令塔的门打开了，邓世昌手持军刀向官兵们大声呼喊：吾辈从军为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然虽死而海军声威服替，是即以报国也。致远如同一头咆哮着的狮子，带着浓烟和烈火朝正面的日舰径直扑去。但遗憾的是，致远倒在了冲锋的路上，随着一声巨响，他的舷侧发生剧烈爆炸，军舰的舰首开始下沉。十分钟后，这艘英勇的战舰永远地从海面消失了。军舰爆炸的一刹那，邓世昌被冲击波抛入海中，他拒绝了随从与友舰的救援，最终怀抱扑上前来的爱犬倒海成人。致远全舰252名官兵最终只有7人幸存。邓世昌牺牲后举国震动，清末文人高庸垂泪撰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功卒壮海军威。光绪帝赐予邓世昌壮节功谥号，追封太子少保，入祀京师昭忠祠，御笔亲传祭文碑文各一篇。甲午一战，大清朝一败涂地，唯一能给国人以激励的，就只有以邓世昌和致远舰为代表的北洋水师将士牺牲之壮烈。曾经号称亚洲第一舰队的北洋水师就此全军覆没，那些曾让大清朝顾盼自雄的军舰或沉于大海，或被日本掳走。镇远在威海回港时触礁，后被日军俘虏，修复后编入日本海军，最后被拆解出售。所以铁锚、锚链曾被陈列于东京上野公园。定远在威海搁浅后自毁，残骸被日军变卖。日本香川县知事小野龙助以30,000日元的价格买下，从1895年至1898年陆续拆解运输回日本，其中大量建材当作废弃物资变卖，少量部件则被小野龙助留下当作建筑构件，在其故乡修建了一座私人住宅，命名为定远馆。同样的命运也几乎发生在黄海海战的四艘沉舰上。有资料表明，沉没于黄海北部的甲午战舰都遭到日方不同程度的拆解。扬威舰搁浅于临近大陆岛的浅水区，事前已经被日本军舰用鱼雷打散。超勇舰体量小，遭受过严重的火焚，于是日本海军标价出售了他们认为相对完好的致远、京远二舰的打捞权。日本档案记载，1894年11月10日，日本海军正式售卖打捞权给一个叫做山科礼藏的东京商人，任其对致远、京远打捞拆解。

岛遭受过严重的火焚，于是日本海军标价出售了他们认为相对完好的致远、经远二舰的打捞权。日本档案记载，1894年11月10日，日本海军正式售卖打捞权给一个叫做山科礼藏的东京商人，任其对致远、经远打捞拆解。按照这样的记载，致远、经远似乎没有存世的希望了。但是此后的日本海军档案中没有任何打捞过程的报告或者打捞出水物品清单，倒是在1919年又有人向日本海军申请购买二舰打捞权，同样没有下文。1938年至1939年，日本曾组织人力对四艘沉舰进行过打捞和拆卸，使这些舰只遭到严重破坏。沉舰甲板以上的东西所剩无几，而且甲板以下大部分淤在泥沙中。据此，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长、甲午史专家陈月推断，除了搁浅于浅滩的扬威、致远、经远和超勇三舰应该还沉睡在大东沟海域的海底，那么如今那块锈迹斑斑的铁皮是这三舰中一艘的某一块吗？如果真是这样，或许就能找到最原始沉没状态的沉舰，有可能对那场壮烈的海战进行全面复盘，揭开其中的一个个历史谜团。但同样有可能的是，这块铁皮来自某艘其他时期的沉船，与甲午沉舰没什么关系，因为此前寻找致远的尝试已经在这片海域进行过多次，收获几乎是零。致远寄托了人们太多的情感因素，有太多象征意义，对这样一艘北洋水师名舰，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抱有异常浓厚的兴趣，寻找乃至打捞致远的尝试行动经久不衰。新中国成立后，为教育后人，慰藉英灵，国家有关部门曾先后三次试图打捞致远舰，但都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而没有实现。第一次是在1988年，辽宁省文化厅曾经筹资，在传统上被认定为致远舰沉没地的大陆岛海域进行勘测，但以一名潜水员遇难、工程搁浅而告终。第二次是在1993年，国家文物局批准成立了中国甲午黄海海战致远号战舰打捞筹备办公室，但因为资金原因尚未启动就被迫搁置。第三次声势最为浩大，1996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民间团体中国艺术研究院企业文化研究所与丹东东港市政府挂牌成立了中国甲午黄海海战致远舰打捞筹备办公室，通过向企业和民间募集资金的方式启动致远舰探捞工程。1997年春末夏初，交通部上海打捞局派出的船只在大陆岛周边 33.36 平方公里的海域内进行了广泛的仪器探测和31次潜水探摸，随后公布了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四艘沉舰的疑似海底坐标，一时间致远似乎已经近在眼前了。但随后打捞致远舰的活动变了味儿，官方的调查还未见进展，在丹东、大连、北京等地却出现了打着该项目旗号的募捐者，后来还引发了经济官司。最终这场声势浩大影响波及全国的致远舰打捞秀不得不草草收场。刚才提到的陈月是国内北洋水师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曾创办第一家以北洋水师为主题的网站，出版了大量相关专著，但对于丹东港外海沉船他也不敢多想，那就是致远。但恰恰是这次并不以致远为目标的考古行动终于找到了致远真身。2013年10月30日，国家文物局南澳一号考古队副领队周春水接到紧急命令，让他去丹东港进行水下调查。南澳一号是2007年在广东汕头南澳县发现的一艘明代水下沉船，出水大量瓷器。接到调令时，

南澳一号的一期考古成果正在整理。尽管如此，周春水还是服从调令，调集齐了设备和人员，很快赶到了丹东。但当时的天气根本没有办法出海作业，考古队只能先整理资料，为水下考古制定计划。周春水起初并没有预想这块海域能发现什么重要文物，也没有把考古目标一下子就圈定在甲午沉船上。经过一段时间的资料整理后，他把此次水下调查的重点和突破口集中到甲午沉舰上。他认为清朝辽东作为满清龙兴之地，封禁不让人进入，所以在这里不可能存在古代港口遗址。清末的时候，丹东港附近都是滩涂，沿海长满了芦苇，没有出海条件。这之后最有考古价值的文物就是甲午沉舰。另一方面，甲午史专家陈月为考古队提供的几个重要坐标，也让考古队员看到了几分找到甲午沉船的曙光。陈月在此前的研究中曾搜集到日本防卫省档案及日本海军1905年出版的《官修军史》《明治念七八年海战史》中记录有大东沟区域北洋海军军舰的沉没点坐标，这些未经水下调查验证的历史坐标给找到甲午沉舰新增了重要的可能性。但是日方资料所标示的四艘沉舰的位置误差很大，有好几个版本，每个版本的舰名和沉没点坐标都有出入。周春水把这些疑似点都点在了纸上，把每几个挨近的点画进一个框里，据此在那片海域共画出11个框，也就是分出了11个区域。因为天气的原因，周春水和考古队在2013年末把调查工作做到这一步就结束了。几个月以后，正是在他最初框定的这11个区域里，考古队惊喜地发现了那块铁片的来源。2014年春天，周春水带着20几名考古队员再次来到丹东港，按照头一年年底划分好的11个区域，分组进行物探调查。物探调查就是运用多波束、旁侧声呐、浅地层剖面仪、磁力仪等设备，逐一进行大范围的勘探，最终发现水下遗址疑似点。物探找点是这个项目的亮点。中国海域泥沙淤埋深，古沉船长期在水下破损很大，单靠物探设备很难找到古船，常常是考古人员通过走访线索找到古船后，物探只是为了补充资料，了解水下的地形地貌、泥沙堆积情况。但这次用物探手段去找疑似点，难度比以往大多了。在用物探手段对11个区域逐一查找了差不多一周后，磁力仪突然在第三个区域内疑似点一公里外的地方接收到了强烈的磁力信号，也就是说在那个点的海底深处可能存在巨量的钢铁质地的沉船残骸。之前周春水特意向国家水下文物遗产保护武汉基地借了干式潜水服，这下发挥作用了，确认水下究竟为何物，只能亲自潜下去看。四月的丹东仍然很冷，水下温度只有3摄氏度。周春水在冰冷的海底潜了20分钟，他发现水下应该是一处沉船遗址，而且很可能为北洋水师的一艘沉舰。支持他做出这一判断的是他在潜水实地搜寻中看到的一些重要物证：铁板、煤炭与木质船板。说到这里，铁板、煤炭与木质船板这三样物证究竟意味着什么？北洋水师巡洋舰的舰艇构造有着怎样的特征？考古人员是如何找到沉船上的格林炮以及造船年份的？经过考古队员的艰难探寻，致远舰的身份又是怎样一步步破解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致远舰水下考古纪实》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北

京日报，原作者米爱尼，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71年，为庆祝柬埔寨亲王西哈努克50寿辰，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文艺工作者组织一台晚会。在审定节目时，周总理的一句感慨让时任海政歌舞团独唱演员的胡宝善下定决心要写一首军旅抒情歌曲。
1: 看完了以后，周总理就说，同志们呐，大海也有平静的时候，你们能不能唱点抒情的呀？周总理这句话对我的印象特别的深。
0: 1972年，胡宝善从南平到汕头出海拉练，感受着军舰在风浪中行驶，看到海军战士在波涛中守护海疆，在艰苦的环境中充满乐观主义精神，这让胡宝善产生了用圆舞曲写一首歌的念头。
1: 我们到南海去拉练，走了三天，在海上待了3天3夜，哎呦，吐得要死，有的同志表掉了，那都不想去拿，你稍微多一个动作马上就吐。我看着战士们给我们送水啊送饭，哎呀，我说这样的战士简直太可爱了。这时候我就想，哎呀，我说周总理说了可以唱点抒情的。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这个海浪打过来了，打到我们这个军舰，哇，特别有规律。这个时候

0: 这首具有抒情色彩的军歌就此诞生在南海颠簸的军舰上，最初叫《我守卫在海防线上》，后来改名为《我爱这蓝色的海洋》，以优美的意境和真挚的情感歌唱着对海军战士的深情，也表达出对守卫祖国领海的坚定决心。
1: 所以虽然是圆舞曲的这样一个节奏，哎，但是呢，唱起来啊，还是有一定的战斗性。
0: 1973年，《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推出后，就受到海军战士的欢迎，甚至有外国海员写信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非常爱听这首歌。几十年来，歌曲广为传唱，成为歌颂中国海。

0: 1958年，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作曲家吕涅到三江平原采风寻找创作灵感。在赫哲族村落，极富少数民族特色的民间曲调《伊玛堪》令他流连忘返。吕涅在赫哲族渔歌的基础上进行改编，创作出流传至今的《大顶子山高又高》。谈及令无数音乐人着迷的伊玛堪，曾创作出乌苏里传歌的词作家胡小石深有感触。
1: 赫哲族有一种民间说唱文学叫伊玛堪，才一个艺人在这演唱讲故事，观众坐一圈听他演唱，到一个段落结束的时候，观众和演唱者有个互动，大家一起唱给跟，就像咱们汉族说书的一拍惊堂木，且听下回分解。
2: 格的乌的坑那古达那古达不听难念你行无你挖过秋衣。
0: 赫哲族文字早已失传，民间曲调全靠世代心传口授。伊玛堪没有乐器伴奏，曲调会根据歌词内容的情绪起伏不断变化，完全依靠歌手的即兴创作能力。由于伊玛堪的说唱文本题材丰富，涵盖了赫哲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伊玛堪传承人吴明新说，这种口传叙事长诗是赫哲族历史故事传承的唯一方式，因此被誉为原始语言艺术的活化石。
3: 一，他这个长调长；二呢，顿拍，连气儿都不传了，啥动静都没有了，就像这个似的。忙碌的一马和

0: 唱的这一段就是，贺哲人在山上打猎，在江里打鱼，一代一代生。
1: 大顶子山高又高，最初只有两段歌词，演唱者郭颂又添加了第三段歌词，令整首作品更加饱满。1962年，这首歌在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上演唱后大获成功，随即在全国电台播放。每当歌曲气势磅礴的前奏响起，人们脑海中总会涌现出猎人驰骋的画面。透过热烈奔放的曲调，赫哲族人向往美好生活的心声，化作了片片白云，萦绕在大地。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广播剧《家住黄河滩》，策划殷满仓，编剧杨军，监制陈卓明，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广琴。请听第一集。
1: 我叫张婷婷，从我上大学开始，一直都是她在资助我。大学毕业后，我选择回到家乡，走在这条宽阔漂亮的村道上，不由地想起她，我们的村支书马红丽。
2: 别闹了，
3: 张建军，你敢打我？

0: 没法活了，你让我死吧。
1: 你在哪？有本事你真去死。
0: 好，我死给你看。
2: 真的假的？这到底是咋了呀？
0: 我不活了呀。
3: 有人不要命了，
0: 我不活了呀。
3: 出人命了，出人命了。
4: 书记来了，
0: 你打，你打呀！
1: 行了，
5: 程建军，程建军，这是干啥呢？你跟你媳妇儿为啥事儿闹得不可开交啊？
1: 哎呀，松开！哎呀，
5: 也都给我停下来！哎呀，像啥样子嘛？
3: 哎呀，我的神呀，马书记，你总算是来了，你再晚点来哦，就出人命了。
5: 刘蛋蛋，你在这瞎起啥哄呢？建军，到底为啥事儿闹得要死要活的啊？你们把娃吓着了咋办？
0: 书记，这都是为了娃的学费，我实在没办法呀。
1: 没法子，没法子，你也不能乱拿我那个钱呀。
0: 他藏私房钱就在门槛的砖下，我拿了都给娃交了学费，他就这样的打我。
1: 我
0: 陈建军，
1: 这钱是，
0: 这钱咋了？你藏了私房钱，你打我，你有理了？你打！
5: 行了，常建军，不是我说你，哎，他是你媳妇儿，你就下得去手啊？对吧？你赶紧给人道歉。
1: 就是道歉
6: ，
1: 那就来道歉吧啊！
6: 马书记。我知道我藏钱不对，更不应该动手，可那钱是我悄悄的想攒够给他买电动车的。啊？
5: 啥？买车？
0: 攒钱是为了我？你呸！这鬼才信你呢。哎，
1: 是真的，媳妇儿，我可以发誓。哎，
5: 大妹子，我觉得建军说的是真的。
0: 马书记，我哎
5: 呀，建军啥人我还能不知道吗？你信我一次。哎
1: 呀，是真的，媳妇儿，我是想在你生日那天给你个惊喜的。你说你知道了还能让我买吗？对不起啊，我一着急就
5: 哎，都是为了家，为了孩子呀。建军，你做事的方法是不对啊。大妹子，娃上学花销大，我身上还有500块钱，你先拿着用吧。
0: 书记，这咋行啊？
1: 这不行，
0: 你也不宽裕，这钱不能拿。
5: 哎呀，拿着吧。
0: 不能拿，
5: 拿着。娃上学是大事儿，你以后呀，别再寻死觅活的，让人笑话。
0: 哦，知道了，书记。
5: 还有。等咱们村豆腐厂办起来，我第一个叫你去上工。
0: 真的，书记？
5: 当然是真的了，我说话算数。常建军，哎，我当书记这么些年，这男人打女人的事儿，也只有你常建军干得出来。以后啊，不许再打媳妇了啊。
1: 对呀，书记，我错了，媳妇儿，原谅我。我以后啊，再也不动手了。
5: 这事情啊都说清楚了，建军，你还不赶紧领媳妇回去。
1: 谢谢书记。走，掌柜的。
5: 行了，没事了，大家都散了吧。啊，散了。
7: 回家上课了。喂，
5: 喂，老书记啊，什么？向斌？哎，消息准确吗？好的，我晚上一起去。哎，老书记
8: 啊，红丽，
5: 秀芳。我来晚了，
9: 红丽姐，你怎么来了？
5: 君君不是发烧着呢吗？哎呀，我把君君托付给村卫生室的大夫了。你们晚上出来，哎呦，我还是不放心。
8: 没事，
9: 红丽姐，你看孩子每次发烧，你都托付给大夫，那大夫呀，对你都有意见了。
5: 没事儿，我给他爸打电话了，让他回来照看娃。哦，哎，秀芳啊，
8: 嗯，
5: 是不是前面快到了？
8: 嗯，好像，哎，听那个报信的村民说，好像就是前面这栋房子。
5: 哦，
8: 哎哎，你看，灯还亮着呢。
5: 嗯，
10: 听，哎，干什么呀？哎，
8: 红姐，你听，听动静，这里面的人还不少呢。嗯，老书记
11: 啊，
8: 咱们进去吧。
11: 好，哟，红丽啊，
8: 嗯，
11: 小心点，那帮人急了，那啥事儿都干得出来。
5: 就是，赌博这种恶习，一定要制止。
11: 嗯
5: 嗯，咱们主要是要把咱村的向斌带出来。
11: 对，
5: 好，
11: 向斌。
5: 嗯，
12: 哎，撑了
13: 啊！来来来来来，我来摸这招。
11: 都别动！所有人都别动！
12: 谁呀、啊？你谁呀、啊？你们是干啥的？
5: 我是马红丽，我来找我们唱村的人。香槟，你给我出来！
14: 哎呀，
5: 哈
14: 哈。
12: 哎，原来是唱村的马书记。哎，你是黄鼠狼吃过地界了，管你都管。
11: 咋说话呢？
5: 嗯，
12: 谁是唱村的啊？谁是唱村的？
15: 香槟
12: 。香槟。
16: 我出来。
12: 转到桌子底下弄啥呢？起来，滚。
16: 我出来。马书记。
5: 香槟。
16: 嗯，
5: 跟我回去。
12: 哎，
17: 来，咱继续。
13: 哎，
17: 继续。
13: 咱继续。
5: 哎，你们几个也别再躲。

0: 再不散，我可就报警了。
1: 你咋这么多废话嘛？白白的浪费了我一手好牌，真扫兴。
2: 我说哥啊，
3: 我看今儿咱这事在这弄不成了。
1: 马书记，你厉害啊！算了算了，彩花，咱收拾摊子，到别的地方耍去。
0: 走就是他不听话，不干正事儿。
4: 你别说了，别说了，马书记，是我对不起我爸我妈，我不是人，我再也不赌了，我再也不赌了。
0: 你们几个都是有老婆有娃的人，多替家里人想想，这种事儿啊，以后就不要再干了。
2: 哎，真扫兴。
3: 老王，都怪你，非得叫我到这儿来。
5: 不到这儿来，到哪儿去？
2: 陈嫂子，
6: 红丽，你先走。听说你娃还发烧在卫生室呢，你赶快去，去处理。
0: 行，你们把这儿处理好，把香槟带回去。
6: 好的，
0: 有我和老书记在，你赶紧回去吧。我们一定会把香槟带回去的。好，那我先走了。
6: 走走走。
7: 咱也走吧。
8: 咱也走
9: 吧。
8: 咱俩
9: 走，
8: 回去。

0: 大夫。
1: 哦，把书记回来了。
0: 哎，君君咋样了？
1: 啊，君君已经没事了，烧已经退了，刚睡下。
0: 啊，谢谢大夫。
1: 没事儿。
0: 栓老，君君睡了。
2: 你还知道回来？
0: 哎呀，你小点声，你别把娃吵醒了。
2: 你还知道咱有个儿子，这娃病成了这样，你倒好，先是管别人家打架，又跑去外村抓赌。哎呀，你是书记，你不是神仙，这个家你还要不要了？
0: 哎呀，你小声点，你那么大声干啥呀？栓老，建军和媳妇儿闹得要死要活的，那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向斌他爸他妈刚走，他又被那些人拉下水，那是火坑啊。你说我能看见了不管吗？
2: 哎，管，你就知道管别人，咱自家娃呢，这君君他爷爷住院，我还有生病，这个家里里外外就靠我一个人了，这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
3: 妈妈，
0: 你看你把娃吵醒了吧。君君好点了吗？
3: 好多了。
0: 好，栓老，君君病了我心里也很难受，可大家选我当书记是信任我，这些事儿我不去扛谁去扛啊？
2: 哎，你呀，其实啊我能理解，但君君这么小你也能放得下？哎，行了，你回去睡一会儿吧，我在这儿看着君君，这你也累了大半夜了。
0: 哎，我没事儿。
2: 咋说你呢？

0: 是马红丽。哎，冬枣苗一定要保证品种纯正，技术员下周必须请到啊。啊，对，这是给向斌，也是给村里其他想种植的人做个培训。啊，啊，好好好，哎，再见。
1: 马书记，
0: 嗯，
1: 婷婷呢，已经熟悉了大部分的材料，这年轻人上手真快。
2: 是啊，马书记，秀芳姨，这是我初步整理的关于发展乡村电商的思路，您看看。
0: 好，你先放那儿，我待会儿看。
2: 哎，
1: 婷婷啊，
2: 哎，
0: 你回来真好，给我们带来了新思路。老书记，
3: 嗯，
0: 你说呢？
3: 婷婷这娃没说的，那不忘本吗？
0: 嗯，
3: 是咱唱村的好娃。
0: 就是的。
4: 以后啊，咱们就能天天见了，你就放开干吧。
2: 好嘞。
5: 哎，婷婷，哎呀，你城里外工资不是高得很吗？你这大学生不在城里头享福，你跑到咱这穷地方，你图啥呢嘛你？
0: 牛蛋蛋，
5: 嗯，
0: 就你话多。
5: 哎，
0: 婷婷回来呀，是怀着对家乡的感情，是来干事业的。啊，对了，我宣布一下，经过村委会研究，决定聘请张婷婷同志担任我们村村主任助理，大家欢迎。
6: 好，
7: 欢迎大家，
8: 谢谢大家。
6: 马书记，啊，
0: 香槟，
6: 哎，
0: 你来了。
6: 啊，您帮我联系的那个冬枣苗有信儿了吗？那个地我都按照这个技术规范给整好了。
0: 向兵啊，
6: 嗯，
0: 我们正说这事儿呢。
6: 啊，
0: 下周冬枣苗和技术员一块儿到。
6: 啊，
0: 这回啊，你可要干出个样来呢。啊，
6: 您放心。
0: 好，
6: 我要是再沾那毛病，我就不姓向。当时是您把我从歪路上给拽回来的，我要是再不学好，我还是人吗？
5: 嘿嘿，那肯定不是人了嘛。
0: 牛蛋蛋，
5: 嗯，
0: 这哪儿都有你。哎，你干啥来了？
5: 哎呀，你看我差点把正事给忘了。马书记，我今天来就问一个事，我家那低保批下来没有？哎，我这都快揭不开锅了。
4: 牛蛋蛋，
5: 嗯，
4: 你身体壮得像头牛，你天天想着低保。
5: 嗯
4: 啊，你看看人家向斌都要种冬枣开始创业了，你就不能学点好的？
5: 哎，我是秀芳姐。
4: 咋了？
5: 哎，你是妇女主任，你管妇女就对了嘛，你管那个男人是干啥呢嘛？
4: 怎么了？男人女人那只要是村上的事儿，我都要管
5: 啊。管，但你也要关心群众嘛。你看我这身体，我这身体不是虚吗？我干不了重活。哎呦，哪像人家向斌兄弟那年轻力壮的。哎呀哎呀，哎，书记，你看那位低保这是。
0: 牛蛋蛋，
5: 哦，
0: 你今年才30出头，比向斌还小2岁呢。上次体检大夫都说你壮得像头牛。
5: 哎，
0: 怎么一到干活你就虚了？
9: 就是。
0: 这样，向斌的冬枣园以后需要人手，咱豆腐厂开工也需要人，你去不去？
5: 嗯，
0: 一天80块，干得好了还有奖金。
5: 哦，80？
0: 嗯，
5: 要干活你的？
0: 那当然。
5: 哎呀，书记，我这最近腰不美，我怕是。
6: 丹丹，你就别装了，我看你这一天转来转去的，不也是没事吗？
5: 哎，小敏，你懂啥吗？我是人家医生叫我适量运动，我是康复训练，你不懂不要胡说。
10: 康复训练。
11: 哎，蛋蛋哥。
5: 哦，
11: 我这会儿正筹划咱们村的电商平台呢，咱以后的冬枣还有那个新办的豆腐加工厂的豆腐可都能在网上卖，那你要是愿意的话也可以学着帮忙打包发货嘛。嘿，这活可不重啊，在室内呢还能学技术呢。
5: 学技术
3: 啊？
5: 哎呀，我不学，我这个人大老粗，哪学得会电脑那个玩意儿。
0: 牛蛋蛋，牛蛋蛋
5: 啊，
0: 你看看人家向斌，以前走岔了路，现在回头是岸，干得多起劲啊。啊，你再看看婷婷， 大学生都回来建设家乡了。咱们村啊，现在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机会多的是。
3: 是，
0: 你就真愿意一直这样混日子吗？你想想，以后要是娶媳妇儿，你没钱没个正经营生，人家谁跟你呀？
3: 是啊，没钱咋办？
5: 姐，不是我不想干，我就是害怕我干不好呢，人家笑话我呢。
0: 谁笑话你呀？
5: 老书记，你看他们又笑我。
3: 哎呀，蛋蛋
5: 哦，
3: 你怕人笑话，你又得干出个样来啊！
0: 就是，
3: 你看我这把年纪了，还想着给咱村里出份力呢。你年纪轻轻的怕啥？嘿，跟着红利干，错不了。
0: 对，
5: 那行吧，书记。
3: 嗯，
5: 我先去向北那个枣园试试，要是不行再试。
0: 再说啥呢？不行就换别的岗位试试，只要肯干，总有适合你的活。但是，咱今儿把话说好了啊。去了就得好好干，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3: 对，
5: 对，那我听书记的，我明天就去。
0: 好。老书记，
3: 嗯，
0: 镇上的会议精神我已经传达了。
3: 好，
0: 咱们下一步的任务更重，但也更有奔头，围绕冬枣种植和建豆腐厂，把产业链做起来。
3: 嗯，红丽啊，
0: 嗯，
3: 你就大胆的干，只要是有利于群众的事儿，那准没错啊。
5: 对，
0: 秀芳，
2: 嗯，
0: 你负责组织妇女培训。
2: 好，
0: 婷婷负责电商推广和宣传。
2: 哎，
0: 老书记，
3: 嗯，
0: 你经验丰富，给咱们监督把关。现在呀，连牛蛋蛋都想进步了。咱大伙儿只要拧成一股绳，不愁过不上好日子。
3: 对嘛？
10: 对。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家住黄河滩》，主要演员有胡小丽、常宁国、傅禅、王华、李桂清、李霞、葛伟、扎燕、杨凯。参加演播的还有赵立强、王康、贾莹、王刚、陈继安、石兴义、李兆龙、赵晴月。本剧编辑黎英、马健、张子模、赵婉婷，剧务李永红、程君涛、贾莹，副导演李成哲，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本剧由中共渭南市委宣传部、渭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中共大荔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

0: 心智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神舟23号乘组出征在即，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天宫将迎来我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1: 工作侧重各不同，神23乘组航天员怎么分工？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3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随后，执行此次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
1: 神舟23号飞船瞄准24号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三名航天员将开启为期数月的太空之旅，其中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的在轨驻留任务。那么这一次任务有哪些新的亮点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3: 5月23日，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5月24日23:08发射，三名航天员将开启为期数月的太空驻留之旅，其中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实验任务。
4: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3: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

0: 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同时，本次任务的一大重点是实施航天员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1: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0: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1: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0: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三名航天员覆盖我国现役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三类航天员类型，也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阳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莹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阳柱用生动的比喻阐释了这支全新乘组的团队默契与攻坚底气。
2: 今天啊，大家都看到我们一个全新的乘组与大家见面，有航天驾驶员，有航天飞行工程师，特别是啊，有我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我们三个人虽然说专业背景不同，经历啊阅历也不尽相同，但是呢年龄相仿，性格也相近，也有很多共同语言，在乘组的配合上做到一加一加一等于一，在技术能力上实现一加一加一大于三，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以满格的状态，顶格的标准，专注于每一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0: 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披露了载人航天后续拓展任务与探月工程最新进展。发言人介绍，今年航天日，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进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一同参加任务训练。按计划，一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发言人通报，截至5月23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在轨驻留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按照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3: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当中，一张来自香港的清新面孔格外的引人注目。他是黎佳莹，中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出征太空，同时也是中国第四位女航天员。让我们一起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一起走进黎佳莹的故事。
4: 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
5: 多年以后，黎佳莹依然清晰记得杨利伟师兄转述的这句华侨说过的话，
4: 很动容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很深的感受。
5: 这句话曾经深深震撼了上世纪70年代从广东移居香港的黎佳莹一家，也正是这句话在黎佳莹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当国家

0: 有次在香港选拔在荷专家的消息传来，他的第一反应是：
1: 哇，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他也有要求吗？我记得那个时候说，对那个航天员的要求是160厘米，我刚好161，就多了1厘米。还有就是对年龄啊、学历也有要求，刚好都在里面。我就感觉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来到，肯定要抓住，就试一下。
0: 面前的黎佳莹身材小巧，笑语盈盈，齐肩长发被整齐地扎在脑后。1982年出生于香港的她，有幸被选为我国第4批航天员，喜欢学理科，大学时在香港大学主修计算机专业，博士毕业时成绩优异的她收获了众多就业邀请，甚至包括很多投行递出的橄榄枝，但她却选择了一条更踏实的路。
2: 我还是想要回馈社会，所以当时就想着要当一个公务员。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研究是那个电脑法证嘛，就感觉在警队里面工作会很有意思，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参加招聘。
0: 直到今天，说起收到航天员大队的通知，成为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他仍然有不真实的感觉。
1: 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挺意外的，因为我们航天员大队每一个航天员都是非常优秀，我们平常学习的时候也是一起共同努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一般我们选拔都是根据我们总体工程的要求去，就是看每一个任务的需求去选拔。我选出来，我感觉就是也特别的开心，还有很荣幸。我相信很快我其他四批的同学都会一个一个的上天去为祖国出征。
0: 来到中国航天员大队，每天他都在不断丰盈着自己的精神和体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合格的中国航天员。更重要的是，他逐渐意识到，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中国载人航天精神和那则忠诚勇毅的香港警队格言有很多共通之处。作为第四批航天员，虽然入队时间只有短短2年，但要想得到飞天的资格，就要和其他几批队友一起进行同样考核，要求不会有丝毫降低。对一直说粤语的黎佳莹而言，不仅要在短期内学会流利的普通话，听懂课程，各项训练还要做到最好，但她从未后退。
2: 我感觉我自己还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人，就是遇到困难也不会放弃。我感觉来到这边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肯定放弃不是一个选项，怎么都可以熬过去的，就是你要努力，你要找对方法。
0: 穿脱压力服的训练曾让他倍感压力，彼时他的上肢力量不够，完成训练难度颇大，怎么办？他明白突出重围只能靠自己。
2: 我要穿那个压力服加压嘛，它本来也挺重，但是它加压之后基本上你要屈你个手也不容易。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加压的时候，我要控制那个调压器在胸前那个地方，我没有掌握那个技巧，我在里面真的有一点很绝望的感觉，因为别人帮不到你，你要靠你自己。然后我就一边锻炼我上肢的力量，然后我也请教了一些师兄师姐，然后就慢慢去克服了很多这一类型的困难。
0: 紧张的训练中，和队友之间也不乏有趣的插曲。
1: 我刚来这边说普通话的时候特别别聊，他们也不介意，也没嫌弃，就常常会跟我聊天。那个时候我就感觉他们对我跟澳门那个小伙伴都特别的友好。其实我过来这边也跟他们学了一些地道的东北话，就是有什么啊，我记得就是那个可不咋地啊，还有就是卡卡的，平常我有时候会用起来，其实就是有一个融合的感觉，融入特别快。
0: 作为乘组中的载荷专家，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黎佳莹在乘组中的优势非常明显，把孩子照顾得好一点，把队友也照顾得好一点，这份细腻，这份温柔是她带到太空的另一件行李。
1: 其实我感觉我两个小伙伴都非常棒，工作上我们是互补，我们做实验也是大部分都是一起做的，尤其是那些比较重要的实验，那些精细的操作可能我会做多一点。但是如果说我有什么比较可以帮忙的地方，就可能是我自己觉得啊，就是我是一个三个孩子的妈妈嘛，就是照顾方面我做的可能比较细心一点，我感觉我可以把他们照顾得好一点。
0: 离家训练的这段时间，家人是黎佳莹最坚实的后盾，也是她最放心不下的。即将飞天正在上小学的三个娃给她带了满满一包的信和图画， 见字如面，直

0: 短情长。
1: 我们这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还是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他们也会以我做一个榜样，就是他们也觉得妈妈挺厉害的。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任务做好，我现在也很有信心不会有问题。
2: 这一次呢，随着神舟23号飞向太空的生命实验当中，水稻再次成为万众瞩目的主角。它将在微重力的中国空间站内完成从播种到收获再播种再收获整整2个完整生命周期的轮回。
3: 这一次上天的种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身世秘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邢思佳、王家伟的报道。
4: 未来人类在太空环境中长期生活工作的日子正一步步向我们走来，到那时吃饭问题或许将再度成为很多人必须面对的难题。粮食的原位生产，也就是在太空中直接种出食物，成为必须攻克的第一道难关。而且不能只是种出来就行，还要实现高效、高质、高产。然而现实远比想象中骨感，像水稻这样的作物一旦进入太空，很容易水土不服，甚至会患上科学家口中的航天综合症。那么问题来了，植物进入太空后产生的这种航天综合症能不能通过自身的适应性调整逐步得到缓解？又该如何抑制长期空间培养导致的种质退化？正是这些问题催生了这一次特殊的水稻太空实验。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琼介绍，这次随神舟23号上天的其实是两类水稻种子。
5: 一种就是这个水稻它从来没上过天的，还有一种水稻的种子呢，就是我们在2022年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时候在空间收获的种子，宇航局带回来，然后这次它的后代就是回来以后再繁殖到3代以后，现在它的后代再一次上天，就是这两类种子。两类种子呢，我们有4个试验单元，分为2个类型的试验内容，其中有2个试验单元是做，就是把上面的2个种子种到这个试验单元里面，然后就是在天上呢，它就是从这个种子萌发以后，然后再收获到新一代的种子。
4: 科学家们将利用未经历过空间飞行的水稻种子在轨获得子代，同时让那些曾经回家的种子再一次飞向太空。整个实验将持续长达8个月，横跨2个航天员乘组，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2代连续培养。
5: 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呢，希望了解到就是空间微重力对我们这个水稻它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是这样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未来，比如说我们在空间，就是我们深空人类离开了地球以后长期离开地球，它要进行粮食生产，粮食生产它这个空间这样的一个环境，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水稻的生产过程，它然后它影响它是从就这样它是影响的它有什么样的机理。
4: 这次上天的太空素人水稻和那位太空世家水稻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郑慧琼打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方。
5: 那个种子它祖先曾经是在天上生活过的，如果它还有记忆的话，它应该比我们从来没上过天的更加适应这个环境，就是所以我们也带了一个就爷爷在天上待过一样，然后孙子在上天那种感觉，就是然后那个是从来没上过天的，就是想做这样一个比较。
4: 这里的记忆并不是拟人化想象，而是生物学上的一个真实概念，用进废退。
5: 记住以后它通过2种方式，一种就是通过就我所有的那个营养繁殖，就是通过你体细胞进行记住，也通过生殖细胞记住，生殖细胞就它就是有限的，就隔代可以遗传的，就是我们所以我们也有一个那个生物学上叫用进废退嘛，就是我们生物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就是你一直生活在严酷的环境当中，这个它就慢慢适应了，这个适应过程当中它就是有个记忆，所以我们现在这次可以考察2种记忆，一种记忆呢通过有性繁殖，通过种子传递给下一代，还有一种就是通过再生到这个体细胞传递给，看这2种途径在空间是哪一个比较有优势。
4: 由于这是人类首次在轨实现连续2代水稻培养，其目标非常清晰，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挖掘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形成水稻对空间微重力环境适应性调控的新理论，为扩大农作物种质资源获取途径提供全新的手段。郑慧琼还回忆起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5: 当时天上收回来的种子一开始那芽它会躺在那，然后就是因为它感受不到重力它躺在那，当然它因为它是在重力环境下发育嘛，过一段时间它又适应了，它又会竖起来了。但是我们这一次我们在天上收获的种子它没带回来，天上也是微重力，航天员种下去之后它是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呢？这个之前我们从来也没有试验在天上做过，然后我们这是第一次

0: 在天上做这样的尝试，它会不会是这样，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哈。
1: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会永远待在摇篮里，总有一天我们要走出地球，走向更远的深空。而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在天上实现再种一次水稻，那就意味着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在太空中就能实现粮食自由，再也不必千里迢迢返回地面去种植。
0: 我们现在解决粮食问题是从地球上面运送粮食，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如果你要一直长期待着呢，那我们最好的就是原位生产粮食。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首先来关注山西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4: 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
3: 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介哥。小白你好。
5: 你好姚一斌。
3: 小白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好的，我和中国之声的同事李思墨在留神玉煤矿矿区内事故救援指挥部，就在我们附近的办公楼内。我们可以看到相对浅层的没有受损的一些井下监控摄像头目前是还在正常运转的，而根据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矿井下现在是还在继续搜寻失联人员。但是因为这起事故刚才说到了，目前通报的性质属于瓦斯爆炸，所以其实搜寻工作越往前推进，也就是距离爆炸的中心点越近，井下的情况就会越复杂，受到爆炸冲击可能就会越强烈，造成的一些矿井和设施的损毁，包括可能有积水的情况都会更加的严重，有害气体也可能会更浓。所以大家关心的实现救援进展的数字可能在这几个小时里变化就会慢一些。我们周围可以看到国家矿山应急救援、消防、医疗等等这些救援力量都在我们附近的地方集结，也不时的有一队一队的救援队员在进出。有救援人员出来的时候脸上和身上都是尘土和污泥，而旁边在一个房间里是为他们准备了饮用水和一些简单的食品来补充体力，还有应急通信和应急电力保障的工程车在旁边陆续的增援，为晚上可能要进一步开展的搜寻工作来提供保障。目前这是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有进一步的消息我们也会随时的做直播的跟进。姚一斌。
3: 好的，白介哥。
4: 而现在呢，现场救援工作仍在紧张的进行当中，事故伤者已被送到医院救治，具体的救治情况怎么样，我们连线医院采访的总台记者张说弟。说弟你好。
6: 主持人好。
4: 张说弟，请介绍一下你在医院了解到的最新的消息。
6: 好的，那我首先介绍一下伤者的情况吧。到目前我是了解到，此次事故共造成的伤员有123人。那目前呢，123人全部已经被收治就住院，其中呢，伤员有2人是危重，2人是重症。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其中的一家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还有部分的伤员在沁源县的2家医院进行救治。那目前呢？现在所有的伤员已经转移到长治市的7家3甲医院进行救治。那我目前所在的这个长治市人民医院共收治这个患者、这个伤者呀有27人，其中2人是重症，25人是轻症。那我也是从医院了解到，目前2名重症的患者呀是生命体征平稳。此外，我刚刚在采访的过程中也看到，咱们25名的这个轻症人员呀，已经可以进行自主进食，然后部分的这个轻症患者呀，也是可以自主行动。此外，我从长治市卫健委了解到，为了给这个之所以给这些伤者进行转院到三甲医院，是为了给他们提供更好的这个医疗环境。那目前 这些收治伤员的医院已经针对患者开展了

0: 一患一策的这个救治。同时呢，山西省也是调集了省里和市里的这种心理医生，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此外呢，我们最关心的是两名危重症患者。那长治市卫健委也是介绍说，目前两名危重症患这个伤员呀，也暂无生命危险。那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张说弟，有关相关的救援进展的最新动态，中国之声也会持续关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的时间，北京科技大学等40多家京内外高校23号联合召开高考招生咨询会，一站式进行升学答疑，直面考生和家长最关切的问题。
1: 那么今年各大高校的招生政策有哪些变化和亮点？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是否适合所有考生？考生怎么根据专业变化进行志愿填报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4: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未来发展前景更是讨论焦点。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5: 计算机类的，最近不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6: 专业目前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然后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4: 从能上什么学校到能走哪条赛道，考生和家长的决策逻辑正在变得更加清晰，而高校也用真金白银的扩招和政策调整回应这份期待。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并围绕人工智能、高端制造、低空经济等方向增设新专业。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增量主要投向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7: 那么新增的招生计划结合国家和学校的发展战略，包括这个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4: 与此同时，北京邮电大学今年也扩招增加了180人，总数达到了4300人，增量布局在国家急需专业和学校优势特色的专业，其中新设具身智能本科专业是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并纳入未来学院原班培养体系。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8: 对于具身智能来说，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多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我们为了推进具身智能专业的更好的发展，也把它纳入到了我们学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高地未来学院来去做这个专业的人才培养。
4: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邮电大学将赠予今年9月入学的每位本科新生个人专属 AI 算力账户，将算力从科研团队的专属资源变为每个学子的学习标配。北京邮电大学本科招生办主任陈伟介绍，
9: 学校今年对于2026级的学生，我们推出了叫人人有算力的一个计划，这个其实也是赋予2026级新生一个重磅的福利吧，就是每个学生啊都有一个专属的一个算力的账户，可以让学生轻松地去调用主流的一些大模型，给他很多的资源。
4: 除了招生扩容和新增专业，今年不少高校在转专业自由度上也做出了突破性改革。南京理工大学推出了3个100%政策，100%强势专业供给，100%选专业不调剂。入学一年后，100%无门槛申请转专业，且允许跨校区转专业。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介绍，
10: 今年啊，100%的强势专业供给，承诺所有的专业大类里面啊，不混搭这个冷门专业。具体的针对于北京的考生呢，就是进到专业组内100%不调剂，进校之后啊，学生一年之后，除了我们中外合作办学艺术类100%转专业无门槛，而且呢，

0: 这个是允许跨校区转专业的。
1: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选科模式的调整对考生志愿填报提出全新要求。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将二者统筹考量，提前布局，提前摸清目标专业选科要求，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0: 这两年新高考改革以后啊，其实大家也知道，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那在这里呢，提醒那个考生和家长，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考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1: 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今年新增本科专业紧跟社会发展变化，热度极高。考生应该如何科学挑选专业，理性看待新增专业？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建议，要从追热门转向看匹配，明确自身兴趣和学科基础，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2: 要仔细识别真前沿或者蹭热点的差异，重点考察新专业是否依托了高校的优势学科，师资配备是否充足，课程是否具有实质性的前瞻内容，并警惕呢招生规模过大可能导致的教育资源的摊薄或者不足，关注超常设置专业的布局动态。这类专业呢有国家战略急需，有顶尖高校快速响应，往往集中了这样的个最优的办学资源，值得重点关注。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首先来聚焦伊朗局势的最新进展。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首先关注伊朗。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消息人士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
1: 不过截至目前，这一消息并没得到美伊双方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22号访问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高层官员进行磋商和交流。那么相关的动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22号晚，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在穆尼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会晤中，双方就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外交努力与倡议交换了意见，同时也指出将继续致力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强加战争。外界普遍认为，穆尼尔的到访旨在进一步弥合伊美分歧，并试图让双方尽快达成一份框架性协议，以便后续伊美继续展开谈判。在穆尼尔抵达伊朗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同时也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发言人巴加埃指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的立场很明确，此前伊朗曾与美国进行2次核问题谈判，但对方都在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了战争。正因如此，伊朗必须首先达成一项符合伊朗关切的结束战争的协议。此外，当

0: 地时间22号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关于伊美分歧议题的讨论和磋商仍在进行中，尚未达成最终结果。在没有解决如何结束战争前，伊朗不会就其他问题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表示，与此前相比，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取得进展，但只有所有分歧议题都得到解决，才能达成协议。当地时间23号，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的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1: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白宫宣布，特朗普本周末调整行程，将留在白宫。
2: 此外，美国军方和情报界的部分人员取消了原定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休假计划。美国国防和情报官员已开始更新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紧急召回名册。与此同时，驻扎在中东的部分美军部队正在分批轮换撤离战区。
1: 尽管伊朗方面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但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核问题很快就会结束。
3: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1: 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他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
2: 伊朗局势究竟是即将取得谈判突破，还是有可能再次滑向战争？美国方面的相关消息透露出什么信号？有关分析解读，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梳理报道。
0: 针对地区局势和伊美谈判，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哈尼扎德指出，美方强调可能对伊朗发动新的猛烈攻击，同时又强调如果谈判成功，战争将很快结束。该矛盾立场表明，美国仍然在两种对立的战略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美国试图展示实力并维持当前对伊朗的威胁，另一方面，其又深切担忧卷入一场结局难以预料的战争，即便在美国内部也对伊朗问题出现了较大分歧。该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特朗普面临的最大危机在于，至今未能向美国公众解释这场战争的最终目标是什么。而即便美国分析人士也认为，白宫已经进入到了战术有形而战略缺失的阶段，这就意味着美国可以发动有限的攻击，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压力，以及展开心理战，但却无法清晰地判断本次危机的最终结局。分析认为，就目前的形势而言，美国和伊朗再次爆发传统意义上的长期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在谈判进程中发生冲突、袭击和紧张局势再次升级的可能性并不低。因此，避免出现战略误判，对伊美双方都同样重要。
1: 另据《纽约时报》23号报道，两名以色列国防官员透露，美国几乎完全将以色列排除在与伊朗的谈判之外。报道称，以色列根本没有参与停火前的讨论，而是通过其他手段了解美伊谈判的进展。
2: 而在今年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之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密切协调。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最近，韩国建造核潜艇一事有了新进展。韩国海军已经向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提交了关于建造核动力潜艇的请示报告，这标志着韩国正式启动了引进核潜艇的流程。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兵的报道。
5: 一直以来，韩国都希望能够拥有核潜艇。此次韩国寻求的核动力潜艇不是装备核武器的战略核潜艇，而是主要搭载常规武器的攻击型核潜艇。军事观察员崔义亮介绍，作为一个常规潜艇大国，韩国不断谋求核动力潜艇，意在增强自身战略影响力。
6: 韩国现在现役的最大个的常规潜艇水下排水量已经接近4000吨了，是非常大的一个家伙。而韩国海军现役的常规潜艇数量是20艘左右，这个规模也相当的可观。那它已经有这么好的常规潜艇实力了，为什么还要寻求发展核潜艇呢？用白话说的话，就是核潜艇太厉害了。核潜艇是一种具有战略影响力的非常重要

作战装备型号，它的续航力啊，它的威力，它的速度，甚至它的安静性都能明显的超过常规潜艇。那韩国也不是最近才开始要发展核潜艇的，但是呢

0: 自主去发展这个核潜艇去。
1: 在韩国谋求拥有核潜艇的同时，此前一直反对韩国拥有核潜艇的美国态度上也出现了松动。去年十月，在韩美领导人举行的会谈中，韩国总统李在明请求美国向韩国提供核动力潜艇所需的核燃料，以提高韩国潜艇的作战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已经批准韩国建造核潜艇，并称将向韩国分享核动力推进技术。崔一亮认为，美国态度的转变主要是想和韩国进行利益的置换。
0: 那为什么25年开始出现了转机，特朗普松口了呢？就是美国现在有求于韩国了，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美国实际上希望他印太的盟友更多的承担防务的责任。然后第二点非常的具体，就是现在不可否认，美国它的造船工业能力，尤其是军用造船工业能力，现在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的。它迫切的希望有这些盟友通过投资啊、技术投资啊等等这些来提振美国的造船业。而谁最可能帮他做这件事呢？韩国的传奇。特朗普说韩国的核潜艇要在美国的费城造船厂建造，实际上费城造船厂已经被韩国的一个大型的防务企业传奇给收购了，叫韩华海洋。
1: 多年来，韩国和日本在舰艇发展方面一直呈现出你追我赶的态势。那么韩国引进核潜艇之后，日本会作何反应？崔一亮观察。
0: 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就是日本一定会跟进。那我们注意到25年12月的时候，日本当时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表示了，就是说日本必须考虑采购核动力潜艇。日本都已经这么急迫地把这话说出来了，那紧接着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会如何平衡韩国跟日本之间的关系。就是韩日之间它的确是因为历史问题啊等等这些，它一直是有摩擦的，矛盾是存在的，但是它两国之间的矛盾不是因为这个军备竞赛啊等等这方面问题，更多是历史方面的民族情感方面的原因嘛。所以核潜艇就算是有了，也不会直接加剧日韩之间的摩擦，但是呢它有可能在日韩发生摩擦的时候放大日韩之间冲突被激化的这个风险。
1: 目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正在对韩国海军提交的关于建造核动力潜艇的请示报告进行审查，审批工作计划将在本月内完成。崔一亮指出，尽管美国原则上表示支持韩国发展核潜艇，但该项目的推进仍面临多方面的挑战。
0: 第一个方面的话是技术，就是如果你没有解决核潜艇的设计问题，还有如果你没有解决好核燃料用什么技术路径去获取的这个问题的话，那核潜艇是出不来的啊。这些问题现在来看的话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第二个呢是资金，你要研制和建造这个东西的话需要持续的高额的经费的投入，资金的这个压力的话会始终的存在。第三个挑战主要是来自美韩政府之间的磋商，虽然韩美政府高层都在这个事儿上达成共识了，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在执行层面，美韩之间的会谈呀、磋商啊，好像都还没有明显的突破。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野火！
7: 怒放野火，烈狱再造，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

0: 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3: 好 City 啊！
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剧里剧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8: 报废车辆因为使用年限时间长，基建严重老化损坏，车辆操作的稳定性、制动性能等大幅下降，上路行驶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不得上路行驶。
9: 如果隐瞒真相以次充好，将已经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作为二手车售卖，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呢？对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10: 悬疑推理剧《低智商犯罪》中，笨贼刘直与方超为搞一辆作案用的交通工具，花25000元买了一辆二手车，付款提车时满心欢喜，以为捡了便宜，两人高高兴兴地开上了路。到了路口该减速了，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
11: 车，开车，
12: 小心，

0: 剧中刘知玉方超买了辆二手车上路，没开多远眼见红灯却刹车失灵，车子失控差点撞上横向正常穿过路口的大货车，险些发生车祸。将刹车有问题的二手车售卖给他人面临哪些风险？
1: 剧中刚买到手的二手车刹车失灵，吓得买家魂飞魄散。这样的情节看似只是买家的倒霉遭遇，但北京海淀法院法官助理陈晨说，现实生活中卖车人的法律责任远比一场虚惊沉重得多。
2: 本剧中那辆刹车失灵的二手车在法律上可能属于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买卖报废车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很多人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民事交易，殊不知背后牵扯着行政、民事、刑事三重法律责任，每一层都足以让卖车人付出沉重的代价。
1: 行政处罚是卖报废二手车的人面临的第一道关口。北京海淀法院法官刘月庆指出，不管买车人出没出事儿，卖车人都逃不过行政处罚。
3: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0条规定，驾驶拼装的机动车或者已经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予以收缴、强制报废。出售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的，没收违法所得，处销售金额等额的罚款。这意味着，即便剧中的两人命大没出事儿，卖车人也躲不过行政处罚。这可能就导致没收25000的违法所得，再除等额的罚款25000，车辆还要被依法收缴、强制拆解，卖25000罚25000，车也没了。这才是卖报废车的真实的代价。
1: 如果剧中的方超最终没能刹住车，两人出了事故，报废车的卖家法律责任就更重了。我国民法典规定，以买卖或者其他方式转让、拼装或者已经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由转让人和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而民事赔偿责任有可能是多重法律责任中持续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广的一道关口。陈晨说，
2: 在一般的买卖合同中，只要是出卖人将物品交付以后，物品所产生的风险就由买受人自行承担。这是

0: 卖合同中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是法律对报废车却开了例外，正是因为报废车具有高度的公共危险性，立法者不允许出卖人以东西已经卖了为由一走了之。这种连带责任的规定意味着受害者可以直接找卖方全额索赔，卖车人却不能主张车已经卖了跟我无关。最高法院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进一步规定，拼装车、报废车被多次转让发生事故的，所有的转让人和受让人都要承担连带责任。
1: 个报废车卖我们20000，简直就是犯罪。
2: 剧中两个笨贼买家骂卖报废车给他们的卖家是犯罪的时候，观众不禁笑了。弹幕上有人留言，就连犯罪分子都知道卖报废车是犯罪，现实中还有人在卖。刘月庆分析，
3: 依据刑法的规定，生产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以上不符合标准的产品造成严重后果的，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的罚金。剧中，如果卖方确实是在明知刹车系统存在严重缺陷的情况下隐瞒真相，以次充好地将其卖给了这两个笨贼，且刹车失灵直接导致了人员重伤或死亡，其行为就已经跨越了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边界，进入了刑事责任的红线区域。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夏季雷雨天气频繁，雷电具有强大破坏力，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雷雨天气不要去江河湖边游泳、划船、垂钓，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更切忌登往高处观赏雨景，不要行走或站立在空旷的田野里。如果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广告牌下避雨，远离金属护栏、架空线路等导电物体，不要手持金属工具。雷雨天气时，优先留在室内，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空调、电视、热水器等电器，拔掉电源插头，防止雷电通过线路传入室内。雷雨过后，检查电器设备是否正常，确认无异常后再使用，防范雷电残留隐患。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7: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7: 历史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岁盈江，小满正当时。
14: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时窖初见香。
15: 珍藏时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7: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好，新闻晚高峰，欢迎回来。那接下来呢，我们详细的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连线的是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来为我们说天气。晓丹你好。
16: 你好雅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看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西北地区东部的降雨啊，是已经开始发展增多了，估计呢入夜降水继续的发展加强。为此呢，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同时呢还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呢，今天湖北的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的西部和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还有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湖北南部、湖南北部等地的一些地方会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尤其是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一些地方会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湖北的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等地，一些地方呢，小时雨量会大于50毫米，最大可以达到80毫米以上。城市当中呢，武汉今天就会下起大雨。另外，像湖北的来凤、潜江、公安，还有湖南的石门、张家界、桑植、慈利、礼县、临礼，还有永顺，这么多地方是会下起大暴雨，也是提醒这些地方的朋友要提前做好防范强降雨的准备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燕玲。
8: 嗯，好，感谢胡晓丹。

0: 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就要先告一个段落了。
1: 姚一斌、演玲也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傅博凡，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

0: 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点整。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神舟23号飞船瞄准24日23时08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此次任务有哪些新亮点。广东暴雨后蟑螂集体出动引热议，雨天蟑螂为何集体现身，会不会污染水源提升卫生风险，以及碳水脸一词近日刷屏短视频平台，有人将爱吃碳水强行与变丑不自律挂钩，引发不少人的焦虑。所谓碳水脸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23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随后，执行此次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神舟23号飞船瞄准24日23时08分发射。此次任务有哪些新亮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1: 5月23日，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三名航天员将开启为期数月的太空驻留之旅，其中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验任务。
2: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1: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同时，本次任务的一大重点是实施航天员1年期在轨驻留实验。

0: 验。
1: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0: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1: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0: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三名航天员覆盖我国现役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三类航天员类型，也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阳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莹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阳柱用生动的比喻阐释了这支全新乘组的团队默契与攻坚底气。
2: 今天啊，大家都看到我们一个全新的乘组与大家见面，有航天驾驶员，有航天飞行工程师，特别是啊，有我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我们三个人虽然说专业背景不同，经历啊阅历也不尽相同，但是呢年龄相仿，性格也相近，也有很多共同语言，在乘组的配合上做到1+1+1=1，在技术能力上实现1+1+1=3，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以满格的状态，顶格的标准，专注于每一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0: 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披露了载人航天后续拓展任务与探月工程最新进展。发言人介绍，今年航天日，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进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一同参加任务训练。按计划，一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发言人通报，截至5月23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在轨驻留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按照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8: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5月21号，广东正式进入每年一度的龙舟水时期。龙舟水是华南地区特有的一种天气现象，每年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华南地区都会出现。

0: 现持续性降水，因为正值端午节前后龙舟竞渡的时候，所以被称为龙舟水。根据广东省气象部门的预报，今年5月21号到6月30号预计全省平均降水量约450毫米，较历史同期略偏多。而前几天的强降雨也带来了一个让不少南方朋友见惯却又很难习惯的景象，那就是蟑螂的集体暴走。暴雨过后，广东多地街头、小区楼道、路边台阶上，成群的蟑螂从下水道、地漏等地涌了出来，密密麻麻四处乱爬，有的甚至顺着墙面往居民的家里钻。网友们拍下这些画面发到网上，直呼头皮发麻。很快话题广东暴雨天蟑螂成群出动就登上了热搜。但是大家在调侃的同时也透露了不少担忧，那就是暴雨导致蟑螂大规模涌出，是不是意味着城市排水设施存在短板？蟑螂大规模外涌会不会污染水源和食物，带来卫生隐患？另外话题，你脸上敷的、嘴里吃的，或含广东大蟑螂，不久前也登上了热搜。天天被我们追着打的蟑螂，居然还能够被做成面膜敷上脸，做成药喝进嘴。甚至有人问，花生酱里是不是也有蟑螂呢？那这些蟑螂都是人工养殖的吗？和野生的有什么区别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昆虫所博士生导师任崇华研究员。任崇华研究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近日广东雨天蟑螂成群出动，引发了公众的关注，那是不是暴雨导致了这个蟑螂成群出没的这种现象呢？
1: 是这样，蟑螂的话平时主要就喜欢栖息在下水道、化粪池啊、地下管网中、这些地方的话本来就是阴暗潮湿的，本来的话也是它们的温床。然而呢，最近广东地区最近的持续的强降雨导致这些低洼地带就会被迅速的淹没。蟑螂虽然喜欢潮湿，但是它也需要呼吸空气，地下空间被雨水灌满后啊，就会导致严重缺氧。它们为了不被淹死呢，那蟑螂们就只能被迫离开巢穴，顺着管道、墙壁拼命往高速和干燥的地方爬，这也就形成了我们看到了这个蟑螂成群出没的画面。
0: 咱们也来回答一些刚才提出的网友的提问哈，就是这是不是意味着城市的排水还有防虫设施存在短板？那么从城市排水和防虫设施的角度，我们能够有效的拥有一些措施来减少蟑螂吗？
1: 我们常说的城市排水系统啊，可以分为污水管网和雨水管网。大家一般常说的这个城市排水，大家可能更多的指的是这个雨水排放系统。它的这个首要目标的话，还是保障排水的效果和防止城市内涝。而防虫呢，并不是它的主要功能。蟑螂的话，因为它体型较小啊，喜欢往阴暗潮湿的地方钻，所以有些也难免会进入雨水管网里面。但是我们常见和熟知的这些蟑螂啊，其实在雨水排放系统里面还是比较少存在的，因为他们在里面也很难找到食物。反倒是我们的生活污水管网系统里面的这种生活废弃物呢，可以为他们带来食物的来源。因此与生活污水系统连通的这种我们所谓的家庭厨房和卫生间地漏，反倒是防虫的关键，大家可以在这些地方进行适当的防虫处理。
0: 蟑螂我们知道携带多种致病菌嘛，那暴雨之后大规模的外涌是否会污染水体或者是食物，给我们带来卫生隐患呢？
1: 这个的话确实也会带来一定的隐患，但是大家其实也不用过于担心。首先下雨后出现的这种蟑螂数量啊，其实还是有限的，是因为人们心理上对它的恐惧啊，感觉数量还是很多的。其次呢，自然界中不只是蟑螂身上会携带致病菌，其他动物和昆虫身上也会携带，所以说大家也不用过于区别对待蟑螂和其他的动物们。那第三点的话呢，它们无法进入我们的自来水管网系统，因此也就很难污染水体。食物方面的话，大家注意食物的保存也是可以避免被它们污染的。总体来讲呢，大家平时注意饮食卫生，做好蟑螂的日常防控，就不用过于担心。
0: 那具体如何防护哈？比如说普通家庭在雨后要重点做好哪些防护措施呢？
1: 针对雨后的防控措施的话，我有两点建议。第一点的话，还是尽可能使用除湿机，保持家里面的干燥啊，勤倒垃圾，尽可能的避免家里面有食物残渣。那第二点的话呢，如果家里面确实发现有蟑螂出没， 建议的话，购买一些安全正规的蟑螂屋和蟑螂胶饵来杀灭进入家庭的蟑螂即可。
0: 网友戏称广东的蟑螂啊会飞，体型大，是广式双马尾。那这指的呢是美洲大蠊，是不是？另外这个美洲大蠊的成虫，是不是它其实飞不远呢？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它很能飞呢？
1: 首先被大家称为广式双马尾的这个呀、确实指的就是美洲大蠊。这个比喻还是非常的形象的啊，因为美洲大蠊有一对长长壮壮的触角，看起来就像是扎的两个马尾辫一样啊。美洲大蠊其实它不怎么爱飞啊，在一些外界刺激下也主要是以滑行为主，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会主动飞。那给大家带来蟑螂会飞这一印象呢，还是因为大家对其他昆虫的会飞啊已经习以为常了，而对美洲大蠊会飞啊会更加关注一些啊，所以会给大家产生这么个印象。
0: 北方的这个蟑螂啊个头就会小一些啊，主要的品种呢是德国小蠊，所以这种蟑螂到了像广东等南方地区，它是不是也会变得更强呢？另外环境对于蟑螂的体型和繁殖能力会有多大的影响呢？
1: 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德国小蠊，它的主要栖息地本来就是广东等南方地区的，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北方的德国小蠊到了南方会怎么样。那不过环境的话确实会影响蟑螂的繁殖能力，温度较高的南方呢也确实更适合蟑螂的生长发育和生殖。这样子的。
0: 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其实都属于家栖型的蟑螂呢，它们为什么比较偏好人类居住的环境？像德国小蠊甚至是不是它都没有野外的种群呢？
1: 目前全世界已知的蟑螂种类啊，其实有5000多种。而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呢，只是其中与我们人类居住环境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对它们比较熟悉。至于它们为什么偏好人类居住环境，成为家居性的蟑螂，根本原因啊，还是在于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蟑螂对人类的居住环境的这种高度适应性，它们利用人类生活提供的这种稳定的温湿度啊。丰富的食物来源啊，和为他们提供的这种庇护所呀，就获得了比野外更大的这种生存优势。他们呢就极度的依赖人类提供的这个资源，且对环境波动啊就会更加敏感，也导致他们基本丧失了这种野外的这种种群能力，成为了这种专性的家栖物种。至于驱动这一演化发生的内在因素啊，目前科学上还没有定论。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科学问题的。
0: 那之前呢也有过媒体报道说可能是跟随快递等等途径吧，北方的一些城市当中也出现了美洲大蠊。那么按照它的生存和繁殖能力来看，是不是有可能成为北方的这种所谓的优势品种呢？
1: 首先的话，近年来呢就随着物流系统的发展啊，确实会导致北方也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美洲大蠊。但是呢，由于北方冬季气候较冷，而美洲大蠊呢喜欢湿热的环境，因此它们也很难成为所谓的优势种。但是呢，这一趋势确实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对吧？也会可以为我们未来的美洲大蠊的防治提供科学的指导。
0: 最近和蟑螂一样让人头皮发麻的还有所谓叫大水蚁有广东多地的网友反映说家里面突然冒出了成群的飞蚁，住在30几楼都挡不住。所以这些所谓的大水蚁是什么？是白蚁吗？
1: 是的这些飞蚁指的主要就是白蚁。那前几天我的办公室门口也有大量的这个白蚁在纷飞。准确的说这些白蚁的名字叫台湾乳白蚁，是白蚁的一种。
0: 所以他们喜欢在什么样的天气当中出现？为什么总是在闷热的傍晚，特别是大雨前后会扎堆出现呢？
1: 白蚁的纷飞呢，它会选择在最佳的气候条件下才能进行，就和我们平时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是类似的。那白蚁呢一般是在春末夏初，也就是4到6月份进行纷飞。这时候的气温呢在26度到30度左右。它们更喜欢在白天刚下过雨之后又出现了大太阳的这个黄昏，特别是在黄昏到晚上的7到8点钟。这个时候如果是个微风条件的话，就是最适合它们进行昏飞的这个气候条件了。所以说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出现这种现象。
0: 我们说它叫白蚁但其实在分类上它 它们和这个我们更常见的白蚁是不是其实相差还比较远，可能反而

0: 和蟑螂是相对更亲的这个亲戚关系呢？
1: 是的，白蚁呢它并不是蚂蚁啊，白蚁是蟑螂的近亲。
0: 嗯，
1: 那白蚁的话是在约2亿年前左右吧，是由蟑螂演化而来的，所以说啊，蟑螂和白蚁啊，它们一起就统称为匪帘目的昆虫。
0: 嗯嗯，我们刚才呢其实说到了很多和这个蟑螂有关的，它的习性也好，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困扰也好，那其实呢蟑螂对于我们来说也有很多的作用和用处哈。那这些用处可能很多朋友想象不到，而且想象起来呢还会有一些出人意料，那稍后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0: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前几天的强降雨呢，广东多地的街头还有小区楼道路边的台阶上，成群的蟑螂从下水道、地漏等地涌了出来，密密麻麻四处乱爬，有的甚至顺着墙面往居民的家里钻。网友们拍下这些画面发到网上，直呼头皮发麻。很快呢，话题广东暴雨天蟑螂成群出动就登上了热搜。另外呢，话题你脸上敷的、嘴里吃的或含广东大蟑螂不久前也登上了热搜。那天天被我们追着打的蟑螂居然还能够做成面膜敷上脸，或者是做成药喝进嘴吗？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昆虫所博士生导师任春华研究员。任春华研究员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脸上敷的包括我们嘴里吃的可能也含广东大蟑螂，这个话题也登上了微博的热搜，所以也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那到底是什么让蟑螂也能够成为化妆品或者是某种食品的原材料呢？
1: 是的，我也留意到了您刚才提到的说你脸上敷的和嘴里吃的都含广东大蟑螂，对于话题确实是冲上了热搜啊。那么我们认识蟑螂呢，我觉得还是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那蟑螂呢，它既可以是害虫，对吧？它可以传播病菌，也可以是益虫。那我从益虫来讲的话呢，是因为美洲大蠊体内的它有很多的这些活性物质，如抗菌肽、多肽，还有一些小分子化合物等等，它们都具有很好的促进创口修复的这么一个功效。所以呢，人们就拿美洲大蠊开发成为了包括洗护用品啊和化妆品的原料。这里面可能包括大家可能所熟知的一些牙膏里面，或者是一些洗发水里面，确实会有一些蟑螂的成分存在。
0: 要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日化品的原料之外，是不是还能够作为食品添加剂哈？那这些蟑螂也能够提取出一些所谓的食品添加剂吗？
1: 我们尝试的一些

0: 食品添加剂包括昆虫来源的呢，也包括一些甲壳素啊和壳聚糖等。
1: 嗯，
0: 那甲壳素啊也叫鸡丁质，而壳聚糖呢也是鸡丁质的衍生物。那么同时的来讲，它们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的昆虫外面的那一层厚厚的那个盔甲啊，就它的外骨骼里面的主要成分。
1: 嗯，
0: 那么它们也是许多生物外骨骼的这个主要成分了。那么也包括我们所熟知的或者是常吃的虾蟹的壳里面也都富含这些甲壳素。
1: 嗯，
0: 那不仅在这些虾蟹里面广泛存在，在昆虫里面也是广泛存在的。当然了，也包括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个主角蟑螂里面。因此呢肯定是可以从蟑螂里面提取并加工来获得食品添加剂的。但是呢，据我所知目前大家还没有将蟑螂来源的这些甲壳素或者是壳聚糖等用于食品的添加里面。当然这可能也是未来的发展的一个方向。
1: 那除此之外，像比如说皮肤科还有口腔科消化科经常使用的康复新液，这个都知道是用美洲大蠊的干燥虫体乙醇提取物制备而成的。所以这个蟑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功效呢？它能够被做成一些药物，然后有助于我们的伤口或者是创面的康复呢？
0: 蟑螂为什么有这样的功效呢？是因为蟑螂自身就被人类常被戏称为小强。
1: 嗯，
0: 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有着强大的这个组织修复和肢体再生的能力，它们体内富含一些活性物质可以用于提取用于皮肤科口腔科甚至说消化科等表皮和黏膜的修复。那么这些用美洲大蠊干燥虫体进而用再进行乙醇提取制得的这些药物呢，它既可以外敷也是可以内服的，所以效果还是蛮好的。比方说我们常说的口腔溃疡、胃溃疡，大家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医生会给我们开这个药物叫康复新液，确实效果还是蛮好的。
1: 刚才说到还有人很关心，就是这个花生酱里面是不是也有蟑螂我们刚才说到的，其实所有的这些用于化妆品或者是用于制药的呢，其实都是我们养殖的蟑螂。那么大家也很关心，这些养殖的蟑螂当中会不会混进其他品种，所以这些被制药的或者是被制成这个所谓能够作为化妆品的这个蟑螂，他们是不是全都是人工养殖的呢？
0: 是的我们现在说到的拿来利用的这些蟑螂的话主要都是美洲大蠊，而且这些所有的美洲大蠊都是来自人工养殖的。当然了，这个养殖的条件也是非常的标准和规范的就像给蟑螂提供了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环境一样，所以说蟑螂长得还是蛮好的，大家也不用去担心就是说蟑螂携带病菌等等，因为他们都要进行规范的饲养和后期的处理。
1: 在实验室当中以及在所谓的蟑螂工厂当中，这种会养蟑螂的地方是如何防止蟑螂去逃逸的？他们比如说去怎么去确保不会混入非实验的其他的蟑螂的呢？
0: 那在实验室里面的话，比如说我们的实验室里面也养了很多的蟑螂。那么我们实验室防止蟑螂逃逸的这个方法还是很简单的，那就是在饲养箱的内部上沿，我们给它涂上凡士林。我们知道凡士林是非常丝滑的，我们通过制造这种丝滑的环境就可以防止它们逃脱。那工厂养殖的话他们也需要设置更多的这种防逃机制，包括要对下水管网进行设置这种存水弯，防止蟑螂从下水管网里面逃逸，而且还要设置缓冲间等。那么有些厂房可能还要在四周给它设置水沟我们就像我们常说的护城河一样，防止它们进行逃逸。
1: 现在其实有很多朋友选择把蟑螂当作宠物，比如说有马达加斯加发生蟑螂、黑马岛蟑螂，还有杜比亚蟑螂等等。那么这些蟑螂它们适合当作宠物吗？会不会导致比如说过度繁衍，或者是造成物种入侵呢？
0: 因为宠物的定义的话是因人而异的，那不同的人喜欢的宠物不同，比方说有的人可能喜欢爬虫，有的人比如说养蛇养蜥蜴甚至还有这些听众朋友们喜欢养蝎子。那么蟑螂的话呢，我前面讲到了，它是有5000多种的，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比较多的。

0: 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蟑螂品种，包括我们实验室里面也有养了好多好多的蟑螂品种。那这有些的蟑螂品种的话啊，它是非常漂亮的啊，比如说啊，有着非常啊漂亮的颜色啊，美丽的花纹，所以呢，就会有人拿它们来当做宠物来饲养。那包括你前面说到的马达加斯加蟑螂啊、杜比亚蟑螂啊等等，如果说要饲喂这些蟑螂的话啊，还是要符合国家相关的这种生物法啊安全法规，那就没有太大的问题。当然了，我觉得这也可以促进宠物经济的发展。但是呢啊，我们在饲养这些外来物种的这些蟑螂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啊，不能够随便放生，以免带来潜在的危害。所以说啊，宠物可以养啊，但是要选对对象，而且啊，一定要注意不能够随便放生。
1: 蟑螂作为通过人类活动而扩散的这种物种哈，它为什么适应能力这么强？我们都听说过，比如说蟑螂没有头也能生存，或者是断肢了也能再生。蟑螂为什么有这么惊人的这种再生能力？另外呢，蟑螂还有哪些令人惊叹的这种所谓超能力呢？
0: 正如啊，咱们前面提到的，蟑螂自身呢、就常被在民间就称为打不死的小强。它为什么会被叫做打不死的小强呢？它确实有着它啊一些特有的超能力的。那这个超能力的话啊，我觉得可以体现在以下几点吧。第一啊，就是啊，蟑螂的话，它是一种杂食性的昆虫啊，它不挑食，啥都吃啊。那么比方说我们家庭里面的一些食物碎屑呀等等啊，都是它们的食物来源。那第二的话就是啊，它的繁殖速度是很快的，它生很多。那它一个蟑螂它一生啊可以产多个卵鞘，那一个卵鞘里面那又会有很多的这个小蟑螂。我想啊，有些听众朋友们啊应该见过啊蟑螂的卵鞘的。第三点的话啊，蟑螂还有一个超能力，就是说它的解毒能力是很强的，它可以抵抗很多杀虫剂的这个毒害啊，可以产生很强的抗药性。所以啊，我想呢，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说刚开始的时候家里面有蟑螂，我用了一个蟑螂药，效果很好，但是我后面再用这个蟑螂药的时候，就发现那对这个蟑螂它就啊没有效果了。一个的话就是啊，蟑螂它可能啊就不吃了。另外的话就是啊，蟑螂它自身已经产生了抗药性，它吃了这个杀虫剂啊，它也不会啊毒死。那第四点的话呢啊，就是说啊，蟑螂还是有个强大的自身免疫力的。我们说蟑螂呢啊，它喜欢啊生活在比如说啊阴暗潮湿的这个地漏里面呢，或者下水管网里面呀，它自身身体表面啊，很容易就携带了一些病菌或病毒。但是我们看到是吧，蟑螂是吧，它可以传菌传病毒，但是它自身并没有被感染到，所以说啊，它的强大的免疫力啊是发挥了关键作用。那第五点的话呢，就是蟑螂啊确实有着非常强大的再生能力，就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对吧，无头也能够存活一段时间，我们把它的腿和把它拔掉啊，它过几天就能够长出一个新的腿来啊，它的再生能力是很强的。不仅仅是它的腿有很强的再生能力哦，比如说我们把蟑螂的这个触角你给它拔掉啊，它也可以经过较短的时间就可以长出一个新的触角出来。所以说呢，综合以上这五点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蟑螂确实有着非常多的这种超能力啊，这也就是啊为什么蟑螂啊容易啊泛滥成灾的啊一些主要因素。
1: 很多朋友会想，如果家里面发现了有一只蟑螂，露头了在外面，那是不是意味着其实家里在隐藏角落当中已经有几百只蟑螂的？那我们怎么判断家里面蟑螂的这个密度到底有多少呢？
0: 啊，这样啊，发现一只蟑螂呢啊，确实是需要提高警惕的，因为这通常呢就意味着您的家中啊蟑螂数量可能是啊不止一只。那但是呢是吧，虽然发现一只啊等于有上百只，它这个说法的准确性啊是很难去评估的，但它也确实提醒我们要重视这个问题啊。如果说发现家中啊有蟑螂的话，大家又想去啊简单的去评估家中蟑螂的密度，大家可以从以下几点吧。比方说你可以留意啊家中蟑螂的这些粪便，它退下来的这些皮，以及啊它留下的这个棕色的卵鞘的数量啊，这些 数量的多少，你肯定是发现的越多，那通常就意味着家中的蟑螂越多。当然了，比如说啊，还有其他方式，比方说晚上关灯之后，你突然间开灯啊，如果说有一些啊能够看到一些蟑螂，那说明家里面的蟑螂啊确实是啊已经有了一定数量了，确实啊也确实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了。
1: 嗯，那么有什么样的具体的办法可以避免家里面蟑螂泛滥呢？
0: 啊，我想这个问题肯定是啊、听众朋友们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了。
1: 对，
0: 那如何防止家中的蟑螂呢？啊，我总结了一下的话，应该主要包括以下啊四种方法吧。第一的话啊，这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家里面啊干燥干净，这是最重要的。啊，减少食物残渣，清倒垃圾，家里面有宝宝有小朋友的，对吧？啊，要让他们啊尽量的不要将食物残渣掉的到处都是，啊，你掉了一个食物残渣，可能就够这个蟑螂吃好几天了。那第二点的话啊，就要用啊纱网封住厨房和卫生间的地漏，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啊，下雨的时候它会从地下管网里面啊往上爬，所以说呢。要防止蟑螂的话，就可以啊从下水管网的这个地方啊做工作。我特别是啊厨房和卫生间的这个地漏啊，我们可以用纱网啊来把它封起来。那第三点的话，我们就可以使用打蟑螂胶饵和蟑螂屋来清除蟑螂啊。我们可以把蟑螂吸引过来，然后啊这些蟑螂屋的话，就可以把蟑螂给它粘住啊，它就无法逃脱啊，就可以把啊蟑螂给它困住。那第四点啊，可能也是最后一点的话，就是啊，蟑螂的防治不能够单打独斗，还是要和邻居们啊达成战略联盟，因为呀、啊，一家防治啊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啊。比方说，哎，我们家里面自身啊把蟑螂啊都啊防治的很好了，如果邻居家它还有蟑螂，那还是会继续往四周扩散，也会进到我们家里面。所以说呢，啊，这个要。达成这种战略联盟，大家一起啊防治蟑螂，就可以很好的啊把蟑螂的这个数量控制下去啊，是这样子的。
1: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任春华研究员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
0: 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碳水脸这个词儿在网上引发了热议，短视频平台上有博主捏着自己的脸说，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出来的，也有人晒出自己戒碳水之后的下颌线，配文称终于摆脱了廉价感。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餐桌上的主食被强行和变丑、不自律挂上了钩。天天在吃的米饭、馒头，一夜之间怎么就成了毁容的元凶？所谓的碳水脸，真的有科学依据吗？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3: 所谓的碳水脸，真的有科学依据吗？
4: 一个是有点夸张，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一直讲碳水不是不好的东西。现在呢，很多人为了减肥以后呢，就是我碳水就是个坏东西，这是不科学的。在我们的整个饮食结构当中，绝大部分人的碳水要占到你一天饮食总量的一半。而其实更多的人把碳水狭义的理解为馒头、包子、面条，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随着我们整个科学的这种发展，精致米越来越多，但是在这个加工的过程当中，你的维生素、你的 B 族维生素、你的膳食纤维就被打磨掉了。那么打磨掉以后，你假如说长期的吃这种东西，第一它升糖快，第二呢其他的维生素 B 族可能相对的会少，但是我们没有说不能吃这个东西。你比如说就算我吃精白米，精白米也没有关系，但是我通过其他的食物，我补充的相应的 B 族维生素，我也能保证我的膳食纤维的一个摄入，那我相信没有说会出现任何的问题。而更多的人把这个碳水就是认为它是一个坏的东西，夸大了它这种不良的反应，我觉得这是不合适的。
3: 碳水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到底有多重要呢？我们是不是必须得吃碳水？怎么吃碳水才算健康呢？
4: 碳水必须吃，但是说我们更多的强调了，第一，你的碳水的选择的量和质量，质量优于数量， 所谓的质量，我们的糙米，我们的

粮，它富含维生素 B 族，富含膳食纤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一日三餐当中，其实我们还是必须要有40%到60%的碳水。那碳水，第三个的话呢，碳水不要狭义的只能理解我们的面食、我们的米饭，蔬菜也含有碳水，水果也含有碳水。那么也就是其他的碳水，其实也要把它算进去里边去。多种食物的

0: 制碳水是指没有精加工的天然食物，比如说玉米、紫薯、土豆、全谷物、杂豆类。这种碳水消化慢，饱腹感强，富含大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还能够保持血糖平稳。而低脂碳水是指精白米面、面包、甜品以及薯片、可乐、冰淇淋这种高油高糖的加工食品，它们热量高，营养低。但是精米白面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比如说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来替代一部分精致米面，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的蔬菜和蛋白质，这样吃就比较健康了。说完了怎么健康的吃碳水，再来看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用高蛋白或者是高脂肪来替代。那这种吃法有什么样的健康风险吗？体重的增长到底跟怎么吃、吃什么关系大不大呢？我们继续来听。
1: 用大量的蛋白质或者是脂肪来代替碳水的吃法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呢？
2: 长期的高蛋白丧失对肾脏的负担，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长期的高蛋白病人还有一些便秘的症状。所以呢，其实对于儿童、青少年、老年人，就要监测你的肾脏功能。还有的高尿酸血症的人，长期高蛋白会加重尿酸的一个升降。高脂肪的很多人不会选择，但是他会选择生酮。生酮是酮体从哪来呢？当你的碳水化合物压到非常低的时候，我机体的功能量靠什么供？靠脂肪分解供。所以生酮饮食它并不简简单单是一个低碳，它在低碳的基础上一定要增加大量的脂肪，以后让脂肪变成酮体带得我们的能量。但是呢，酮体是体内非常重要一个酸性的东西，长期的酮体以后的话呢，酸性物质在体内诱发酮症，甚至于酮症酸中毒。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也有一些研究发现，那么长期的生酮饮食以后的话呢，部分的肿瘤的发生，更重要的就是高脂饮食以后，你的脂肪量多了以后，脂肪肝、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这些高蛋白或者极低碳水或者生酮饮食是在医生指导下的科学的去选择，而且需要加强监测。
1: 体重的增长到底跟怎么吃、吃什么关系大不大？为什么吃同样的东西，有的人就是比别人更容易胖呢？
2: 体重的增加和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饮食、运动、睡眠、心理，你本身的代谢，对吧？你的遗传，各个人是不一样的。就同样的，比如说我们都是1.6米，对吧？我们两个体重是60公斤，我运动的人，我基础代谢率很好，那我就是坐着，我们两个人的消耗的能量也不一样啊。还有你的消化的吸收功能的问题，就算一个碳水，你的做的这个工艺的问题，包括我们其实讲的你的进食的速度，一口饭菜你嚼30下和嚼3下吞下去，你的吸收也不一样，所以和很多因素有关系，并不简简单单的是我是吃。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最近一则网络视频引发了不少网友对食品安全的又一次讨论。这则视频的内容是蚂蚁吃了肉干之后死亡。发布者自称是一位家长，自己的孩子不小心把手撕肉干掉在了地上，结果蚂蚁吃掉之后接连死亡。视频当中还拍到了这款肉干的配料表，当中包含乙基麦芽酚、亚硝酸钠。有网友因此猜测是食品添加剂导致蚂蚁中毒，也有网友提出抛开剂量谈毒性并不科学，而且人能吃巧克力但是狗不能吃，那也不能说明巧克力有食品安全问题啊。那么乙基麦芽酚和亚硝酸钠到底能不能作为食品添加剂来使用？亚硝酸钠这样的亚硝酸盐对人体有不良影响吗？我们来听对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的采访。
1: 乙基麦芽酚和亚硝酸钠各有什么作用？
4: 乙基麦芽酚呢，它是一个增香剂，它可以增加食品的一种甜香的风味，很多食品里都有应用，比如说像点心啊、焙烤食品里边，还有像糖果里边、饮料里边都有用的。那乙基麦芽酚呢，因为它是作为一个增香成分使用的，所以它用的量是非常之小，但是你说少量添加是不是可能对身体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这个事情也不排除，但是目前 前呢还没有发现这个乙基麦芽酚它在

0: 那么低的一个状况下，它会有一个明显的毒性。为什么说肉制品要使用亚硝酸盐？确切的说是亚硝酸钠，因为它在肉制品当中有三个作用，一个是防腐的作用，就是抑制肉制品里比较容易污染的一种微生物，叫肉毒梭状芽孢杆菌。这种微生物呢，它会产生一种叫肉毒素的东西。这个肉毒素可以说基本上是天下第一毒，所以有一点点都有可能给人的生命安全带来很大的风险，而用其他的方式又很难完全抑制这种毒素产生。就发现呢，这个亚硝酸钠呀，对于预防产生肉毒素效果相当的好。那第二个作用呢，就是发涩的效果很好。平常咱们吃一些生的肉，你会发现生的肉不管是多么红，只要你一放在Z水里边把它烫熟了，灰褐色、浅褐色或者灰白色这样的颜色。肉之所以会红，是因为其中含有肌红蛋白，肌红蛋白里边有个血红素，血红素里边有个铁离子，二价铁离子跟氧结合的时候，这个肉是红的。然后如果我们把它做熟了呢，它就被氧化了，里边的铁离子变成三价铁离子，就呈现出褐色。但是呢，如果我们放了亚硝酸钠进去以后，这个肉在熟了以后就还是粉红色的，它就不会变褐。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市面上熟肉货架上的那些产品啊，各种肉类熟食，包括香肠、火腿、培根、灌肠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粉红色的。那么第三个作用就是它还会给肉类带来一种火腿的风味，这个作用比较的小，因为加其他的调味料啊、香辛料啊是可以压住这些味道的，但是它也是一个客观的效果，就会让大家感觉到这个肉好像有点火腿的那种味儿。
1: 既然摄入亚硝酸钠这样的亚硝酸盐会对人体产生不利的影响，那为什么它还会被准许使用呢？
0: 加入亚硝酸钠这个配料本身是为了保证食品安全，而不是说想对消费者的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但是你说客观上它有没有不利影响呢？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因为我们都听说加工肉制品它是已经在2015年的时候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一种一类致癌物。如果我们买的是市面上的合格的产品，中毒的反应是完全不会出现的，因为按照各国的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用的量都很小。比如说在肉制品当中，大部分肉制品亚硝酸盐的残留量都是要控制在10%以内，也就是说这个量是相当小，它是不会发生中毒的。目前还没有找到很理想的来替代亚硝酸钠，也就是说添加亚硝酸钠是为了用一个小的风险来替换一个大的风险。因为肉毒素中毒这件事儿，古今中外都是有的，而且这个肉毒素已经是让很多人丢了性命。如果不是这么可怕，那么我们绝不会允许说把亚硝酸钠这样还是有点毒性的东西放进去。但是亚硝酸钠的毒性跟肉毒素的毒性相比，那简直是差的若干个数量级。
1: 剩菜里会不会暗藏亚硝酸盐？
0: 大家担心产生亚硝酸盐的呢，主要是蔬菜类的。蔬菜类里边呢，又主要是叶菜类和根茎类，像瓜果类的基本上也没有这种担心。这是因为植物当中啊，它本身亚硝酸盐含量是微乎其微，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植物性的食品里边，就像蔬菜啊，特别是根茎类和叶菜类的蔬菜里边，它会有很多的硝酸盐。而这个硝酸盐呢，在菜不太新鲜的时候，它就会被植物自己转化成亚硝酸盐。也就是说，菜里边的硝酸盐的基础的含量越高，等于它制造亚硝酸盐的原料它不就越多吗？如果说我们要是吃那个不新鲜的蔬菜，那你放一天，这个亚硝酸盐的含量就会高一些。如果放在冰箱里呢，它的上升的速度就会大幅度的减慢。所以说呢，这是自然产生的，这种是属于你没有对蔬菜进行烹调，仅仅是因为这个蔬菜放着没有那么新鲜了，它就会亚硝酸盐含量 量上升。当然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也不是每一种蔬菜都这样的，有一些蔬菜它天生硝酸盐就少，所以它产生亚硝酸的潜力也很小。比如说像西红柿啊，什么茄子呀，什么冬瓜呀，这一类的，它本来硝酸盐含量就低，所以它产生不了很多亚硝酸盐。但是如果你买的是韭菜呀，是吧，香菜呀，菠菜呀，这一类，它原来含的硝酸盐就高，所以如果你把它放到那种不新鲜的程度，那个亚硝酸盐的量产生的就很多，如果你吃多了，那还真的有可能是会发生一些轻度的中毒反应。那另外呢，就是如果你把这个菜做熟了，这个硝酸盐熟了它还在菜里，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就放在室温下放一夜，有一些微生物呢，它们是会产生硝酸还原酶的，它们就会把这个硝酸盐还原成亚硝酸盐。亚硝酸盐要是多到一定的程度，比如说你一次吃了这个总量有100毫克或者200毫克啊，那你可能真的是会发生中毒。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为什么人在吃饭的时候，特别是吃辣味或者是高温食物的时候容易流鼻涕？为什么体感温度和真实温度不总是相同呢？我们每天都有对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1: 为什么人在吃辣的或者高温食物时容易流鼻涕？
4: 这是一种被称为味觉性鼻炎的生理反射，简单来说是进食带来的强烈刺激让你的神经系统反应过度，误认为需要启动清洗机制，从而指挥鼻腔大量分泌粘液。这一现象的核心在于神经反射的串线，当你吃辣时，起作用的其实不是味蕾，而是化学刺激。辣椒中的辣椒素会激活口腔和咽喉黏膜上的 TRPV1 受体，这个受体本质上负责感知高温和疼痛，因此大脑接收到的信号并不是我正在品尝美味，而是告诉身体正在着火或身体某处受损了。这个紧急信号通过面部的三叉神经传入大脑，为了应对这种潜在的伤害，中枢神经系统会反射性的激活副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是鼻腔分泌的总指挥，一旦被激活，鼻黏膜下的血管就会扩张，腺体开始大量工作，分泌出清澈的液体，也就是鼻涕。原本的生理目的是试图冲刷掉那些被识别为刺激物的成分。高温食物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方式诱发流涕，口腔和咽喉的温度感受器在受到明显热刺激时，会同样通过神经反射引起副交感神经兴奋，使鼻腔血流和分泌增加。这是一种保护性反应，有助于维持上呼吸道黏膜的湿润与稳定，而并不是热量直接作用在鼻腔上。所以餐桌上这种看似有些尴尬的场面，恰恰说明你的感觉神经十分敏锐，神经反射通路也在正常运作。
1: 体感温度为什么会和真实温度不一样呢？
4: 真实温度是指空气本身的热力学温度，通常由温度计测量，反映的是空气分子平均动能的大小。而体感温度并不是一个单独的物理量，而是用来描述人体觉得冷或热的程度，其本质是人体表面热量获得或流失的速度。人体会持续向外散热，当环境温度一定时，若风速增大，会加快空气流动，使人体散热更快，体感温度就会降低。这就是为什么风大会觉得冷，湿度同样重要。在高湿环境下，汗液蒸发受阻，散热效率下降，人会感到更热。桑拿房就应用了这个原理，而在干燥环境中，蒸发散热更强，体感温度偏低。由于真实温度和我们实际的感觉温度不同，人们用体感温度来衡量人体觉得冷或热的程度，这极大便利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提示我们穿什么衣服更舒适。因此，体感温度不仅与空气温度差有关，还取决于风速、湿度以及人体自身的散热方式。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字与文字初遇 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茫茫。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之声。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美国近期称将暂缓实施打击伊朗的计划，伊朗表示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巴基斯坦等多方也在积极斡旋双方重启谈判，中东局势将如何演变发展。第二个话题是近期俄罗斯与印度分别试射最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土耳其也首次公开远程弹道导弹项目，多国密集展示战略打击能力，到底有哪些深层考量。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国际热点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3: 昨日新闻重现，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军再次在日本部署中导系统。据日本媒体5月20号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而去年9月美日举行联合演习期间，美军也曾在日本首次部署低风。那么美军再次借演习的名义部署低风，是在为常态化在日本部署中导系统进行试探吗？
1: 确实有探路的这种可能性，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低风系统，主要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最大射程1600公里左右。从战略投送手段来看呢，这1600公里这个射程不是很远。它在美国本土，在这个关岛，如果说部署的话，很难威胁它的对手。所以呢，它需要靠近它的对手进行部署，这样呢才能够实现常态化的威慑，实现这种随时能发射的能力。所以之前呢，它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把这套系统部署在伊岛链，像之前部署在菲律宾，那么去年呢也曾以演习的名义呢部署在日本几个月。那么下一步呢，我相信他有可能要考虑常态化在日本进行部署。那么这次呢，主要是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探路，因为呢，无论是日本当地的民众还是周边国家，都对美国在日本部署这套系统呢表达了抗议。那么现在呢，他试图通过演习的方式部署在这里呢，让他的对手，让当地的民众逐渐的这个适应这种部署，那么为他后来之后常态化长期的部署这套系统呢扫清障碍。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韩国启动引进核潜艇的计划。韩国国防部5月20号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韩国海军向联合参谋本部提交了关于引进核潜艇的请示报告，而有消息称呢，韩国政府计划最早在本月底发布韩国版核潜艇基本规划。我们知道呢，韩国海军现役呢就有20艘常规潜艇。那作为已经拥有常规潜艇的国家，韩国为什么还要积极谋求引进核潜艇呢？
4: 韩国发展海军啊，其实它有两条非常主要的这个路线和路径，其中有一个派呢是要发展这种常规动力航母啊，另外一派呢是要发展攻击型的核潜艇。现在来看呢，大型的常规动力航母这个项目基本上已经被冻结了啊，无论是在

0: 韩国的政治体系内还是在韩国的军内，那么形成了比较统一的共识，就是要优先获得攻击型的核潜艇。但是呢，它在这个艇载核反应堆方面并没有太多的技术储备和技术积累，这个必须要和美国进行合作。所以呢，韩国是试图通过发展这个攻击型的核潜艇，一方面呢强化美国和韩国在核心防务技术层面的合作，另外一个呢在这种水下作战体系方面，他想要赶上这种世界的一流水平，当然呢是借助外力的，要和美国进行最大程度的合作，要引进技术，甚至不排除会直接采购美国的这种核潜艇所使用的这个反应堆。大家都知道常规潜艇啊，现在韩国它在技术层面基本上已经到天花板了啊，那无论是 AIP 系统还是先进的这种电池的技术，韩国基本上已经掌握了，所以在常规潜艇方面它没有太大的空间，而攻击型的核潜艇它认为在水下的作战能力，在这个搭载导弹能力方面有很大的这种水下作战能力的升级空间。
1: 昨日新闻重现，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核力量演习。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5月21号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共同指挥了俄白核力量演习，而普京也确认这是俄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那么俄白两国通过这次联合演习向外界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2: 应该说俄罗斯进行核力量演习呢并不罕见，和白俄罗斯一起进行核力量演习也不是第一次，但是呢这次演习也确实呢有一些地方呢与以往不同啊。第一呢，它的演习时间不同，俄罗斯每年都进行雷霆系列的核力量演习，但是呢通常在10月份，但是这次演习呢是在5月份进行的，而且呢事先也没有进行公开啊，没有进行通报，包括它进行那个代号也没有公开，可以说进行的比较突然啊。第二呢，是把白俄罗斯纳入到了整个核力量包括战略核力量的这个演习之中。那么之前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行核演习主要是涉及这个战术核武器。那么第三呢，这次进行演习也是在他之前进行这个萨尔马特新型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之后进行的。所以综合这几个方面，我们觉得呢，他这次演习呢，一方面要通过展示肌肉，对北约表明俄罗斯的核力量随时处于战备状态，随时能用啊，以此呢展示俄罗斯核威慑的可靠性可信度啊。另一方面呢，也表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在核力量方面的一体化程度啊，表明呢白俄罗斯的核力量可以在俄白联合指挥下有效的运转啊，可以在新的方向呢对北约构成威慑啊，形成威慑。这应该是说对北约近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欧洲国家意图增强核力量扩大核共享的一种回应。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西半球一支美军航母打击群的动向。美军南方司令部5月20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呢已经进入加勒比海了。而另据美国方面的消息，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那魏老师，您觉得美军航母此时出现在加勒比海是剑指古巴吗？
0: 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进入加勒比海的相关区域，我认为是来者不善。因为最近啊，美国是针对古巴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施压的手段，那现在来看呢，已经开始进行军事层面的调动和部署。那如果说一个航母打击群在古巴周边的海域进行部署，那它首先执行的可能就是海空封锁任务，那么会针对古巴去施加军事压力，另外一个呢可能会加剧古巴所面临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层面的这个困境啊。当然了，也不排除从航母上它可能会出动特种部队，或者说在舰载机以及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宙斯盾战舰的这个掩护之下，可能会采取特种作战行动或者是突袭行动。但是呢，想要复制此前针对委内瑞拉的这种突袭行动，我认为难度比较大，甚至可以说风险比较大。为什么呢？因为古巴它虽然没有现代化的海空作战力量，但是它整个的国防体系是比较完善的，而且呢它的部队更加的训练有素，而且它保持了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忠诚度。如果说贸然的出动小股的特种部队想要到达相关的核心区域啊，去针对某一个人某一个目标进行控制或者是进行转移，那么这种行动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

0: 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当前美国与伊朗就可能达成的协议仍在反复博弈，而双方围绕高浓度浓缩铀等问题呢，分别释放出强硬信号。有消息称，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下一步对伊朗行动的方向上出现了分歧。那么接下来中东局势将会如何演变发展？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 总台记者5月22号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巴军方消息人士22号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启程前往伊朗。分析认为，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路透社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
1: 我首先想请教张老师啊，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说呢，沙特的媒体说呢，消息人士透露，一份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即将公布，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的实现停火。这个协议将在美伊双方正式宣布后立即生效，但是截至目前呢，美伊双方都没有对此事发布官方的表态。所以在您看来，这份协议的真实性怎么样？那美伊双方目前可能在哪些问题上缩小了分歧呢？
3: 我觉得呢，双方通过这种协议实现停火，是符合双方的利益的。从美国角度来看呢，之前冲突打了一个多月，然后呢，他也进行了对这个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但是自身损失也非常严重。如果说下一步继续的打击，那么本身他面临这个伊朗的反击，同时呢，他的这个大量的导弹还要可能还要消耗，不利于他其他方向的战备。同时呢，他在这个地区的一些盟友也会遭到伊朗的导弹的无人机的打击，会进一步的反向对美国施加压力。包括现在特朗普政府呢，在国内面临的政治压力啊，这个舆论压力都很大。所以呢，从美国角度来看，如果说能达成一个让他能够满意的协议，他当然就可以实现停火的话，这符合他的利益。从伊朗方面来看呢，同样也是啊。那么通过这个协议实现停火，总比通过这个作战啊实现停火更好。我觉得呢，双方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需求，但是说现在双方在哪几个方面啊就互相让步，可能目前呢也没有公开没有公开的这个信息。但是我觉得有可能在一些次要方面啊可能会达成一些妥协。我们可以看双方这进行谈判进行接触的这个整个过程，可以双方提出的条件呢是在越来越少。那么最早实际上是这个伊朗先在3月份提出了一个10点方案，但是这个10点方案当时这个外界来看呢基本上不太可能实现，包括他要求美国在中东撤军呢，美国这个进行赔偿，包括全面的解除制裁。现在来看呢，这个10点方案几乎是美方不可能全盘接受。那么在这之后呢，美方又提出了这个15点计划。那么这两个方案可以说没有任何交集，差距非常大，让人感到双方呢生活在一个这个平行世界里面。但是之后呢，双方又都提出了其他的方案，包括这个美国提出了5点要求，伊朗也提出了5点要求，对对方的这个要求呢，这个点在减少，都有一定的妥协。但是我觉得在核心问题上可能妥协下来难度比较大，但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问题上有可能啊有一定的妥协，为下一步进一步的谈判创造条件。
1: 说到这个双方可能妥协或者说不能妥协的地方啊，我们注意到在这个高浓度浓缩铀问题上，美国方面说呢，伊朗必须交出它的高丰度浓缩铀，那伊朗最高领袖说这个浓缩铀库存不能运往国外。所以魏老师您怎么看，在高浓度浓缩铀流

0: 不在伊朗国内的问题上，这是伊朗的一个底线问题吗？
1: 我不太同意张老师的这个观点。我认为呢，双方在浓缩铀这个问题上反而是最有可能突破，甚至有可能会优先的达成协议。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事实，在此前空袭行动的过程当中，储存浓缩铀的这样的一些地点或者说相关的设施是遭到了美国的空袭，那么会导致它地下结构出现严重的塌方和垮塌的情况。那么从美国给出的这个信息来看，风度在60%的大概400多公斤级的这个浓缩铀，它是被掩埋在地下。那么伊朗现在没有办法对它进行再利用，因为伊朗此前的一些铀浓缩的设备，包括核设施，它已经在空袭当中被摧毁了啊。另外一个呢，想要把这个浓缩铀，在毫无负面影响的情况下把它挖出来，这个难度也非常大。那对于美国呢，此前虽然美国的高层给出了一些说法，说什么可以派出特种部队到伊朗境内把这个浓缩铀给它抢出来。大家都知道，特种部队都是搭乘直升机或者是鱼鹰轻转旋翼机作战的，这两类低空的这个兵力投送平台，它不可能吊装着推土机和挖掘机到伊朗境内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施工，然后再去夺取这个浓缩铀。所以伊朗现在既没有能力针对目前的浓缩铀进行进一步的利用，也没有想法，也没有技术去把它转变为这个真正的核武器。而美国呢，也把它抢不出来，偷不出来。在这种状态下，如果说双方啊真正的是想解决一些核心的问题和敏感的问题，我认为这个浓缩铀问题可能是一个突破口。至于说如何对它进行无害化的转化，或者说究竟有哪个第三方对它进行暂时的保存，我认为呢，这个还是有路径的，或者说呢还是有办法的。
0: 那您觉得从浓缩铀问题到这个核问题，伊朗和美国所关注的核问题是同一个领域吗？
1: 美国方面一直在强调说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而且伊朗此前也反复强调了他没有意愿去发展这个核武器。而且呢，现在双方的这样的一个临时的停火仍然是处于持续的阶段，所以我认为现在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虽然说他们都会表达一些强硬的姿态，但是呢已经开始在回归现实的路线，回归理性的路线。那么现在的这个危机是一定要解决的，那么真正的突破口我认为就是这个浓缩铀。因为伊朗它本身也不想发展核武器，如果说能够利用这些浓缩铀它换回伊朗想要的一些利益，我认为对伊朗它目前改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处境是有好处的。而美国呢也可以对外展示它解决了伊朗核问题，那么如果说伊朗的这些浓缩铀被第三方进行了一个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处置，那美国方面可能也会给他国内的民众或者说强硬派这样的一个理由，就是他解决了此前所谓的核危机。
0: 好，那么针对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呢，我们再请张老师为我们解读一下这样的消息。我们注意到美国媒体22号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来商讨对伊朗战事的相关安排。会议后呢，白宫取消了特朗普周末原定的出行的安排。而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我认为在这段关键时期我留在华盛顿坐镇白宫至关重要。另外一个消息就是19号的时候，有几十架美军加油机的被目击停放在了以色列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跑道上。那综合这些消息，张老师，您认为美以是不是对伊朗要再次发动打击呢？
2: 我觉得在美国方面呢，肯定不是简单的做一做样子，它确实有可能这个导致美伊之间的这个战火重燃。因为从美国角度来看，它首先无论是打还是说谈，它希望这个伊朗方面做出很大的让步。那么它这个展示军事力量的一个重要的用途就是对伊朗方面进行施压。如果说你这个仅仅展示他的军事力量，没有展示这种决心，或者没有这种使用的决心，那么伊朗方面呢，那肯定就不这样，这个压力呢很难传导到伊朗方面。所以从美国方面来看呢，要想有效的施压，它必然会展示出这种使用的决心，而且有这种使用这种武力的可能性。那么特别是从现状来看呢，这个是这个如果说这样的谈判这样长期持续下去没有结果，那是特朗普难以接受的，尤其是现在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现状。现在呢，可以说美国和伊朗都给霍尔木兹海峡上了一把锁，各自有钥匙，双方呢都很难受。对于美国来说呢，虽然油价持续推高，可能在宏观上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不是特别的严重，但是，导致它这个油价上升啊，包括一些这个生活成本的上升啊，会直接反映出来。那么。

0: 推高，这个维持对美国的这个消费者不利，那么美国的消费者或者选民啊，也会反向的对政府施加压力，这样呢，对于特朗普来说不是一个这个可以接受的一个现状。而且呢，如果说现在这个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形成了事实，那么意味着打破了美国之前坚持的所谓的一些这个国际的这个准则啊，那么对于特朗普来说，通过一场冲突反而呢打破了自己主导的国际规则，这也是他很难接受的。所以从这角度来看，他可能需要一些手段来迫使伊朗方面这个做出让步。而且呢，从他现在的军事准备来看啊，应该说也具备进行打击的能力了。包括现在已经有这个两个航母打击群在中东，新的航母打击群也已经部署到位，他们该休整的休整，该补充弹药的补充弹药，该调整部署的调整部署啊，基本了进行了有这种进行再次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实力了。所以下一步如果说伊朗不再做出让步，美国有可能是对他进行打击的。
1: 我们注意到的细节就是在上一次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之前，那美军大量的加油机啊、运输机啊已经部署在这个前线机场了。这一次呢，加油机的在以色列出现的数量比上一次还要多。所以两位老师，不知道你们怎么分析，如果美国近期决定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可能采取什么方式？张老师，
0: 我觉得方式可能还是延续之前的那几种方式：空袭，然后使用这个舰载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打击，然后这个战斗机进行打击，从以色列起飞，或者从在这个阿拉伯海的航母上起飞。我觉得这个打击的方式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有两个变化有可能发生。第一个变化就是打击的这个目标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除了继续打击伊朗的一些军事目标，特别是它的导弹基地啊，一些军工生产设施之外呢，可能会扩大打击目标，进一步向伊朗施加压力啊，比如说一些基础设施，这个包括一些这个生产石油的相关的设施，包括炼油设施。另外呢，打击强度有可能会在短期内提高，因为这个最近一段时间，伊朗本身呢，它的一些军事设施呢也得到了恢复。如果说还是按照之前的这个强度打的话，那可能又重复一遍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冲突，那不会有太大的这个改观。所以下一步它有可能会增强啊，如果再打的话，有可能会在至少在短期内会提高它的打击强度。
1: 韦老师，您觉得这次美军如果要发动打击，会使用新式武器吗？
2: 我认为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我们单从以色列境内出现了大量的美国空中加油机，从这样的一个迹象就判断美国以色列要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可能这样的一个判断我认为根据可能还是稍微少了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空中加油机是在以色列境内进行集结为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还是从中东地区其他的美国空军基地逃到了以色列，转移到了以色列，去躲避有可能伊朗的这种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因为最近啊，美军刚公布了他在针对伊朗空袭过程当中的这个装备损失，我们就注意到一共损失了7架大型的空中加油机。这就说明在海湾地区的一些国家，它的这个大型的军事基地，尤其是可以供像 KC-135 这种大型空中加油机进行部署的这个基地变得都不安全了。那最安全的是什么？肯定是以色列境内的这个基地，因为它有非常严密的防空反导系统进行保护，所以它有可能是把中东地区很多的空中加油机都在以色列进行集结和部署，那么让他们是处于这种安全的状态。那至于说美国和以色列有没有可能再次的动武，我认为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从目前来看应该不是美国的首要选择。因为我们知道此前在高强度空袭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军事目标美国和以色列能够侦察到的，能够确认的，该炸的都炸了。那现在呢，有一些这个伊朗的这种大型的地下导弹城，要么是炸不毁，要么是找不到，那么再利用此前的空袭模式再进行这种这个空袭，或者说再进行这个火力打击，它只会导致伊朗进行更为猛烈的报复。事实上已经很明确了，就是美国和以色列 它的防空反导系统不可能针对伊朗所有的弹道导弹，和这个高超声速导弹进行有效的防御。那如果再次的重启战端，那相信中东地区的美国的这些军事设施，包括以色列，它也会面临一个很大的损失。所以，再次采取军事行动啊，中东地区的美军能不能啊保住自身的这种战略体系的安全？以色列有。

0: 没有办法有效防范这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我认为这个都是美国和以色列决策者需要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这个决心啊并不好下。
1: 嗯，魏老师，您刚才谈到了美军方面可能还有所顾忌，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有报道说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对于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出现了分歧。那您觉得在美国和伊朗没有放弃谈判选项的情况下，以色列会不会主动的再次对伊朗挑起战端呢？
0: 这个问题我认为确实他问到了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要点上。最近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外强调说呢，他在和以色列进行沟通和交往的过程当中啊，美国还是居于这个主导性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就是因为现在美国国内有很多的这种舆论的反馈，认为美国此前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啊，可能是上了以色列的当，或者说受到了以色列的这个裹挟，所以呢，美国总统才要强调自身的这种自主决策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呢，客观来讲，以色列它并不是说完全的受到美国的控制。我认为呢，现在由于美国和伊朗已经进行了很频繁的接触，甚至有直接的这个谈判，在这个时候，如果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确实是在取得进展，那大概率以色列不会通过采取军事行动的方式进行干扰因为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打乱或者是破坏美国的战略部署。但是从长远来讲，一旦这样的一轮中东地区的危机结束之后后续又出现了其他的情况，那我认为以色列还是有动武的可能性。所以现在来看，在短期内美国针对以色列的动武行动，或者说想要发动军事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意图，我认为它是具备约束力的，但是这个约束力能持续多长时间不好说。
1: 好，说到美国和伊朗方面停火已经过去了6周时间，我们注意到有美国媒体21号报道说呢，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了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的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远超过预期，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对此是拒绝置评。张老师，您觉得经过一个多月的停火，伊朗的军事能力恢复到了什么样的水平？
2: 关于伊朗的军事能力恢复程度，美国各方可以说表达的这个态度完全不同。美国的军方认为，这个销毁了大量的伊朗的基础设施，包括它的这个军事装备。你像它的这个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就宣称，通过之前的实施狂怒空袭行动，摧毁了伊朗90%的这个国防工业基础，包括摧毁了大量的弹道导弹的发射装置，这个包括基地。但是呢，美国媒体最近也报了一些消息，那么主要是通过一些匿名官员，包括一些他看到的所谓的一些这个情报部门的相关报道，他认为呢，现在伊朗恢复了大量的这个基础设施，特别是军事基地，像按照一些媒体的报道，有90%的伊朗的这个导弹基地恢复了运作，它的这个导弹的能力呢恢复到之前的70%，然后呢刚才你也谈到了，他说这个伊朗的一些这个无人机也开始恢复生产了。那怎么看呢？美国国内的这个不同来源的报道呢，我觉得都要打个折扣去看一看。美国的这个军方肯定他要宣传自己的成绩，说他这个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取得了很大的战果，很好的战果。但是现在美国媒体呢，实际上有点这个比较反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往往经常说这个他的主流媒体经常制造假消息，那么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呢也经常通过这个媒体来反击。比如说很多媒体他有个专栏叫这个事实优先，就是特朗普每次演讲完之后呢，美国媒体就是逐字逐句的去分析，就说哪句话是子虚乌有，哪句话是夸大事实，分析来分析之后呢，都说特朗普说的大部分都是这个假消息。所以双方这种舆论斗争也很严重，不排除呢美国媒体他在这个相关报道的时候选择性报道一些不利于美国军方、不利于特朗普的一些消息。所以呢，对于美国媒体公布的这些信息，而且往往是公布的通过一些匿名官员公布的信息，那么这些匿名官员有可能也和美国军方和白宫有矛盾，那么他选择性的公布一些信息，那么所以对于媒体公布的这些信息呢，也要这个辩证的看。那比如说他有些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的，比如说刚才谈到他认为伊朗90%的导弹基地恢复了运作，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之前呢，美国对伊朗的一些导弹阵地的打击，可能没有完全摧毁，特别是

0: 是伊朗的一些地下导弹城，在山体中，在地下很深的这个地方，直接摧毁它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当时呢，美国还主要采用打击这些导弹城的出入口、通气孔的这个位置，来把这个相关的装备这个封锁到它这个基地里面，没有实现对这些基地的彻底的摧毁。那么一些地面的一些基地也好，阵地也好，它可能打一些关键的设施啊，它不会把整个阵地、整个基地都给摧毁。那么通过一个多月的这个伊朗的这个恢复，有可能比如说把它的通道继续挖开之后呢，可以人员、装备、车辆进出，把之前的导弹发射装置再运出来，这样呢可能这些阵地呢得到一些恢复。但是说伊朗现在的导弹实力达到战前70%，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数可能有些夸张。因为之前呢，按照一些媒体的说法呢，它伊朗弹道导弹大概是2500枚左右，那么在作战过程中呢，能够记录的发射的数量呢，已经超过1000枚了。然后再有一些被摧毁的，被深埋的，那么现在我觉得伊朗的这个导弹实力可能很难恢复到战前70%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仍然至少有啊这个50%这可能性比较大，可能是不像美国媒体说的那么的低，那么的这个强，所以呢，对于美国媒体的这个报道，还要也是要这个辩证的看啊。
1: 那就在美国和伊朗持续博弈之际呢，我们也注意到阿联酋外交部5月20号发布了一个声明，说近日有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了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阿联酋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那魏老师，在您看来，阿联酋会不会成为美以伊战事进一步外溢的一个所在呢？
2: 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这种打击行动，其实呢，它针对中东地区的局势已经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也就是说呢，原来战略稳定的这种军事平衡的格局，很大程度上是被打破了。所以现在呢，在中东的范围内，仍然有一些武装组织在针对海湾地区的国家进行袭击。那么这个袭击啊，首先呢是要针对相关国家的美军设施可能要进行打击，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针对这些海湾地区的国家进行一定程度的这种无人机的袭扰啊。那么之所以会出现情况这种情况呢，我认为有两个因素导致的。第一个因素呢，就是现在无人机它的制造和使用的门槛是比较低的，并不是说国家实体才有能力去研制和使用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因为它的结构是比较简单的，只要能够获取这个发动机，只要能够获取一些简易的导航设备，其实呢，像伊拉克境内它实力比较强的一些民兵组织，完全可以自主的组装和生产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那么让它针对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去进行这个袭击。但是我们注意到这种无人机的袭击呢，它规模可能并不是特别大啊，并没有出现一次出动十几架几十架无人机进行蜂群袭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往往呢就是少量的无人机间隔的时间还比较长啊，进行这样的一个袭扰。我认为呢，它反倒是在向发出一种政治信号。什么政治信号呢？现在美国和伊朗已经是处于了时间比较长的这种暂时停火的状态，但是呢，在中东的范围内有很多的战线并没有停火。我们知道现在以色列呢，针对巴勒斯坦还是采取这种军事打击的行为，也就是加沙地带的这个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而且呢，现在以色列也强化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这样的一个袭击行动，所以不排除中东地区的这个武装组织它会通过这种袭击的行动去展示或者说去要施加一定程度的压力，试图呢要在中东的这个范围内实现这种所有战线上的这种停火。那除此之外呢，这也说明了现在针对这种低成本的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想要对它进行防范和拦截，从技术上来讲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1: 好，最后想请教张老师，我们注意到呢，伊朗外交部23号发布了一个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了会谈，会谈持续到深夜。而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呢，也在22号抵达了德黑兰，进行相关的斡旋和调解工作。那您觉得接下来中东局势的走向怎么样？
0: 现在我觉得是中东局势走向这个未来是一个十字路口。那么在未来一周，双方有可能 这个在美国这个压力之下，这个在第三国的调停之下，达成一个新的一个协议。那么，但是如果说协议达不成，那也不排除这个美国在这个情况下，这个动用武力对伊朗进行打击。当然，我觉得双方呢，优先还是要通过协议、通过协商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一旦再打起来，那么对美国、对这个伊朗，都没有很大这个益处，所以双方应该是优先通过这个达成协议来停火。
1: 美伊双方都有谈的意图，但是呢，在很多问题上还存在巨大的分歧，所以接下来很可能是这种谈判博弈的一个阶段。好，有关中东局势的发展，我们还会继续来关注。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期俄罗斯与印度分别试射最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土耳其也首次公开远程弹道导弹项目。多国密集展示战略打击能力，到底有哪些深层考量？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碎银浆，小满正当时。
11: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煎香。
12: 珍藏实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3: 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张学峰老师和魏东旭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为您关注的是多个国家发展战略打击能力的新动向。近期俄罗斯印度分别试射了萨尔马特和烈火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土耳其也首次公开国产闪电可汗远程弹道导弹项目。多国密集展示战略打击能力的背后暗藏着哪些深层次考量？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3: 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谢尔盖·卡拉卡耶夫5月12号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普京说，萨尔马特射程超过3.5万公里，同时精度大幅提高，能够穿透所有导弹防御系统，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导弹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正逐步实施核力量发展计划，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的研发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印度国防部近日发布消息称，印度成功试射了一款新型烈火导弹，该型导弹配备了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 MIRV 系统。印度国防部认为，此次试验再次证明了该国利用单一导弹系统打击多个战略目标的能力。此外，在近日举行的第五届土耳其国防航空与航天工业展览会上，土耳其首款洲际弹道导弹正式公开亮相。这款导弹被命名为闪电可汗，射程约6000公里，飞行速度可达9至25马赫。
1: 好，首先想请教张老师，刚才片花中提到的这几款导弹啊，弹道导弹，其实从目前当下的这个情况来看，他们在打击能力上可能差距还比较大。我们首先关注的是萨尔马特，我们注意到 美俄之间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呢，今年2月是正式失效了，可以说核军控约束机制也进一步弱化了。那么此后呢，俄罗斯成功试射了国产的萨尔马特重型洲际弹道导弹，而且呢还披露说，波塞冬和动力无人潜航。

0: 器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研发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那张老师，您认为当前俄罗斯密集推进新型核装备的研发出于什么样的战略考量？
1: 第一呢，核力量是这个俄罗斯应对大国威胁的重要手段，那么是它安全的一个战略基石。俄罗斯在发展武器装备的时候呢，我觉得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要能够打得过小

0: 在俄乌冲突中，它之所以这个北约不能够直接的下场对俄罗斯进行打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核力量啊，对这个北约形成了比较有效的威慑。所以呢，它在军费有限的情况下，它必然要重点发展它的一些这个核武器，特别是新型的核投掷手段，来对北约国家呢形成有效的威慑震慑。第二点呢，就是这些新型的核投掷力量呢，是突破美国反导系统形成有效核威慑的核心啊。因为之前呢，美国这个曾经这个撕毁中导条约，撕毁这个反导条约，然后发展了这个多型反导系统，包括部署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包括加利福尼亚的这个反导阵地，包括也在东欧部署了一些反导系统。那么虽然说这个总体的数量不多，但是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俄罗斯传统的核威慑体系。因为传统的核威慑体系呢，主要是依靠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它现在发展的一些新的投掷手段，比如说萨尔瓦特呀，包括波塞冬啊，这个海岸，某种意义上讲呢，都是针对美国的反导系统、反导体系。你像萨尔马特啊，它这个射程比较远，可以灵活的选择路线，可以从各个方向对美国进行打击，而不必穿过这个北极，因为北极方向是美国反导部署比较密集的一个区域。包括它的这个海岸核动力巡航导弹，它可以在超低空飞行。现在美国这个反导系统呢，还主要是反弹道导弹系统，本土呢还没有部署完善的反导体系，特别是针对这种超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的反导体系，包括波塞冬和鱼雷更是不在空中飞行，美国的反导体系更是没有办法。所以呢，俄罗斯呢通过这种方式让它的这个核威慑体系呢能够更加可靠、更加有效的威慑美国。第三呢，它发展这么多的新型的核投掷手段，也是为了下步可能和美国进行谈判的时候增加自己的筹码。因为现在双方的这个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失效，但是不排除下步进行双方还要进行谈判，因为各自都在发展新型的核打击体系，美国也在更新。那么到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不排除双方会进一步进行谈判。那么这个时候，俄罗斯手中有更多的筹码，就可以通过这个谈判，通过新的条约去这个制约美国的相关的核投掷手段的这个数量。
1: 其实对于俄罗斯来说呢，以核力量为代表的战略打击能力是至关重要的。那究竟萨尔马特的性能怎么样？我们请魏老师为我们做一个介绍，尤其是萨尔马特和他自己相比，和俄罗斯之前的这种同类型的重型洲际弹道导弹相比，它的性能有什么优势？美国有没有可以这个制约它的反导能力呢？
2: 萨尔马特呢是一种重型的液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它可以说呢是洲际导弹当中的大个头啊，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巨人导弹啊，因为个头很大，有效的这种搭载和投射的能力比较强。我认为呢，它是在西方被称为撒旦的这种上一液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发展创新而来的一种战略打击的杀手锏。刚才张老师也提到了，俄罗斯它在发展新式核武器的过程当中它有很多条路径，包括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以及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但是呢它大概的主要两条技术发展路径，我认为呢它都是传承下来的。第一个呢就是陆基机动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此前红场阅兵的过程当中大家也都看到了，像幺二四洲际弹道导弹，它技术确实是有创新。另外一个呢，海基的核打击体系，它也实现了挺核弹的这种更新换代。那么至于说陆基数量比较多的这种在发射井当中的这个弹道导弹，现在来看呢，俄罗斯它还是坚持这种液体燃料的重型洲际弹道导弹，它就讲一个传承必须要把这个技术要保存下来，要继续的这个发扬，要让它的在这个液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这种技术优势要进一步的强化。所以呢，我们注意到这个导弹的个头就越来越大。为什么说让它的最大射程要达到30,000多公里？其实呢，就是要完全的去绕开美国的战略预警和反导体系，尤其是它的陆基中段的这种反导拦截弹。那么如果说它能够绕大半个地球，或者说呢能从这个南半球的这样的一个对应的区域去这个飞行，然后呢去打击这个目标，那此前美国投资的一些预警体系建设的反导阵地可能就不管用了。所以呢它也是一种比较独特

0: 这样的一个思路，也体现出俄罗斯在构建战略威慑体系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创新之处。那从目前来看呢，如果它能够达到30,000多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距离，又可以配备有高超声速的这个战斗部，那现有的美国的预警体系和反导体系确实让它没有办法。
1: 嗯，
2: 昨日新闻重现。
1: 好，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印度。印度实际上在2024年就已经试射了这个搭载分导式多弹头的猎户五洲际弹道导弹，这一次是再次试射这个分导式多弹头。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说呢，这款新型导弹将为国防战备增添关键作战能力。张老师，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这一次试射的猎户五和之前有什么不同，性能究竟怎么样啊？
3: 猎户五呢，应该是在猎火三弹道导弹的基础上研制的一款洲际弹道导弹。那么，按照国际上对洲际弹道导弹的划分，一般的认为是射程超过55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可以列为洲际弹道导弹。但是呢，基本上大多数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射程都要超过8000公里，很少有刚刚超过5000公里的。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猎火基本上属于入门型的洲际弹道导弹。按照这个印度之前的报道呢，说这个猎火呢最大射程超过5000公里，有的说呢超过5500公里，刚刚迈到这个洲际弹道导弹这个门槛。当然有的报道呢说，如果说把它这个弹头减小，可能最大射程可以达到7000公里，但是总体来说呢射程是偏低的。那么从性能上来看呢，这款导弹这个重量50吨，相较而言呢，你像其他国家的洲际弹道导弹，一打打个1万多公里的，也就个40-50吨，但是它这个导弹呢，打7000公里也是50吨。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它的材料啊，包括它的发动机，可能就没有那么先进，体积相对而言比较大，相对于它的射程而言比较大，或者说相对于它这个重量这个体积来说，射程又比较近。第三呢，就是在这个突防技术方面之前他曾验证了这个分导式多弹头，分导式多弹头呢可以提高它的突防能力，但是现在来看呢，可以说它是大国中发展分导式多弹头最晚的那么一个国家，它的技术呢，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处于上世纪的这个上世纪末的大概这样一个水平，在导弹的这突防能力精度上可能和其他国家的洲际弹道导弹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1: 嗯，那印度不断地来对猎火五进行改进升级试验，您觉得背后有什么样的意图？
3: 这也是体现出它的这个核力量投速手段的考虑。因为印度在上世纪末完成了这个核试爆，最新的核试爆，我们现在呢认为它是这个实际上的拥核国家。那么它光有核弹头不行，也要拥有自己的核投掷手段，而且它确实也想搞三位一体，但是它的空击核力量非常的弱，而且呢主要是通过这个布拉莫斯导弹来携带核弹头，这个导弹呢属于战术核武器吧。那么海基核力量呢非常复杂，它短期内呢还很难形成非常可靠的海基核威慑。今年的第三艘歼击者级才刚刚服役，那么这个海基核力量非常的复杂，所以它重点发展的就是陆基核力量。那么在陆基核力量中呢，应该说这个猎火五是它最高的那根支柱。那么之前发展的大地啊、烈火一、烈火二、烈火三射程啊，总体来说比较近，覆盖巴基斯坦没有问题，但是再远的国家就很难覆盖。通过烈火五呢，它可以实现对整个亚洲大陆的覆盖。
1: 嗯，
2: 昨日新闻重现。
1: 好，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土耳其。土耳其这次是首次公开了国产的闪电可汗远程弹道导弹的这个项目以及一些细节。所以想首先请魏老师来分析一下闪电可汗导弹，您觉得在技术上有什么样的这个特点吗？
0: 土耳其对外公布的闪电可汗这种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号称成熟之后可以打6000公里，但是事实上呢，它这个项目的进展会非常非常的艰难。因为土耳其的导弹项目，它其实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最早呢是从美国引进陆军战术导弹，最基本型打165公里，然后呢又引进了远程火箭炮技术，在这两型武器的这个基础上，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国产化。但是土耳其真正能够实现国产化，能够研制出来的，也就是射程800公里左右的战术导弹，而

0: 而且呢，像它，制导设备，包括呢导弹当中非常先进的陀螺仪，它都是要从西方国家去进行引进。它国内的这些防空技术企业，想要生产非常先进的惯导系统，包括末端的这种制导的系统，难度非常大。而且现在和美国的关系也不太好啊，想要从美国拿到这种射程6000多公里的和导弹相关的这种制导技术，我认为基本上是不可能。欧洲国家又没有此类的技术，所以他现在提出的说要研制射程6000公里的这种液体燃料的这个弹道导弹，我认为呢，反而有点像个招商引资项目。因为现在中东地区啊局势比较紧张，海湾地区的一些国家也希望拥有远射程的这个弹道导弹，所以不排除土耳其是先立项，然后呢要在防务展上进行重点的推销和推介，然后呢在中东地区去寻找防务合作伙伴，为他提供资金，然后把这样的一个项目能够发展下去。这款弹道导弹其实更像是一种运载火箭的项目，因为土耳其呢它现在已经启动的航天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项目，而且呢非常的独特，它和索马里合作，在索马里要搞一个航天发射场。大家都知道索马里这个国家不太稳定啊，据说这个航天发射场选址定完了之后，土耳其还要派出部队和索马里的政府军，还要在航天发射场选址地的周边去和恐怖分子交战，所以他这个航天计划也挺艰难的，估计既缺技术又缺钱，所以不排除把可汗这个导弹项目和航天的这种运载火箭的项目二合为一了。
1: 好，最后想请教张老师，您觉得这么多国家密集推进新型导弹的研发迭代，加码远程战略打击能力，对于全球安全会带来哪些不确定性？
2: 现在呢是无论是有核国家还是无核国家都有一个新的特点，在发展战略武器方面，就是说战略威慑、战略打击工具的常规化。以前这种洲际导弹也好，远程导弹也好，主要是有核国家用来搭载核弹头对对方进行打击，因为这个导弹呢非常的昂贵，如果说搭载常规弹头的话，你的精度又达不到，你可能精度有个几百米，很难对对方进行有效的破坏。但是现在呢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些洲际导弹、远程、中远程弹道导弹射程这个在保证射程的情况下，它的精度不断的提升。那么通过这种导弹呢，对对方的关键目标、核心目标进行常规打击，成为可能。所以很多国家，通过发展这种常规的这种武器呢，实现它的战略目标。你像这个伊朗啊，包括刚才谈到这土耳其，都在发展中远程的甚至洲际弹道导弹。但是呢，有些国家也在发展核常兼备的，像俄罗斯的这个针速。一旦这种既可以携带核弹头，又可以携带常规弹头的这样的武器投入使用之后呢，可能会发生一定的误判啊，导致这个在特别是在这个有核国家之间形成这样的误判。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我的站位在天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征服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国字重器，我们使命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北京时间4点整。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由白居易《琵琶行》改编的通名古风歌曲在短视频平台上再度走红，播放量破亿。其实呢，这首《琵琶行》并不是一首新歌，而是几年前的老歌了。最近呢，却凭借原诗里的一句“感我此言良久立”，戳中了无数人的心，不仅成了刷屏的热门 BGM， 还成了网友们心目中的二六届高考进行曲。评论区里有人说，这是自己学生时代最爱听的歌，也有人呢把它当成背书神器，唱着唱着就会背了。还有人调侃啊，原来白居易才是最厉害的作词人。没错，600多字，一字未改，这首《琵琶行》硬是靠旋律把最难背的古诗唱成了全网的回忆杀。其实说起来也挺感慨的，唐代诗人白居易写《琵琶行》那年，他被贬到江州，秋风里送客，听见江上飘来琵琶声，勾起了满腹心事，于是呢写下《同是天涯沦落人》。可1000多年后，这首歌却成了一群年轻人的青春 BGM， 他们听到的不是伤感，是夜深忽梦少年事。那些熬夜刷题的日子，课间活动的瞬间，即将散场的同窗情谊，全被这几句词兜住了。在年轻人这里，愣是将《琵琶行》听出了一种正在经历的青春即将成为回忆的复杂滋味。那么《琵琶行》到底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又为何能引起全网共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由齐然、沈密人创作的古风歌曲《琵琶行》。

0: 别说啊，这首《琵琶行》的旋律一响，白居易诗中的那条江、那只船、那阵琵琶声，好像一下子就浮现在我们脑海里了。但是可能很多人跟我有一样的好奇啊，白居易是在什么样的心情下写出这首诗的呢？诗中的琵琶女是真实存在的人吗？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跟随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一起走进白居易的《琵琶行》。
1: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琴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公元815年，43岁的诗人白居易贬谪江州，也就是现在的九江。第二年他在这里创作出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琵琶行》。在这首诗里，白居易感慨自己的身世，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听了您的这曲《琵琶行》，真的感觉好像完整的经历了白居易笔下《琵琶行》的这个完整的故事。真正的琵琶声音，应该从《琵琶行》这首诗来说，应该是从“忽闻水上琵琶声”开始，这个故事突然起了波澜。这个“忽”其实是我终于听到我本来很熟悉，
1: 很熟悉，
0: 但是又离得很遥远的声音了。
1: 我是这样看的，白居易他本身就是琵琶演奏家。
0: 对，虽然他没有写过自己怎么弹琵琶，但是他对于《琵琶行》的这段描写，他是非常专业的。你看李白听这个蜀僧俊弹琴，李贺写《李瓶通侯乙》，然后韩愈写《听隐士弹琴》，他们一般都不会去接触到你的专业的指法技法，他只是说那个音乐传递出来，我好像听到了松风，我好像听到了石破天惊，我好像听到这种感觉。但他只有白居易青龙慢野五夫，他都是非常专业的琵琶的技法。
2: 对，你看大竹，小竹，大柱小柱落玉盘，
0: 大弦嘈嘈如急云。
2: 对，
0: 您来试试看，这种感觉，
1: 这种感觉，
2: 小弦像讲悄悄话一样的。

0: 两个链接的情况。
1: 这四句应该是琵琶行里面就是我们现代人读的最容易懂的，因为大珠小珠像给予像私语，然后大珠小珠落玉盘，我们很能够
2: 像珍珠放在那个玉盘里面，
1: 对对对，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感觉。但是后面两句其实当代人我觉得不太容易理解，甚至连想象的空间都比较小。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白。
2: 这个是他自己在讲自己的身世，他每一句你仔细想，他都是在反差，都是在对比。
1: 对，就经常充满了那种今昔对比，
2: 对
1: 快乐和忧愁暗恨的对比，他时刻体现在他对于琵琶生的描写，就是把琵琶生的描写跟他们两个人的今昔对比都应该说是无缝衔接起来。对，所以他在后面说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0: 贬谪是中国文人的常态，从我研究的古典诗词的领域，跟长江流域相关以及长江流域以南的，基本上它最经典或者说最精华的部分，其实是由贬谪文人来创造的。所以我特别好奇的是，白居易的江州的三年多的时间，他为什么会塑造出一个与其他的贬谪文人都完全不同的一个白居易？我们其实从小到大人生一直都在计划，但是我们会发现变化也许比计划来得更快。29岁考中进士的白居易不会预料到自己什么时候会因为丁母忧而有漫长的长达4年多的时间是被隔绝在官场之外，然后他也不可能预料到自己上书要求严惩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的时候，会因为这样的理由和原因遭遇人生当中第一次贬谪，这不在他的

0: 人生计划之中。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有点措手不及，所以他一度说自己是身似浮云心似灰嘛，那就已经是跌到了情绪的这样一个谷底。
1: 一年之后，白居易似乎从沦落天涯的伤感中走了出来，他兴致勃勃地用诗歌记录平凡寻常的生活，描摹江州的市井百态，也书写这里的风物特产。此州乃竹乡，春笋满山谷，山夫折萤报，报来早是玉，物以多为鉴，霜前一一树，置之炊赠中，与饭同时熟。白居易一定是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能够从生活中寻找到生活的满足感。在这首诗里，白居易细致地描写江州当地产的笋，他不仅非常了解笋的价格，还对他的做法津津乐道。
2: 价格就是有就苦了。
1: 千年前的诗歌与当下的生活在这里彼此印证，这样的时刻何其珍贵。春有锦绣谷花，夏有石门涧明，秋有虎溪月，冬有卢峰雪。四时变化丰富的庐山接纳了仕途失意的白居易，为他提供了可以安放身心、调整人生步调的居所。
3: 白居易到江州大约一年的时间，写了这首《琵琶行》嘛，就有一种观点说，他其实在被贬的时候途经武汉、鄂州，写了那首《夜闻歌者》。听到临川的歌女唱歌的声音特别特别的凄切，所以他也是遗传过去问他，你是谁家的女子啊，你的歌为什么唱得这么悲伤啊。然后那位歌者是一问一沾巾，低眉终不说，始终就没有跟他答一句话。然后一年之后，他在江州写了这首《琵琶行》。我个人觉得这个琵琶女很有可能是虚构，他是因为有那个歌者这样一个事情的真实的发生，然后他一直就他在花了一年的时间在脑海里面去构造这样一个故事，来表达他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这样一种情绪。就是琵琶女其实是内心的另外一个白居易，跟这个现实当中的白居易他在进行一个对话。所以琵琶行甚至可以看成是白居易和元稹的一个跨越空间距离的一个知音的一个对话。元稹有琵琶歌，而且元稹有莺莺传，
4: 对，
3: 都是借助一个异性来表达这样一种知音之叹，这其实也是唐代的一个风气。
4: 他还有一个隐藏地点在西安的唐建宗嘛，因为当时的传播速度很快，迅速就能传到西安，所以这首诗的这种厚分量绝对不简简的一个男女，一个饮食男女的，
3: 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男女萍水相逢的一个故事。在他的《江州司马听记》里面提出了一个丽影，后来回到洛阳呢又升华成一个中影。我觉得丽影到中影其实可以看作是他活明白了一个具体的人生选择上面的一个呈现，嗯，对吧？那您觉得为什么他就能够第一次相对不那么惨烈的贬谪，居然就让他给想明白了、活通透了呢？
4: 江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在中国的长江是一个中分点，下游就是这个安徽，上游就是武汉，在这样的点，白鹤天能够想通透的，除了你刚才提到的丽影，就是说还有一个点，我们可以扣在这个琵琶行上。他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千古知音的异性这个点上去进行这个历史的更正？这个人生我觉得历史当中啊有几个要素是不可缺的，一个是你的父母、你的来处，还有你的伴侣。知音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疏解点，那么它可以建构，这种建构就是一个千古知音派，在琵琶女和江州司马之间跨越了这种千古知音之态。那么这

0: 性探索白露天的自我书籍，哲学性的利益和踪影的书籍，要更加深刻一种情感性的书籍。
1: 苦难或者说磨难，不仅仅是催生艺术经典的最重要的源泉，它其实也是完成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蜕变。

看上去好像有一个积极入世的白居易变成了一个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白居易，好像是消极了，但其实我觉得他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担当和勇气。他勇敢地接受了这样一次命运的被迫的变化和转型，又由自己去把控了这样一个新的方向的调整。当一个人能够不强求自己变成一个伟大的圣人，而满足于做一个干干净净的淳朴的本色的普通人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我心目当中的白居易范式。

月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莫辞更作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

0: 从琵琶行到水调歌头，从清明上河图到兰亭集序，这些年唱出来的诗词书画歌为什么能火？仅仅是因为旋律好听，还是我们骨子里本就蕴藏着传统文化的基因呢？稍后咱们接着聊一聊那些让古诗古画活灵活现的歌。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中国之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咱们一起听了把古诗唱成歌的《琵琶行》，其实呢，这种诗化入歌的做法早就不是新鲜事儿了，而且呢，它不只是年轻人的心头好，无论哪个年龄段的听众或许都爱听。不信您听听看接下来这首歌，估计很多人都能跟着唱上两句。咱们一起来听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

大家应该都知道哈，这首《但愿人长久》的歌词呢，就来自苏轼的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公元1076年，苏轼在密州做官，和弟弟苏辙七年未见。中秋之夜，他喝得大醉，对着月亮写下了这首词。他不写离愁别恨，他写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既然世上没有完美的事，那就祝愿所有人千里共婵娟。这大概是中国人写月亮、写离别最豁达的一首词了。王菲的嗓音呢很空灵，正好唱出了那种我欲乘风归去的味道。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跟随著名播音员、朗诵艺术家方明的播讲，一起欣赏这首千古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起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首词是苏东坡在山东密州做官的时候写的，那年是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词前有个小序：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这个序告诉我们，丙辰中秋这一夜，他赏月赏得很高兴，他又喜欢酒，因此欢饮达旦，直到天明喝得大醉，写下了这首词。所以一起头就乘着酒兴对月抒怀，向月亮发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把酒的把是个动词，是手里拿着的意思。苏东坡这时是手里端着酒杯，一边饮酒一边问月，赏月一定要饮酒，这大概是诗人的习惯。李白的名句：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不就是一个好例子吗？苏东坡问月的第一个问题，明月几时有，和下面第二个问题，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在思路上本是有它的连贯之处的。不过因为要照词调的安排，把酒问青天这话必须摆在第二句，因此就把这两个问句隔开了。明月几时有，并不是问月亮到几时才有，而是问明月，你从多么远古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当然苏东坡也并不是真要计算从月亮产生以来的宇宙年代，而是在抒发一种感想。在这里我们不禁想起了唐代大诗人李白一首诗，题目就叫做把酒问月，开头说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和苏东坡的这两句正表达了同样的情感。也可以说东坡的这两句是从李白那里脱化来的，看见明月极其自然的就会想到月中的广寒宫殿、玉兔嫦娥这些美丽的神话。李白当日亦是如此，东坡也毫不例外。但是东坡的肚里满装着故事，比李白的想象似乎更为丰富。他想到了月宫里的嫦娥仙子，这嫦娥不知可是真的，能不能会到？忽而又想起另外一桩神妙的传奇来，那是唐代小说《周秦行记》里的情节。小说托名牛僧孺，有一次偶然走到一个地方，因请求借宿一宵，却无意中会到了古代的许多美人，如王强、陆珠、杨太真等等都在。美人们都作了诗，而且要牛僧孺也作一篇，于是他写道：香风引到大罗天，月地

云界拜洞仙，共到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东坡诗里那句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显然是和这段故事有所关联的了。所谓的牛僧孺的诗的末一句，本来又是运用诗经里面今夕何夕见此良人的词句，那意思实在的不是说天公乐府的日历和人间不同，所以不知道今儿晚上是哪一天，而是表达了作者的极为惊喜的感情的话。犹如说今儿不知道是个什么好日子，有了这般幸运的遭遇。我们必须了解这些联系，才可以懂得苏东坡的那句词的真意思。他的本意是说，今天晚上在乐府宫阙那里，不知是个什么美好的日子，以致使得人间都成为这样一个美景良辰，有这样的赏心乐事。正因为如此，东坡才接着说，是否可以像香风引到大罗天那样，我也要乘风归去，到乐府里去看一下呢？那里真不知有多么美丽，多么有趣呀！可是他忽然又犹豫起来，到乐宫去那太高了，我在地上赏月到夜深还有些寒意，如果到达那清虚广寒的月宫，那不知更会多么寒冷，所以还是别去，就在地上欢乐欢乐吧。月亮里有琼楼金阙，也是出于唐代小说《酉阳杂俎》里，东坡不用金阙，换上玉宇，这就减去了堂皇华丽的俗气，更能表现月亮的那种光明皎洁的境界。但是苏东坡并不甘心，他又进而驰骋他的想象力。从前代以来，人们总是传说在月宫里大桂花树下有许多素娥仙女，穿着高衣，挎着白凤，翩翩而舞。他想，你们在那种美妙的仙境里起舞，和我们人间的这些凡人因赏月光而歌舞，两下里比一比，不知道究竟有怎么样的分别。这就是这首词上半首最后两句，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的羽翼。词的下半首开头两句，转朱阁，低绮户，便换了一副笔墨，一变而为深婉细致了。转，古时凡写光阴缓缓的令人不易察觉的移动前进，都用这个转字。例如写更漏，写树影，都说转。东坡有一句香雾霏霏月转廊的诗就是一个例证，这里用了转字，的确写出了良宵赏月之间时光暗暗的过去的神情，而接着又用了个低字，更见出月已平息，渐渐斜下去，没下去了。仅仅两个小字眼儿，经济之极却传神之极，同时又传达了赏月人的心情。刚才是当歌对酒的兴高采烈，渐渐的随着夜深，豪兴已经收敛，转入到一种深沉的思绪里面去了。朱阁就是红楼，绮户是雕镂精美的窗棂格扇，这是说古代闺门妇女的居处。照无眠，指这一笔。

0: 便把皎洁美丽的月宫仙女和想象中的人间妇女都融合在一起了。无眠写出了女子因心怀离别之情，她对此佳节良宵辗转不寐，大睁着双眼直望到月光滴得平射进绮丽的窗户。东坡用这一笔是写节日里有的人庆幸团圆，有的人却对景伤情，正是古人所谓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意思。而作者关切的要写的正是这后一种人，虽然他的原题里曾有兼怀子由的话，就是说他在写这篇词曲时心中所怀念的也包括了他弟弟苏澈在内，但是他的思想是一贯扩大的，我们在他词里看到的绝不仅仅是那样一点兄弟之情，也不是某一个妇女的个人的形象。由此这才转到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明月呀，你心中是没有什么仇和恨的人了吧？可是为什么你却总是在人们离别的时候反而清光越发皎洁呢？难道你不能使人间没有离别，而在亲密的人们团圆的时候再凝辉飞彩？能这样，那不是更好吗？作者在这里表现了他的伟大的愿望，但愿人间都无仇和恨，所有的人们都是幸福快乐的。但是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苏东坡也深深知道这只是一种空想，是一种善良的愿望罢了。自古以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哪里能永远配合得尽如理想呢？愿望既然难以实现，那我们就只有从对事理的认识上去解决吧。他又想起了李白把酒问月的结句：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常照金樽里。又想起六朝时候卸妆岳父的名句：美人麦兮阴沉缺，隔千里兮共明月。于是他写下了自己的看法：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意思是说，我们只愿亲密的人们在世的日子长久些，纵然不能在佳节里得到团聚，那么虽然远隔千里，但能共同仰望这一轮明月，享受这种美好的境界，也就可以无憾了。
1: 刚才咱们一起欣赏了《琵琶行》和《但愿人长久》这两首由诗词改编的歌曲，接下来呢，咱们要欣赏的这首歌啊，或许和文字没有太直接的关系，而是由古话改编的，名字呢叫《清明上河图》，由李玉刚演唱。这首歌呢改编自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五米多长的画卷，画了800多个人物，几十艘船，上百座房子，但李玉刚只用了一首歌的时间就把这幅画唱了出来。它融合了 R&B 节奏布鲁斯的音乐风格与京剧元素，用男女声自如切换的唱法，让一座900年前的汴京城在旋律里变得活灵活现起来。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清明上河图》。

刚才您听到的是李玉刚演唱的歌曲《清明上河图》，他把一幅画唱成了一首歌。有人评价这首歌唱出了栩栩如生的画面感，仿佛呢将一幅《清明上河图》就这样呈现在了听众的眼前。那么《清明上河图》到底画了什么？画里的人真的像歌词里唱的一样吗？接下来咱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中国行丹青中华节目，一起云游清明上河图，感受北宋画家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

置身流水游龙间，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如同一首清新舒缓的序曲，汴京之游从广袤的郊野起始，一支驮着木炭的驴队踢踏着走来，清脆的蹄声和吆喝声划破寂静，回城的轿马上柳枝轻扬，挑水的农人在田间劳作，风推动秋千在树间摇晃，一片生机跃然纸上。汴河之上舟楫如林，

桥飞架两岸宛如飞鸿，上河观景的人群摩肩接踵，络绎不绝，上有马轿争道，狭路相逢，下有船桥相碰，险象环生，无声化作，却传达出一片喧嚣热闹。漫步于繁华的城内，百栋房屋半数皆是食肆，美食是宋人生活永恒的主题。有气势恢宏的正殿，欢门高架，杀猪宰羊，也有随处可见的路边摊，沿街叫卖的盘卖小贩，一手端两只碗的外卖小哥，任便所换，不误主顾，吃意浓，酒正酣，宋人爱酒，画中随处可见酒肆。无论是东京72家正殿，还是山村乡野的浊酒一壶，杯盏之间寄托着宋人的诗酒人生。焚香点茶，挂画插花，品闲情四世里的宋人风雅，香铺、香丸、香眼子。

0: 会点茶斗茶，酒店茶坊客店皆挂着名家书画，平凡生活里处处都是浪漫的点缀。短暂一瞥中，我们恍若看见画作与当今现实叠化，运钞车满载铜钱，民宿便捷方便，说书人谈古论今，理发匠刮脸修面，百行百业兴盛繁荣。这幅画犹如一部宋朝市井生活纪录片，定格了数百个宋朝人的日常瞬间。闹市里的书生专心致志读书，熟人相遇故意遮面避而不见，那些庸常世俗又充满烟火气的点点滴滴，氤氲在绢本之上，勾勒出一个城市繁华开放的盛景，渲染出一个时代宽容旷朗的气度，折射于古代与现今之间，绘就成中华文脉最美的底色。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朗读姚科。
4: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休息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余，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曲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沉寂，犹不能不以之心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思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梅兰昔人心感之友，若何一气，未尝不临文皆道，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以生死为虚诞，其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有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诗人，录其所述，虽世书世意，所以心怀，其之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2: 您现在耳边听到的是由周深演唱的《兰亭序》。这首歌呢，把《兰亭集序》里的文人雅趣融入到了中国风的旋律里，咱们一起听一听。

旋律中鲜活流淌，从白居易《琵琶行》的深情，到苏轼《水调歌头》的豁达，从《清明上河图》的市井烟火，到《兰亭集序》的文人雅趣，经典从未远去，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伴我们。歌声里有诗词风骨，有丹青气韵，更是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与情怀。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2: 第四十集，易青娥看见苟存忠老师走进了一个破仓库里，一个看门的老头走了过来。
3: 老狗，你个棺材瓤子，今天咋还带了人来？哎呀，你个死棺材瓤子，你看我带谁来了？啊？哎呀，杨排风，这不是易青娥吗？
2: 原来苟存忠老师在给剧团看大门的时候就跟这个戏迷老头熟，过去剧团但凡演出，苟老师都要给他送戏票，尤其是杨排风，他几乎看得场场没落下，所以一见易青娥就觉得特别亲切。其实苟老师已经在这里练过大半年的吹火了，这个地方特别宽展，棺材都摆在库房一角，过去做棺材的地方现在都空着。看库的老头说，县城现在很少有来买棺材的，都嫌棺材铺的寿方质量不好，尺寸也小。女的死了倒是有来买的，男的尤其是个子大的，大都是自己买料自己做了。现在的人手头都活泛了，有点闲钱自是要讲究死后的睡法的。就在苟老师收拾吹火那摊东西的时候，看库老汉突然问他，
3: 哎，老狗，你不是不让人家看你吹火了吗？咋可让这娃来了？
2: 苟老师支支吾吾地说，
3: 我没说不让这娃来看吗？我还不知道你们这行最要紧的为点绝活就是传最好的徒弟，就是要留一手的，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有是有这事，可也是要看啥徒弟嘞。
2: 说着苟老师就把一个火把点着，然后让看库老汉关了库房的灯，他把鸡蛋大的一个纸包子塞进嘴里，对着火把一吹，那火舌就从他的嘴里喷了出来。火是一丈多长的火焰，能随着他的形体口型而变化，时而绵长，时而短促，时而怒气冲天，时而繁星点点。在这样一个摆着棺材的地方，这种鬼火的腾腾烈焰，以及时强时弱、时明时暗的变化莫测，很快就让易青娥感到毛骨悚然了。在一片黑暗中，苟老师独自练了很久，直到十几个纸包子都一个个塞进嘴里，全部吹完，他才让看库的老汉把灯打开。看库老汉一个劲儿地说他今天吹得不错，苟老师就问易青娥，
3: 娃呀，你看出啥门道吗？
4: 没有。
3: 哦，你先把白娘子演好，这个吹火我迟早是要教你的，我跟村校都商量过了，给你排完白娘子咱就排李慧娘，你只要拿下这两本戏，一辈子走州过县那都是吃香喝辣的事。
2: 看库老汉就说，
3: 嘿嘿，我说吧，师傅要留一手吧，你看是不是？哎，易青娥啊，你得追着这死老汉学嘞，他跟我一样都是棺材瓤子了，只看哪一天朝棺材里撇嘞，你可不敢把机会错过了，这老棺材瓤子的吹火

0: 俺老汉也是看过一辈子戏的人，要论吹火，那还是要看老狗的。狗老师只是笑，一青娥也用手背挡着嘴笑。狗老师说，放心，俺不传谁都不会不传给青娥的。看库的老汉就在一边笑了，
1: 嘿嘿嘿，这可是你老狗说的话，我都替你记着嘞。你要是不给一青娥传吹火，死了你都睡不上棺材板，你只能喂野狗。
0: 狗老师骂了看哭老汉一句，
1: 你个老爱求的货，死了给你睡六口棺材，四肢脑壳身子全给你五马分尸了。
2: 北山地区的慧眼通知到了，朱团长在全团的会上把通知念了一下，意思是通过这次慧眼要在全地区形成尊重老艺人、发现新苗子的好风气，从而把舞台艺术水平提到一个新的阶段。听说地区文化局的领导是个内行，他认为当前舞台艺术发展必须重视两头，一是老艺人的传帮带作用，二是新苗子的破土发芽。因此这次汇演没有要求都搞原创剧目，而是突出了传统继承、艺术传承这八个字。通知要求一个剧团演出两台剧目，一台由中老年演员示范演出，一台由新人传承演出，并且对新人还做了年龄限制，不能超过30岁。学完文件，四个老艺人的眼泪汪汪地涌了出来。他们说，看来管事的是换成大内行了，你看看抓得多准、多及时、多到位嘛，这才叫抓住剧团活命的牛鼻子了。上边有了文件，四个老艺人也气强了许多。为白蛇传让谁撕骨的事儿，朱团长一直主张还是把郝大锤用一次再试试，说郝大锤自己也在努力练骨艺着呢。可古存孝他们几个一直不松口，坚持要用一青娥他舅胡三元。为了这事，朱团长跟他们之间都闹得有些不愉快了。这下有了文件，上边要求那么高，加上又特别器重老艺人，要老艺人发挥作用呢，古村孝他们就更是不依不饶地要用胡三元了。其实胡三元自己已经在偷偷设计着白蛇传的打击乐谱了，但朱团长始终没有明确表态，郝大锤也在跃跃欲试，并且放话说朱继如都给他说了，胡三元就敲一个洋牌风，其余的戏都是他敲。这话朱团长到底说没说，谁也没法考证。不过四个老艺人还是给朱团长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不让胡三元敲白蛇传，不仅白剧不排了，文件上要求的那台中老年演员示范演出的剧目他们也不办了，说看谁能行就让谁搞去。最后朱团长到底是给他们四个妥协了，胡三元不仅敲白蛇传，而且还要敲那台示范演出的折子戏，郝大锤也

0: 听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自己。在伟大团体艰苦学习，诚恳学习，虚心接受同事的批评，直到牺牲前，他依然在记录着自己对

册子是抗日英雄白蚁画的备忘录手稿，健全自己，影响旁人，准备长期艰苦斗争。整部手稿共13页，都是这样简短的语句，有些甚至存在语序颠倒的问题，更像是随手记录的便笺。然而就是这些简短的话语，却代表着真实的学习收获和思想感悟，闪烁着智慧的火花。1940年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步兵第10团，在团长白蚁化的率领下，挺进密云山区，准备开辟抗日根据地。此前，白蚁化曾多次组织群众进行武装斗争，他深知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正如他在备忘录中所写的，并向群众组织工农成分革命者艰苦地干。进入平北地区后，白蚁化组建工作团，充分发动群众。很快，白河游击队、白马关游击队等数支地方武装相继组建完毕，英勇善战。指挥灵活的白蚁化对游击战术有着自己的理解，不要坐等机会，积极活动，不失时机地去找好机会。1940年6月，白蚁化率主力部队北出长城，深入丰宁、滦平等地，进行外向游击作战。他们主动诱惑数百名日军跟随，牵着日军在山里穿梭数天后甩掉敌人。接着白蚁化找准时机主动进攻，先北上，然后东进，进而南下，重创敌人多个据点，接着再次北上，攻克虎石哈据点后便销声匿迹。几日后突然出现在丰宁境内，并快速歼灭伪满军一个营。备忘录里有对自身的要求，有对根据地政治、军事、党建和经济斗争的经验总结，还有用世界革命的眼光观察国际问题的自觉。在认真研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后，白蚁化写道：“政权在他人手里，统一不平衡。”把抗战胜利寄托在国际条件上是不对的。蝇头纸背的自己，历经战火烟云、岁月侵蚀，依旧清晰可辨，真实记录着一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思考和总结，记录着他在烽火中求知，在实践中进步，努力去创造灿烂未来的意志和决心。

航归来的巨轮缓缓驶入胶州湾，红色船身上白色的科学二字分外显眼。

自主设计和建造，总长99.8米，平宽17.8米，续航力15000海里，具备全球航行能力和全天候观测能力，拥有面积达670平方米的实验室。这就是科学号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它的交付标志着中国海洋科考迈向深海。2014年，科学号首次跨赤道航行，就展现了它的实力。热带太平洋暗流涌动，船身受海上风浪的影响，想要保持科考所需的稳定状态非常困难。科学号的动力定位系统可以分析采集到的风、流、浪等数据，并根据分析结果自动调节不同位置的推进器，如此科学号便可在洞中取静。此次科考，科学号一次性布放了10多套深海潜标，成功构建了西太平洋深海科学观测网。2016年10月，科学号再次前往

响，执行以实时传输为目标的科学观测网维护升级任务。由于伴随压力和张力的快速变化，前标布放过程中传输系统很难保持正常工作。科考队员在水面放置了一个数据实时传输的浮体，它与前标通过无线和有线两种方式进行连接。前标将数据传输给浮体，浮体将信号发射到卫星，卫星再反馈回陆地实验室。至此，深海前标观测数据实时传输的世界难题终于被攻克。科学号最核心的装备是遥控无人潜水器发现号，它有一双灵活的机械臂，装配了七个深水摄影机，可以长时间多角度近距离的观察，并在得到指令后精准抓取各种深海样品。在随科学号的一次次远航中，发现号屡立奇功。自2014年首航以来，科学号承担了多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已执行了60多次深远海调查任务，综合海洋环境立体探测范围涵盖了全球99.2%的海域。依托这个海上移动实验室，科研人员发现了一个新科、一个新亚科、13个新属、128个新种，建成了国内迄今样品量最大、物种最多的深海大型生物样品库和唯一深海大型化能营养生物活体库。乘风破浪的科学号，见证了中国海洋科技迅猛发展的光辉历程，凝结着无数海洋科研人科技报国的决心和开拓进取的精神。勇往直前的科学号，承载着中国人探索深海的梦想，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着中国智慧和中国。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今天呢，咱们不说唐僧师徒，也不说西游记里面的那些大魔王，我们说一说唐僧师徒在西行路上遇到的一对小妖，精细鬼和灵力虫。有人可能会说啊，不过是两个小妖，你为什么对他们俩如此动心呢？要专门讲讲他们两个小妖呢？我说呀，有好多原因。比如说这两个小妖的可爱和单纯，这两个小妖真的像生活当中的那些孩子。以拿紫金葫芦和玉净瓶换孙悟空大葫芦的情况为例，少年儿童往往对别人的东西充满好奇，认为别人的东西就是比自己的好。又因为他们年幼无知，缺乏对事物价值的真正了解，而自己又缺乏社会经验，所以就经常做出一些让成年人看起来非常可笑的交换行动。再比如这两个小妖怪彼此之间的友爱和包容，在用自己的宝贝换悟空的假葫芦这个事情上，灵力虫无疑应当负有主要责任。提出拿自己的紫金葫芦和孙悟空交换的是灵力虫，怕悟空不肯提出要贴他个净瓶的也是灵力虫，但精细鬼却并没有把责任一味推在灵力虫的身上，他要灵力虫做的仅仅是比自己多负那么一丁点的责任。灵力虫呢，完全接受了精细鬼的建议，承担了可能要比精细鬼重得多的惩罚。两个小妖精之间的这份友爱和包容真的是令人感动。再比如他们确实很蠢，但念其初心也还是出于为山寨考虑，希望山寨能得到好处，所谓养家之意，这份对山寨的责任感也还是可圈可点的。不过呀，我们前面说的那些都还是次要的，要论这两个小妖身上最大的亮点，最能够打动我们并且能够给我们以长足启示的，其实还是他们在生死攸关之际所做出的选择，在可能会被打死和忠诚可靠这两个选项当中，他们选择的是忠诚可靠。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假如你是这俩小妖，大王让你们拿着两件看家的宝贝去装人，你自作聪明的和别人交换了，结果先是换了根毛，然后连这根毛都丢了，你是什么样的反应？你肯定也会觉得是五雷轰顶，头晕目眩。两个小妖也是这样，他们最初也想过逃避，但片刻的犹豫之后，他们还是选择了勇敢地面对因为自己的愚蠢而造成的可怕后果。这就是精细鬼说的不要走还会

你是什么样的反应？你肯定也会觉得说五雷轰顶，头晕目眩。两个小妖也是这样，他们最初也想过逃避，但片刻的犹豫之后，他们还是选择了勇敢地面对因为自己的愚蠢而造成的可怕后果。这就是精吸鬼说的不要走还回去，他若肯将就就得了一条性命，说不过就打死，还在此间莫弄得两头不着。两个小妖精啊，他们蠢当然是蠢了点，但在生死存亡的大劫关头，品质是没问题的。在这两个轻如鸿毛的小妖的生命里，还是颇有一些坚硬的东西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完全可以套用孟子所谓的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来形容精吸鬼和灵力虫。说到启发呢，我们说主要有两条。第一，选择很重要。在很多的时候啊，你选择了什么，你就是什么。第二，忠诚可靠是做人的最重要的品质，你我都值得拥有。咱们先说第一点，选择的重要性。究竟什么决定命运？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这里边有个性的原因，有能力的原因，有时代出身的原因，也有各种偶然性的因素。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选择非常重要。人的一生其实就是由一次一次的选择构成了，这些选择有大有小，但正是这一个个的人生选择勾勒出了你的人生，你的为人。以精吸鬼和灵力虫为例，他们一旦做出了不要走还回去的选择，剩下的就是怎么和金角大王、银角大王汇报的问题。然而这个大选择一旦决定了，两个小妖的生命底色也就决定了。被大王原谅当然是再好没有，就算说不过被打死，正像金吸鬼说的，也不会弄得两头不着。直面后果，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过错而死，好过逃避责任，苟且偷生地活着。在人生是非的选择上啊，两个小妖可以说是我们的好榜样。再说第二点，忠诚可靠。无论古今中外，忠诚可靠都是一种被极其看重的品质。为什么忠诚可靠如此重要？我们可以从人类的进化中找到依据。人类是经过漫长的狩猎时代才逐渐进化到今天的。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动机不可预测，变化多端，那么在远古的狩猎或者采集时期，他可能在最关键的时候决定打个盹儿或者放手不干，那之前的大家的努力就都付之东流，会错过马上就要到手的成果。这样的人呢，势必受到人们的排斥和厌恶，他基本上没有在部落中生存下来的可能。而随着时代的演进呢，忠诚的必要性不但没有丝毫的降低，恰恰相反，随着合作的范围越来越大，特别是在今天网络社会生存的时代，这一点就更是显得特别重要。在这个互联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网络协同当中的一个节点，你的可靠性越强，越值得信赖，你就能够吸引到更多的链接，你的价值也就会更大。在明白了忠诚的价值后啊，精吸鬼和灵力虫的价值也就凸显出来了。他们被悟空骗走了法宝后，是冒着被杀掉的危险，将所发生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向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做了汇报。这个行动其实是有两点值得注意的。一，他们回来了，虽然丢了法宝两手空空，但至少是带回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悟空已经逃脱，并且自家的两件重要的法宝已经落入敌手。这对于金角大王、银角大王采取下一步的行动至关重要。第二点，他们没有说谎。假如他们不是实话实说，而是说宝贝被悟空劈手夺走，那么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也不会有任何怀疑，而他们也不会有什么风险。悟空的本领高强，名闻天下，
小妖又有什么

办法呢？这样看来啊，两个小妖的能力有问题，但是忠诚可靠方面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两个小妖能够得到两位大王的喜欢是有道理的，两个大王终究是没有看错人。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苹果减肥法和戒脂减肥法。
3: 对于一心想通过管住嘴达到减重目的的何叔叔来说，不吃晚饭的减肥方法简单易行，效果明显。事实上，不仅会降低身体代谢率，还会严重影响身体健康。那不图快只求稳的刘阿姨带来的减肥方法会不会更

0: 第一个呢是苹果减肥法，第二个是戒指减肥法。我现在吧，反正胖了，现在是70多公斤，最完美的是60。
1: 那您先说说这个苹果减肥法吧，这个是怎么做呀？
0: 这个苹果减肥法，我觉得对女同志来讲，好像都应该是挺吸引的哈。3天的时间吧，不吃着别的，就吃苹果。每天吧，几乎都是早上起来一个苹果，然后中午呢跟晚上呢多吃点，各吃一个半苹果，这样一天下来大概吃4到5个苹果吧。那吃苹果呢，我觉得挺好，在哪儿呢？它里面含维生素比较多，膳食纤维也多，热量少，也好吃，酸甜的，对不对呀？那这样的话，它也是一种健康的减肥方法。确实试了几天，
1: 减下来了吗？
0: 减到3斤、4斤，
1: 还是有效果的哈。
0: 对呀，所以我说过几天再接着减减，坚持坚持，3天时间嘛。
2: 第4天呢，
1: 坚持不下去了，太饿了。
0: 不饿是假的，因为刚开始正常吃饭，突然改吃苹果了，肯定是饿，对不对？就忍一忍，吃3天，觉得还凑合，那就空几天，再补充点营养，然后再开始吃3天。
2: 你看刘阿姨就属于这个对自己下手比较狠的。我知道您为什么选苹果。这个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方法，在美国的俚语之中有一叫每天吃一个苹果气死一个大夫，其实它是讲究苹果的营养，多吃苹果不得疾病，把大夫气死。所以呢，这是大家的一个开玩笑的话，苹果确实是一个营养性的食品，但是它的营养是极度不均衡的。一方面您吃过多的糖，因为这一类的水果它含糖量是比较高的，一般来说呢，它是有10%到15%的含糖量。那你想，一个苹果怎么也得奔着半斤去吧？所以您这一个水果大约就得有25克糖到30克糖，特别容易长腹部的脂肪，就是这种单糖，脂肪肝反倒容易增加。那么而且它的这个糖分啊是非常容易快速吸收的，那么因为它里面的葡萄糖、蔗糖、果糖这些单糖双糖的含量都非常高，它刺激您的胰岛素的分泌，让您血糖快速升高快速下降，跟过山车似的，你血糖就特别不舒服。另外一方面呢，虽然它有维生素，虽然它有膳食纤维，可是它既没有脂肪也没有蛋白质。
1: 脂肪嘛，咱们身体现在过剩了，少吃几天也无所谓。但是这个蛋白质非常的关键。
2: 是的，蛋白质啊，我们叫做维持生命的基础物质，我们身体的肌肉，我们身体的脏器，基因，像 DNA RNA 构成我们的体液的各种成分啊，比如血浆蛋白都是由蛋白质构成的。免疫力从哪儿来呢？还是蛋白质。我们身体内营养物质的传输也要靠蛋白质来提供。比如说，当我们把这个铁运送到血液中，让它合成血红蛋白，那个血红蛋白是什么？还是由蛋白质来构成。也就是说，没有它，你可能身体什么都干不了。这些都由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中的蛋白质来提供。最低最低要求，一天中你也得有30克左右的蛋白质，才能满足你一天中的最低消耗。而您连续3天一点蛋白质不摄入，那么这样时间久了，就会身体就缺氧料了。
1: 刘阿姨，我想问问您，那你吃完苹果之后觉得怎么样？
0: 有点心慌啊，腿发软，那就少活动活动吧，在家多待待呗，对不对？不是为了美吗？为了减肥吗？
1: 头也晕了，腿也软了，这肯定是对身体不太好的。
2: 你原料没有了，当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身体的不适。第一，造成您的肌肉大量的流失，因为您完全没有蛋白质摄入啊，它只能去消耗蛋白质才能够满足您的需求啊。谁都不愿意指望蛋白质供能，但是它确实是一个供能的重要的成分。所以您刚才说您3天掉了3-4斤，我就担心您掉的大多数是我们的肌肉。很多人减肥中出现脱发，头发里边有一个叫角蛋白，那么也是蛋白质啊，包括免疫力的低下，容易感冒、贫血，包括我们的这个
1: 过敏，
2: 这些都和蛋白质有一定。

0: 定的关系，因为过敏本身抗原抗体反应，那个抗体是什么？还是蛋白质。还有呢，能量的代谢是需要各种酶、各种激素、各种消化物质、消化液来帮助您把吃进去的东西去消化、吸收、利用，靠的是酶。这个酶是啥呀？也是蛋白质。你甚至可能因为分解脂肪的这种酶的缺乏，造成你体内剩下的全是脂肪，反倒是加重了肥胖的发生。
1: 对呀，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您要是缺乏了蛋白质的话，您连楼都不愿意下了，因为下楼上楼这点力气您都没有了，那不出去玩都没意思呀。
2: 所以不能太单一了哈，
0: 您破坏了一个营养的均衡，时间久了对您身体危害特别大，可千万别奔着苹果来去减肥了。
1: 那我们再请陈医生来明确一下苹果减肥法。
0: 靠吃苹果减肥更是不对。
1: 那就蛋白质这一块而言，咱们每天得最少摄入多少蛋白质才能够满足我们

0: 时间久了对您身体危害特别大，可千万别奔着苹果来去减肥了。
1: 那我们再请陈医生来明确一下苹果减肥法。
0: 靠吃苹果减肥更是不对。
1: 那就蛋白质这一块而言，咱们每天得最少摄入多少蛋白质才能够满足我们身体的需求呢？
0: 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蛋白质对每个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是更加至关重要。不但您得吃，还得吃的比年轻人还要多。
1: 哦，
0: 年轻人啊，按照公斤体重来，每天就是一克每公斤体重，你是70公斤就是70克蛋白质，你是80公斤你得吃80克的蛋白质。可是到老年人呢，由于你对蛋白质的需要高，1.2克每公斤体重才能满足您的营养需求。比如阿姨您是70公斤，你得吃到84克蛋白才能够满足您这一天的消耗。
1: 那核算到我们的食物怎么来计算？
0: 大家一说吃到84克，我吃上俩鸡蛋不就是84克吗？那是鸡蛋蛋白质只是在鸡蛋中所含有的营养成分，一个鸡蛋只有10克蛋白质。那么您要保证吃到足够的蛋白质，怎么吃？1两的瘦肉，就是掌心这么大，手掌这么厚的一块肉，10克蛋白质。那么如果吃三文鱼，也是一掌心这么大的一块三文鱼，10克蛋白质。大约4个虾，10克蛋白质。那么掌心大小的黄豆，10克蛋白质。牛奶大约300毫升，是10克蛋白质。按照这样的一个食物量啊来去折算，
1: 按何叔叔这个公斤体重数来计算的话，那你每天可能需要90多克的蛋白质。
0: 折算到您每一餐正餐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吃到一块红肉，一块白肉，来点虾，来点黄豆，喝一点奶，再吃一点点坚果。
1: 那就是2顿都得吃大概这么多的食物才能够满足您身体对于蛋白质的需求。
0: 其实吃的不少，老年人更注意的还是营养的充足性，
1: 不能单吃一样食物来减肥。
0: 是的。
1: 那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在减重的这段期间哈，那肯定总量是要减少，但是营养又要均衡，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具体的饮食的方案呢？
0: 限能量平衡营养餐适合老年人。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小时候妈妈是我脚，大海就是我故乡。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8: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9: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西藏军区部队坚决贯彻习主席指示要求，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巩固纯洁光荣，以绝对忠诚、过硬作风守护好祖国西南边陲。
13: 重点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

0: 新闻聚焦，全军物资储备部门创新探索仓储资源高效利用方法，加快推进物资储备与周转供应一体化保障。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他提出可能要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75年来，一代代驻藏官兵更续红色血脉，扎根雪域高原，为保卫祖国边疆地区安全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近年来，西藏军区各级部队坚决贯彻习主席关于大力发扬老西藏精神，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工作，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积极贡献力量的指示要求，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巩固纯洁光荣，以绝对忠诚过硬作风，务实实际守护好祖国的西南边陲。请听特约记者刘志丹、张俊豪、金露的报道。
3: 无论你分得注意前方发现敌隐蔽火力点，坐标已锁定，目标信息已回传。
0: 在海拔4000多米的训练场，一场全要素跨昼夜的实兵对抗演练正在紧张进行。参演分队依托网络化指挥信息系统，迅速构建起立体侦察情报体系。无人机分队与地面无人作战平台紧密协同，连续完成了低空突防、精确引导、毁伤评估等一系列科目。西藏军区某部杨朝浪：
4: 此次实兵对抗演练突出无人装备协同，体系化实战练兵，就是立足高原战场环境，锤炼打赢本领。我们将铭记历史，扛起使命，以过硬实战能力守护雪域疆土，捍卫西藏长治久安，用忠诚担当守护好高原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发展。
0: 演练中，面对模拟敌方释放的强电磁干扰和火力反制，西藏军区某部干部左虎兵沉着应对，快速研判，最终成功地带领分队对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入伍以来，左虎兵聚焦心智战斗力的生成，主动探索无人装备与单兵作战的深度融合，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战法创新之中，用一次次极限突破践行新时代革命军人科技强军的铮铮誓言。
4: 作为新型作战历练的先锋，我们必须立足信息化战争的最前沿，将无人协同练精，把人专结合练到极致。科技赋能没有终点，只有平时多钻研，战时才能多胜算。
0: 2021年7月23号，习主席在拉萨亲切接见驻西藏部队官兵代表时强调，要大力发扬老西藏精神，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工作，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积极贡献力量。5年来，西藏军区各部队官兵牢记习主席指示要求，以深化政治整训为牵引，更续传承老西藏精神，把忠诚融入血脉，坚定履行职责，积极担当作为。西藏军区某部巡逻分队最年轻的战士靳荣阳初上高原时，强烈的高原反应与艰苦环境曾让他萌生退伍的想法。在一次次政治整训的思想洗礼和老西藏精神的感召下，他坚定戍边信念，主动自我加压，苦练执勤技能，快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高原戍边尖兵。
4: 作为新时代青年官兵，我们要以深化政治整训为动力，传承弘扬老西藏精神，扎根雪域边关，不怕苦，不怕累，坚决扛起戍边守土重任。下面我们进行齐步摆臂练习，一立一动，一。
0: 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在驻藏部队官兵心中接续传承。初夏时节，海拔5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依旧寒风刺骨。西藏军区某部新兵正反复打磨动作。据介绍，近段时间以来，西藏军区某部结合新训工作，通过参观荣誉室、开展讨论交流等方式，为新兵生动阐释老西藏精神的深刻内涵，培育他们的血性胆气。西藏军区某部新兵阿旺扎西：
4: 老西藏精神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坚守与担当。作为一名新时代

0: 高原新兵，我一定会传承好这份精神，克服所有困难，早日练就过硬本领，成为一名合格的戍边军人。
1: 艰苦奋斗强根脉，巷战练兵展新姿。西藏军区某部程慎东介绍说，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西藏军区官兵将始终牢记习主席指示要求，赓续弘扬老西藏精神，扎根雪域，忠诚戍边，扎实推进政治整训落地见效，为筑牢祖国西南边防安全屏障，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强军力量。
2: 作为扎根雪域高原的边防老兵，我始终传承践行老西藏精神，戍边为国，不求虚名福利，只为边境稳固，百姓安宁，坚守高原，恪尽职守，守护好西藏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守好祖国每一寸疆土。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刘文军、孙兴伟报道。近日，记者从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物资储备领域从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宣讲会上了解到，为提高仓储资源对备战打仗的贡献率，全军物资储备部门创新探索仓储资源高效利用方法，加快推进物资储备与周转供应一体化保障，跨单位、跨专业、跨军兵种库容资源统管共用，为练兵备战提供坚实保障。据了解，近年来，有关部门出台了加强全军库容资源统筹调配利用的措施，明确各级仓储部门统筹调配职责，建立库容使用准入和退出机制，挖掘军队各类仓储资源潜力。各级注重仓储专业人才队伍能力培素，依托相关院校分级组织业务培训，开展岗位资格认证、职业技能鉴定，常态化融入实战化演训，努力打造平时拉得出、战时顶得上的专业队伍。
1: 本台消息，记者近日从军事科学院防化研究院了解到，随着政治整训向纵深推进，学院党委深刻反思军事科研单位廉政建设的短板弱项，深入开展自查自纠，着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末端延伸。针对科研项目周期长、环节多、风险点散等问题，他们依据相关规定，积极探索组建纪检监察组、特约纪检监察员、基层风气监督员队伍，努力打通监督落地的最后一公里，着力提升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质效。有一次，研究院开展某项军地协作紧、项目合作深、廉政风险高的重点科研项目，廉政走访工作组先后实地走访了多家地方企业、科研院所，建立信息互通、线索互移、合作监督的联防联控机制，把纪律规矩讲在了项目现场，住在了合作前沿。
3: 昨天上午9点，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劲波就本次任务的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请听总台记者张建栋、于简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劲波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祝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祝阳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航天员祝阳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佳颖分别来自我国第3批、第4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佳颖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张劲波介绍，这次任务的主要目的是
5: 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4: 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

0: 年将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说，此次任务还将根据在轨任务执行情况，确定一名航天员执行一年期驻留试验，
1: 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绝非是时间上将两个半年期任务简单累加。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完善在轨医疗与防护体系；三是将为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机遇。
0: 发布会还介绍了载人登月与无人探月深度整合的进展情况。发言人张静波说，为充分利用载人航天工程，嫦娥工程几十年积累的技术积淀与实践经验，对现有载人登月和无人探月从任务、资源、队伍三个方面进行整合，整合后统称为月球探测工程。今年年初，长征十号运载火箭系统低空演示验证与孟州载人飞船系统最大动压逃逸飞行试验成功实施，为后续可重复使用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系统和载人登月打下了坚实基础。
1: 今年四月，嫦娥七号探测器已运抵中国文昌发射场，目前正在进行嫦娥七号任务发射前测试准备，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嫦娥七号任务将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探，并开展国际合作。后续，我们还将按计划组织完成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技术验证飞行、孟州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全力以赴为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0: 新闻发布会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进行了集体见面。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瞄准今天晚上11时08分发射，乘组由三位80后航天员组成。指令长朱杨柱是我国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指令长，曾直飞神舟16号。驾驶员张志远，空军飞行员出身，沉稳勤恳。载荷专家黎佳莹来自香港，是我国首位执行任务的港澳女性载荷专家。从乡村少年到航天指令长，从蓝天卫士到太空驾驶员，从香港警官到空间站科学家，三个人背景迥异却默契同心，他们携手并肩拼搏奋进，共同奔赴星辰大海，书写中国航天新篇。请听总台记者邢思佳、张小璇、张绵绵的报道。
3: 一身蓝色训练服，说话温和，眼神沉稳，没有丝毫张扬。聊起飞天、训练、队友和家庭，朱杨柱的讲述朴素又鲜活，语气里透着温度与踏实。
4: 乘坐神舟16号执行任务，等到真正去飞上太空的那个时候，反而心情平静了些。
5: 火箭一点火，像坐在拖拉机上开始慢慢上下吧，然后逐渐的增加过载，最后等二级发动机一关机，你就突然一下感觉就像有人光一脚在你屁股后面踹了一下，然后立马你就感觉这个头倒过来了。其实他没有动，就是因为脑部充血然后失重了，这个时候就慢慢的去找相对位置，把这个方向调过来，然后那个仪表我是根据它的相对位置，我掌握这个方向感。
3: 2023年5月30号，朱杨柱执行神舟16号任务，首次飞天，也是我国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执行飞行任务，在轨5个月，完成出舱活动、太空授课、照料太空菜园等几十项科学实验。最让他难忘的是7月20号的舱外漫步。
4: 你出舱以后，身后是茫茫的、非常黑暗的宇宙，你面前就是美丽的地球家园，冲击感很强。青藏高原、雪山、我们的清晰的海岸线、黄河入海口等等，这些都看得一清二楚。人在这个面前啊，非常的渺小。
5: 那个时候想到的是，我为什么能够飞天，其实就是伟大的祖国在托举我们。
3: 返回地球后，很多人祝贺他圆梦成功，但朱杨柱做的第一件事是归零。
4: 身体在天上可以失重，但是返回地面以后啊，心灵不能失重，所有的就是一切荣誉啊，我们都要把它就是渐渐的忘却，要将自己的心态归零，一切训练还要从头开始，再次刷新一遍，让自己的基础更加牢固、更加扎实。
3: 备战中，洞穴训练让他印象深刻。6天5夜，黑暗幽闭，未知地形，练的是团队协同、心理素质、应急处置，更是为未来月球长期科考、升空探索做准备。针对乘组中将有一人可能要面临的1年期驻留任务，如何在狭小密闭的太空舱里保持好身心状态，朱杨柱有自己的一套太空驻留4字心法。
5: 关注当下，把握当下，做好当下，享受当下。你关注的东西不是外界带来的多困难的东西，而是我如何去适应这个环境，享受这个过程。
3: 神舟23号任务，朱杨柱成为第3批航天员首位指令长，也是我国首位以航天飞行工程师身份担任指令长的航天员。他给自己定下8个字：坚守初心，顺势而为。
4: 责任长意味着就是对整个任务全局要有一个总的把握、总的统筹，还要关注到两位队友，包括空间站里面一丝一节每一个地方都得关注到，包括天地沟通，担子更重了，挑战更大了，有我们两位队友，包括前期有我们的前辈带给我们的经验，我也有信心努力去达到我们想要的这个状态。
3: 神舟23号航天员张志远，空军飞行员出身，沉稳勤恳，自称小蜜蜂，小时候追着飞机跑，长大后成为翱翔蓝天的飞行员，曾驾驶战机俯瞰过茫茫沙漠和广袤大海，飞越过雪域高原与平原大地，也曾在空中遭遇意外状况，经历生死考验，极限处置后平安返航。那次经历也让他更懂得沉稳与担当。
6: 因为是长航程的，正好是当时飞机飞临在青藏高原的上空，四周几百公里之内都是一些高山的无人区，而且海拔都在4000多米以上。这个时候呢，突然遇到过一次发动机降转这么一个故障，我们就是通过前后舱的相互的提醒，然后尝试各种办法吧，把自己飞机的这个性能发挥到极限，然后才平安到达机场。
3: 2018年，我国第3批航天员选拔工作启动，技术成熟的张志远抓住机会，在短短1个月的时间里，经历了离心机、转移等极限生理项目选拔，这让他深知航天员之路充满了艰辛与挑战。2020年9月，35岁的张志远入选航天员大队。5年多来，他打破固有习惯，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重塑能力，在沙漠、海上、洞穴等极限条件下突破自我。
6: 那种黑暗的确实非常的极端，给人在生活啊，在行走的过程中带来很多的不便。但我在行走的过程中探索制动的时候吧，也正是这种黑暗吧，让我有进一步去探索的一个欲望，让我再往前跨一步，看看这些黑暗的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更为奇特的一些景象等着我去发现。
3: 张志远偏爱向日葵，小蜜蜂向着花朵，向日葵向着阳光，即将奔赴太空之旅，张志远带上了家人提前写好的节日祝福，准备到了约定的日子再打开阅读，体验在太空里拆盲盒的惊喜。
6: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就是在黄河岸边的一个西北小城白银。所以这次在飞行的过程中，我也想自己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那个大大的一个记子，并在一个角落里寻找自己的家乡。
3: 神舟23号航天员黎嘉莹1982年出生在香港，她身形小巧，笑容爽朗，齐肩长发利落地扎在脑后，既是学业优异的学霸，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这次出征，她将成为我国首位执行太空任务的港澳女性载荷专家，一朵即将绽放在

0: 中国空间站的紫荆花，而这个太空梦早就因为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的一句话在他心底深深扎根。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很动容的，我都忍不住
1: 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来到中国航天员大队后，每天他都在不断丰盈着自己的精神和体力，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合格的中国航天员。更重要的是，他逐渐意识到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中国载人航天精神和那则忠诚勇毅的香港警队格言有很多共通之处。
2: 我感觉我自己还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人，就是遇到困难也不会放弃。我感觉来到这边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肯定放弃不是一个选项，怎么都可以熬过去的，就是你要努力，你要找对方法。粤语转普通话，穿脱压力服，
1: 72小时不睡训练，困难很多，离家营努力找方法克服。而他在乘组中的优势也很明显。其实
2: 我感觉我两个小伙伴都非常棒，工作上我们是互补，我们做实验也是大部分都是一起做的，尤其是那些比较重要的实验，那些精细的操作可能我会做多一点。但是如果说我有什么比较可以帮忙的地方，就可能是我自己觉得啊，就是我是一个三个孩子的妈妈嘛，就是照顾方面我做的可能比较细心一点，我感觉我可以把他们照顾得好一点。
3: 从一名香港警官到如今中国空间站的载荷专家，他的每一步走得踏实坚定，他也希望未来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追梦。其实国家那个航天事业对我们也不是很遥远，就是你千万不要限制了自己。年轻的时候就要好好的装备自己，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抓住，也不要怕失败，保持你们的积极，还有就是对科学的渴求，不要怕距离很大，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好好加油，为自己做好准备，努力不懈，然后就会成功。中国空间站，我来啦。
4: 记者王新宇、孙凯奇报道。连日来，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组织重型装备铁路装载实战化演练，官兵们围绕装备定位、捆绑加固等关键环节展开全流程作业，有效检验多岗位协同与应急保障水平，为遂行跨区域机动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5: 记者景奎、嘉庆报道。 联勤保障部队第968医院近日组织野战医疗队开展全要素实战化卫勤保障演练。这次演练将智能化装备、信息化手段融入救治各环节，在战场搜救与火线救治科目中，医护人员熟练操控无人机、机器狗等设备，快速开展伤员搜救、定位、初步减伤及转运。 针对地形复杂区域的重伤员，医护人员操控吊运型无人机，协同地面队员将伤员转移后送。通过演练不断完善空地一体救治流程，优化物资投送、伤员转运、分类救治机制，释放装备作战效能。记者王振中、宗兆凯报道。
4: 为落实国家六部门关于做好边远艰苦地区和大龄未婚官兵婚恋服务的有关要求，近日武警黑龙江总队鸡西支队联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公安局、市团委等多家驻地单位举办“荣光筑梦原定军营军地联谊活动”，通过3分钟约会、趣味游戏、才艺展示等环节，让军地青年在游戏中并肩作战、默契配合，
5: 在轻松互动中增进官兵与地方青年的相互了解，促进军地青年情感融合。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月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就最新地区局势以及经巴基斯坦斡旋的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外交进展交换意见。 阿拉格奇说，美国屡次背信弃义，对伊朗进行军事侵略，其前后矛盾的立场和一再过分的要求都是阻碍巴基斯坦斡旋谈判进程的因素。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尽管对美国抱有强烈的怀疑，但伊朗仍以负责任且高度认真的态度参与相关外交进程，并努力寻求达成合理公正的结果。
4: 据美国媒体5月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

0: 战事相关事宜。据肖先生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他提出，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但目前尚无迹象表明特朗普已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
1: 总台记者于鹏、李建南5月23号了解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阿希姆·穆尼尔于5月22号访问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吉等高层官员进行磋商与交流。据了解，两人的会谈一直持续到深夜，双方就旨在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最新外交努力与倡议交换了意见。双方也致力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强加的战争。
0: 当地时间5月23号，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当天凌晨袭击了黎巴嫩贝卡谷地的真主党地下设施，该设施曾被用于制造武器。以国防军还宣布袭击了位于提尔的真主党基础设施。
1: 据巴勒斯坦方面5月22号消息，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欧洲等多国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停止扩大定居点一事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向以方施压，使其停止违反国际法的行动。巴勒斯坦总统府说，多国声明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展现了维护国际合法性的坚定立场，对以色列系统性破坏两国方案的单边行为予以反对。
0: 5月23号，俄方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帕谢奇尼克发布通报称，乌方袭击已经造成10人死亡、38人受伤，另有11人下落不明。当地时间5月22号早间，帕谢奇尼克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经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的打击方案。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0: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0: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美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 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3: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吊旗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的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

0: 是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各位市民朋友，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1: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2: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即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1: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0: 严查网式抽查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为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工区、煤铸区、劳工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为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3: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3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4: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5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6: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2个大局，坚持4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5: 未来5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5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7: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

0: 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1: 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时08分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4: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3: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阳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阳柱比喻，
5: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3: 航天员张志远说，
6: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3: 航天员黎佳颖表示，
7: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3: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4: 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3: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8: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佳颖参加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9: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0: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9: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1: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

0: 参加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2: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1+1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5: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4: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5: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6: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7: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2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2天。
8: 140公里
9: 啊，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7: 天还没亮，首批5台联合收割机以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5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10: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得地点了。
7: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8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9: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这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是一点嘛，争取割点亏伤。
7: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11: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我就过来了，我们家人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7: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10: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收，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

0: 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1: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0: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1: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0: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四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1: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1: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

0: 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补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五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欣瑜。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琦、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各位听众，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新闻节目，敬请收听。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新闻开启全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为您送上的川广早新闻，我是苏可。
4: 各位好，我是吕丹，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八。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盆地多云见阴，有分散雷雨或阵雨，局部地方有中雨。阿坝州、甘孜州北部、东部和凉山州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阵雨或雷雨。

0: 其中阿坝州北部有中雨，川西高原和潘西地区的其余地方多云见晴。
1: 24小时内，盆地最低气温21到24度，最高气温西部28到30度，东部29到32度。成都今天小雨，气温22到30度。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 AQI 指数为35，空气质量为优。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不限行。
0: 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听到。
1: 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开局起步15.5。今天来看四川如何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助力产业建圈强链。
0: 重点项目加速推进，成都积极扩大有效投资。
1: 2026年国际华联皮划艇马拉松世界杯在巴中开赛，这也是国际 A 类顶级水上赛事首次走进中国西部内陆城市。
0: 优质均衡赋能，阿坝州冒险让枪山学子上好学。
1: 川超决赛阶段第12轮比赛昨晚结束，成都取得扩大领先优势。
0: 好的，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1: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而咱们四川更是将人工智能加列为一号创新工程。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聚焦四川推进人工智能加，加出了怎样的未来生活新场景。
0: 就在最近，在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咽喉头颈手术机器人临床试验及教学培训示范中心正式启动。值得一提的是，这一 AI 医学成果转化平台是由成都科技企业博恩斯和医院共同打造的。依托企业研制的咽喉头颈手术机器人，双方正在构建一套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贴合临床的标准培训体系。博恩斯创始人李耀。
2: 我们从2025年完成了第一次眼神手术之后，我们开始去思考一个更大的课题，就是如何让更多的医生学习掌握这门技术。因为我们不能只有一位老师或者两位老师能做这件事情，我们可能需要千千万万的医生，因为我们有更多的患者在等着他们。
1: 此前，这台成都造手术机器人已创下多项行业纪录。上海专家通过远程操控，成功为新疆喀什患者精准实施喉部声门区肿瘤切除术，这也是全球首例 AI 加机器人远程头颈手术。
0: 未来，中心将通过系统化、规范化培训，帮助更多医生快速掌握前沿机器人显微外科手术，打通基础学习到临床转化的全流程。不仅攻克机器人手里的这把刀，更要培养机器人身后的这双手。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头颈外科主任陶磊。
2: 培训中心呢，我们的目的呢是使我们更多的医生，包括年轻医生，能够来经过操作学习来熟悉这个过程。我们也设计了一系列的课程，希望呢循序渐进，从简单到复杂，最后进入临床。
1: 如果说成都造手术机器人走出了一条国产高端医疗装备的创新突围之路，那么不久前由四川巨身人形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爱九亮相成都极地海洋公园，化身一日店长，实现了巨身智能在文旅应用场景的落地。
3: 你好，我是今天的一日店长爱秋，可以带你一起逛海洋公园，前方是企鹅馆。
0: 当天，他走进川西生态馆、鲸豚馆、企鹅馆，开展讲解导览与互动服务，为游客带来科技感满满的沉浸式体验。四川巨身科技合作发展中心总监程清苗。
4: 大家可以看到的面部，我们是针对这个海洋公园是做了一些特定的这种小的氛围营造，然后同时呢它还能够显示海洋公园的地图，给游客们带来更精准的一个导览。此外呢，通过我们的云交互模型，它能够去精准的识音，然后也能回答我们游客的一些简单的问题。
1: 据介绍，艾灸的一大亮点是依托视觉技术与融合感知系统，可实现厘米级定位，在人流密集区域能够完成自主导航、动态避障，还可以根据现场情况实时调整路径。程清苗介绍，接下来企业将依托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持续推动人形机器人走出实验室，探索其在文旅、公共服务等行业的应用。
4: 通过这种一日店长的试点，然后我们希望能够把当前场景中所需要的一些技术反馈到我们后续的一个产品升级和开发中，让它能够更加的适配到更多的场景里。此外，我们也在不断的在硬件和算法上去进行升级，将为八月份的机器人大会和机器人运动会做准备。
0: 做好人工智能加这篇大文章，我省有了施工图。日前，四川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实施方案出炉，提出分阶段发展目标，明确到2030年真创一到两个国家级新兴产业集群，建设200家智能制造先进工厂，聚焦人工智能企业2500家以上，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
1: 同时，方案明确，四川要加快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策源地和应用先导区，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90%。这样的重点部署为我省人工智能企业增添了发展信心。绵阳硅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尹强：
5: 未来5年，硅基智能将紧跟四川省人工智能加战略，围绕 AIGC 数字人核心技术打造 AIIP 矩阵，让数字人从工具变成 IP， 从成本变成资产，真正走进真实场景。我们将坚持自主可控的技术路线，以 DYX 平台为底座，让更多企业和个人用上 AI， 用好 AI， 把数字人生产力变成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力。
1: 何宝瑞祥科技董事长齐建京：
6: 接下来我们将重点围绕人工智能核心算法研发和行业场景落地持续发力，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人工智能加工业质检等应用布局，不断提升产品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力争在15期间实现核心技术取得突破，重点产品规模化应用，为四川加快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贡献力量。
0: 此外，实施方案还明确了20项人工智能加重点任务，涵盖科学研究、制造、生产性服务业、农业、低空经济、医疗、文化旅游等方向，着力构建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新形态，助力人工智能产业建圈强链。
1: 科技厅人工智能处副处长肖肖介绍，方案坚持对标对表与立足实际相结合，因地制宜将国家部署的6大领域细化分解为20项针对性强、可操作性高的具体任务。
7: 这其中既有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布局，也有赋能居民高品质生活的安排，更有打造低空智能等四川优势领域的举措，就是要推动人工智能与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目前我们正会同各行业部门建立管行业必须管人工智能应用的责任机制，一业一策推进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
8: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国家专门设

0: 设置了这样的节日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眼健康，因为眼睛无小事，出现就是大问题。今年呢，还尤其的倡导关注，重点关注中老年眼健康。为此呢，26年大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在四川全省发放100万眼贴补助。只要您的眼睛出现疲劳、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购买，每人都能够领取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活动只有6分钟，赶紧拨打400-827-7911，400-827-7911。
1: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但眼睛的事儿可不能含糊，建议一定要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很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能缓解。
0: 今天呢，只要赶在6分钟内拨打400-827-7911，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有一副老花镜。活动呢只开通6分钟，看好时间，赶紧拨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1: 继续关注新闻。5月22号，13届省政协党组第77次会议和省政协13届第62次主席会议在成都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省政协贯彻落实意见，审议有关事项。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田向立主持并讲话。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讲话，为我们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积极应对困难挑战、强化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和着力重点。省政协要扎实开展我为经济大省挑大梁献一策活动，以实实在在的履职贡献率助力国家重大战略落地和省委发展战略实施。会议指出，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强化委员政治培训，深化理论与实践研究，更好发挥思想引领、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要聚焦深化国际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区域协同开放等领域，更好服务国家和全省对外交往大局。要紧扣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强化安全生产等提交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开展民主监督，协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审议了省政协协商工作规则、专门委员会通则和我省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情况视察报告、推动我省和医疗产业高质量发展调研报告。会议指出，要深耕协商主责主业，进一步规范协商程序，提升协商质量，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普布顿珠出席党组会议。
0: 日前，成都市“十五五”规划纲要发布，根据纲要，成都将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推进重大项目提质增效。眼下，一批聚焦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和民生改善的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为未来5年成都实现高质量发展夯实后劲儿。
1: 位于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的孵化园3期项目目前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正在进行外立面幕墙的安装和室内的轻装修施工，全力冲刺项目收尾。整个园区预计将在今年11月达到竣工验收条件。
0: 据了解，该项目将打造集高新技术产业培育、 企业技术服务于一体的公共平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生物医药产业急剧发展，同时承接高校

0: 和科研机构的成果转化落地。项目总工袁泉，
1: 项目投用后将聚焦生物医药及前沿交叉技术，与园区内其他产业载体实现协同，进一步强化生物层研发、中式服务、全链条策源能力，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
2: 产业园区加快建设，城市基础设施也在持续扩容。在成都高新区，成都首个 TOD 示范项目陆霄 TOD 综合开发项目正按期推进，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全面封顶，转入装饰装修阶段。项目幕墙和装饰工程执行经理邓凯，
3: 力争六月开始大面施工，整个项目的装饰装修预计今年十二月底完工，为项目2027年正式运营打下坚实基础。项目投用后将成为新川创新科技园核心区首个大型一站式商业综合体，激活城市消费活力。
0: 民生领域，成都市双流区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雏形初显，目前施工方正全力推进主体结构封顶收尾工作。项目包含1291套保障性租赁住房，预计2027年下半年完工投用。项目经理蒲正国，
4: 项目上有400多名施工人员，我们将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投运后将有效补齐区域住房保障短板。同时我们还融合了社交、运动、娱乐等生活场景，打造有温度、有活力的宜居社区，助力民生改善和城市高质量发展。
2: 公共服务方面，成都市新都区古蜀历史文化博物馆项目也在有序推进。项目集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于一体，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58%，计划将在明年3月竣工。项目经理谢明宇，
5: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成都北部又一重要的文化新地标和城市名片，显著提升新都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同时还配备了可承接国际学术会议的多功能厅，承担文化交流职能，为推进巴蜀文旅走廊建设和成都加快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提供有力支撑。
0: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成都实现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4%，其中第一产业投资增长7.7%，第二产业投资增长6.8%。此外，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6.4%，这其中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58.3%。
2: 5月20号到22号，由中国气象学会主办的第19届气象现代化建设科技博览会在成都举行。本届展会以高水平、自立自强、高质效赋能发展为主题，展出面积达10,000平方米，汇聚国内外近200家气象科技企业、科研院所与行业机构，集中展示气象监测、人工智能、低空保障等领域最新成果。
0: 记者在展会上看到一批国产高精度雷达、全电波成像仪、智能气象平台集中亮相，技术性能对标国家一流，在防灾减灾、低空安全、民生服务等场景实现落地应用。作为本土参展企业，成都远望未来雷达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相控阵天气雷达等多款核心产品。该公司副总经理罗继成表示，旗下产品已广泛应用于气象、水利等多个领域。
6: 在我们气象防灾减灾这一块，目前我们的雷达首先做到了实时观测，同时我们还可以做短时临近的外推，我们可以外推2到3个小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给我们的人员也好、财产也好，预留了足够的撤离的时间，可以尽量的降低我们的人员以及财产的一个损失。
2: 随着技术成熟，中国气象装备正加快走向全国，在国际市场形成竞争力。华云集团市场部市场专员何西告诉记者，该公司核心产品在韩国、纳米比亚、津巴布韦等国均有新应用。
7: 过去的几年里面，我们向全世界大概有40多个国家出口了2000多套的硬件跟软件，反馈用的也都是非常好的。在未来，我们还是将专注于亚洲跟非洲的市场，同时也探索进入发达国家。
0: 据了解，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光电与雷达企业也在加快海外布局，依托技术与成本优势拓展国际市场。安徽蓝盾光电公司海外负责人

0: 曹东平向记者表示，公司依托总部成本优势，产品性能性价比突出，已在部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落地，未来他们还将重点布局海外市场，培养当地合作伙伴与服务团队，稳步拓展国际业务。
1: 我们出海的是从去年开始规划的，我们是未来主要是给它跟着国家的发展规划战略，一带一路国家给一个开展一市场的业务，未来海外市场也是希望跟国内一样做到中国的一些头部企业，我们不管是技术还是适应当地的一些执行性开发，再加一些当地的，我们会培养当地的一些合作方和当地的一个运维团队来进行海外的一些业务的拓展。
2: 为期三天的第12届成都国际汽车零配件及售后服务展览会昨天在成都闭幕。本届展会展览面积 5.3 万平方米，汇聚805家境内外企业，精心策划27场配套活动，特邀全球56个买家团观展，全方位展现汽车全产业链发展新成果，搭建西南地区汽车产业交流、商贸投资、产教融合于一体的汽车行业盛会。
0: 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总经理余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展会举办12年来，始终紧跟行业变革与西南产业发展需求，今年特别强化了技术端与消费端的双向赋能。
3: 我们从今年呢，更加的明显感受到各个产业基地它的新能源，包括固态电池，包括纯电以及氢能的，在商用车、汽车零部件的这种产业化的应用的它的一个比例，展示的比例更加的高了。我觉得无论是在国际贸易还是我们国内的需求这方面，针对于商用车的电动化，我觉得现在的发展也是非常的快。
2: 墨西哥采购商弗兰克这次专程赶赴成都，核心目标是采购各类优质汽车配件。经过洽谈，他初步筛选出几家高意向合作企业，并计划在展会结束后开展实地考察，以达成合作。
4: 我正在寻找知名品牌的汽车零件，也可以介绍墨西哥能源汽车。长久以来，不少中国制造的汽配产品进入了墨西哥市场，中国是开展可再生能源汽车市场的主要供应商。
0: 俄罗斯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持续释放，在展会现场，俄罗斯客商阿列克谢塔图尔重点考察了纯电型车载配套零部件的新能源产品。
4: 我看到很多的汽车配件，因为我在俄罗斯有很好的市场，我希望在成都找到新的商业伙伴，我想他们很快都会和俄罗斯人合作。
2: 当前中国汽配出海正处在规模稳增、结构升级模式迭代的关键期。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培训部主任林慧春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汽配企业若要在海外市场站稳脚跟，实现长远发展，需主动融入当地产业格局与市场环境，立足当地实际，完成产品与技术优化调整，同步推动配套产业落地布局，深耕本地服务领域。
5: 过去我们在这方面中国企业教训很多，就是单打独斗，所以在外面吃了很多苦头。现在也同样，我们把格局要打开，我们生态系统怎么把建立不是一个车企一个品牌的出海，而是整个中国产业链的出海，这一点非常重要。汽配的产业链就非常依靠这个生态链，所以我经常讲的就是产业链，产业园就是产业链，就一定是一个生态出海产业，以我们的整车出海为龙头，制造业的龙头，品牌为龙头，带着整个生态链，我们的技术研发、制造、服务还有金融方面的服务等等，整个一个构架，一个产业链的出海，这样才能打造整个中国汽车的品牌，而不是一个单向的一个品牌。
0: 中广早新闻正在直播，再来关注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国际智能感知学会成立大会在成都举行， 国际智能感知学会是西部首家由全国学会牵头发起、总部设在北京以外的国际科技组织，由中国仪器仪表学会、英国皇家特许计量及控制学会共同发起设立，旨在推动智能感知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和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当前，学会已有来自中国、英国、加拿大等10个国家和地区的36个会员单位。
2: 记者从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组委会处了解到，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定于9月3号至4号在宜宾举办，这是宜宾第5次承办该世界级盛会。大会由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办，以电驱万物融合共生为主题，采用线上线下结合模式，线下拟邀约800名行业代表参会。
0: 昨天在成都举行的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高质量发展论坛上，高质量发展的四川实践案例研究丛书成果正式发布。该成果聚焦乡村全面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现代产业转型升级四大方向，凝聚132个典型案例，以案例阐释思想伟力，以四川实践彰显发展新篇。
2: 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1 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0: 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听到
4: 川超决赛阶段第12轮比赛昨晚结束，成都取胜，扩大领先优势。
3: 2026年国际滑联皮划艇马拉松世界杯在巴中开赛，这也是国际 A 类顶级水上赛事首次走进中国西部内陆城市。
4: 优质均衡赋能，阿坝州冒险让枪山学子上好学。好的，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3: 2025-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2轮的4场比赛昨晚全部结束，领头羊成都队主场完胜德阳队，继续领跑积分榜。另外3场比赛都没能分出胜负，中游球队之间的积分差距依然很小。
4: 具体来看，绵阳九州长虹队本轮主场迎战达州川汉子队。赛前绵阳队排在积分榜第二位，但距离榜首的成都队分差较大，双方首回合交锋，达州队又在主场迎战过绵阳队，因此绵阳队本场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说都非常渴望拿下3分。

0: 场后刚刚经历轮空的绵阳队进入状态较慢，客场作战的达州队反而踢得更有章法。总体上看，双方基本处于均势，下半场连续调兵遣将也没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最终两队都没能取得进球，0-0互交白卷。
1: 乐山味道非常队本轮主场迎战南充丝绸原点队，双方赛前在积分榜上只差一分，本场比赛也是一场关键的卡位大战。上半场两队踢得比较热闹，可惜临门一脚欠缺火候，都没有取得进球。下半场开始后不久，乐山队在一次反击中完成进球，取得领先。
0: 比赛第79分钟，南充队赢得点球良机，第一点球手冼小龙顶住压力稳稳打进，帮助南充队从客场全身而退。
1: 梁山好医生队本轮主场迎战自贡登城申龙队，双方首回合交锋战成了1-1，未分胜负。本场比赛梁山队此前停赛的球员回归，而自贡队则有两名主力遭遇停赛，梁山队在阵容齐整的基础上强于自贡队。开场之后，主场作战的梁山队攻势凶猛，但是自贡队却率先抓住机会，通过远射取得进球。随后梁山队仅用4分钟就闪电扳平，并在不久之后再入一球反超比分。
0: 但梁山队的领先也只维持了10分钟左右，又被自贡队抓住失误扳平比分。上半场双方战成了2-2，一边再战，两队的进攻效率都有所下降，也都没能再取得进球，2-2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
1: 成都锦城队本轮主场迎战德阳重装队，首回合在德阳队的主场，成都队就曾2-0取胜。本场比赛领头羊踢得比较顺利，上半场第34分钟插上的任意接球后面对门将这个打远角得分，那成都队取得了领先。领先之后的成都队继续掌控比赛的节奏，并在尾声阶段再入一球，2-0完胜德阳队。
0: 川超赛场上一位远道而来的年轻球员格外亮眼，他就是德阳重装队91号球员肖护宁，同时也是广西大学运动训练专业的一名在校大学生。为了平衡好专业与川超比赛，肖护宁已辗转往返广西与赛场两地7次，单次单程路途耗时就长达7小时。德阳重装队球员肖护宁：
2: 我会根据下一周学校的课程来提前订好来回的机票，然后比赛完之后我会马上返回学校，这样就不会影响我的课程。
0: 德阳重装队球员肖护宁父亲肖同华：
3: 他毕竟踢球踢了14年，他一直坚持我，就作为父母亲尊重他的选择和责任，也在他的后勤方面做好无条件支持和保障。
1: 长途奔波的路途之上呢，航班延误、作息紧张早已是家常便饭，但从未阻挡肖护宁的逐梦脚步。球队的每一场关键赛事他从未缺席。深耕绿茵赛场14年，肖护宁斩获了省级锦标赛最佳射手、最佳运动员等多项荣誉。
0: 求学路上，他能灵活地将专业训练理论运用到赛场实战中，形成以学助训、以赛促学的成长模式。德阳重装队主教练张琳：
4: 娃娃对球队来说，他的战术作用非常大，他可攻可守，而且对于我们球队来说是个精神上的支柱，因为他在，你感觉场上的进攻流畅性就马上就不一样了。
1: 14年初心不改，千里路奔赴热爱，肖护宁以极致的自律平衡学业与赛事，以无畏的拼搏助力球队前行，用坚守与热爱诠释着新时代青年球员的初心。
5: 阳光花城，美丽九寨，高原石渠，巨水万源，早安听四川，市州新动态。
0: 昨天2026年国际华联皮划艇马拉松世界杯在四川巴中正式开赛，赛事为期2天，设置专业组、大众组两大竞赛组别，共计吸引41个国家和地区的324名运动员参赛。
1: 作为国际滑联年度核心赛事之一，

0: 本年度全球仅开设八站比拼，巴中是这次赛事亚洲唯一的承办站点。巴中为什么能赢得国际顶级赛事的青睐？巴中市市长、赛事组委会主任高鹏林给出了答案。
1: 巴中这里拥有天选之地的顶配赛场，巴河八城段19公里天然水域，河道平直，水流平缓，水深适中，流速低于0.3米每秒，水质常年优于地表水二类标准，完美适配皮划艇马拉松运动国际标准，堪称黄金赛道。
0: 赛事现场活跃着近100名志愿者，志愿者胡耀东说，
2: 前期我们开展了培训，今天的话我们主要是为我们的运动员提供志愿服务，希望来自世界各地运动员能在赛场赛出好的成绩，希望我们巴中能够一赛赢城，展现我们巴中一个良好的开放的一个对外的一个形象。
0: 巴河两岸观赛人群热情高涨，市民廖春燕激动地说，
3: 以前国际赛事我们都是在电视上看，没想到今天国际赛事能在我们巴中家门口看到，看到运动员在你追我赶的这种氛围中，我们观众热血沸腾，高声地给他们加油鼓掌呐喊。
4: 赛场之外，巴中同步推出票根加联动机制，选手和游客可免光雾山、诺水河等核心景区首道门票，滨河集市、非遗体验、流行音乐会等配套活动轮番登场，皮划艇马拉松、速游、水上铁人三项支撑。
0: 今明两天，巴河之上浪花与速度共舞，这座曾经身居大巴山的城市正借国际赛事舞台向世界展现开放、活力、生态的新形象。
4: 作为民族教育发展重点区域，阿坝中茂县以优质资源引进、特色课程创新为抓手，让孩子们能在家门口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书写民族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日前，一场聚焦学生思辨能力培养的专题思辨课堂与教师培训活动在茂县八一中学开展，来自上海、江苏等地的教育专家现场授课指导，以专业教研赋能课堂提质、理念革新。上海市特级教师统编语文教材编写者于党旭：
5: 思辨能力的培养是我们中国教育改革目前最重要的热点之一，我们的学生需要强大的辨别能力、批判能力、选择能力，这样我们在大量的信息面前才能够学会筛选，有自己的主见。
4: 过去两年，课堂改革、专题培训、集体结对教研等教学提质培优活动已在茂县常态化开展，并逐渐向阿坝州周边县市辐射。创新领办的教育模式打破了县域教育提质升级的资源壁垒。茂县八一中学校长罗一红：
6: 用6年时间的一个周期，由输血的方式到造血的方式，通过充分的调研，利用优质资源与当地本土资源的结合融入，产生新的管理模式和新的一种符合当地学情校情。
0: 嫁接优质教育资源的同时，激发县域办学活力也是当地教育提质的着力点。茂县立足民族地域特色，将非遗传承与校园教育深度融合，全面配齐体美科创类特色课程，构建多元化育人场景。不久前，棍网球国家青少年梯队共建项目落户茂县，全方位助力本地青少年素养培养，以教育品质跃升。八一中学学生刘应涵：
7: 我的梦想就是打入国青队，然后还有奥运会，我们想登上舞台为国争光。
4: 此外，茂县还持续加大教育投入，不断完善校园办学条件，近5年累计投入20.81亿元，聚焦校园基础设施改造、教学设备更新等，推动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茂县教育局局长陈瑞：
8: 目前我县31个指标系数中的初中3年巩固率、深军教学仪器配备值等16项高于义务教育教学优质均衡国家标准，于

0: 2025年通过了省级县域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
1: 茂县宣传部部长曾云红：
2: 我们将聚力推进全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加强智慧教育建设，深度融入四川教育网链共享计划，补齐教育发展短板，以高质量教育赋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助力民族团结进步。

0: 老年人也健康。为此呢，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给咱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提供了一次亲自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一个电话400-827-7911订购好视力，不管买多买少，都先让您体验一下78元的中老年蒸汽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收音机、按摩仪、老花镜等爱眼日超值好礼，赶紧拨打400-827-7911，400-827-7911。
1: 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五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您就打400-827-7911，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含有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是水润透亮。
0: 如果您手速快，赶在6分钟内拨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还能够享受爱眼日超值大礼。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每人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让大家多听少看，防护调理同步护眼。但是呢，活动只有6分钟，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拨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带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13: 告别冬日暖阳，邂逅夏日清凉，初夏时节，舒适宜人的气候让攀枝花夏季康养魅力尽显。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气候优势，攀枝花是顺势而为，推动文旅康养产业从越冬避寒向消夏避暑延伸，全力打通四季康养发展脉络。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奋力跑出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14: 五月下旬，红阁花园温泉村内绿意盎然，

0: 精优雅致的园区里，随处可见前来休闲度假的游客。重庆游客欧启英：
1: 很好，不很热，温度刚适中，很好很好，比我们重庆很好，我重庆夏天我真太热了。
2: 凉爽温润，晴雨相宜的舒适气候，让攀枝花市夏季康养优势愈发凸显，吸引大批周边省市游客前来消暑度假。眉山游客宋光海：
3: 我是从眉山赶过来的，到攀枝花来泡温泉赏花，这五月份天气还可以。
0: 天赐宜人气候，更需主动谋篇布局。今年攀枝花市积极推动文旅康养，从越冬到消夏，从避寒到避暑全面发力，持续提升阳光花果城康养攀枝花的品牌影响力。红阁花园温泉村工作人员王银雪：
4: 我们立足全市的四季康养品牌打造，把冬季避寒和夏季避暑的优势结合起来，让游客一年四季来攀枝花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康养方式。
5: 聚焦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2: 接下来关注三农方面的消息。眼下正值夏收夏种黄金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田间生产，依靠机械化作业提升农事效率，持续升级改造农用机具，加快现代化农业发展步伐，助力粮食丰产丰收。
0: 在德阳市泾阳区，当地 17.4 万亩小麦进入成熟收割期。在德新镇五星村，多台联合收割机在麦田里来回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工序。当地农场负责人梁鑫：
6: 今年子我种小麦，640余亩，一天呢四台收割机大约就是200来亩，计划三天半把我那个小麦全部收完。
2: 夏种同步压茬推进，农户们抢抓农时，在小麦收割间隙抓紧开展整地、泡田、秧苗栽插等作业，实现夏收夏种无缝衔接。当地农机专合社技术员刘波：
7: 我们现在每天调度收割机六台、五台插秧机、三台拖拉机投入作业，保障抢收抢种不耽误。
0: 抢抓农时稳生产的同时，各地不断地升级现代农业装备，助力粮食生产提质增效。在广汉市南丰镇新协和农机专和专业合作社田间，自动化轨道天车对秧盘进行移送，该设备融合轨道运输与自动喷灌功能，对秧苗进行定点精准的补水，整体效率较人工提升70%。当地农机专合社理事长黄刚：
8: 一台天车一天能摆16000盘左右，效率翻了10倍，可取人工翻盘费时费力，传统慢灌又难控制水量，如今不仅省工省水，插秧成活率明显提高。
2: 新型设备改变了传统的作业方式，在金鱼镇金陵长丰家庭农场，五台大型烘干机昼夜运转。今年该农场对热风炉进行了技术升级，让烘干机升温更快，保温更好，效率提升的同时，能耗降低30%。
0: 小满时节农事忙，正值夏收关键时节，达州201万亩油菜陆续成熟，迎来全面丰收。当地紧盯农时，科技护航，依托全程机械化作业提速抢收，全力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稳稳守住粮食油料生产底线，为全年农业稳产增效筑牢坚实基础。
2: 在宣汉县普光镇的油菜种植基地，收割机在田间往来穿梭，收割、脱粒、麦秸秆还田一体化作业高效推进。种植户趁着晴好天气全力抢收油菜，种植大户罗鹏：
9: 现在我们采用机械化收割，效率比人工高太多了，每天可以收获30-40亩地，省时又省力，还能减少菜籽掉落损耗，种植效率更有保障。今年我流转过来的200多亩油菜地，几天就能收完，丰收已成定局。
0: 在达川区石桥镇，油菜示范田同样迎来丰收， 连片的油菜满目金黄，籽粒饱满，收割机在田间来回作业，抢抓农时收割。当地农场负责人何军江：
10: 我们种植油菜从种到收都有农技人员来现场指导，现收入肯定会增加，心里面也特别高兴，后面呢我们也会增加种植面积。
2: 丰收底气来自科技支撑，今年达川区油菜种植面积28.9万亩，同比增加5000亩。当地推广高产优质抗病品种，普及耕种收全程机械化，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全程开展技术指导，破解种植难题，降低生产成本，让科技转化为增收实效。达川区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王明：
11: 我们油菜种植整体产量尽量稳中有升，优质高产栽培技术推广成效十分明显，接下来我们会认真地分析总结，进一步优化种植技术方案，指导全区农户科学种植。
0: 小满节气过后，也是秧苗移栽的好时节，巴中市各地抢抓农时争早行动，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大力推广水稻带药移栽技术，从源头筑牢病虫害的防控第一道关口，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打下坚实基础。
2: 在南江县长治镇建华村的秧田基地，绿油油的秧苗长势喜人，县植保植检站技术人员正手把手教农户配药喷施。南江县植保植检站助理农艺师段永永：
12: 移栽前3到5天，咱们可以选用三环唑、绿虫苯甲酰胺等绿色农药，可以进行秧田喷雾，可以喷治咱们秧苗滴水，这种效果可以有效地去预防稻叶蚊、蚊虫，也就是咱们钻心虫。
0: 在南江县今年计划种植水稻26.5万亩，目前已落实带药移栽面积5.8万亩。从被动治虫到主动防病，这一技术让种粮农户尝到了甜头。建华村种粮农户张琼华：
13: 现在有植保站技术人员手把手教我们带药移栽，方法简单易学，秧苗抗病防虫能力强，后期不用频繁打药，省心省力省钱，还能稳定增产增收。
2: 与此同时，在通江县广纳镇万伦村的水稻种植基地，另一种药业禁秧的带药移栽方式也在火热进行。农技人员指导农户将秧苗根部进入配置好的药液中，闷堆半小时后再移栽，相当于给秧苗穿上了一层防护衣。通江县植保站副站长王侃：
14: 这个叫送胶药，等于给秧苗穿件防护衣，带着药下田，少许的叶蚊、稻穗香蕉、稻荠毛，这些就能防住了。后期大田里少打2片药，农药减量了，成本也就降了。
0: 今年春灌期间，内江市资中县首次利用都江堰引来的岷江水开展农业灌溉。本轮春灌灌水灌溉面积约10万亩，其中水稻栽插面积2.4万亩。目前全县已全面完成泡田工作，正式进入栽秧高峰期。
2: 近日，南充市在营山县稻茶油菜技术示范区，专家组实地测得油菜最高亩产达226.77公斤，三块田加权平均亩产217.38公斤，一举创下营山县稻茶油菜单产历史新高。目前，南充全市210万亩油菜收割工作已接近尾声。
0: 近日，全程机械化育秧技术在广汉市进行了现场推介与交流。该技术在核心示范区的表现比传统模式增产9.6%，每亩综合结本增效超180元。
2: 近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智能农业装备研究院达州研究所揭牌运行。该研究所主要围绕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关键技术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构建西农研发加达川转化的协同创新机制，助力达川区成为服务西南、辐射全国的丘陵山区现代农林装备产业高地。
15: 今天是5月24号，早安。初夏的浪漫是兰花引给的，它是少女的心事，是碎落在枝头的天空，是写给人间的治愈情书。今日早安寄语，不用刻意奔赴美好，它就藏在平凡日常里，等你抬头遇到。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今天川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陈超、孙哲，监制宁小吴，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聆听天下。

0: 9开头的号码，这种号码不仅会给你打电话，还会短信骚扰，很可能让你欠下巨额网贷。所以遇到以上四种电话，一定要做到不接听、不回复、不点击。你记住了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四川综合广播 FM 98.1，听懂四川。
2: 听四川，说天下。
3: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2: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70多年前，吃是一个问题。
2: 别晒得烫黄呀！
3: 没有屎的人，出门训屎的就叫烫黄。
1: 如今吃还是一个问题。
4: 服务员，这澳洲龙虾再来一只，再来一瓶82年的拉菲。
5: 可得要面子，吃了吃不了，可能有时候七八个人就点了一大桌的菜，吃一半剩一半。
1: 在中国，舌尖上的浪费每年足够养活2亿5000多万人。
6: 谁吃寒冬餐，粒粒皆辛苦。
1: 反对浪费，抵制奢靡，勤俭节约，倡导新风。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0: 电信诈骗是利用电话、手机、网络等媒介发布虚假信息，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